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多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即侦测的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1-2小时。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民商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民商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和乌克兰据报在白俄罗斯交换一共20个被俘虏人员。白俄罗斯传媒报道，当地政府为今次交换人员提供场所，10个乌克兰公民和10个俄罗斯军人已经分别回国。报道又说，今次交换人员是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指示之下进行，过程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各项准则。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0点。跌5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7美元，卖出4680.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2，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

0: 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莎尼集结喺硫磺岛嘅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啦。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喺兴田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行車緩慢。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翻开旧相簿，搵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八月廿五号，农历七月十三，听日就系七月十四。一年一度的遇难节、啊、又俗称鬼节，怕不怕、啊、我一啲都不怕，因为有他们捉鬼敢死队。

捉鬼敢死队啊！一部咧好得意、有趣、一啲都唔惊嘅电影。最近呢一首好听嘅主题曲 ，Ray Parker Jr. 同我哋演绎嘅 Ghostbusters， 开始我哋星期二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你坐定定未？一齐听靓歌啊！不过咁咧。趁住呢个气氛啊，你话如果啊熄晒灯喺屋企冚住被，然之后睇呢一部电影啊，相信个效果会更正。电影叫做《灵气逼人》，有呢一首经典嘅主题曲。

記得當年咧睇翻呢一套電影嘅錄影帶啦，真係有少少驚驚，因為個氣氛營造得非常之好，靈氣逼人。

麦洁文。夜夜痴缠啊！

其实咧，我觉得有一类嘅所谓鬼片啊，咁气氛凄美啊，多于恐怖嘅。例如呢一部啊，亦都系非常非常之精彩嘅《倩女幽魂》啊。

0: 灵彩神聂小倩有这一部《倩女幽魂》带来插曲《黎明不要来》，唱歌的是 Sally 叶倩文。
1: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2: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3: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1: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2: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听歌之余，都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八点半，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8月25号今日系呢位中日混血儿上山安娜，佢嘅快乐生辰啊！佢1985年加入娱乐圈，演出嘅第一部电影咧叫做《情逢敌手》，咁而第二部呢就是同妹姐梅艳芳合作的《坏女孩》。咁而讲到上山安娜，除了拍电影之外，亦都有灌录过1001张嘅唯一一张嘅个人大碟啊，叫做《小夜猫》，带嚟就系点题之作。

宋山 Anna 有呢一首《小野猫》，亦都系佢第一首啊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之作。初出道嘅佢真系活力无限啊，显示呢一个年轻人嘅青春气息啊！以下呢位男歌手兼演员都系一样啊，十几岁就已经出道噶啦，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著名 DJ。现时喺内地发展得非常如意嘅 Derek 温兆伦啊，带嚟一首佢嘅冧歌。

当年咧，佢喺电台主持节目系非常受欢迎噶。除此之外咧，拍剧演技出色，唱歌都一样咁好啊。Derek 温兆伦有呢一首叫做《恋爱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电工程署。

于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个钟缩减到1-2个钟。

0: 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1-2小时。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击，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5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英国亦都将会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跌596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88.26美元，卖出4,689.6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1.14，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1-2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1-2阵骤雨。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大埔嘅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就系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大埔太和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咧就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百香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 球中心，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村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青山公路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

0: 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对出。咁丁九桥出翻九龙啦，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由黄燕霖饰演嘅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嘅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佢最终可唔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提一提你，8月份最后一次自在点唱，大家会唔会把握呢个机会凭歌记忆？系嘅话咧，就要喺黄昏6点前留言俾我啦。喺我嘅贴文度咧，写低你嘅点唱原因，最少提供3首歌，3首啊吓，俾我拣啊。好啦，呢个时候介绍下以下嘅呢一首作品，嚟自1966年一部非常经典嘅电视剧啊。然之后咧发展到有好多唔同系列嘅电影出现嘅，就是 Batman 蝙蝠侠啊。

60年前，1966年播映嘅电视片集《蝙蝠侠 Batman》就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主题音乐啦。咁啊，当中亦都有啲嘢和音部分噶，系由 Nelson Riddle 同埋佢嘅大乐队炮制嘅一首精彩歌曲。啊，呢一类嘅英雄人物咧，全世界都好追捧、好受欢迎嘅。咁而有一位嘅超级英雄人物，你一定识嘅。因为好容易记，佢叫做 James Bond， 詹士邦，又或者你叫佢007都得噶啦。咁第一位嘅007咧，就系1930年今日出生嘅新康纳利，佢喺苏格兰嘅。

爱丁堡出世嘅，十二岁咧就已经哇开始长高啦，十八岁咧又达到六尺二寸，咁同时啊好勤力去健身，保持呢一个体格嘅。咁廿二岁咧就开始喺剧场度表演啦，咁嗰一部嘅音乐剧叫做《South Pacific》，咁喺呢一个剧里边咧，佢只系担任一个小角色，咁就等咗几年，终于喺1957年正式加入影圈啦。咁五年之后就凭住第一部嘅007电影啊，《Doctor No》啊，冒出头来。咁后嚟咧，佢再演多六部嘅《铁金刚》电影嘅，呢一部系嚟自1964年嘅《铁金刚大战金手指》。

嚟自英国乐坛巨辉 Shirley Bassey 啊，哇，佢嘅咬字真系清楚到咧，唔使睇歌词都知唱紧咩啊 ，Gold Finger 啊，咁而 Sean Connery。新康立利咧，绝对系一位伟大嘅演员啦，拍过好多好多电影噶。咁而同一日，有另外一位都系非常伟大嘅，不过佢系音乐界嘅指挥家、音乐创作人、钢琴家，甚至系一位作家。佢系原籍犹太裔喺美国出世嘅 Leonard Bernstein。咁佢喺音乐界嘅成就非凡，咁四十年代初出道啦，五十至七十年代咧为好多部嘅音乐剧咧提供咗唔少嘅精彩作品嘅。

我最中意咧就系呢一个版本嘅《A Little Bit of Love》，Julie Andrews。当然啦，作曲嘅 Leonard Bernstein 都应记一功啊，咁个调子实在非常优美啊。咁而佢曾经系得过七个嘅格兰美奖啦，唔系啊，系七个艾美奖啊，两个东尼奖啊。同埋十六个格兰美奖，包括终身成就奖。咁而 Leonard 最享誉国际嘅是一部音乐剧《West Side Story》《梦断城西》里面嘅作品。嗱，呢一部嘅音乐剧咧系1957年首演啦。咁1961年咧就变成电影版上映。而呢一只歌嚟到香港咧，都有唔少嘅歌手系改编过嘅。阿卿姐罗艳卿就唱咗粤语版本啊。

罗艳卿呢位大老官，佢唱嘅粤剧作品就非常之多，流行曲就少啲。呢一首咧就系改编自《West Side Story》入边嘅一首《Tonight》，中文歌名叫做《梦断往相倾》。啊，跟住同你分享两首国语电影嘅插曲。呢一首系方日华为《星月争辉》呢一部电影所唱嘅，佢自己都好中意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今夜》。

0: 六十年代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明日之歌》，就有这个的电影版本，唱歌的是郑婷和一众的男星一起合唱。好啦，咁好快去到九点咯，我哋休息一阵间啦，咁转头翻嚟咧就会同你分享李卓芬教授写嘅一个小故事，转头见。
1: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

0: 现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谢振中说，期望透过专业报道弘扬航天精神，并提升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的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说，与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说，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总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1日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五成。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25点，跌502点，港金报4377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71.02美元，卖出4672.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片区开发首个招标项目，元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片区是由中国海外、京东、顺治、招商局置地。华润置地海外和中国旅游集团六大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元中标，住宅部分预计可以达到大约3120伙。而片区内一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就会由京东作为龙头企业率先进驻发展物流中心。中标的财团估计项目总投资额是大约168亿元，预计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信报报道。
2: 明報就報導，政府去年表示聽取市場意見之後調整洪水橋片區的要求，包括將私人住宅用地數量由2幅增加至3幅，以及剔除一條道路以增加財務可行性，又提出營運更多產業用地可以加分。而根據政府昨日公布的結果，中標公司只是營運其中一幅產業用地。香港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劉振剛分析說，最重要是另外兩塊產業地的面積比較大，要有合適的龍頭企業進駐才

0: 用得着。他又说，中标公司至少发展其中一幅企业和科技原用地，相信有足够的吸引力，认为是好事。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昨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科技、机器人和集成电路等等的前沿领域。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对于内地的初创和独角兽企业，香港是进军国际市场的最强跳板，对于海外顶尖科创企业，香港就是探索内地市场的首选枢纽，拓展中国机遇的黄金门户。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近五成儿童有蛀牙的经验，当中大部分未经治疗。卫生署下个月1号开始是展开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每个学年为全港参与计划的幼稚园学前儿童提供免费口腔检查和护理，预料可以惠及到11万名学童。署方在几个月之前邀请合资格机构提交计划书，一共有23间的服务机构参与，全数获批。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昨天向全港中学发出通告，公布多项优化高中数理科目课程设置的措施，包括更新生物、化学、物理科和数学科延伸部分的课程，又呼吁学校积极鼓励高中生修读两个或以上的数理科目，但是当局是表明不设硬指标。学校亦都应该在中三学生选科的时候，协助他们了解专上阶段 STEAM 相关本科课程的资讯，建议安排高中数理科目体验课，并且将修读多个数理科目的学生集中在同一班，以加强凝聚数理学习的氛围。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民航署副处长周永恒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特区政府跨部门协同布局下，香港不单止实现了低空技术常态化落地、企业出海，更以赋能低空产业发展为目标，全力建设低空经济国际化及标准化中心，为国家的相关发展搭建对外对话的合作桥梁。文汇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发展迎来里程碑的时刻，洪水桥片区招标结果终于尘埃落定，不单止是香港首次以片区开发模式推动新区建设，更加是标志着政府推动产业主导发展策略的实质突破。而只要方向正确、有因到位、执行有力，香港完全是有能力在新时代找到新的增长动能，北都已经不是遥远的愿景，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话，片区项目中标的公司六大股东除了京东集团，还有国企以及是本地发展商，属于一个相当平衡的组合，有助分担资金压力和风险，亦都可以保到本地发展商不属搞产业的弱点。评论话，北都创科发展化虚为实，最重要是看到有重磅企业进驻，有助产业群聚效应发挥。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话，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在香港开幕，这个不单止是全球科创界的一场高规格盛事，更加是香港创科实力和强大吸引力的集中展现。香港正是日益成为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双向奔赴、双向增值，成为香港的独特定位和独特价值，致力成为全球科技突破的试验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全球扩展的最佳平台。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香港不单止是独角兽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便捷通道，更加成为放大赋能创科企业价值的增值枢纽。培育独角兽不用执着于总部一定要扎根在香港，而是要秉持香港赋能、湾区共赢，打造具香港基因的独角兽集群，被创科成为香港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商报时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咗场，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仲有之前咧，大埔沿线路通往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

0: 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就排到红桥。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今早同你分享嘅故事咧，就系李卓芬教授佢所写嘅《真正的勇者》。主角系一对夫妇，阿林生同埋阿林太。话说有一日咧，佢哋两个去探朋友，去到朋友屋企嘅门口，阿林生咧就亲眼目睹有人抢占咗另外一个人啊一早已经等候咗好耐嘅车位。林生佢就心谂：啊，呢个人真系缺德啦！佢又怀住抱打不平嘅心，佢就叫太太入去朋友屋企先。然之后阿林生咧就行前啊，就准备咧同嗰个抢车位嘅人啊理论啦。林生咧就话啦：，
1: 喂，嗰个车位系应该前面嗰个先生嘅，佢就已经喺度等咗好耐噶咯噃，乜你睇唔到咩？
0: 然之后阿林生咧就指一指前面停咗喺路边嘅嗰一部车啦。点知抢车位嘅呢个人呢，满面怒容，恶死能登咁样望住阿林生，然之后就话啦：，
1: 你唔好多管闲事喎。
0: 阿话不投机，两个人好快咧就嘈咗起嚟啦。抢车位嗰个人啊，自此咧体格魁梧，突然之间一拳偷袭，就将阿林生打倒咗喺地上边。

林生亦都自己知道咧，唔系嗰个人嘅对手，心里边咧希望前边啊等紧位嗰个司机咧会落车嚟帮一帮自己。最令佢唔开心嘅就系嗰个司机睇到呢个情景之后咧，啊，竟然绝尘而去，就咁走咗。至于抢车位嗰个人，教训完林生之后，亦都扬长而去。

Kelly 陈慧琳，唔关你事。林生爬翻起身，嬲咆咆咁走入朋友屋企啦。咁太太同埋朋友见到佢咁嘅面色，梗系问佢发生咗咩事啦。林生亦都唔想多讲啊，即系话为咗个车位同人哋嘈咗几句咯。于是佢哋都冇再追问。啊，点知过咗冇几耐。

0: 门钟响起，林生心谂，可能系嗰个人揾上门找负气。因为对方临走之前咧，应该系望到佢入咗呢间屋嘅，而且咧呢一个人曾经扬言要好好收拾一下佢。阿林生咧好惊啊，呢一个人会大闹佢朋友嘅屋企啦，咁于是咧抢住去开门。一开门，果然就是这个抢车位的人站在门外。老实说，林生的心里面是怕一怕的，谁知道那个人低声说，
1: 对不起，我是来道歉的，我回到家跟自己说，今天的事是我错的，因为我今天就被老板炒了鱿鱼，一家的生活突然之间失了依靠，一对仔女我还要供书教学，都不知道怎么算好，所以因为这样心乱如麻，失去了理性，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回到家我越想就越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对，觉得很羞耻内疚，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对不起。

好多年之后呢，林生仍然记得起呢一次嘅事件，而佢亦都坚信呢个人专程嚟到向自己道歉系需要好大嘅勇气。喺佢身上，林生睇到嘅系人性光辉嘅一面。

电视剧《杨家将》就是这首主题歌曲，唱歌的是哥哥张国荣，歌名叫做《勇者无敌》。

到呢，剛才跟你分享的這個故事呢，告訴我們知一些什麼哲學呢，就是日常生活之中呢，有人會因為遇上一些不順心的事情而煩惱不堪，導致情緒失控，火遮眼，所謂有時一發不可收拾，做出一些傻事，甚至最終是以悲劇收場。有一位大師曾經說過，千萬不要做心的奴隸，被情緒牽著鼻子走，應該要做心的主人，冷靜地去面對逆境，積極地去解決問題，同時你都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诚心诚意去忏悔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0: 讲，因为能够勇于悔改同埋承担后果，先至系一个真正嘅勇者。我就几中意李彩芬教授呢一个故事，你呢？希望可以俾到一啲嘅启发你啊，为你增添正能量。好快去到九点半啦，呢、這个时候又要提一提你啊！如果听日想鹏哥嘅二点唱嘅话，快啲登入五台之友嘅 Facebook 专页，然之后喺陈永业嘅贴文留下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截止时间系黄昏六点啊！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3: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0: 好啦，嚟到九点半啊，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合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通过报道给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机电工程署六月起为公务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供人工智能支援服务，推动不同项目落地应用，至今已经和超过30个部门联系接洽，超过90个属于有潜力的人工智能项目，涉及提升生产力、服务质素和安全、机构管治和能源效益等不同范畴，有20几个项目已经开展。机电署话，全港有超过90,000支高位灯具需要人手检查，署方推行 AI 加无人机高位灯具检测系统，透过无人机拍摄高位灯具高清影像，以人工智能即时侦测缺陷，生成分析三维模型作自动化灯具检查，短时间内生成检查报告，提升维护工作的安全性和效率，将检查工作时间由8小时缩减到一两个钟。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

0: 时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7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15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2；腾讯控股440.4，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47蚊，升6.2。Minimax 298.2跌14蚊，赤峰黄金43.2毫2跌2.4，盈富基金26.1升1.2，药明生物49.5毫6升9毫6，智普996.5跌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041点，跌486点。港金报43,775蚊，升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67.92美元，卖出4,66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在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就是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管道内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西九龙公路通往中九龙绕道的支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搜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电视31。
6: 自在早晨，陈永业。
7: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

早晨，早晨，各位台老友记，喺直播室依然有陈永业陪到你十点啦，跟住就要交个麦俾香港暖流嘅主持啊。睇翻1982年今日啦，原来一部电影系由廖伟雄、恬妮、乔宏、余以霞等人主演嘅《细圈仔》上映。故事咧就系围绕住两子弟同埋爸爸偷渡嚟到香港之后嘅种种遭遇。送俾你主题歌曲《不留一句话》。

陈美玲 Agnes 不留一句话，就是电影《洗圈仔》的主题歌曲。而这一部电影是荣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剧本。编剧就是著名的作家李碧华。李碧华早在70年代已经为很多部的电视剧负责编剧了，例如《白羊天蝎》《水瓶座》，又或者是我们的《小时候》。而电影的作品更加多了，譬如说《父子情》《胭脂扣》《秦勇》《川岛芳子》《有争》，还有这一部《霸王别姬》。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霸王别姬这部精彩的电影呢，就有这一首主题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唱歌的是林忆莲、李宗盛。哇，这部电影呢好多人睇过十次以上，你呢吓。咁另外一部呢，我自己睇咗好多次啦，我諗都有十次八次㗎啦。呢一部戏叫做《摘星奇缘》,Notting Hill。最鍾意就係戏里面嘅呢首歌。歌名叫做 She。

喺《摘星奇缘》呢一部电影嘅最后一幕，就出现呢一首歌《She》，唱歌嘅就系今日72岁生日嘅 Elvis Costello 啊。咁啊，跟住出现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台湾一位著名导演九把刀啊。今日系佢48岁嘅生日啦。咁原名咧，佢叫做柯景腾嘅。咁喺2000年咧，就喺网上边发表佢第一本嘅作品啊，一本书。咁然之后陆续咧发表嘅书咧，都被改编成为电影啊、电视剧啊、漫画啊，甚至系游戏添噶。咁2010年咧，佢就亲自执笔同埋执导啊呢部电影嘅剧本啊。就是改编自他自己半自传式的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0: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除了胡夏唱的主题曲之外，这一首插曲都很好听的，唱歌是台湾的那位肥仔歌手林玉群，人海中遇见你，是我们今早的最后一首歌。好了，这个时候要送上两小时自在早晨最后一首歌了。记住啦，听朝早咧会有我哋嘅点唱环节啦。
1: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觅寻。旧居中的钢琴。

0: 昨天的歌变了音，为了一个裂痕。
1: 旧居中的钢琴，我哋有阿 Lam 林子祥嘅。好啦，一阵间咧有乐仔同埋直接陪住大家。香港暖流三小时，我哋听朝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昼是预约下个月五号和六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还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视乎情况适时释出余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天航是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睇卫星模型。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的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在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美国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的过去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0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0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7，升2毫；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长飞光纤光缆151.2，升10.4；腾讯控股440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37.34，升2.24；美团79.4，跌3.3；Minimax 307.6，跌4.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686，瑞士法郎9.756，澳元5.604，加元5.658，新西兰元4.67，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3点，跌294点。港金报436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2.29美元，卖出46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咯，去翻九龙湾方向管道里面啦，个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中九龙绕道去翻九龙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啦，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4度、东经10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及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 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9: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

0: 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我系邓添林，
1: 我系黎仙怡。
0: 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啊，农历方面咧7月13日啊，有邓添林同埋黎仙怡咧为你主持三小时嘅香港暖流啊，各位朋友见你哋好啊，为你讲讲天气啊。今日翻嚟嘅时候咧，见到出边啊天阴阴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咧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噶。
0: 而家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见到小植咧最近好忙好忙好忙啊，但系咧终于咧好似可以慢翻落嚟少少啦。
1: 并没有啊，
0: 并没有咩？
1: 更忙了，
0: 更忙了，但你都叫做完成咗一个大工程啊。
1: 是的，因为我的新家呢基本上师傅帮我装修的部分呢就差不多完全都装好晒啦。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就更忙呢？因为之前就师傅帮我处理嘛。现在师傅处理完啦。咁后面嘅嘢就变咗自己要处理啦，咁所以就更加多嘢搞。
0: 我哋个老友记有一种咧，好似见住自己一个怪孙咧，
1: 系
0: 终于拥有自己
1: 成家立业，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未成到家嗰个，
0: 未立到业，
1: 都
0: 未立到业，但系终于好似啊，直直成长啦，
1: 系啦，
0: 有自己嘅地方啦，
1: 搬出去住啦，
0: 系啦，要自己照顾自己啦。
1: 惨啦，
0: 哎呀，
1: 妈妈，
0: 但你有冇为着自己生活有一啲嘅准备功夫呢？因为过往我諗听开香港暖流嘅老友记们都知道呢，直直嘅妈妈好好啦，过往都会帮直直处理好多家事，咁跟住落嚟就要你自己做㗎啦。
1: 首先我第一件事呢就买我个5合1嘅焗炉先。
0: 唔系4合1咩？几时多咗一个啊？
1: 因为太耐冇玩。
0: 你之前讲4合1，而家变咗5合1，
1: 升级咗4合1嘅焗炉，
0: 无端多咗一个。
1: 系啦，就买佢咯。然之后有啲咩准备啊？冇啊，主要例如我买咗个地拖咯。
0: 哦，
1: 我本身谂住去拖下个地先，后屘发现好多尘啊，算啦，都系唔拖啦。咁所以
0: 你对上一次拖地系几时啊？
1: 我对喺屋企啊，
0: 系啊，
1: 倒些水嗰阵咯。
0: 哦，即系都有用，你识用嘅，
1: 识噶，
0: 识嘅，你识用嘅，
1: 我识噶。我翻兼职嘅时候咧，因为我妈妈都系会噶，会做咧拖地啊、洗下啲咩，佢就你识拖地噶，你识洗碗噶，你识扫地噶。我想讲，
0: 其实你系比想象中系识多啲嘢。
1: 其实我系有翻过餐厅嘅工作噶，我翻餐厅嘅工作系包括要打扫全间餐厅，连厕所都要洗噶，所以我识好多嘢噶。其实即系我喺屋企可以唔做又唔好做啦嘛。
0: 即系而家个状态就系、是。俾个机会你澄清，
1: 系啦，
0: 澄清其实直直咧都系
1: 有啲用嘅，
0: 识做好多家务。
1: 佢只系翻到屋企就会变咗一个冇用嘅人，
0: 佢、哦、行
1: 踏出家门嘅时候就会突然变得有用起来。
0: 但系有啲咩你系好想我哋嘅老友记去到教你咧？即系可能你有啲即系自己做到啦，
1: 系
0: 自己可以去到处理清洁啦，自己可以处理到一啲。

0: 普通嘅家头细务啦、
1: 嗯，
0: 有啲咩你系觉得自己未准备好啊？呢一样嘢真系未必处理到啊！有机会嘅话，同我哋嘅老友记请教一下咧。
1: 未准备好咧，就系我个厨房咯。其实我唔系好知，因为我依家个厨房入边系咩都冇噶，所以咧系嗰啲沙煲冷餐全部乜都冇咧。我就喺度谂，其实我要买啲咩咧？因为我自己屋企咧，我妈妈有好多种唔同嘅刀啦，但系其实我净系识用生果刀嘅啫嘛。咁其实我咪净系买一把生果刀摆屋企就搞掂
0: 咧。哦，即系你好想知道自己嗰、那个。
1: 我应该要添置啲乜嘢嘅厨房用具啊？嗯、因为嗱，其实我又好少煮嘢食嘅，但系当我屋企要煮嘢食咧，我就系起手都一定可以揾到晒，但系如果真系我自己住，我又唔系会煮得妈妈咁多，唔通我又真系买晒咁多嗰啲调味料翻屋企咩？定系由佢啦，食少啲盐，唔好买啦。
0: 系，即系因为你又惊买完之后摆喺度太耐咧，其实又冇乜意思。嗯、但系有需要用嘅时候咧，咁啊冇嘅时候又好麻烦。
1: 唔通真系去隔篱屋企借豉油咩？
0: 都有好多款啦，咁啊，各位啊，用刀要好小心啦。咁啊，大小姐咧就谂紧啦，究竟？平时好少下厨，又需要啲咩嘅厨具咧吓？咁啊有机会咧，我哋嘅老友记就可以同你去到吓分析一下。
1: 嗯，小姐有啲咩必买嘅？
0: 有啲咩必买啦？
1: 有啲咩唔使买我就唔好买啦嘛。
0: 系啊，咁可唔可以交流一下咧？呢个家庭嗰个管理嘅心得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系关正杰嘅歌，叫做《小小一个家》。我相信咧，好多老友记。当年年轻的时候拥有自己的家的时候都一定很期待很兴奋亦都会有一些紧张。

关正杰少少一个家，其实咧一句说话叫做失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咁啊，小席咧嘅身家咧，好快咧就会正式入住啦吓。咁、

0: 首先咧，预祝阿小静你咧新居入伙愉快，
1: 系，
0: 亦都咧预祝你遇到好多生活上面嘅难关咧，都能够自己解决，要学识自己解决啦。
1: 都只能够自己解决，我会自己努力噶啦。
0: 系或者
1: 搞唔掂，我就会翻屋企噶啦，因为我搭车翻屋企好近
0: 嘅
1: 啫。
0: 或者你可以请教下我哋嘅五台之友都可以啊，因为咧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咧好多互动嘅环节嘅。咁啊，讲咗我哋第一个钟头先啦，第一个钟头咧就我哋讲多啲嘅。咁啊，有三个环节嘅。
1: 首先有老歌关键字啦，每日拣嚟两首精选嘅靓嘅老歌，喺入边拣一啲嘅关键字眼，了解下佢嘅意思同埋背后嘅典故，并且可以一齐听下嗰一首嘅老歌。
0: 系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翻去1976年嘅8月25号啊，当天咧好大风，
1: 系
0: 好大雨，亦都有好多不幸嘅事情发生。咁啊，亦都系因为呢啲嘅事情咧。告诫咗我哋咧，亦都要好好去到小心做一啲嘅保护嘅工作啦。除此之外咧，亦都令到我哋更加正视啊呢一个嘅天灾。咁一阵咧就会详细讲讲1976年嘅8月25号发生咩事。而越南怪谈方面咧，就系小植负责噶嘛。
1: 今期嘅越南怪谈咧，小植就去咗做一只白焰鬼嘅。
0: 系，那个故事叫做白焰鬼灯下影。
1: 系啦，咁啊有两个演员嘅啫，一个系小植，
0: 一个咧。
1: 是人杰，
0: 哇哇你哇你好亲切喎，我叫人杰哥哥嘅，哇你都直接叫人杰，
1: 系我哋人杰，
0: 大胆啊你，
1: 系我哋人杰，嘻嘻，人杰就会俾我呢只白焰鬼吓，
0: 哦，
1: 咁如果大家想睇我呢、這个
0: 精彩人杰
1: 点样欺负人杰咧，诶大家就要留意啦。
0: 好啊，今日当然啦，仲会有一个嘅谚语啦，我哋可以咧跟一啲
1: 讲师一个古语咧去听老师教下，我哋学习一下。
0: 系啦，而11点钟至到12点钟咧，有埋港台电视31嘅，咁啊两部分嘅埋你介绍翻啊。咁啊，新闻部分嘅埋你介绍翻咧，我哋会去到宣传一个电视嘅节目同埋活动推广嘅，就系叫做传媒初体验2025啊。今日咧，请嚟咗香岛中学嘅同学仔，同埋高雷中学嘅同学仔，分别有李乐儿同埋姚嘉嘉咧，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度分享下当初咧点解会跟学校一齐参加咗传媒初体验啦，经历咗讲座啦、工作坊啦、选拔啦，仲有一啲嘅学习、即日嘅拍片比赛，以至到总决赛同埋颁奖礼啦。咁啊，嗰个感受系点？两位同学仔都会同我哋分享下嘅，
1: 冇错。跟住咧，仲有呢个极速15秒啦，电话号码1872312可以打嚟咧登记玩游戏。而且我哋埋嚟介绍翻咧，上下部分咧都各有3条问题啊，即系话今日总共有8个名额啦。如果大家想参与游戏咧，就唔好错过，快啲打电话去1872312啦。跟住下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仲有啲咩啊？
0: 好，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咧，就请嚟咗蝴蝶谷妇论社嘅社长啊，同埋咧2027至2028年度蝴蝶谷扶轮社嘅后任社长咧上到嚟，因为咧有一个计划啊，叫做圆满人生路2.0长者关爱计划。咁呢一个计划咧喺照顾到老友记嘅精神健康同埋佢哋嘅生命嘅教育方面嘅。咁点解会有呢个计划咧？精挑细选咗一啲嘅老友记出嚟之后啊。咁啊，对佢哋又有啲咩嘅正面影响呢？一阵都会讲到啊。正如小植所讲到啊，1872312咧可以打电话嚟玩游戏嘅，咁啊唔好错过啦。最后12点钟到1点钟咧，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
1: 生活百宝袋。得得得得得得。今日唔知希婷个百宝袋又放咗啲乜嘢喺入面呢？
0: 系啊，希婷咧个百宝袋啦，好大个噶。啊，咁有时啊装一啲厨房法宝啦，有时装一啲咧客厅法宝。咁啊，今日咧究竟会讲到咩法宝咧？一阵就请阿希婷同我哋去到揭晓啦嘛。听过关正杰哥哥嘅《少少一个家》之后，有呢一首歌，同家都有关嘅。梁咏琪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新居》。听完呢首歌翻到嚟之后，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

0: 诶、欸，近排几好嘛？
1: 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2: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3: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字，有两组嘅。首先第一个就系高粱，咁第二个就系铁矿。高粱先啦，高粱咧就系一种谷物嚟嘅，
1: 系
0: 佢系同小麦啦、玉米啦、大麦咧都系同类嚟嘅，好耐寒。好耐高温，咁所以咧喺一啲好热嘅地方咧，就被视为一个叫做好珍贵嘅农作物，仲有个称号啊，就系、是、叫做
1: 骆驼作物啊。
0: 系咁喺两汉魏晋啦，同埋宋辽金嘅时期啦，就经呢一个丝绸之路咧，咁啊或者海上嘅贸易传入去到中国嘅。咁啊古代咧就叫佢做
1: 蜀黍
0: 咁样嘅。咁啊高粱有咩用嘅咧？
1: 高粱咧其实可以用嚟做动物嘅饲料啦，或者一啲生物嘅燃料。而甜嘅高粱咧就可以用嚟制作成一啲糖浆啊、糖蜜啊，甚至乎系威士忌同埋朗姆酒咁噶。
0: 系啦，咁啊，而铁矿方面啊，咁啊喺过往咧，其实香港有一个地方咧，有一个好大型嘅铁矿场嘅。小直知唔知喺边咧？
1: 唔通系钻石山？
0: 错
1: 啊，
0: 东围山啊，东围三个字。

0: 钻石山一听起嚟就系铁矿噶，
1: 唔系最大型话，最大型嘅当时香港最大型嘅铁矿场，
0: 系乜乜山？马鞍山
1: 系啦，就系、是、马鞍山啦，系啦，唔系狮子山，系马鞍山。
0: 马鞍山
1: 入边咧有坑道啦、矿洞啦、教堂，其实我去过啊。
0: 吓、啊，你去过？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冇去过矿场，即系点？因为而家咧，
0: 依家仲有噶，
1: 系个教堂仲喺度噶。
0: 哦
1: 同埋咧，佢咧系而家有一啲嘅展板咧，系俾你睇翻昔日系点样啊，即系做咗一啲嘅教育啊，同埋保存工作嘅。咁啊，讲紧啦，全盛时期有3000个矿工，咁啊，连埋家属咧，嗰度住咗成10000人嘅。咁啊，所以咧都系好热闹啊，当时。咁啊，而家冇咗啦。咁啊，信义会就将佢变成我刚才所讲嘅咧鞍山探索馆啦。咁啊，就承传咗呢一个嘅矿场嘅历史噶啦。嗰度有一条桥叫做平安桥啊，交俾阿小直讲讲条平安桥啊。
0: 咁原来咧，你只要行过呢一条平安桥咧，再上大概有100级嘅楼梯啊，咁先至可以到达呢个鞍山探索馆噶。咁呢一条嘅平安桥本来咧，其实系用嚟连接住一啲矿工佢哋往返矿场同埋翻屋企嘅通道啦。因为咧当时采矿嘅工作系非常之危险噶，只要呢一啲工人咧走过呢一条桥咧，就意味住佢哋可以安全翻到屋企啦。咁所以而家咧，虽然呢个矿场咧就已经荒废，亦都只系得翻一个洞穴嘅嗰个位置，而呢个三级文物古迹信义会恩光堂咧，同埋呢数座嘅矿场旧建筑喺度，而嗰度嘅村入面咧，而家嘅人口咧已经唔够200人噶啦。
1: 系啊，其实咧以前马鞍山矿场好特别啦，就系、是、出产好多铁矿啊，咁啊有深黑色啦，又有磁性啦，密度好高，咁比一般嘅岩石咧重大概一倍嘅。当时所出产嘅铁矿嘅铁量高噶，咁啊所以咧系被评为啊系最佳嘅常上矿噶。咁啊今日咧拣嚟嘅呢一首老歌咧，当中嘅歌词系咁讲嘅：万物土中藏地里，买着金银铁矿煤块等等等等。咁啊而亦都有讲到咧小麦、大豆与高粱嘅。咁啊有提到呢两个关键字嘅歌咧，就系、是、由屈云云所唱嘅呢一首《北国风光》。

0: 每日第一件事不是去喝茶，
1: 那是什么？
0: 是收听五台啊。
2: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不是跟康间讲早晨啊。
1: 那是什么？
2: 是在五台自有面书专页跟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和粤曲，又可以打上来跟主持倾偈，还有一班五台自有跟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1: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4: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歌攞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嘅小姐，
1: 就系村庄。
0: 村庄咁啊，特别要介绍一个咧，就系全球第一个村庄嘅世界遗产啊，叫做霍洛克村啊。霍洛克村咧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全球第一个以村庄嘅身份咧列入嘅世界遗产嚟嘅。佢位于边一度啊，小姐？
1: 佢位于匈牙利嘅东北部，而呢一座嘅古村落啦，保留咗有数百年嘅传统风貌噶。喺呢一座村入边咧，有58座嘅建筑咧，依然系延续住本来有嘅生活形态啦，同埋建筑风格噶。
0: 早年嘅居民咧就用稻草嚟到铺住个顶啦。大约100年前左右咧，就改咗做瓦片嘅屋顶噶啦。而家村庄咧得翻百几人嘅啫，游客都唔多，咁啊格外宁静，展现出咧真系以前啊嗰种欧洲古村落咧嗰种靓嘅。其实我哋香港都好多村嘅，系咪啊？
1: 即系香港嘅村啊？
0: 香港啊，广东啊，一带好多好多村。
1: 香港嘅村系咪即系即系元朗啊、沙田啊，或者入边嗰啲围村一啲嗰啲，
0: 系啊系啊系，
1: 即系姓唔同姓氏嗰种。
0: 系啦，你讲得冇错，因为广东咧其实有好多重复名嘅村嘅，
1: 系，
0: 例如讲紧咧田心村咧，喺广东一带咧已经有400多个，仲有就系头先你讲啦，李屋村咧用姓嗰个姓氏嚟到命名嘅，陈、屋村啊、黄屋村啊、李屋村啊。全部其实咧唔止得一个嘅，
1: 唔知道我以前乡下系咪有黎屋村嘅咧？
0: 有都唔出奇啊，但可能都系其中一个黎屋村咯。
1: 系咯，
0: 因为黎屋村有好多个黎屋村咯。但系咧，而放眼全中国咧，重复名最多嘅咧有两个字嘅，就系、
1: 是、新村
0: 啊，乜乜新村。
1: 我以前住嗰度都叫做，我喺青衣住都系叫做青辉新村咁嘅。
0: 哦，因为讲紧咧话叫新村嗰啲咧，2000多个。整個中國咁啊，新村咁多咧，因為其實咧喺廣東一帶咧已經有600多个呢啲叫做新屋村噶啦咁啊，屋村咧係承載住好多回憶啦，承載住好多咧歷史啦，同埋文化啦。有機會嘅話咧，其實去呢啲圍村咧行下咧，可以感受到咧昔日佢哋生活嘅嗰種風貌嘅。今日咧，我哋揀嚟嘅咧呢一首老歌咧，就係空秋霞姐姐所唱嘅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就係叫做《小小村莊》。

0: 先我哋嘅今日大件事，今日几多号？
1: 今日系8月25号。
0: 翻翻去咧，1976年嘅8月25号
1: 啊，系咪真系50年前咧？大概
0: 系又冇计错数啊！50年前半世纪前嘅今日咧，香港受到热带风暴艾伦嘅影响，当时连日暴雨啊。天文台在两日之内就录得了大约500毫米的雨量，我相信很多老友记都非常深刻。当时九点钟左右，朝早九点钟左右，观塘的秀茂坪村第九座后面有一个填土坡突然之间塌下，大量的湿泥好像洪水一样冲向了屋村，涌入了大厦最底的数层，造成了当时有18个人不幸离世。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泥倾泻，令到不少居民都失去了家园和亲人，亦都再一次提醒了香港市民，暴雨之下的山坡短时间之内是可以变得非常危险的。
1: 其实早在1972年6月18号，秀茂坪都亦发生过另外一宗的严重山泥倾泻，当时叫做618雨灾，所以接连发生的这些山泥倾泻令到政府重新检讨斜坡安全的工作。去到1977年的时候，政府成立了土力工程署，就是处理斜坡安全和山泥倾泻等等的问题。后来也定制了一些的斜坡工程标准，要求一些有危险的斜坡要进行巩固和维修。
0: 是啊，自此之后香港逐步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斜坡的安全制度，和减低了山泥倾泻对于市民生命和财产的威胁。半个世纪过去，秀茂坪的面貌都已经改变，当年的泥泞现场都早已不复在。希望我们可以吸取教训，避免同样的伤痛再次发生。接下来再由陈松伶姐姐的这一首歌《爱念永留》。

0: 欢迎大家又嚟到怪谈客栈，听直小线讲怪谈啦。今日要讲嘅系一只白焰鬼，到底发生咗啲咩事？我哋一齐听下啦。
1: 上京路上租嘅呢一间旧屋，虽然就偏僻同残旧啲，不过胜在租金够平，又冇人打扰。临近考期将至，唉，日日都挨夜温书，最啱我呢一种寒窗苦读嘅人啦。一唔留神又到三更。呢度咁安静，连自己嘅呼吸都听得到。可以好集中精神学习。既然系咁，今晚我都要多读几篇，先至唔会辜负呢一片清静啊！咦？咩事呢？我明明门窗都紧闭噶，边度嚟嘅风入屋，搞到嗰啲烛光突然之间闪下闪下咁嘅？唔系、哦，我坐得稳稳阵阵噶，双手都摆喺台面，喐都冇喐过。但系墙上面个影子点解喺度自己喐噶？等我举手睇下先。点解个人影唔跟我一起举手嘅？唔通系？
2: 系啊，你估得冇错，就系有鬼啊！
1: 咁
2: 啊，书生公子，你又唔使咁紧张嘅。我唔系妖，唔系邪，亦都唔系嗰啲索命嘅厉鬼。其实我只系留喺呢一间屋入面嘅旧鬼魂，喺呢度住咗几十年噶啦。
1: 哦，咁我系咪打搅到你啊？
2: 冇啊，其实系咧，我日日夜夜、年年月月都喺呢度望住四埲墙同埋啲灰尘，呢、這个荒宅都冇人，连只雀仔都唔俾入嚟，我好闷啊！
1: 哦，咁既然你长居于此，一直都相安无事，咁点解偏偏系今晚要借灯影嚟到戏弄我读书呢？

0: 因为你乖咯，你乖呀、啊，你日日夜夜咧，一入到嚟就坐喺啲灯下面，安安静静，拎起本书就喺度温习，又唔嘈。我睇见你一个人孤零零，我又一只鬼清清，一人一鬼，咁我哋凑翻场夜戏唔好咩？
1: 你呢只鬼咧，真系无聊得几可爱噶、哦。唉，事关啦，我以为撞鬼咧必定有祸事啊，点知你只系想搵人玩咋？
0: 系啊，人世有人世嘅热闹，鬼界咧都有鬼界嘅寂寞噶。你读书闷，我守住呢间屋仲闷啊。咁我咪借啲灯光影啊，扮下人，谂住同你解下闷。我冇谂住害你噶。
1: 咁我借问你一句啊，平日都好多人租屋、留宿或者经过㗎，咁点解你唔戏弄嗰啲人，淨係戏弄我呢？
0: 嗰啲族人入屋啊，佢哋呢又烂瞓又烂玩，心浮气躁，心绪乱，火气又重，我唔愿意靠近佢哋啊。唯独系你，夜妈妈都喺度苦读，心神又定喎、啊。性格又温和，我先敢出嚟同你见面咋。
1: 原来鬼怪呢都会揀人而亲近㗎。
0: 係呀，嗰啲恶鬼呢会缠住嗰啲恶人，但善良嘅鬼魂呢就会陪住啲安静嘅人。我冇害人之心，咁自然戏弄啲温和嘅人啦。
1: 咁善良嘅鬼呀、啊、你日日睇住世人来来往往，会唔会羡慕人世㗎？
0: 羡慕又点喎、啊，人嘅肉体系好难得噶，光阴都好难翻去。我已经系只鬼啦，长住喺呢间荒宅入面，净系可以靠啲灯光咁样闪现一下，听下啲人读书打发下呢啲时日。不过今晚几好啊，有你陪我倾偈、啊。
1: 听君一言，我先至明白世间嘅鬼怪未必全部都系恐怖嘅。坦白同你讲啊。我头先咧真系吓到个心砰砰咁跳噶，但系而家同你倾过，我又一啲都唔惊你、啊。
0: 嘿嘿，多谢公子你体谅啊，我都玩够啦，希望你听日去考试嘅时候可以考到好嘅功名啦。
1: 好啊，多谢你啊，成你贵言。
2: 就系咁，呢只白焰鬼自己玩够就离开咗啦。而书生第二日都继续上路。古人话世间上有唔同嘅鬼怪，未必所有都会有危害人之心嘅。声音演绎：李仁杰声演书生，黎善言声演白焰鬼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过呢个白焰鬼灯下影嘅故事啦。入面就讲到书生入屋，净系挂住拎书读。拎呢个字，我哋好多时候用嚟讲拎起一啲嘢，但系原来佢都有一个典故噶、哦。今日我哋请咗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为我哋解释一下。
3: 拎，从手拎声，唐代元英音义，宋代音韵，皆有收录，释为手拈物也，或原词也。大广益祖织玉篇中。亦再有此字，只用手指提拿东西。一种考证认为，拎是古汉语携、拎等字在长期的岭南口语实践中，因应语音简化而派生出的手部动作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处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九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说值得来观赏，又说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廿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令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03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跌1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2仙，阿里巴巴113.1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52.3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47仙4跌2仙2，腾讯控股439.2跌8毫，建滔积层板37.94升2.84，美团78.85跌3.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9，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5,598点，升70点。港金报43,23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31.89美元，卖出4,63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

0: 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另外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咧就接近沙田马场。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接近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啦，过咗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啦去到佐敦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沙田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现时排到去红梅谷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6: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5: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星期二有邓添林，
1: 星期二有黎思贤，
0: 星期二仲有埋嚟介绍班。冇错，逢星期二咧，有我哋两个为我哋嘅老友记咧介绍一啲有趣嘅项目啦，值得你哋留意嘅资讯啦吓。咁啊，首半部分嘅埋嚟介绍翻咧，今日请咗两位非常之年轻嘅嘉宾咧上嚟嘅，
1: 系啊。年輕的中學生，
0: 我哋啱啱已經學識咗一啲
1: 新嘅潮語，
0: 新嘅潮語啦，是好好好萬能嘅原來，
1: 係啊，原來係咁啊，
0: 答咩都是
1: 係。我哋電話號碼幾多啊？
0: 18723112
1: 是
0: 係有咩用咧？就係打電話嚟玩遊戲啊嚇！稍後咧兩節嘅埋嚟介紹翻咧，都會有三條嘅問答題啦，考我哋嘅聽眾觀眾嘅成功答中嘅話咧，係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而極速15秒咧都非常之需要你哋嘅參與啊嚇！咁點解會請兩位嘅同學仔上到嚟呢？因為我哋咧今年1月左右嘅時間啦，我哋咧電視部咧有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啊，叫做全會初體驗2025，好希望咧我哋嘅年輕人可以去到接觸一下傳媒行業啦，建立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嘅。由最初咧嘅講座啦、工作坊啦，到選拔啦，到20強、8強、4強，好多好多嘅學習嘅。咁啊，即將咧喺9月份啦，9月1日星期二晚上咧，港台電視31咧就會播出噶啦。咁究竟咧當中有啲咩嘅精華片段咧，交俾我哋嘅同學仔去到講講啊！

0: 開始我哋嘅埋嚟介紹班友鄧添林，
1: 有黎思怡。
0: 係，除此之外咧，首先有香港中學同學及傳媒初體驗參加者李樂兒 Abby 你好
2: ，Hello，Hello，
0: Hello, 早晨。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堪雷中學同學及傳媒初體驗嘅參加者啊，姚嘉嘉就去教我哋講事嘅嗰、那個 Coco。Hello，早晨，
1: 歡迎。
0: 係啦，咁啊，頭先講到傳媒初體驗啦，直直你嘅傳媒初體驗係幾時嘅事咧？
1: 我嘅傳媒初體驗都真係喺香港電台做一數，都兩三年前啦。
0: 我嘅傳媒初體驗咧，最初就係喺報業集團。我讀書嘅時候咧，首先係喺報業集團嗰度咧做兼職嘅文字編輯啦。咁後來就嚟咗香港電台啦。咁啊，都問下兩位同學仔啊，係點樣接觸到有傳媒初體驗2025呢一個嘅項目，同埋本身係咪對傳媒行業咧都好有興趣 ？Abby 講講先啦。
1: 我本身對傳媒行業都係好有興趣嘅，即係本身都係覺得傳媒係一個將啲事情發出去嘅渠道咁樣啦，即係係都幾有興趣，所以先參加咗。即係喺 IG 錄到，有傳媒初睇呢個比賽，就想試下玩下咁樣。
0: 係，但係唔係淨係你參與嘅喎？因為我知道咧，要係連埋老師啦，就同學仔啦。咁係咪你去舉手話？喂，我見到有呢一個項目喎，不如咧
1: 參加老師啦。係啊，我就係因為我哋學校有 Campus TV 嘅，即係校園電視台。咁我哋就我就提議，不如參加玩下，因為我哋第一年參加，跟住就參加咗。
0: 係咁啊 ，Coco 你咧，因為我知道咧，高麗中學本身咧喺做一啲 social media 啦，即係社交平台啊，
1: 本身都好活躍㗎啦。
0: 係啊，已經好活躍㗎啦。咁啊 ，Coco 又講下點解會想參加，同埋點解會有興趣咧？
3: 點解我一開始會參加，同埋點解有興趣？首先係因為學校本身有 AV 組啦，然之後老師就邀請咗我。其實我本身對於傳媒咧係冇咩接觸嘅，然之後都冇點樣了解過。啱啱我就係因為冇了解過，所以就覺得其實都有啲新意喺度，因為冇接觸過嘛，所以咧就會諗住參加啦，然後就會開始慢慢有興趣啦，開始接觸，你就會發現佢有新嘅好玩嘅嘢。
0: 係，因為咧我哋可能最初接觸傳媒都係透過睇電視啦，而家上網啦等等啦。咁啊，當日咧講座咧同工作坊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喺現場嘅。咁啊，見到好多同學仔咧，當時咧都有啲問題想問啦，咁樣仲記唔記得咧？當時咁多個環節當中咧，有邊啲去到啊？係喎係喎，呢一啲嘢咧係我未聽過嘅，未學過嘅，令到你哋都係啦，印象好深刻嘅咧。
1: 我哋有一個可以體驗拍攝嘅環節咯，就係可以睇到啲專業嘅機器啊，一啲專業嘅燈光啊，即係嚟到廠嗰度，即係體驗到係真係。冇試過見過廠入面啲景咁樣，覺得好新奇。
0: 因為我見而家好多年輕人其實自己都會拍片噶嘛，即可能攞手機啦。你自己本身咧，自己多唔多周圍拍下片啊、剪下片啊？因為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就未必知道而家年輕人中意啲咩啦。係自己平時會唔會都好中意已經拍下片啊，擺上網俾人睇啊？
1: 都中意噶，都算係記錄生活咁樣啦。即係譬如可能平時早餐食啲咩啊，影完相之後就會擺上網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
0: 係咁，但係同我哋而家咧，即係講緊一個傳媒行業嘅製作就好唔同啦，
1: 因為
0: 機又大好多啦，就唔係淨係手機咁簡單啦。
1: 手機睇下，咁 Coco 咧，你有冇啲咩當初有咩突然之間遇到好生命，你記得好深刻？
3: 首先就係佢咪有個講座啦，咁然之後咧係有講話呢一個傳媒嘅素養嘅，又話分呢個新聞嘅唔同嘅種類啦，然之後有乜鬼好諗下先，就係好緊急性噶啦，然之後係真係話新聞資訊性噶啦，反正就等等等等啦。然之後呢個嘅話就係首先第一樣啦，第二樣嘅話就真係你入咗廠，你會見到其實佢有好多器材，並唔係話你望落咁簡單咯。
0: 係，因為始終未接觸過咧，好多嘢都係要前輩啦，即係我哋可能同事們咧去到做分享啦。因為咧我知道喺往後啦，即係好多嘅工作坊啦。去到20強啦、8強咧，你哋嘅挑戰咧就大好多啦，唔係單單話聽分享咁簡單啦，即係你哋要落手落腳做啦。我諗咧當中咧比較刺激嘅咧就係8強嘅比賽項目啦，
4: 即拍即做係咪
1: 啊？係啊，
4: 嗰日去就
1: 係啊，嗰日係我記得係好似由9點開始，我唔記得係即係朝頭早開始去到7點咁樣，就係要即日拍好曬啲內容，跟住加埋剪接加埋混音啊咁樣好多嘢搞，跟住就7點前要交到條片。
0: 係
1: 啊，都幾刺激下，因為第一次咁樣係 deadline fighter 咁樣。
0: 係，可唔可以講下咧？你哋其實係幾多人一隊啦？你哋各自其實有啲咩嘅崗位啦？因為咧，即係平時我哋出去拍攝咧，要導演啦，要攝影師啦，
4: 跟住又可能有人要幫手寫咗個 script 啦，跟住有個人就真係要去做個主持啦。
0: 係啦，你哋一間學校其實係有幾多人一隊？
3: 你哋一

0: 条裤嚟嘅，你咪恩。
1: 你哋又点样去到分工嘅咧？
2: 我系有，我哋组系有五个人，都系好似你哋讲咁样，有分导演啊，可能写好 script 啊，跟住主持啊咁样，系咯，主持可能有两个咁样，就可以有明确分工，跟咁做嗰啲嘢都会有条理多啲。
0: 你通常负责边个部分？
1: 系咯，点分工嘅你哋？
2: 我系多数系主持同埋导演咁样咯，系，因为我哋好多嘢都系一齐做嘅，但都有少少分工咁样。
1: 系咁 ，Coco 咧，你嘅强项系边一样啊？嗰阵时分工，你被分到去边一个岗位啊？你哋
3: 系首先就系我嗰阵俾人分工咧，就系被分到主持嘅嗰 part 啦。咁然之后咧，其实就系、是。強項嘅就係講嘢啦。其實咧，我發現咧，我未接觸過傳媒，咁我又唔識影相啦，又唔識喺度就係話點樣擺凳。
1: 但係平時喺學校可能就多嘢講啲。
3: 係啦，咁然之後咧，所以咧嗰陣俾人推咗做主持。咁其次啦，我哋其實團隊都分工幾明確下嘅。有五個人啦，都係照樣話會有 camman 啦，就係影相嗰個啦。然之後主持有兩個啦，然之後負責拎嘢同埋打下手，就係咁啦。
1: 係，但我見到咧，你哋一啲嘅片段當中咧，因為太緊急啦，我見到咧又會有啲爭拗啦，咁樣啦。咁喺個過程入邊咧，係咪都有唔少嘅摩擦發生？佢或者學到啲乜嘢喺入邊？
2: 係都有少少。我覺得最難控制嘅就係我哋個時間管理同埋情緒管理啦。因為首先時間就係我哋係有限住幾多個鐘，即係一日內要拍曬全部嘢啊，剪好曬片啊，跟住再交埋片，所以。個時間好趕急嘅，跟住我哋都要定好，可能朝頭早就拍好曬啲嘢，跟住夜晚就即係臨交片之前就要剪好曬咁樣。
1: 係，同埋咧定嗰個題材都好得意啦，就係講
2: 潮
1: 語啦，鄭思嘅一啲潮語，同埋講到一啲嘅街坊啦。
2: 係，因為潮語係我哋而家呢個 generation 好常溝通嘅一個渠道咯，所以我哋就係想藉呢條片去即係講到點解潮語係會令到人。可能有啲誤會啊，咁樣
1: 係，我諗直直就好有感受嘅，因為直直你都做過好多街坊噶嘛，
0: 我都做過好多街坊嘅，但係咧，因為我哋通常嘅對象就係啲老友記啦，佢真係會唔明啲潮語。咁你哋當初拍呢個潮語嘅片，其實有冇話一個特定嘅對象最希望係傳遞到俾邊一班嘅觀眾群咁樣咧？
2: 因為我哋呢條潮語嘅片係有講唔同潮。即係唔同時代嘅潮語，譬如好似比較之前啲嘅就係上車啦，跟住比較近啲嘅就可能係 six seven 啊、零傾啊等等咁樣，所以針對嘅範圍都好廣。
1: 係，其實係我哋嘅範疇，我都已經唔識㗎啦。
0: 零傾啊，
1: 係好多已經唔識。我諗我哋嘅聽眾觀眾都未必識。Coco， 你哋嗰一隊咧，咁你哋嗰日係即日即拍即剪啦。咁你哋嗰個題材係講啲乜嘢咧？你嗰一隊
3: 係？係，咁然之後我哋其實嗰個片咧嘅名字就叫重慶大廈重人情啦，咁都可以望到聽到啦，就是、我哋其實去咗重慶大廈嘅。咁其實呢一條片咧就係圍繞住香港多元文化嚟出發噶咯。咁首先啦就係、是、重慶大廈啦，係因為有好多人對佢有誤解，咁然之後我哋就針對呢一個問題啦，就想要帶觀眾啦就入去重慶大廈睇下，其實入面係咪真係？網上面嘅評論咁樣講話咁混亂咯，其實事實上並唔係嘅，真係話就真係好重人情、好熱情就係咁咯。
1: 係，我見到同學仔好似都付出好多嘅，因為剪頭髮啦，又去咗做係咪線面啊？
3: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就係、是、你有冇諗過係去重慶大廈掹鼻毛咧？就係、是、成個麥粒捅佢兩個鼻孔，咁一嘢掹咗落嚟。
1: 係，我記得係女同學嚟噶嘛。
3: 係
1: 啊，女同學。
0: 最慘就因為係女同學，
2: 犧牲好大。係
0: 啊，所以大家決定猜包剪粒輸咗嗰個去掹，
3: 差唔多係咁樣咯。
1: 如果我同你，我就會派你出去嚇，因為我冇乜，所以就唔得啦。咁所以咧，為咗傳媒初體驗咧，即係大家花咗好多心機，即係嗰一日又好忙碌啦，大家又花咗好多時間準備啦，連鼻毛都出埋啦。係咁啊，之後咧都仲有四強嘅項目啦。咁啊，四強項目咧今年好特別嘅。仲揾咗一啲嘅藝人咧，去到幫手參與添嘅。咁陣間翻到嚟咧，會開始咧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考下你哋咧有冇留心聽我哋兩位同學仔嘅分享啊？一陣翻到嚟咧，接聽你電話。

0: 第二次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娜，
1: 有黎先怡。
0: 係除此之外咧，其實除咗香島中學同學及傳媒初體驗參加者李樂怡 Abby，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高雷中學同學及傳媒初體驗參加者姚嘉嘉 Coco 喺度嘅，
1: 兩位好
0: 啊。上回講到啊，傳媒初體驗咧，2025即將會喺9月1號

0: 星期二晚上嘅時間咧，喺港台電視31播出噶啦，咁啊就可以睇翻咧過往同學仔們咧
1: 嘅努力啊，
0: 嘅努力由講座啦、工作坊啦、學習啦，頭先講到嘅八強項目啦，緊接咧去到四強項目啦，陣間都會講到嘅。如果一下嚇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首先咧會接聽咗我哋嘅聽眾電話先嘅，首先有
1: 何先生電話旁邊有你喺度，你好嗎？何先生
0: 你好，
2: 係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
1: 好啦，咁啊聽清楚問題啦，呢一條問題係咁嘅。八强比赛的赛制是怎样的呢？ A 即日拍片即日交片， B 现场即兴表演， C 网上直播比赛。
0: 是何先生选哪
2: 个？八位在这里。是。
1: 是。
0: 想紧。
2: A
0: 我忍着听到有一把声音。
1: 我都听到。
0: A 即日拍摄即日交片。Abby 和 Coco 是否正确？
1: 是
0: 啊，冇錯啦，就係 A 即日拍攝同埋即日交片嘅。多謝何先生，你有留心收聽啊。咁啊，緊接咧，我哋聽埋陳太嘅電話先啦。陳太你好，
3: 係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呢一條問題係咁嘅，傳媒初體驗嘅主要目的係為咗提升同學嘅邊一種能力咧 ？A 體育潛能 ，B 傳媒素養 ，C 廚藝技巧。
0: 係陳太緊邊個？
1: 是
0: 是
3: B
0: 傳媒素養，因為我哋唔係廚藝初體驗啊。好啦，咁啊，正確答案就係
1: B，
0: 冇錯，係傳媒素養。好啊，多謝曬陳太你嘅留心收聽啦，亦都恭喜你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嘅。我相信咧，經過咗呢半年嘅時間啦，即係大家咧都感受到做傳媒係好唔簡單，資訊要準確啦。快靚正咧，即係同埋團隊嘅合作啦，全部都係相當重要。我相信咧，去到四強部分嘅時候咧。就更加刺激啦，因為咧今次邀請咗有兩位歌手朋友啦，有黃然同埋黃淑曼咧一齊有份去到拍攝嘅。Abby， 你哋係同邊一位藝人拍攝呢？你係
4: 我哋係同黃然，係跟住我哋拍攝嘅主題係香港美食嘅絲襪奶茶，
0: 因為係用香港美食嚟到做一個主題啦。咁你哋就揀咗
4: 絲襪奶茶，
0: 係點解咁多食物當中揀絲襪奶茶咧？你
1: 唔通你哋本身就中意飲，
4: 都中意飲咁絲襪奶茶都近年都係列為咗一個非遺嘅相關項目咯，跟住覺得佢幾有特色，就想拍絲襪奶茶咁樣。
0: 係，但係知道有歌手朋友一齊參與嘅時候，你哋嗰陣時嗰個
1: 會唔會緊張？
0: 係啦，係啦，
4: 係啊，都有啲緊張，但都幾興奮嘅，因為第一次同 artist 合作，所以我哋都學咗可以點同 artist 溝通啊咁樣。
0: 係，同埋其實我知道當中咧，仲加入咗一啲插曲喺入邊啦。咁、我呢度我唔講太多啦，等大家
1: 遲啲有得睇，
0: 遲啲去睇嘅時候咧，先自己收睇。咁啊 ，Coco 你咧，你哋嗰隊同邊一位歌手朋友合作？你哋
5: 係咁，然之後我哋嗰日其實就係同黃淑曼一齊合作啦。咁拍嘅片就係有關於圍繞華府一號改編成為呢個叉燒包嘅愛曲咯，
1: 係、即係舊曲新詞。
0: 新曲新詞，
1: 佢首歌都好新嘅啦，不過
0: 新詞
1: 新曲新詞
0: 係，但係點解會諗住用首歌嚟到做二次創作呢？
5: 係咁，然之後其實就係因為華府一號係圍繞呢個華府村啦，咁然之後一首歌嚟嘅，咁然之後我哋就諗到啦，因為嗰邊藝人提出呢首歌嗰陣啦，咁我哋諗住話圍繞住香港特色，兩個人琴班埋一齊啦，就可以宣傳香港出去俾各位聽咯。
0: 係，同埋咧，我見到同學仔係傾力演出嘅。即係同歌手朋友咧，即係一齊去到合唱啦。咁亦都當初係有啲插曲嘅。咁啊，我哋都唔講太多住啦。
1: 又係留翻嚟
0: 一
1: 朝
0: 後
1: 睇。
0: 留翻之後咧，九月嘅時間咧，先喺港台電視31度收睇啦。咁啊，其實咧當中咧，我知道咧，仲有一啲嘅實習嘅環節嘅，係同電視部分嘅同事們啦，仲有同可能我哋電台部分嘅同事們啦。咁啊，喺當中咧都接觸到一啲現實嘅傳媒工作嘅，同你哋所想像當中嘅出入大唔大嘅咧？即係例如啊，我知道 Abby
1: 最中意
0: 坐電台部嘅
4: 交通
0: 中心啦，
4: 係可以學到，即係跟即係專業人士去學到點樣報交通啊，即係譬如邊度塞緊車啊，邊度要避免行嗰條路啊咁樣。
1: 你記唔記得有啲咩啊？
4: 我記得係有個音樂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跟住就開始講。

0: 啦，有感覺有感覺，係啦係啦，邊度隧道塞咗？
1: 塞到邊度？
0: 塞到邊度咁？
1: 同埋發覺係咪真係要好留心，同埋係唔可以出錯咧？係咪學到呢一個傳媒？
0: 係啊，因為傳媒嘅素養就係要資訊係好正確咁帶到俾公眾咁樣，係都學到。
1: 係咁，所以以後創作，我相信對你哋都有好多嘅新嘅即係啟發啦。咁啊 ，Coco， 你係去咗邊度學習咧？你上一次
2: 係？咁我上次實習其實就係去咗整呢個人工智能啦，就係話用人工智能即係佢幫手整個動畫出嚟啦。咁然之後咧，同我想象中其實係大差唔差嘅，都差唔多，因為其實都係用 AI 嘅啫。所以我覺得係體驗係比我想象中好咯。因為我本身以為咧，我整出嚟會係一撇屎，其實係嘅，
0: 唔可以咁樣諗自己嘅。
1: 唔係而家 AI 太普及啦，因為 AI 無論係影音嘅製作啦、文字啊、圖片啦等都會用到。咁相信咧，即係未來嘅日子啦，大家都會用到好多 AI 去到做創作。我諗你哋而家學校可能都已經有好多
0: 好多嘢都用 AI
1: 去到做幫手啊。咁啊，喺過往嘅日子咧學咗咁多啦，咁相信咧之後咧大家就可以喺電視部分度睇翻。不過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電話先，有黃女士喺度嘅。黃女士你好，
3: 你好啊，你好啊，羅仔，
1: 你好你好啊，早晨早晨。好，呢一條問題咧交俾小植去問你啊。
4: 係喺新聞製，
3: 你好，
4: 你好啊，喺新聞製作同埋傳媒初體驗中，資料搜集最講求嘅係乜嘢原則呢 ？A 速度優先，不需核實。B 浮誇同埋要誇張。C 真實同埋準確嘅。
3: 真實同埋準確。
1: 真實同埋準確就係新聞製作同埋傳媒初體驗當中資料搜集最講求嘅原則啦。問阿 Abby 同埋 Coco 是否正確？
0: 點啊？
1: 係冇錯啦，就係要真實與準確。咁啊，過往半年咧，大家學習咗好多啦。咁啊，最後講講啦。你哋都即將要考公開考試啦。
0: 係啊。
1: 咁頭先我哋都即刻問啦。
0: 會唔會考慮？
1: 係啦係啦，中六。係
0: 啦，都體驗咗咁多啦，會唔會都有興趣日後投身咧？或者係有冇一個自己嘅想法喺自己嘅未來規劃？都會考慮將傳媒放入去其中咧？
5: 因為今次嘅比賽係港台係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可以真係落場去體驗好多關於傳媒嘅嘢啦，所以我覺得我未來都會認真考慮嘅。雖然因為我哋而家都填緊啲學校嘅志願，都要慎重考慮一下咁樣，
1: 係。咁啊 ，Coco 你咧？
2: 我本身咧就係覺得傳媒簡單，到而家真心體驗咗落去咧，由冇接觸過嘅唔感興趣到感興趣，其實係會將佢呢一個職業變成我嘅呢一個職業考慮當中。
1: 係最後啦，咁其實台前幕後咧，我哋電視部啦同埋電台部嘅同事咧，大家都係即係出心出力啦，同同學仔咧去到好多嘅交流啦。咁啊，借呢個時間啦，會唔會都好想即係多謝同學仔啦、老師啦，又或者係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過往半年嘅陪伴咧？
5: 係，首先係想多謝翻港台俾咗呢個機會，我哋參加呢個傳媒初體驗嘅比賽啦。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一個好珍貴，同埋即係俾我哋實務性去學習嘅機會，同我哋喺學校做功課啊咁樣係好唔同嘅，係真係學到好多嘢。跟住想多謝翻都係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佢哋陪住我哋比賽啊，幫我哋做咗咁多嘢啊，咁樣係最後多謝同學老師咁樣。
1: 係 ，Coco 你咧？
2: 咁其實我本身其實同 Abby 差唔多啦，其實最緊要都係要有。多謝電台啦，然之後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同埋觀眾，因冇觀眾嘅話就唔會有呢一個電台節目啦。咁然之後同埋就係我哋嘅老師同學，因為佢哋都付出咗好大努力啦，同埋要多謝埋自己咯，係全心咁樣投入其中。
1: 係，其實咧，聽眾觀眾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而家收音機同埋電視機嘅旁邊每一位。咁所以記住以下嘅日子同埋時間啦，由九月一號開始，逢星期二晚上嘅九點半喺港台電視31啦，就會可以睇到第三季嘅傳媒初體驗，就可以見到 Coco 啦、Abby 啦，同埋其他
0: 同學們啦，
1: 不同學校嘅參與啊。喺呢個時間咧，多謝曬 Abby 同埋 Coco 啦，咁啊抽時間上到嚟接受訪問。咁稍後咧，我哋會有結束15秒，然後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

0: 嚟到极速15秒嘅时间啦，今日有黎思贤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咧，首先要知道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15秒之内讲得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咧就为之胜出啦。讲多次，电话号码系18723122，等你打嚟挑战啦。
1: 估下我是哪一个？我应该是在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的那位主持。我的姓氏有点特别的，那是英文可以解作忧郁，但是我一点都不忧郁的，最喜欢将欢乐带给大家。你们听得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
2: 偷偷看，偷偷望，你们估得啱不啱呢？我就是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了。我自小就喜欢戏曲，现在做了主持，为你们带来好曲。如果你们都喜欢听戏曲的话，就要收听我们的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和越夜越精彩了，有很多好曲等着大家的。嘟嘟唱，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了，黄先生。
3: 是，早晨，你好。
0: 早晨，黄先生，清楚游戏玩法可？
3: 是啊，清楚。
0: 好啊，咁 A 信封、B 信封，你拣边一个啊？
3: B 啊。
0: B 信封，好啦，帮你睇下题目先。噔噔噔噔，喺餐具用品啊 ，B 信封嘅题目。同埋，如果你谂起平时食饭啊，有啲咩餐具啊，或者出去餐厅食饭啊，煮餸有啲咩餐具用品咧，就可以尽情咁讲出嚟啦。我数三声之后开始啊，三、二、一，开始。
3: 系。刀啊、叉啊、羹啊、筷子啊、碗啊、碟啊、茶壶啊、
0: 仲有四秒，
3: 系刀啊，系
0: 够钟，系啊，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啦，一时之间咧太少用嗰啲又未必谂得上啊，不过你能唔能够胜出咧，都可以问一下李婆婆，你好嘛，李婆婆。
4: 你好啊，我是李婆婆。
0: 你好啊，李婆婆，你都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4: 清楚。
0: 好啦，今日得翻 A 信封啊，帮你睇下题目先。
4: 好啊，唔该。
0: 嘿，你嘅题目咧都系可以喺厨房入面睇到噶噃，就系煮食嘅调味料啊，平时煮餸落开咩酱料多嘅咧？咁阵间咧15秒之内就尽情咁样数出嚟啦。我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买。麻油、醬油、生抽、老抽、油、鹽、糖、生粉、胡椒粉、冰糖、酒、紅油、仲有係
0: 夠鐘都講咗好多，我聽起嚟我就覺得兩位都勢均力敵啦。咁至於邊個勝出咧，我哋數數，轉頭翻嚟話你知結果。
5: 紫色、綠色、紫色、綠色，到底揀紫色定綠色好呢
6: B B。唔使揀啦，你着咩色都咁靓嘅。
5: 我系拣紧煮紫色嘅椰菜俾你食，定系绿色嘅椰菜俾你食啊？
6: 吓，你煮咩我都唔会食噶。
7: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 food 系紫椰菜。紫椰菜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K， 有助维持凝血功能，以及维持骨质密度，保护骨骼健康。喺抗氧化方面，紫椰菜比绿椰菜更出色。因為它含有天然的色素、花青素，同埋比綠椰菜高出6倍的維他命 C。
8: 今日就教大家整牛油果吞拿魚紫椰菜墨西哥卷，材料有。

0: 西芽牛果半个，水浸吞拿鱼半罐，紫椰菜半碗，全麦墨西哥饼皮一块。首先将紫椰菜洗干净后切丝，牛油果洗干净后切半，再将入面的果肉剥出来，搽上墨西哥饼皮上面，然后铺上吞拿鱼和紫椰菜，卷起成条状之后就完成了。
1: 那紫椰菜适合什么人士食用呢？如果你是关注心血管疾病或者癌症风险的话，紫椰菜就啱晒你了。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8，翻返嚟香港暖流，我係鄧添樂，
1: 我係黎善賢。
0: 剛才咧極速15秒就玩完啦，勝出名單已經有啦，
1: 冇錯啦，
0: 望一望先。
1: 哦，犀利啊！
0: 犀利啦，犀利啦！你婆婆好嘢喎，
1: 應該係廚神，所以柴米油鹽咁啲出曬嚟啦，
0: 出曬嚟啦！恭喜曬你婆婆，係可以得到我哋嘅
1: 超市現金禮券。
0: 我哋嘅同事咧，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噶啦，請耐心等待。咁啊，稍後咧繼續會有埋你介紹翻，同樣有三條嘅問答題嘅。電話號碼幾多號？
1: 1872312，留心聽嘅話咧，一定識答噶。
0: 係陣間咧，將會講到圓滿人生路2.0長者關愛計劃啊，要請兩位嘉賓咧出嚟同我哋介紹一下。
2: 埋嚟介紹翻。
0: 埋嚟介紹班，介紹兩位嘅老友記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首先咧就有蝴蝶谷扶輪社社長黃麗雲，米米，
3: 你好，
4: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仲有2027至2028年度蝴蝶谷扶輪社後任社長李秀珍，水水。
5: Hello， 大家好。
0: 係啊，我哋係樂樂、
1: 直直。直
0: 米米同埋水水，好親切啊！
1: 係啊，
0: 咁啊，今日咧介紹到咧圓滿人生路2.0長者關愛計劃啊！咁啊，老友記一聽到啦，個個都想圓滿人生。
1: 係，
0: 咁啊，咦，去到2.0噶咯喎，即係1.0咧成績好啦，咁啊，所以先至會有2.0啦。不如交俾咧兩位同我哋介紹一下圓滿人生路2.0長者關愛計劃係個點嘅計劃嚟嘅咧？
5: 其實咧圓滿人生路2.0咧並唔係一個全新嘅計劃嚟嘅。咁我哋喺早喺2022年疫情期間咧，我哋已經開始諗緊長者嘅需要。啲老友記緊需要乜咧？喺疫情之下咧，其實真係需要多啲人關顧。咁其實我哋所以喺2022年開始咗噶啦。咁但係一路做咗3年咧，我疫情之下完咗之後，我哋都冇繼續停，諗住仲將佢發大啲。咁所以咧喺舊年咧，我哋蝴蝶谷扶輪社咧正式就接咗嚟做主辦角色啦。咁我哋就會睇到就係話。再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啦，加啲生命教育嘅元素落去啦，咁就成為咗今日嘅圓滿人生路2.0。咁我哋仲有加咗一啲新嘅其他嘅單位咧，包括啲企業單位啦，亦都包括咗我哋一啲扶輪社其他嘅單位，包括瑞賢扶輪社啦，同埋華語扶輪社添。
0: 真係群策群力啊！聽得出，唔單止係啊，米米同水水啊，係好多好多人咧一齊去到為咗老友記嘅需要而去到幫忙。係啦，但係頭先講到啦，老友記有好多不同嘅需要，可能有飲食上面嘅需要、生活上面嘅需要。最主要其實你哋係想回應老友記邊一方面嘅需要同埋訴求呢？
5: 其實我最主要咧希望回應咗一啲社交網絡比較薄弱啲，同埋即係話其實啲家人啊或者親屬嘅照顧嘅資源比較少啲嘅長者嘅老友記。咁具體嚟講咧，我哋今個計劃咧就會係做喺西貢區嘅。咁係70歲以上嘅獨老同埋雙老嘅家庭嘅老友記，咁我哋希望就話透過呢個計劃咧，俾佢覺得其實咧佢哋嘅需要唔單止係即係身體上需要佢哋能夠照顧到，但其實佢哋最缺乏或者最致命嘅咧，就係一啲嘅情感上或者係一啲生活上嘅孤單感咧，係需要照顧到嘅。咁所以我哋會探佢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形式嘅活動咧，同佢進行7個月嘅支援計劃。
0: 哇，大半年嘅喎，
5: 冇錯，
0: 係咪個個星期可能都會見下佢哋啊？即係定期都
1: 有啲活動啊，係點樣嘅咧？
5: 冇錯，係一個定期嘅探訪，同埋帶佢哋出去飲下茶啊，或者去行下街啊，甚至乎去機場行下，或者一啲嘅其他活動都有啦，睇戲啦，都好多長者中意睇戲嘅其實。咁另外就話我哋會定期去佢屋企探佢咧，因為頭先提到咧西貢區都係有啲偏遠嘅地方，咁我哋可能會上佢屋企探下佢，同佢睇下相啊，睇下報紙，傾下偈咁樣，亦都會約佢落中心度，因為今次我哋嘅合作機構都係明愛中心嚟嘅，咁可能落中心度一齊傾下偈。再繼續玩下中心一啲嘅活動啊，咁樣咁，所以都的而且確定期一 part 嘅。咁另外我哋亦都鼓勵咧，我哋啲義工咧可以係同佢嘅電話封煙啦，即係話咧定期打電話俾佢嘘寒問暖下。你今日即係會唔會加件衫啊？凍喎，出邊快啲著多件衫啊！落雨咯喎，咁呢啲都係日常，我哋都希望關顧到嘅。
0: 係，其實我覺得咧西貢呢一個地方揀得好，因為咧有時候咧當偏遠嘅地方咧入去難啦，其實出去。同樣都難，咁所以老友記就會，既然出去
1: 咁遠，不如留喺屋企算啦。
0: 係啦，但係喺屋企，若果係獨老嘅家庭，即係日日
1: 好寂寞嘅，係需要多啲出去走動下，照下陽光咁樣樣。
0: 係去到陪伴，所以好重要。但係咧，今日米米上嚟之外，仲有水水都上到嚟啦。咁你哋各自嘅角色點樣分工咧？喺呢個計劃上面，你哋係咪各自咧都出謀獻策咁樣咧？水水，你又講下。
3: 咁我諗除咗我同阿米米，其實我哋嘅團隊都係好多人嘅，我哋有20多個社友啦。咁今次我哋仲招到30多個義工噶。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係出謀係做一啲誒預先嘅籌備工作。我諗重要嘅係啲義工嘅參與嘅程度，同埋咧我哋都有20户接近30個長者參加今次嘅配對計劃嘅。咁所以我諗唔係單係我哋兩個人就可以做到嘅嘢，係一個一定係絕對我哋成個社即係總動員咁出動，加埋其他頭先講嘅兩個社啦，仲有明愛嗰邊嘅協助啦，咁所以我諗係真係一個群策群力嘅服務啦。正如你頭先開始就講，係真係一個牽涉到都幾多人力物力嘅一個嘅服務嚟嘅。
0: 係，我比較好奇咧，義工朋友咧係咪又有年青人啦，又有成熟一啲啦？因為咧有時候年青人做義工咧，知道要去探訪老友記喎。咁可能話，我本身冇乜點接觸老友記嘅喎，去到唔知道同佢哋講咩好喎，
1: 冇話題點算好
0: 咧？係啦係啦，你哋係啦，義工朋友係咪都有同你哋去？可能一開始去到了解一下先，之後先至再去到做義工服務咁樣咧。
5: 其實我哋招募啲義工或者我哋嘅社友咧，真係咩年紀都有嘅。你講得啱，有後生嘅30多歲又有，甚至乎可能50、60歲嘅都有。咁我哋會有一個培訓俾佢哋嘅，因為我哋除咗會了解佢哋嘅背景啊，適唔適合做一個義工之外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培訓嘅訓練。咁當然頭先提到咧，長者老友記咧，唔係個個都好容易同陌生人傾偈嘅，甚至乎義工都唔一定好叻同佢老人家傾偈嘅，或者係老友記傾偈嘅。咁所以我哋呢啲訓練咧，會俾佢知道就話，我哋點樣去打開話匣。點樣去打開話柄？點樣傾偈？點樣進入佢哋嘅生活？其實我哋好希望做到就係進入長者嘅生活，同佢融為一體，去生活化咁樣傾偈嘅，好似做朋友咁樣，
1: 成為咗嗰個老友。
5: 冇錯，
0: 即係好似一瞓醒行出廳，我哋唔使諗太多噶嘛。食咗飯未啊？今日點啊？
1: 好自然，
0: 係好自然嘅。係啊，咁我諗無論對義工，對於老友記，其實互相都係學習啦，同埋同步咧。大家都喺當中咧，一定有一啲嘅得著喺入邊。咁啊，今次咧見到計劃有兩個核心嘅職責，
1: 係有精神健康同埋生命教育。
0: 係一陣我哋重心講下呢兩個核心啦。喺呢個時間咧，我想聽咗我哋嘅聽眾電話先嘅。咁啊，電話號碼係18723121嚇。咁啊，而家電話號碼咧，首先旁邊咧係有鄭女士喺度嘅。鄭女士你好啊，
1: 鄭女士。
0: 鄭女士你好，
1: 聽到啊？
4: 你好，
1: 係好啦。咁啊，呢一條問題係咁嘅。圆满人生路 2.0 计划主要是关怀哪一类的长者呢？ A 是缺乏亲属和社交支援的高龄长者， B 是刚刚退休的长者， C 是经常参与社区活动的长者。
0: 郑女士选哪个？
4: A 呢？
0: A 缺乏親屬同埋社交支援
1: 嘅
0: 高齡長者，我哋一齊睇正確答案啦。正確答案就係係 A， 冇錯，就係缺乏親屬同埋社交支援嘅高齡長者嘅。多謝曬鄭女士，同時咧稍後就會聯絡翻你噶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到嚟咧繼續會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我係鄧添樂，
1: 我係黎思賢，
0: 喺我哋身邊咧，仲有蝴蝶谷扶輪社社長黃麗雲，咪咪，亦都有咧蝴蝶谷扶輪社後任社長李秀珍水水。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圓滿人生路 2.0 長者關愛計劃嘅。喺呢個時間咧，我哋繼續聽聽眾電話，有梁小姐喺電話旁邊。
1: 你好嘛，梁小姐。
2: 係，你哋好。
1: 好啊。
0: 你好，你好。
1: 我哋剛才講到嘅呢個計劃啦，佢入邊講嘅就係呢一條問題。計劃的深度陪伴期为期是有

0: 幾耐呢 ？A 係五個月 ，B 係六個月 ，C 係七個月。
1: 應該係七個月。
2: 七個月，哇！好快喎、啊，佢唔使諗。
0: 唔使諗，係應該係七個月。
2: 真係有聽書喎、啊，好一齊睇啲正確答案啦。正確答案就係冇錯啦，七個月嘅。多謝曬梁小姐，咁啊，稍後咧同時都會聯絡翻你噶啦。咁翻嚟呢個計劃當中啊，七個月嘅時間，兩大核心。
0: 兩大核心就是

0: 總有啲呢度痛嗰度痛啊，跟住又會冇記性啦。佢哋又跟住會話俾你聽，我眼又蒙啦，耳又聾啦，咁樣覺得咧自己好冇用。呢個咧真係佢哋最大嘅憂慮啦，身體狀況各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咧，精神健康對長者係非常重要嘅。咁我哋點樣去回應呢？就真係我哋喺探訪嘅時候，我哋要即時回應翻佢啲積壓咗嘅情緒啊。我諗係幫佢疏導翻佢嗰個嘅憂慮，真係同佢傾偈啦。因為我諗陪伴與關懷係最重要。呢一啲嘅長者正正就係缺乏咗人哋嘅關懷，佢冇一啲嘅渠道去宣泄佢自己嘅不安啊。如果當我哋嘅義工真係好有耐性去聽佢講咗啦，可能我哋都會將一啲資源話俾佢聽啦。佢減省咗呢啲憂慮嘅時候，咁我諗自然佢嗰個心情會好啲，咁人都會開心啲啦。
1: 好想知咧，啲女友嘅喺個過程當中啦，可能我哋講一兩個啊，有咩嘅憂慮，可能喺個過程當中，終於都有人聽我講啦。等我講俾你哋聽啦，係有冇一啲嘅例子可以分享？
0: 好啊，咁我都曾經去探訪一個長者啦。咁我諗係佢賣咗一層唐樓啦，先生走咗啦，咁令到佢咧即係要揾屋住揾屋租啦。咁但係租原來長者租屋係好麻煩嘅，好即係唔願意租啊。所以佢嗰段時間咧，其實係好焦慮啊，因為驚冇屋住啊嘛，我層樓要交樓啦，要交吉。咁所以嗰段時間咧，佢同我哋講咧，佢幾乎係想跳樓嘅。
1: 哦，即係輕生嘅念頭，
0: 係啦，即係好嚴重嘅抑鬱啦。咁後期就係都好好彩，就有人幫佢即係租到屋啦咁樣。咁但係都輾輾轉轉啦嚇。咁最後而家叫做安頓落嚟啦。咁但係當我哋真係我上去兩個鐘頭，我真係坐喺度聽佢講。咁聽佢講完，其實你睇到佢由好崩緊嘅表情，直至到佢覺得有少少放鬆。咁所以你就會知道啊，其實佢而家終於都過咗，同埋我哋要俾翻個正面嘅肯定佢，即係你過去嗰兩年咁辛苦，你都過到啦，咁你跟住咪好好生活咯咁樣。咁當佢聽完之後，佢都覺得佢有啲釋懷咯。咁呢個就係我哋真係能夠做到嘅嘢咯。
1: 係呢、這個就係陪伴嘅重要，因為聆聽者其實佢哋需要一個聆聽者。可能嗰兩個鐘頭咧，我諗水水未必講好多説話，但係其實個女友嘅不斷講，不斷講
2: 係
1: 啦，因為積得太耐啦。講完之後咧，我諗就有一種啊，鬆曬，終於都有人可以明白我，
2: 願意去聽我講嘢。
1: 呢一腳就係精神健康嗰部分啦。咁另一個核心咧，我哋頭先講到啦，就係生命教育啊。咁好多女友記咧，其實而家已經係好願意去到講一啲不同嘅安排啊，又或者對生死都唔忌諱噶啦。生命教育呢一方面，係咪都好希望佢哋可以正面去到面對人生係會有高低起伏呢？
0: 是我们生命教育呢，我们都有这本书仔的，那是圆满人生路，我们特别呢就为了即回应这个生命教育的课题去设计的。那里面呢，我们会跟我们有七个月的时间嘛，那我们都会在探访的时候跟长者呢去谈回他由细个童年一些青春岁月进入可能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结婚生子到退休当中，其实佢哋係好有成就噶嘛，我哋係透過另外嘅五道人生去幫佢咧，就係揾出即係佢想為叫一啲缺陷嘅嘢啦，即係遺憾嘅嘢，就透過五道人生帶翻佢入呢個正面，好讓佢咧真係喺呢本書仔裡面咧，係覺得佢嗰個人生咧係圓滿嘅。
1: 係五道人生
2: 有五個課題
1: 嘅，係啦，一個就係
2: 道謝、道愛、道歉、道諒同埋道別。
1: 係啦。咁啊，同退休嘅生活咧，我諗都息息相關啦。道謝嗰方面先啦，就係多謝答謝你身邊人生當中重要嘅人啦。但係當中比較多老友記係最着重邊一部分咧？係咪有冇道歉咧？有冇一啲道歉嘅例子？即係原來個內心入邊
2: 終於釋懷咗，覺得我可以講出嚟同。
1: 但
2: 係
1: 最反而老友記最難係講邊一部分？
2: 係咯，會唔會係道愛咧？
1: 係啦。
3: 我覺得其實每一樣嘢對佢嚟講都有一個難度嘅，因為你都知道佢經歷咗大半生啦。其實過程裏面都仲有起起跌跌。啊，道愛咧喺上一代嘅老友記裏面咧係的而且確難嘅，因為真係要話俾你聽，我其實好愛你，或者我其實真係想你好，我都對你好。呢啲咧其實佢哋唔習慣講嘅嘢嘅。不過相對地，你同佢傾下傾下咧，佢都可以好多時都會，我哋以前搞過幾屆咧，都講得到就話係啊，其實我都覺得我老婆好好嘅，我都覺得真係好錫佢。佢未必講個愛字，不過佢好錫佢，或者係仔個阿媽咁樣啦。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比較難講啲，又的而且確係一個道歉，因為都係我哋中國人傳統啦。我以前做咗啲遺憾嘅嘢，我到到今生能唔能夠將呢啲嘢回顧翻嚟，即係向有關嘅人同事咧講聲話，真係唔好意思，我有啲嘢做錯咗，以前嘅嘢可能令到你唔開心。

0: 相對難嘅，不過我哋都好努力嘅，因為我哋藉著呢本書啦，入邊講個五道咧，其實就係話五道記載咗佢過往嘅大半生，我哋會盡量同佢一齊經歷呢咁多樣嘢。
1: 嗯，咁佢哋會可以攞翻呢一本書走，
2: 我哋最後會送俾佢作為一份禮物。
1: 哦，咁佢哋就每一次就寫低，
2: 係除咗寫啦，我哋仲會幫佢將一啲可能舊嘅照片啦。按佢嗰個嘅時序放翻落去，特別一啲黑白照片，可能佢仲有嘅。而家我哋就可能冇咁曬相啫，以前都有，就幫佢喺裏面咧貼翻落去咯。甚至乎佢自己可以寫一啲嘅佢自己嘅心聲喺裏面咯。
1: 係啊，我都想睇下佢入邊其實係個好嘅回顧。咁我諗咧，可能老友記佢都遺忘咗啦，即係我曾經發生過呢一啲事，我想講。
3: 開始寫翻嘅時候，
1: 係啊，我見到入邊咧會寫職業篇啦。
3: 佢有呢個年輕時候嘅夢想，都可以回顧翻後生嘅時候，到底佢一個咩嘅心情？
1: 係最自豪嘅事啦，佢克服過嘅事啦，哇！佢真係彷彿好似由細細個
3: 自傳，好似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由幼稚園開始到咗退休啦，其實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哋去到為自己自豪。咁所以可能呢一刻，即使有好多嘅難關都好啦，攞翻出嚟睇，睇翻你最自豪嘅嗰一頁，我相信咧係為自己打一個強心針，同埋咧電話可能就響噶啦，因為義工朋友就可能咁啱又打俾你咧，同你去到分享啊。喺呢個時間咧，我哋聽埋最後一位嘅聽眾觀眾電話先，有陳先生喺度嘅，陳先生你好，
4: 喂，好啊，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好啦，呢一條問題咧交俾小植去問你啦，話
3: 係我哋嘅計劃將會共同製作邊一本嘅回憶錄咧？剛才咧阿樂已經拎咗一手啦，五味珍馐回憶錄 ，B 五道人生回憶錄 ，C 五臟養生回憶錄啊，
4: 係 B 啊，
1: 係 B 啊，養生重要，食都重要，但你今日講嘅咧就係五道人生回憶錄，所以正確答案就係 B， 冇錯嘅，恭喜曬陳先生。換言之，今日咧無論係鄭女士啦、梁小姐同埋陳先生咧，都係可以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噶。七個月過去啦，咁啊，亦都服務咗好多個旅遊記啦，西貢區服務員啦。3.0 係咪緊接咧？嗱，嚟到尾聲，等我哋嘅聽眾觀眾了解一下，會唔會再有3.0？又或者經過咗呢一次之後，有一啲新嘅想法咧？
0: 其實一直由2022年開始咧，我哋都好希望呢個活動計劃咧可以推廣出去。咁直至到今年，我哋去做咗西貢區啦。其實我哋好希望咧有一個嘅宗旨就係年復年。區復區，即係話我哋希望有一日咧，能夠變成一個全香港嘅常規嘅服務。
1: 即係全港98區，
3: 即係18區都可以啦。
1: 加上人口老化，即係總會回應到呢個訴求，同埋唔同年齡層嘅老友記咧，又各有需要喎。而家咧有一啲60歲可能啱退休冇耐，其實都唔叫老友記啦。我哋即係，但佢哋都會有佢哋嘅需要嘅。咁我相信就好似你今日攞上嚟呢兩塊牌一樣啦，都可以俾大家去到睇睇啦。咁啊，交俾米米講講你一句先啦，寫住。
0: 好，因為相遇，人生更圓滿。
1: 好，到水水。
2: 今日相聚，滿心感恩。
1: 相遇咧，其實就係一個緣分，即好似今日相遇到米米同水水咧，都係直直落
3: 都更加圓滿。
1: 係啦，同埋五台之後，我哋聽眾觀眾嘅緣分啦嚇。咁所以咧，即使而家有啲嘅難關都好啦。咁啊，滿懷感恩，有機會嘅話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與到 3.0 啦，3.0 Pro 啊，不同嘅項目啊。咁啊，稍後咧，我哋去到電台部分咧，繼續咧都會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嘅，我哋會有暖流熱線喺度咧。多謝曬水水同埋米米啦，今日上到嚟啦，介紹咁有意思嘅項目。咁啊，陣間咧，我哋咧暖流熱線咧會有生活百寶袋嘅，到時希婷咧都會加入我哋嘅節目當中，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
5: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景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是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又说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水务署话，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话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

0: 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3.3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6.9跌1.6，南方恒生科技4.47跌2.2，长飞光纤光缆153.3升12.5，美团77.4跌5.3，建滔积层板38.58升3.48，腾讯控股439.8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8，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2。每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升146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61美元，卖出463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铜锣湾嘅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至到罗素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是、波斯富街介乎轩尼斯道啦，同埋罗素街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咧交通都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噶，咁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咧都系回复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阿弥陀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嘉陵，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咧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花园道。 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

0: 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屯门公路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荃湾路一段咧都系慢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咧系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10，喺我嘅斜对面有直直，
1: 喺我嘅隔篱有希婷，
2: 而喺我哋两个嘅对面有邓添乐，
0: 喺我嘅右手边有派利。咁我哋嘅听众而家好清楚知道
1: 咧，我哋隔住大气嘅电波有听众五台之友们，
0: 系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咧其实好紧密噶。咁啊喺12:00到1:00，我哋会更加紧密，因为咧我哋有1872312呢一个热线啊。咁啊欢迎我哋嘅听众观众咧，到时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下偈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讲讲出边嘅天气啊。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噶。周末期间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28度啊，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下午1:00。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
0: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打电话来1872312。今天呢，我们的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希婷今天会拿什么的法宝出来啊？
2: 是很得人惊的毛菌啊。
0: 哇，你拎啲毛菌出来啊。
2: 是啊，我们在个百宝袋里一拿就拿到1点1点的毛菌出来啊。
1: 杀了毛啦，惨啦。
0: 刚才我直接就问面包上面那些是不是毛菌啊，这样。
1: 是咯，我成日都吃到的。
2: 其实都蛤，你成日都吃到，你不要吓我们的听众啊，小姐。
1: 我有次吃的时候回来呢，跟着以琳见到呢，跟着我跟我

0: 我啱啱咬个面包咧，佢好似坏咗，有啲毛菌喺度，我即刻掠咗。跟住佢话：吓，点解你会个包会有毛菌噶？你做咗啲咩？佢话：佢你咪摆咗好耐。我话：我摆咗几日咯。佢话：跟住佢话：你咪傻噶，面包唔可以摆几日噶咁样。
1: 系，但系直直你冇食到噶嘛？直直
0: 我食咗落口之后，
2: 佢食咗落口，
0: 所以掠翻出嚟啦。
1: 吓！你冇啊，直直虽然你平时好喂食啫，但系你唔好发毛嘅都照食啦。
0: 我唔系喂食所以食噶嗰件事。
2: 咁你系因为乜嘢？
0: 系因为我买咗个面包，咁我买咗好似买咗几片白面包，咁然之后咧，咁有四五片，咁我唔会一日食晒噶嘛，咁我咪食两三日咯。咁然之后咧，我冇留意佢。
2: 你摆室温。两三日系嘛？
0: 系啊，因为你摆入雪柜，佢雪硬咗噶嘛，咁所以我咪摆喺外面咯。咁然之后咧，佢好诡秘嘅，嗰即系好鬼鼠嘅嗰两个嗰啲毛啊，佢喺两块面包之间，
2: 就系因为嗰啲潮湿
0: 出嚟嘅，所以我冇见到咯。即系如果见到我唔会食咯。佢匿咗喺嗰个，佢扮成系我嗰个三文治嘅馅咁样喺中间度发酵，
2: 即系佢白面包发毛发到可以变三文治啊乐。
1: 同埋佢系仲要话啲毛菌扮咯，即系特登阴佢。
0: 系啊，真系好可恶。
1: 系，大家都完全听得出噶啦。
0: 嗰啲
1: 毛菌两三日
0: 真系好坏啊！
1: 佢系坏噶啦，但系咧。你个面包都系坏嘅，所以千祈就唔好食。
0: 所以大家食之前要睇清楚，小心啲。
1: 因为咧讲到毛菌咧，处理佢难。如果你唔小心接触或者你吸入咗佢嘅话咧，的确对我哋人体都会有一啲嘅威胁噶。喺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听一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正式进入我哋嘅生活百宝袋，详细同你哋讲讲毛菌对我哋人类嘅影响啊！头先我就问两位毛菌咧。咩色嘅呢？我就问系咪绿色嘅呢？两位嘅答案就话
0: 有啲绿，有啲黑色嘅，
1: 系，
0: 仲有啲仲白色，
2: 系啊，有啲系白色添噶。
1: 但系最主要咧就
2: 黑色
1: 啦，所以拣嚟咗有呢一首《黑色午夜》。

0: 呀？
1: 点算啊？
0: 点解会咁噶？
1: 点算啊？
0: 点解呀？
2: 点解呀？
3: 生活八宝袋。
4: 活八宝袋，今日我哋有一个敌人啊，共同敌人，呢、這个敌人个名叫做
1: 毛菌。
4: 好啦，讲下毛菌先。毛菌呢，如果你唔想掂到佢啦，吸入佢啦，系对我哋嘅人体健康咧，呼吸道啊，系会有过敏嘅反应，甚至乎咧系会有一啲嘅潜在嘅毒素威胁添。
5: 系啊，如果你讲到呼吸道咧，我谂最容易理解嘅就系我哋闻到啊，吸入到空气之中嘅毛菌，最容易系会点咧？就系、
1: 是。阿痴，
5: 跟住流鼻水，然后咳啦、鼻塞啦，仲有喉咙觉得唔舒服，甚至好似直直咁呼吸困难。
4: 哦，系啊，有啲人咧仲会有啲皮肤过敏嘅反应添噶。
1: 系啊，嗱，如果我哋直接掂到啲毛菌咧，可能会令到我哋啲皮肤痕痒啦、有红疹啦。对于嗰啲有湿疹嘅患者咧，就更加系有敏感啦。
4: 系有部分人咧系高危人士噶，包括边一啲啊？有
1: 免疫力比较弱啦，譬如长者或者长期病患一啲。癌症嘅治疗者啊，等等啦，吸入特定嘅毛菌咧，可能都会引发咗更加多嘅问题啦，或者可能系肺部或者全身性都会受到感染。
5: 嗯，仲要咧有一啲毛菌啊，系好恐怖噶，有某一啲特定嘅毛菌咧，系会令到啊我哋内脏受损啊，因为嗰啲毛菌啊含有肝毒性啦，如果长期咁样摄入咧，或者暴露喺呢啲空间嗰度啊，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肝都受损，甚至乎有啲慢性疲劳嘅风险添噶。
4: 哇，咁所以咧就真系唔好睇小啊，唔好以为咧，毛菌呢啲嘢唔会影响到我嘅，黑色咁样就咁一笪啫。最多唔理佢咪得囉。但係其实呢，佢久而久之啊，我哋身体出问题呢都係因为呢一啲嘅毛菌㗎。但希玲係咪发觉呢毛菌好难处理，所以好需要我哋嘅听众帮手呢？
5: 冇错啊，其实呢如果我哋就咁讲话毛菌呢，大家就会话啦，冇嘅毛菌呢啲我屋企冇嘅。但係当你认真望一望自己而家身处嘅屋企，你可以望下譬如屋企呢以前咪好兴铺墙纸嘅。即係可能係以前我哋爸爸妈妈嗰代，甚至乎阿爷爷嫲嫲嗰代呢係好兴贴墙纸嘅，而香港嘅环境咧，因为好潮湿啦，讲紧即系个湿度，譬如好似而家咁，都80%啦。喺咁潮湿嘅环境底下，墙纸就会开始剥落啦，然之后你会见到墙纸嘅颜色
1: 啊，或者个面啊都有，
5: 佢会变色噶，变黄啊，变啡啊。
1: 同埋就算你唔系用墙纸咧，其实你望下屋企咧嗰啲砖咧，砖与砖之间
5: 嗰条罅，
1: 系嗰条罅咧，好容易起噶。特别系你如果系用嗰啲白色去做嗰个接合位咧，咁你就会更加明显睇到有啲黑色嘅点点喺嗰度噶啦，
5: 仲要捽极都捽唔走噶。
4: 系啊，同埋咧，因为我屋企本身咧系用墙纸啊，我妈咪屋企用墙纸啦，咁啊都比较潮湿嘅嗰一度，咁每年咧到咗大扫除咧，我就会帮手去到清洁啦。发觉咧用死力系冇用噶，即系咧你攞条湿毛巾，然后系咁捽捽捽捽捽咧，其实啲毛菌嗰啲黑色点点咧，
5: 佢食咗落去啊，
4: 都喺度噶。我试过甚至用一啲化学嘅喷，
5: 我都
4: 喷完再捽
1: 都唔得，
4: 少咗啲，
5: 佢会浅色少少，
4: 少少。但系个问题系你墙纸都会烂嘅，因为其实佢系纸嚟噶嘛，即系虽然墙纸比一般嘅纸厚实啲啦，咁所以咧其实真系几难搞。
5: 另外仲有一个黑点啊，可以话系毛菌黑点啊，就是、大家如果翻到屋企可以留意一下，你洗手盘啊，不论系浴室嗰个洗手盘啦。定还是系厨房个星盘咧，好容易啊！嗰啲折胶啊、填缝胶嗰啲边咧，好容易就会变黑色噶啦，有好多黑色一笪笪噶。
4: 系啊，同埋咧，其实直直咧，即系即将就新居入伙啦。
5: 系啊，
4: 其实咧真系要定期保养，
5: 冇错。
4: 唔系话点啊？如果唔系咧，其实毛菌可能好快出现噶啦，
1: 咁、快就入侵咗我嘅新家。
4: 系啊，到时你又多好多邻居噶啦。
1: 但系冇话。

0: 朝朝同你打招呼 ，hello，
1: 系
0: 你
1: 好。大猫仔一号，
2: 咁到底呢啲可恶嘅猫菌啊，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佢咧？我哋就需要听众俾啲法宝我哋，我哋电话号码系
0: 18723112。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多一首歌啦。呢首歌叫做《留给最爱的说话》，有啲嘢可以留低，有啲嘢唔好留低啦。

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四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点解啊？
4: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
4: 点算啊？点算啊？
3: 点解啊？
5: 点解啊？
6: 生活八宝袋。
7: 点解啊？点
4: 算啊？
7: 点啊？嗰条粗心大意嘅司机，唔系塞坏啲公路
4: 咩啊？嗰个粗心大意嘅司
7: 机，
8: 啱啱咧喺直播室就发生咗件事。
4: 系啊，
7: 系因为我哋啱啱听咗呢一首张丽瑾姐姐嘅《留给最爱的说话》。
4: 系啊，
8: 而当中嗰个独白就系话
7: 嗰条湿滑嘅公路，
4: 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7: 我就问啦，啊咁嗰度系咪有毛菌咧？
8: 所以咁滑，
7: 所以咁滑咧？但其实嗰啲应该就唔系毛菌，直直就话嗰啲咧系海苔。
4: 我想讲青苔，
7: 但系你讲海苔，
4: 咁我就问咗罗仔一句，嗰啲应该系海苔啩？即系我本身谂住嘲笑佢，将啲毛嗰啲线嘅青苔就讲咗做毛菌，结果咧我嘲笑佢失败，因为我就将嗰啲青苔讲咗做海苔。
7: 我心谂个公路无啦啦点解有几块海苔啊？海苔系紫菜喎、
8: 啊，依家落嚟同唔同？
7: 系咯，跟住粗嗰个湿滑啲公路。无啦啦，点解有海苔呢？
4: 有一条粗心大意嘅海苔，唔知点解飘咗出嚟、
7: 哦，
4: 所以就跣亲。
7: 你话点啊？点啦？毛菌呢？就系毛菌、青苔、青苔、海苔、海苔，几样嘢嚟嘅。
8: 嗱，海苔咧就留翻我哋星期四
7: 系啦，
8: 香港私房菜嘅时候先讲。
4: 青苔留翻潜水嗰阵欣赏一下，唔啱咩？青苔啊嘛，
7: 得你中意啦。
4: 石头上面咧，
7: 你喜欢啦吓。我哋而家要请我哋嘅。嘉宾嗱，我哋嘅听众去到讲讲点样去到对付毛菌啦。有苏婆婆喺电话旁边嘅，
4: 你好苏婆婆，
9: 早晨
7: 。
9: 主持三位主持早晨。
7: 你好，苏婆婆，你屋企系咪都曾经受毛菌所困扰啊？
9: 耐唔中有次噶、
4: 嗯，
7: 通常系边个位咧？
9: 厨房嗰个升盘啦，侧边啦，就同埋厕所啦，个洗面盆啦，个冲凉缸啦，侧边啦，咁样个上边咧，全部有啲毛菌嘅。咁我咧就话搵啲漂白水，就搵个碗啊或者铁兜啊装住啲漂白水咧，就将啲棉花湿晒佢。湿晒啲棉花之后咧，就全部成个氹氹框。那个碗盘又洗碗盘又好，面盘又好，冲凉缸嗰盘又好，全部铺晒上去，唔使扭干嘅喎，嗰啲漂白水，咁啊，全部挤晒喺侧边度。
7: 嗯，
9: 咁呢啲动作咧就要夜晚冲完凉啊，食完饭嚟做噶啦。
7: 哦，
9: 咁你做咗之后咧，听朝先攞起佢。
7: 嗯，
9: 咁啊冇晒
8: 啦。放置一定嘅时间。
7: 摆过嘢。
9: 哈哈。
8: 嗯，
9: 即系朝头早攞起佢咧，就完全冇晒噶啦。
4: 咁犀利，
7: 即系用漂白水去揦佢，
4: 系咯，
9: 吓吓，即系俾棉花湿咗去揦佢咯。
8: 系，我想问下苏婆婆，你嗰啲漂白水咧，你系咪都会沟稀佢，定还是你唔沟稀噶？
9: 唔沟稀噶。
4: 哦，咁应该
8: 用漂白水嗰个力度，
9: 唔沟稀噶，就咁样用棉花索晒咁啊，铺喺面，氹氹框铺晒咁佢。佢就乾淨，要好耐都唔使整一次嘅。
7: 同埋呢一個咧，擺夜晚都好，因為漂白水咧其實都
8: 揮發性
7: 係有啲刺激嘅味道嘅。咁 如果日頭咧嘅話咧，就都要忍受住嗰種味道咯。咁擺過夜就好啲。
9: 夜晚即係沖完涼先做咯，你唔使話佢要時間先清潔到噶嘛。如果你日頭你又要用噶嘛，好似洗碗盤啊、面盤你要用噶嘛，洗手做嘢，咁咪變咗唔可以清潔得早啊。
7: 嗯，幾耐做一次到啊？你大概
9: 好耐啊！真係，你梗係見到佢黑色你先做噶啦，有毛菌你先做噶啦，冇毛菌你唔需要做噶。如果冇毛菌嘅，揾啲沙粉擦啊，都好白淨噶啦。
8: 我揾沙粉去擦下佢。

0: 系啊，即系冇毛菌喎、
1: 啊。
0: 啊，
1: 咁就可以避免有毛菌。
0: 啊，你朝朝都要省噶啦，那个冲凉缸啊、面盘啊，咁要省噶啦。
2: 系，
0: 即系做清洁噶啦。
2: 系、嗯啊，我记得，希婷有讲过沙粉喎、啊，之前都
1: 系，
2: 话、都几好用噶嘛。
0: 系啊，几好用噶喎，真系。好、啊、好用。
2: 不过苏婆婆你讲得好，定期就要清洁啊。
1: 系啦，即系唔系咧，积积埋埋啊，就好难清噶啦。
0: 啊、
2: 尤其是洗手盆嗰啲咧，你以为日日开住水冲住就干净，但系啲水垢啊、嗰啲渍啊，日日擦下咧先好嘅。
1: 嗯，
2: 系啊，多谢晒苏婆婆你嘅
1: 贴士，
2: 多谢你，
1: 多谢晒，
2: 下次再倾啩，
1: 拜拜，
2: 身体健康，拜拜，
0: 多谢你啊，真
1: 系
0: 啊，俾我出街啊，
1: 多谢你，
3: 多谢你，
2: 客气啦你，拜拜，学到嘢啦，
1: 我 mark 低咗。
3: 写低先，
2: 同埋呢一个
3: 漂白水，
2: 漂白水同棉花，
1: 黑一晚就搞掂。
2: 易搵啊，
1: 系啊，
2: 即系你棉花你买一大包，
1: 系咯，同埋漂白水你屋企你平时漂其他嘢都梗会有嘛。
2: 哦，不过咧有个问题，就戴手套先。
3: 系，我啱啱都想讲，因为漂白水如果唔稀释咧，你仲要浸棉花落去，只手基本上系鞋晒噶。
2: 系啊，同埋咧漂白水咧乸眼添噶，即系嗰种挥发啊。即系你就算你距离好远都好咧，好夹硬。
3: 所以可能咧，我估计啊，如果喺浴室度处理呢件事咧，可以闩咗浴室门，开个浴室窗
2: 啊，系啊，
3: 等空气流通啲。
2: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虽然咧，其实扮一阵咧都开始挥发，冇咁刺激噶，
3: 但好大阵味噶。
2: 系啊，系啊，所以留翻夜晚做，咁啊记住啦，棉花、
1: 漂白水。
2: 同埋
1: 戴手套，
2: 戴手套
1: 最好戴埋口罩啦。
2: 都好，都好。
3: 其实你学识咗之后，你日后新居就可以自己帮自己打点啦。
2: 系啊，阵间你就快啲去买定呢几个法宝啊！好啦，继续欢迎你哋打嚟1872312。头先讲到啦，其中一个法宝咧系棉花，所以咧就拣嚟咗有罗文嘅呢一首《红棉》。继续欢迎你哋啦！1872312去到讲下咧，有啲咩对付毛菌嘅法宝同埋方法？去到节目尾声咧，希婷乐仔同埋直直咧就会统一去到讲翻今日有啲咩嘅法宝啊！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2: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3: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4: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5: 我有冇份噶？
3: 好啊，
4: 开心冇忧愁。
5: 我咧，我咧，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周以玲 solo。
4: 日
6: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3: 好啊。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就係、
2: 是，鄧添樂、
1: 李善言、
2: 蕭希婷，
1: 同埋有派你幫我哋接聽電話嘅。咁啊，依家呢個時間咧嚟到12:40啦，我哋咧繼續接聽我哋嘅聽眾電話。今日咧講到對付毛菌啊，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 Angela 喺度。Angela
2: 你好
4: ，Angela， 大家早晨。
1: 早晨，你屋企有冇受毛菌所困擾？
4: 嗱、因為可能我咧就太乾淨。
1: 哦，你一個愛乾淨嘅人。
4: 同埋一睇到啲咁多嘢咧，就唔抵得噶啦。
1: 啊，你就要落手啦。
4: 咁样咧，就其实咧，有一个方式咧，就因为我都系教我个女同埋我个仔啲姐姐做嘅。
2: 嗯。
4: 咁样咧，就将嗰啲咧，食用嘅梳打啦，咁就最如果佢有个盆仔，又最好咧，搵个嗰啲咁嘅盆仔啦。咁啊，跟住咧就再倒啲醋落去咯。咁样咧就。嗰度就溝埋咗佢咧，咁你有啲毛菌咧，咁你就攞個刷咧，嗰啲牙刷又好啊，或者嗰啲刷細細個嗰啲咁樣，你輕輕刷下佢，跟住再揾逐步抹下佢咧，佢真係甩曬嘅。
2: 蘇打加醋
5: 咁犀利？
4: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嗱，漂白水咧我都用過啦以前，但係因為唔係話佢唔好，但係咧即係對人體嗰個味真係太攻啊，
2: 攻得好刺鼻啊！
4: 系啊，咁同埋有阵时真系唔舒服嘅。以前咧，我真系唔识咧，就成日用漂白水嘅。咁但系而家咧，咁我就好少用啦，用之中都系沟到好稀释嚟洗嗰啲其他嘢啦。咁但系咧，如果用呢一个方式咧，真系去毛咧好快。
1: 其实系最主要都系揦佢咯，因为咧梳打水有气啊嘛。
4: 嗰个梳打咧。佢有个作用咧，即系倒咗啲醋落去咧，那个作用真系好大噶、哦。
1: 嗯，即系佢有化学反应。
4: 系啦，咁同埋咧，譬如你话洗厨房啊，洗嗰啲油渍咧，真系好见效噶、哦。

0: 係啊，我啱啱其實都想同你講咧 ，Angela， 我最近個星盤又塞啦，廚房嗰、那個，因為好多油啊入邊，我就係咧滲咗好多梳打粉落去，然後倒咗啲醋啊落去嗰個星盤底嗰度啦，咁然後到最後咧就煲少少嘅暖水咧，再沖落去咧，即刻通翻曬個佢。
1: 所以咪成日話咧，唔好等咁耐咯。咁譬如你知道大約啊，我一個月都做一次啦，因為你入唔覺噶嘛，即係有時好懶嘅，你得掃曬落去啦，咁樣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就唔好做呢樣咯，因為其實咧我都好緊要過佢嘅，即係我真係好留意過佢嘅，所以我真係做好多嘢嘅咁。
0: 聽得出啊，你應該有一個好勤力嘅家庭
2: 主婦。最緊要
0: 係
2: 定期清，唔好俾佢積咗。係
3: 啊，即係下下等到每年大掃除咧，太遲啦。
1: 因為咧，你累積咧，就算揾師傅嚟都好惡搞噶，係咪先？咁所以我嗰陣時洗仲好緊要啊，洗埋個底咧有個零出嚟嗰、那個，我都零埋嘅。
0: 哇！咁犀利啊 ，Angela， 你自己零出嚟啊？
1: 係啊，因為我真係好怕污糟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嗰個底仲污糟過個渠咯，你明啊？所以。就冇辦法嘅，即係話我冇你咁乾淨，我咁唔係，咁你起碼用起上嚟舒服啲嘛，係咪先？咁但係講下邊個嗰啲麵包咯噃，
3: 食啲白毛麵包啊！
1: 嗱，其實咧講嚟講去咧，個人懶咯，咁
3: 講得好，
2: 被揭穿咗。
1: 你話我係咪好衰咧？真係
3: 唔係你真係誠實，你好誠實。
1: 因为嗱，点解我先至成日话紧人哋啲面包毛咗，我话懒咯，明知啲唔好，咁你要摆翻落雪柜啦，系咪啊？
0: 但系 Angela 啱啱咧，直直就系遇到个问题啦，佢就同我讲咧话，如果摆咗落雪柜啊，
2: 佢就会雪硬咗啊。
1: 嗱，咁错啦，我哋而家咧，我买面包真系，我就算做面包，我自己都系。我切完今日嗰餐咧，我真系要摆翻落雪柜。因为咧，你冇办法噶，香港天气真系
0: 好
1: 比较
0: 潮
1: 湿，同埋咧，你真系好快脆见到毛噶啦。咁啊，即系讲好啦，咁你摆翻落雪柜，你觉得好唔会好硬咧？其实我哋一早拎出嚟，朝头早起身就立摆定咗喺度咧，咁佢渐渐咧就软咗噶。
0: 哦，所以咁样噶，回翻做室温。
1: 是啦、所以我哋朝朝都系咁食面包嘅。
3: 哦，直直学到嘢啦，睇直直个，佢直直好真诚嘅反应，吓咁噶？
2: 可以摊翻咯，我以为咁样摊先至会一个又冻又热，先至会潮湿，先会热起毛添。
1: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话，即系嗱，等啲人嚟到我间嗰度，点解你间屋咁靓咁白嘅？我系咯，唔好懒咯。有个定期要清洁要抹咯，
0: 你简直系我哋嘅榜样啊！
2: 我
0: 会
2: 努力向你学习噶啦。
3: 直你立即发一个宣言，
2: 我以后啲面包摆咗一日，唔系第一日买完食咗就要摆入雪柜雪，第二日食之前拎出嚟摊翻凉佢。
1: 因为佢唔会硬噶，即系除非你买咗啲嗰啲硬包啦，即系好似猪仔包
0: 啊嗰啲系嘛。
1: 摆喺度都会软嘅，因为呢，但我讲真啦，我食咗几十年都系咁噶啦。
3: 同埋我谂可能用保鲜纸包再放入去，
0: 或者用密实盒啊嗰啲，
1: 用翻嗰个面包袋拧翻实佢就得噶啦。
3: 直接学到嘢啦，
0: 我哋都学到嘢，
3: 学到嘢啦。
1: 所以咧，劝喻啦，即系其实咧，屋企系好多毛嘅，咁其实屋企你知喺香港地唔会冇毛嘅，
0: 咁潮湿一定有
1: 啊，系啦，所以啲人干净啲就冇问题噶啦。
0: 多谢
3: Angela，
0: 叔啊 Angela， 多谢晒，
3: 下次再倾啩，身体健康，
1: 拜拜。
3: 我最中意 Angela 头先嗰句啊，嗱直直
2: 系，
3: 你包点解会咁啊？
2: 你
3: 懒咯，你懒咯，你懒唔处理咯，又懒唔食，
0: 系啊，真系唔好啊！未
2: 我啊嘛，
0: 一有毛菌咧，嗰啲面包真系食咗落肚啊，好容易出事。
3: 系啊嘛，真系啲呢个系一个取舍，
2: 系会食物中毒噶。
3: 有啲人觉得靓浪费，
0: 系啊，
3: 于是就照食。
0: 其实可能有啲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都会有咁嘅心态，
3: 但系你。
0: 你一個人食得幾多啊？係嘛？咁你擺喺度漚可能兩三日。
3: 你一個包十蚊。
0: 係啊。
3: 你驚浪費，但係你食壞咗個肚皮。
0: 去睇醫生。
3: 睇醫生幾百蚊。
0: 仲要自己又唔舒服咧，
3: 仲要唔舒服，同埋有啲人咧覺得發咗毛搣咗發毛嗰啲位置。
0: 其實我以前都係咁
2: 嘅，其實我以前都係咁嘅，其實依家都係咁。
0: 唔好啊，小姐，
2: 以前啦，依家已經唔
0: 係
2: 啦。
0: 我睇過一個研究報告啊，係香港出㗎，就係食安中心出㗎。佢話你只要見到咧，譬如一樣。

0: 所以咧喺度警惕大家吓，食落肚嘅嘢咧要加倍小心啊！
1: 收到晒。
0: 呢首歌系黄沾嘅歌啊，呢首歌叫做《开心小懒猪》。做小懒猪系开心嘅，但系做小懒猪咧，啲包就会变坏咯，就会发毛咯。嗯

0: 黄沾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开心小懒猪》，
1: 即系直直，
0: 佢开心，
1: 大懒猪，
0: 佢梗系开心啦，佢摊喺沙发食发毛包，
1: 然之后呢个画面好差啊，罗，
0: 佢叫妈妈。
2: 我妈妈，我妈妈系唔俾我食发毛包噶。
1: 妈妈，
2: 我可以食到发毛包嘅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系我翻咗嚟先至会食到啊。
0: 冇啊！奉劝咁多位听众唔好咁样做，
3: 坏榜样啊！
0: 千祈唔好啊！
2: 唔好向我学习。
0: 好啦，头先咧，我哋吸收咗啦，用苏打水啦，
2: 苏打粉
0: 啦，
1: 加呢个醋
0: 啦，
2: 同埋漂白水，
0: 漂白水啦。
2: 系啦，
0: 咁啊，跟住又问下 Linda 有啲咩法宝啊
2: ？Linda
0: 你好，
3: 你好 Linda。
4: Hello， 早晨，妈妈。
0: 早晨，早晨。
4: 希婷，直直。
2: 早晨。
0: 哎呀，你有啲咩法宝啊？
4: 我嗰支法宝咧就真系几有用喎。
0: 哇，咦，好想知喎。
4: 系啊，喺超市啊，喺药房都有得卖嘅。
2: 系。
4: 咁佢就去毛啦，杀菌啦，咁都好有用啊！真系一喷咗咧，搵水一冲就干净晒。
0: 哦，即系某啲品牌出嘅一啲
3: 喷雾。
0: 喷雾。
4: 系啊，喷雾嘅泡沫嚟嘅。
3: 啊，泡沫嚟嘅，咦？其实我都可能有用过，我都有买过嗰啲咧，话可以去毛菌嘅泡泡。
4: 系啊，咁佢又真系又干净啦，同埋又唔会喷到周围都系咯。
0: 咦，我想问下，系又系喷完佢之后咧，系咪要由佢喺嗰度
3: 静止一
0: 阵？静止一阵。
4: 是要的，咁啊，都系讲最好就临瞓前啦。
3: 嗯，
0: 哦，又系摆过夜咁样。
4: 系啊，瓷盘边啊，拖你嗰啲洗手盆边啊，总之有胶嗰啲边咧，即系浴缸边啦嗰啲咧，啊胶嗰类咧就最有效嘅。
3: 哦，诶，我想问一下你啊 ，Linda， 如果咧你用呢个泡沫喷咗出嚟，你由得佢过夜啦。你第二日再入翻去呢啲地方，譬如入厕所、洗手间咁啦，会唔会好大阵味噶？
4: 冇噶喎。
0: 哦，咁好。
4: 有味喎，我觉得佢冇味喎。
3: 哦，咁好好喎。
4: 即时咧系有一阵即系类似漂白水味嘅，即时就吓，咁你第二朝入到去咧，可以讲系冇味嘅。
3: 哦，咁。

0: 幾好喎，因為最怕咧嗰啲即係清潔劑好，但係就味啊、刺鼻啊咁。
1: 冇錯啊，尤其是上班一族咧，真係好繁忙噶嘛，所以要快咧就係呢個辦法咯。
2: 嗯，係，咁啊價錢係咪都相宜啊？
1: 都 OK 嘅，我覺得可以接受嘅。
2: 唔丁咗幾十蚊嘅啫，呢一啲有冇好貴？
0: 我之前買嗰支可能係廿零蚊咁樣咯，都平噶。
1: 嗯，係啦，都係幾十蚊啦。
0: 嗯，
1: 啊，有陣時候有啲孖裝咧就六幾蚊咁，係仲抵啲，係啦，
3: 仲有少少海綿鬆。
1: 係啊，
2: 所以
1: 你真係好清楚啊。
2: 傳統方法可以試。新穎的方法
0: 都
2: 可以
0: 試
2: 一
0: 下，
2: 是
1: 啊，可以嘗試一下的，不錯的，
2: 看看哪個效果好一點。好啊，多謝你，
1: 還有你一向那些水質啊，各方面黃黃地那些都有效的，
2: 同埋
1: 噴完之後咧就好白淨啊，真係好耐都唔使用一次。
2: 新產品咧越出越靚啊，
0: 係
1: 啊，
0: 越出越有效
1: 啊。係啊，不妨嘗試下咯。同埋啲瓷磚咧，啲瓷磚嗰啲罅罅咧，係
0: 啊，啲十字位啊有黑色嘅，
1: 係啊，有黑色啊，有黃黃地啊，咁你噴咗佢咧就白曬噶啦，慳水慳力啊，係啊。
2: 哇，嘿，咁一支好抵用喎，
1: 好抵用啊，
2: 街磚又得，
1: 係。
2: 升盤又得，
1: 系啦，同埋你个洗衣机咧，咁咪有一个胶边咁样喺边边度一个胶边嘅捆住嘅。
0: 哦，系啊，成日有毛噶嗰度，好烦啊！
2: 因为嗰个位积水嘛。
0: 系啊，
1: 系啦，冇错，嗰个罅罅咧都好有效啊。
0: 哦，系啊，哇，即刻阵间放工去买，
1: 干净晒，系啊，
2: 系啦，多谢晒 Linda 你嘅
1: 帮到手啊，系啊，
2: 多谢你嘅提醒，
0: 多谢 Linda，
1: 唔该
0: 晒，
2: 拜拜。好啦，今日收集咗咧有三个法宝啦，咁我哋咧听多一首歌，一阵翻到嚟咧就会同大家重温一次边三个法宝啊。头先阿 Lina 讲到咧，呢一次咁有效嘅喷喷咧，有好多泡泡嘅，
0: 系啊，
2: 一齐听一下肥姐同埋欣怡合唱嘅呢一首吹泡泡啊。

0: 好啦，今日我哋咧收集咗有三个法宝，
1: 三个法宝
0: 对付毛菌第一宝
1: 就系、是、漂白水加棉花，然之后咧放喺嗰啲毛菌度等过夜，
0: 噏佢一晚，
1: 噏佢一晚。
0: 第二宝，
2: 第二宝就系呢个梳打粉加呢个醋，然之后咧就会成为咗一个新嘅东西，
0: 系啦，新嘅混合物，
2: 新嘅混合物，然之后攞佢嚟清洁，
0: 系同埋咧。唔好懒，
2: 唔好懒，
0: 千祈唔好懒，
2: 最紧要唔好做小懒猪。
0: 系啦，最后一个就系最简单直接啦，去连锁嘅一啲超级市场啦，喺嗰度选购而家嗰啲化学物品，
2: 写明咗系除晒以上嘅东西，除毛、
0: 泡泡、泡泡对付毛菌嘅嗰一啲，希望大家用得着啊！吓，时间嚟到12:59，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稍后1点之后咧，我哋会有戏曲天地啊，乐仔、直直同埋希婷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泰国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个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耶。韩正话，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说，莫迪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4度、东经107.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1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1,34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7点，跌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3.7升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6.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7跌1.8，长飞光纤光缆158.5升17.7，美团77.7跌5蚊，建滔积层板39.08升3.98，腾讯控股439.4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84，瑞士法郎9.754，澳元5.607，加元5.657，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9点，升171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6.93美元，卖出4,63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封閉緊，車龍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

0: 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時受到銅鑼灣的火警影響，現時波斯富街去跑馬地方向跟住軒尼斯道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而同時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恢復正常，另外受影響的過海巴士路線都陸續恢復原有路線行駛的了。而同時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而另外荃灣路出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進星工廠大廈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交通同樣回復正常。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大致暢順噶。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於有道路工程，咁影響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嚟到星期二下午的1:12，继续欢迎我们收音机的旁边听众朋友，收听完香港暖流之后，直落就会有戏曲天地1:00开始的。今天有晓君一位为大家主持的，虽然就是晓君一位好像昨天那样，但我一点都不寂寞的，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边有你在这里陪着我，陪着我至少去到下午4:00。当然我们五台不同的时段都有好的节目陪住大家嘅，今日星期二的下午带嚟就是金装粤剧，为大家拣选了一套《再生缘》啊，两个钟头的节目时间，咁送上呢一个故事，稍后去到3:00啦，带嚟粤曲会之音，送上就是一套《鞋出粤曲》啊，咁有邓基尘同埋罗丽娟的《呆佬拜寿》，以及稍后时间有梁素琴唱出的《金玉奴》啊，节目尾声有梨园快讯嘅。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77%。特别留意啦，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啦。咁啊，暂时嘅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00。咁啊，天气咧非常之唔稳定啊。咁啊，要出外嘅朋友咧就多多留意呢一个嘅天气，带翻把遮咯。

0: 金裝粵劇
1: 金裝粵劇帶來再生緣啊，咁啊亦都是孟麗君和黃埔少華之間的故事。孟麗君就眾所周知就是女扮男裝，曉君都幾喜歡這個故事，可能曉君這個為人比較都爽直一點，對於這些故事都是比較追求女性當時有一些自由的思想的，可能在那時都是比較前衛的故事。今次選來有鍾雲珊、李慧欣、麥炳榮、新梁成等人演绎的，为大家送上当中的选段。

0: 商城上有个人的卓见，
1: 这些是家邦鸿福，明堂责任应该为国选英贤。
0: 魏丞相，中夏王今日平定朝鲜，兼夹救父回朝，都是家有你保荐，
1: 都是同僚合力，将士奋勇争先。

0: 王平定朝鲜，班师回朝，五门后子见驾。
1: 中夏王五门后子见驾，乃使臣宣他上殿。
0: 臣领旨。上幼稚，中夏皇上殿。

两狗啊从啊天，报上今啊乱。

得上中考王平山。卿家里平慢舅父，应当是中考上全力，快些上前叩谢恩师，他对你非常。

0: 心感红恩啊，飞呀天。
1: 皇亲你无需礼重，我应该为家国展现啦，彼此分属啊同，到时丹心一片啊。
2: 啊，黎兴家，你行翻埋嚟近住孤王，咪要啲门生喺树鸡啄唔断得。忠孝王，黎丞相上有许多朝政，你第日至讲啲答谢嘅闲言呢？
0: 遵旨。

住呢个机会向主上辞官归家，与中孝王共成美眷呢。

0: 神有伴奏啊！
1: 啊，黎兄家，你有何卓见呢？
0: 微臣年轻识刺弦，欲想退位让贤啊！今已四海升平，望准我辞官将职免啊！
1: 乜黎兄家，你揾啲咁嘅笑讲啊？

0: 主上，微臣因年纪太轻，恐误国家大事，所以决心告退，望主上恩准啊！
1: 哈，乜你口口声声都要辞官嘅咧，黎卿家？忠啊，孝王在，你快对恩师求恨，劝佢莫消极咁无端啦、啊。今日恢复

印是桓生今日得到父子团圆，唉，高官厚禄，完全系得恩师保举所致。如果恩师定要辞官消极，桓生就唯有将兵权交回主。

跟随你左右啦，恩师。你又话唔做啊？啊！乜你哋一文一武同消极？试问有谁人保驾？命孤稳坐金马鸾呢？啊，黎兴家，你所奏难从啊！全知退朝，快伴孤王游。

情意。

唔好？

里如诗礼中。

0: 管呢摆那夹到啊水样。
1: 主上，你觉得佢好可爱咩？
0: 咁又未必。呢我话相国嘅腰肢又堪欣啊相。
1: 咁你又想错啦，主上。
0: 点得入孤王嘅怀抱？不再度啊鸳鸯，今日又春走马，心神啊畅咧。

Peace.

0: 请主上。
1: 哦，好好好好，等我欣赏下先。白石桥头种马蹄，春风拂就柳初齐。碧城倒影烟光暗，青万遮阴日色低。流水静中双掩玉，隔花深处一莺啼。上林九度流金甜，雨露阴浓舞夕西。啊，真系好嘢噃，黎兄家。
0: 过奖啫，主上。

选那三公，定封献华。

0: 主相呢？我奏主相喎，太后想见啊黎丞相啊，闻得佢半驾在上林，请佢立即进宫同聚唱，请佢立即啊进宫就同聚唱喎。
1: 啊，咁啊！母后素养卿家才学，不愧国家

0: 兄家，你快啲饮埋呢杯，姑家就唔再逼你强用噶啦。
1: 唔好啦，主上，请恕微臣量责。
0: 你谦啫，
1: 呢次亦子难从啊。
0: 皇上讲。

0: 点咧？
1: 微臣量浅非常，请恕未能陪奉咧。望准我回家入味，主上亦请回宫。
0: 哦，乜嚟卿家？你想斜咩？
2: 唔好住。

0: 呀、
1: 啊！微臣有幸滔天那冲，
0: 应该的，
1: 自愧无才，将你爱中，
0: 成日都咁谦嘅你，
1: 所以众心不服，自有谣言弄啊！
0: 我听唔到噃。
1: 艳儿莺飞一半侵难重，
0: 唔使怕嘅。
1: 天香如塔，半是棉龙阿凤，爱神又岂敢缩阿、啊。

0: 你就得呢？
1: 亦子自知孰最重啊，但系何堪粗莽伴金龙。哦，二更添啦，
0: 二更好早啫，
1: 望你恩准我归家，明日再催前回奉啊。
0: 咪咁心急，扯住啦，黎兴家嗱，等姑王同你捉盘几天，
1: 仲捉棋啊？
0: 嗱，摆开棋局，我炮助中宫啊！你上马啦，我出车，你又督捉河头，我就上翻只花心事刘维。后用得噶，
2: 启奏主上，黎夫人手捧锦袍，话恐丞相夜归受冻啊！现在宫门听候，请丞相出去穿上新装。
0: 欸，王亦要通通气气，立即赐旨你出宫啊！来时辰将灯相陪啊！

灰壁，在中途跳水自杀，好彩得梁丞相救起啫。点知我赴考高中游街嘅时候，蒙梁丞相之为女婿，将你嚟配啱我，令你空负有夫之名，唉，我心中点过得意啊，影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将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和33张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日间住院病床亦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費分為政府資助和市場導向兩類，政府資助的住院收費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醫巡房、中醫治療、一般化驗、X 光診斷和用藥等全套服務。市場導向服務每日住房收費810元起，中西醫巡房和額外治療項目另計。院方亦設有住院專病套餐、基本和進階套餐，每日分別收費由5520元和7890元起。院方表示24小時住院服務主要針對病情複雜，需要24小時臨床監察，暫時喪失自理能力或需要接受密集式治療的患者，病人可經由院內門診或其他醫療機構轉介。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如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邨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買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很興奮。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是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時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鐘麗玲說，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的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水務署說接獲報告指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滲漏，已經派員前往現場跟進。有關路段水管在今個月初曾經滲漏，署方當時表示已經將該段喉管納入風險為本水管改善工程，並會與相關部門及持份者緊密協調，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方案，以期今年底展開相關工程。天氣方面，

0: 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9点，跌27点，成交金额17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3.8升个3，南方恒生科技4.5毫0.2仙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7.04元跌2仙，长飞光纤光缆160.7升19.9，美团78.05元跌4.65毫，建滔积层板39.02元升3.92毫，腾讯控股440.6升6毫，中芯国际67.6升8.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1，瑞士法郎9.756，澳元系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9，欧元系9.13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788点，升260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6.99美元，卖出46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繁忙。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少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嘅安居街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沿住安居街去沙头角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唔能够左转去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港铁站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啦，可以改经龙跃头交汇处嘅回旋处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嗰阵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嗰阵，就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十二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听过一节的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和交通消息之后，时间回到来开到下午的2:11。继续我们戏曲天地金装粤剧的部分，亦都继续有黎晓君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去到下午的4:00。稍后时间我们继续会听埋再生缘的故事。去到下午3:00的节目时间，粤曲选播当中会有邓继陈和罗丽娟的呆老拜寿，以及有梁素琴的一曲金玉奴。去到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的，而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的。
1: 金装粤剧
0: 好啦，继续啦，我哋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啊，接住落嚟啦，我哋继续听下啦《再生缘》嘅故事啊。咁啊，呢套啦《再生缘》啦，就系比较时代久远嘅一个弹词嘅小说，已经系清代嘅时候啦。故事咧就以元代啦作为背景嘅，咁啊以才女万丽君啦就女扮男装啦去科举考科举啊，咁最后咧亦都中咗状。及后就跟黄埔少华啦经历一啲嘅波折啦，一个嘅当中爱情故事，当然当中嘅一啲故事啦，咁啊历年嚟啦亦都被多次改编成为粤剧啦，或者一啲嘅折子戏，甚至乎咧电视剧啦，相信大家都睇过佢哋嘅故事噶啦。接住落嚟啦，我哋有三个唱段啦，包括系《言师求陈默》、奉国道公侠以及金銮殿轻生啊。咁当中嘅演员啊，系有钟云山、李慧、新麦炳荣，以及咧有联同姜丽红、朱兆波、李锦凡等人演唱噶。我哋继续欣赏有《再生缘》嘅故事啊。

明嘅手，梦嘅。

并非我愿那英，娶佢为呀妻，虽是燕那燕，身那阿芬，我每直读那首空那房。

嗰一段如水般。

北风吹，今宵的红人啊，好啊喂啊，你坐埋啲嚟啦。

0: 你試，唔知點解我見到你十足見阿孟氏。
1: 哦，人有相似啊嘛，係咧，皇親。
0: 啊！
1: 你既然同劉家共係分配，仲何必記住阿孟小姐呢？
0: 唉，我對佢始終都係多情多義噶。

0: 被逼啊，如也为呀。孟小姐，当日刘辉逼灌醉我在书房，纵火焚烧，好在得燕玉救我出险啫。我并非负义忘情噶，孟小姐。
1: 系为你起身啦，皇亲，好似我对脚咁，人哋睇见有乜好啊？

0: 待佢益女也成仙，只有我连身也细呀。
1: 醒知道
0: 啊，醒醒醒！
1: 太后宣召丽相进宫，仰慕佢多才多艺啊。佢话观音大士即速进入宫位喎。

0: 趁可照钱施呀为呀。相信麦理呀无妨，珍重一声我陪府弟呀。
1: 好声行啊丞相。

的天空黑的龙。

0: 无非将我推埋，推埋落下水的丞相礼，明堂在朝官居极啊宾，岂会系女性？金王追死啦！若果手势不灵，嗰阵我就满身死罪噶。个个皇后都冇解嘅，见到人哋生得靓仔啲啫，就思疑人哋系女人啦。而家仲话叫我去偷佢对鞋喎，死啦！我咁大个仔都未曾偷过嘢噶嘛。好在佢三杯就到肚，呢肚就任我点吹呀。我把脚步放轻，拍下个心口就行埋床去。使惊噶，使乜震嘅啫？万帝有皇后照保啊嘛！哇，真系噶！哇，真系金莲三寸，皇后梳了飞去呀！我除下小公鞋，与佢重着朝靴，你仲真真有趣咯。好，翻去斗上次咋？
1: 喂，先生，喂。

0: 秋冬，乜、啊、你半夜上到此间，行动鬼鬼祟祟啊？
1: 唔系啊，
0: 你嘅手揸住啲乜嘢？
1: 冇冇嘢，
0: 你都好似作贼心虚噃、
1: 啊。冇嘢啊，主上。
0: 冇嘢，拎只手嚟睇过。
1: 手啊，嗱都话冇啦，主上。冇啊。
0: 咁古惑系嘛？呢只咧？
1: 嗰只啊？
0: 咁你又收埋嗰只，两只手一齐拎出嚟。
1: 两只啊？嗱。
0: 行话好嘢，
1: 死啦！
0: 你快啲认啦噃你。
1: 阿皇后叫奴才做贼啦，把黎丞相嘅宫鞋偷到，并非我自己攞嚟衰呀，仲吩咐把柱上遮门。莫泄漏风声半句。
0: 哦，咁咩？
1: 冇关我事噶，子祥。
0: 我反要你遮瞒皇后，话黎丞相系男子都无虚咧。你叫醒佢迎接孤王啊！莫在人前多话嘴。嗱，你而家快啲同佢着翻先。
1: 系阿子尚。阿黎丞相啊，阿黎丞相。

0: 阿夏内侍，
1: 啊，
0: 我醉酒之后，阿主上有冇入过嚟啊？
1: 入，冇入过嚟，入就冇入过嚟，不过而家喺外边等紧你，个黎丞相。
0: 哦

0: 上。
1: 啊，黎兴家。

世

0: 黎明堂，你嘅身世只有孤王与夏秋冬知道嘅咋。如果论国法呢，就本该啊。
1: 本该点呢，主上？
0: 本该呢，本该要斩。但系如果肯服从孤家咯噃，时时入宫嚟陪伴下我，我就一定唔会追究嘅。吓、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多你想真吓、啊？
1: 咁就唔话乜啦，主上。

0: 你嘅主意想点啊，丽卿家？
1: 我个心而家立立乱，又点想得到啊，主上？
0: 立立乱呢？好啦，孤王准你回家考虑，一条路前途似锦，一条路岔落坑渠。你即管上透上通，来时神将灯相陪，送阿丞相回府里。嗱，阿黎兴家，你听日上朝当冇事咁就得噶啦，吓？
1: 得啦，主上。
0: 冇事。

0: 奏啊？
1: 神有本奏。
0: 哦，乜你有本奏啊？乃是神，丞相一官。

求事改装，无非为我呢个蒙情之汉啊，总有许多恩恩。

分，怎可以共结披乱龙啊？你快企埋班，国家定会公平啊！

忍见你血洒金銮啊！你立百官以为城，诸夜望你。

0: 做乜嘢咁嘈啊，王儿？
1: 哦，母后。
0: 啊？
1: 黎明堂呈上奏章。
0: 嗯。
1: 表明系女儿身份。忠孝王亦话系佢嘅聘妻。王儿想将她交于刑部审讯。现在佢又话要在街前闯事，幸得百官拦住，所以咁嘈啫，母后。
0: 我明白晒啦，王儿。
1: 你又明白？
0: 我叫一句黎兴家，
2: 变得太后，
0: 哀家将你认为干女郎，而旧时匹配。

0: 哦，阿母后，咁要我做大舅爷噶咯噃？
1: 咁啊，当然啦，佢系母后嘅干女啊嘛，王儿。试问你仲？

为大家送上再生缘的唱段，有钟云山、李慧、新麦炳荣、新醒波、姜丽红、朱兆波、李锦凡等人演绎。欣赏过后，时间来到接近下午的3点钟，听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近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元至354萬元。另外會推售大約120個重售綠置居單位和大約400個租置計劃回收單位。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

0: 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8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042.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05毫，0.8仙，升1仙2。阿里巴巴114.1元，升1.6；恒生中国企业87.12元，升6仙；长飞光纤光缆161.2元，升20.4；美团77.85元，跌4.85元；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建滔积层板39.28元，升4.18元；中芯国际68.05元，升1.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5，澳元5.60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3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9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0.93美元，卖出4,6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交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收费广场转车站，较早时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正常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系车多繁忙噶。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去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嘉苑对开。另外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行车缓慢，龙尾喺圣座治大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啦，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系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 唔係俾。

0: 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啦，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听完粤剧嘅部分之后咧，就轮到有粤曲听嘅时段啦。稍后落嚟咧，晓君就为大家安排咗有两首嘅粤曲。咁啊，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嘅，希望大家继续听住我哋第五台啦。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嘅。继续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啊，以下落嚟为大家送上一首啦，系吹粤曲啊，一曲嘅外老拜寿，相信大家咧都唔会陌生噶啦。带嚟咧系由邓基尘啦同埋罗丽娟所合唱嘅，咁呢一曲咧系由朱广所赞曲，我哋一齐欣赏啦。

0: 喂喂，唔好咧，唔好咧。
1: 我系要食啖你，点解唔好啫？
2: 我有。
0: 啊，你嗱死啦！我老婆叫我啊，嚟。
2: 外老啊！
0: 嚟，人哋发紧个梦，发得鬼咁甜，你又叫醒人。
2: 哦，乜你发紧梦咩？发紧咩梦咁交关啊？
0: 啊，呢个梦好啦，有个女仔喎，吓佢系要锡啖我喎。
2: 锡啦，锡啦，咁衰，我以后唔准你发啲咁嘅梦啊吓。嗱，我话俾你听啊，今日系我阿爹生日，叫你送啲礼物去佢啊。
0: 啊，哇，咁啊连我都生日埋啦喎。

0: 住嗰条巷边间屋至系，我都唔多啊，认得真噶。喂，唔啱我每间门口都大叫一声，外父出嚟，嗱，咁至非常啊，稳阵啊。
1: 草纸俾你噶啦，嗱，你一入到巷口，转右手边，一间门口咧就派一张，派到最收尾嗰张咧入去就啱噶啦。嗱，拎咗龙田鸡去啦，外佬。
0: 啊，拎龙田鸡去啊？点解？
1: 鬼叫你穷咩，外佬？啲田鸡系阿老爷琴晚捉翻嚟噶，我阿爹佢最中意食噶啦。
0: 咁我啊够中意啦，嗱，咁我去啦吓。

哇哇，喂，做做咩？哇，你又急啊？喂，放咗你，得，嗱，够义气啩？喂，不过你唔好义气薄，义气唔翻嚟噃，吓、啊？哇，啲田鸡仲讲卫生嘅人啊，啊，佢扮完工，佢又会跳落塘洗过佢身嘅。喂，老友记啊！喂，老友记，喂，好好跳翻上嚟咯噃！喂，啊死啦！喂，哇乜只只好似借龙与陈嗰只二啊！喂，哇！唉，垂头丧气。

0: 噶喎。
1: 哎呀，乜你咁快翻嚟嘅啫？我哋阿爹冇留你饮咩？
0: 饮鬼饮啊咩？啲田鸡啊有得饮。
1: 点解啫？
0: 咪就系解啫呗。你我喺半路啊，嗰啲田鸡叫得急急声，咁我知道佢急，咪解咗佢咯。啊，点知只只跳晒落塘，佢饮完佢唔翻上嚟喎。
1: 哎呀，你真系蠢咯！啲田鸡就时时都系急急声噶啦，呢趟真系我急就真咯。

諗我快啲走呢幾步啊！

0: 講，一日都係你來。我派咗七張草紙，咁咪見到有個門口有好多人，咁又高興，又喺度攬燈籠，咁咪寫住享受七十有九嘅。我聽啊，擺個大相，仲有兩撇胡鬚，啊，似足你老豆噶。
1: 阿猜，似足你老豆就真咧。
0: 咁我都算夠醒目噶，我咪立刻對住著起白長衫嗰個人，我話：，唉，恭喜恭喜，恭喜你年年有金銀，歲歲有咁。哇，都未話埋金招咋，佢就恃住人多蝦人少，拍姜我咁拍我啦。
1: 點解啊？我俾九張草紙你派噶嘛？
0: 啊，大總我同田雞一齊急嗰陣咧，用咗兩張。我唔記得扣翻嗰條數，不過入錯咗門口都唔使咁拍人噶嘛。
1: 鬼同你欺咩？你入錯咗人哋做喪事嘅門口啊，外佬，仲恭喜人哋年年有今日喎，真係抵打！快啲再去過啦，唔好再撞板啦，金梅。
0: 啊！哇！呢輪唔好去啦。我出世以來，相信你。

0: 又唔教下我？
1: 你阿爹都时时教你噶啦，你自己蠢啫嘛。嗱，我而家教埋你讲嘢啦。若果阿爹问你，佢话只牛呢排点啊，咁你就话：哦，嗰只老畜生，你唔使挂啦。我时时都拉佢食草嘅，你知啦。佢借俾你用噶，帮你唔用心打理佢噶嘛。
0: 但系咁仲有冇第二样啊？
1: 有定啦。嗱，第二件，佢问你阿爹。为什么不来喝杯啊？咁
0: 哦，唔使你讲，我话佢争你钱，惊你追收佢唔敢嚟，咁咪得啦。
1: 你咪咁直肠直肚至得噶，盏我爹听见唔安乐嘅啫。你话佢日日都去和尚子雪捉棋噶，有时仲喺埋跟和尚子雪瞓添。你记住啊。
0: 哦，第一件拉只老畜生去食草，
1: 系
0: 咁第二件咧就去和尚子捉棋，
1: 系啦。

0: 好坐啦，乖女。
1: 啊，
0: 嘿，恭喜外婆，你年年有心神，岁岁有心招。你我，
1: 阿爹啊，佢话恭喜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
0: 啊，我只耳呢排有啲撞聋，系咯，阿贤仔。咁点解灵尊翁又唔同埋嚟饮杯啊？哦，你问第一件啊？嗰只老畜生啊，你哋唔使挂啦，我时时啊拉佢食草嘅，外婆你放心啦。吓、啊，乜你咁讲啊？贤仔，当个老豆系畜生啊？咁你灵寿堂咧？哦、啊，你问第二件啊嘛，阿外婆。唉，我点知你第几件啊？我问你灵寿堂。哦、啊，佢咧就日日同和尚捉棋，咁啊有时咧喺和尚子瞓咧就唔翻，咁所以冇从埋嚟。
2: 明白？
0: 同和尚瞓啊？哦，呢啲平常事啫，好出奇咩？喂，阿外父啊，我唱只寿歌，你听下啦。哦。
1: 喂，听住个你。

0: 放飞声。
1: 喂喂，因住啊，因住啊你。
0: 因为心中快乐，笑到眼泪不啊停，望你福寿全无。
2: 啊，你知全无啊？
0: 人我比呀拼，你相逢都灾难。
2: 啊，拉住我哋。
0: 都变诶福啊星，你家来冇人。
2: 你知冇人分着
0: 来染啊病啊症，你嗱一啊年都四季，
2: 点啊衰仔？

0: 今日都幾屬性。
1: 哼，屬性啊！你
0: 我係狗咩？我外父啊！咁你又幾聰明喎、啊？喂，阿賢仔，我聞得你讀過好多書啊！我想考下你作隊工整唔工整？哦、啊，作隊啊！而咧唔係話嚇你啊，我才高九斗。人哋啊八斗嘅啫，外父，我整多斗嘅噃，我背得出嗰部《觀音經》啊！嚇、啊，咁沙塵，好，即刻考下你。
2: 阿爹啊，咪住先，人哋個個都話佢呆啊，如果佢今次對得通，你又點打想法嘅啫？
0: 咁啊，如果佢對得通嘅，阿爹分一份身家俾佢啊！嗱、啊，聽住，水車車水水巡車。车停水止、啊、水车车水哇乜咁多水啊我外父嗬唔系你估咁易分份身家俾你啊
2: 外佬啊喂你睇下嗰边有人拨扇啫
0: 得咗啊外父嗱、啊、你听住吓嗱风扇扇风风出扇扇动风生啱唔啱啊外父吓系喎几工整喎、啊、不过都唔得。呢次係撞彩嘅啫，你
2: 又唔係咁講啊，爹。

0: 嗱，你听住，龙潭爬龙树，龙尾碰亲龙眼树，蛇。
1: 你有乜蛇蛇声噶？
0: 哦，咁啊更易咧。我哋乡下系马房嘅，周时都有得睇。嗱，马房冇马骝，马蹄搭到马骝头。好啊，呢条戏顺啦啩。
1: 哎呀，真系好嘢噃，外佬。
0: 你真够精，你就真够精。

愧就嫌使我相称，我分一份身家，我冇话唔承认。你时来就兼运道，所谓福字就变心灵。以后蠢仔嘅花名啊，都立即要更正。但愿你再勤学，博得远大嘅前程嘅。

副主，副主喂，啊，生仔啊，喂喂喂喂，放手啊，喂喂喂喂。哇，好好咯，两个人嚟，三个扯啊，外父，系好，等我封一百两银利是你哋先啊。

0: 我出一對對你對嚇嗱誒食包包食飽，阿蘇仔滿月嚟嗰陣你飲咧，絕對都唔遲噶嚇。好食包包食飽，梗係啦，你唔識噶啦，你慢慢對啦外父。此後你咪話我呆頭呆腦。你应该叫我精仔啊，一名至得啊。
1: 听过邓基尘同埋罗丽娟合唱嘅《呆佬拜寿》啊，咁啊，因为《呆佬拜寿》咧，亦都系添加咗一啲咧笑料出嚟啊。欣赏过后咧，时间嚟到下昼嘅3:38啦。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嘅。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日下昼嘅5:45。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黄黑野黄龄过海。一套电影讲述八仙的故事，一首插曲听出过海的潇洒，短短3分钟将嬉笑轻松的氛围感带俾乐迷。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放慢平时急速的脚步，放眼看看这个城市，转角位的旧书店，晚风里面的花香，原来万

0: 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接住落嚟嘅粤曲会之音啦，带嚟啦，已经系好早期嘅一个录音啦，70年代或之前嘅一个录音版本，嚟自一曲啦《子候独唱》，琴姐梁素琴所演唱嘅《金玉露》。

0: 听过一曲由梁素琴所演唱的《金玉怒》。
1: 梨园快讯。
0: 梨园快讯的时间到了，今天是新历的8月25号，农历来到7月13号，先看下听晚26至27号7点45分晚上，西湾可文娱中心剧院会上演《梦幻大劈官》，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郑咏梅、洪海、陈希月、黄可柔等人。接着下来就是8月26号至27号，地点就会在高山剧场剧院那里上演《红楼梦》和《九天玄女》，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魏俊辉、陈纪婷、郭启辉、黎耀威、莫华敏、文雪球等人。接着下来就去到8月28至30号高山剧场剧院，有日场和夜场的分别演出的剧目，有壮王宋世杰、胭脂巷口故人来、十奏严嵩、花田八喜以及呆佬拜寿。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谭咏麟、陈希如、心容、郭启辉、扶树王、黎耀威、文雪球。去到9月4号至5号了，地点在高山剧场剧院那里上演的剧目会是有《风流天子》以及《万恶淫为首》，主演的是有吴千峰以及南凤等人的。接着下来就是中国戏曲节了，9月11至13号演出的剧目是新编粤剧《广陵散》，地点是沙田大会堂的演奏厅，演员方面主要有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文雪寇等人的，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晓君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下月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发言人话，

0: 主要反映过去三个月的实际燃料价格变动。中电发言人说，为舒缓基层市民的生活负担，推出为期三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在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五成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经回扣之后，合资格住宅客户的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37.1港仙，而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三个月期间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港灯宣布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港灯话，由于按月调整机制存在递延效应，九月燃料调整费主要反映今年五月至七月期间的燃料成本，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为舒缓电费上升对住宅客户的影响，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如以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为例，连同基本电费和扣除特别电费补助之后，九月电费较上月增加15.3%。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388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

0: 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9仙，升0.2仙；阿里巴巴113.7，升1.2；恒生中国企业86.9，落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22.4；美团77.2，跌5.5；腾讯控股441.8，升1.8；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中芯国际67.8，升1.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瑞士法郎9.751，澳元5.598，加元5.656，新西兰元4.664，欧元9.14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蚊，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79美元，卖出4,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经过要小心啦。喺港岛坚拿道东同埋礼顿道嘅交界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至於告士打道東行去北角方向，之前近住菲林明道的壞車就已經離開了。咁現時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龍排到去華潤大廈；東行去紅隧過海，龍尾就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在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對出。另外西隧的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曲道左轉紅棉路，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兆輝台。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慢車。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住蒲飛路至到摩星嶺道一段，亦都係行車緩慢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村小学一段车多；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左转海洋公园道车多少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冲。

0: 希望有你同行。
1: 倒数第七日嘅相聚，我会相当珍惜你呢。好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一齐创造我哋呢个节目有你同行。仁杰同埋嘉面都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可以讲下你嘅生活日常，可以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最希望一啲听咗我节目几十年，第一次都冇打过嚟嘅朋友，你肯打电话嚟，记住打通咗之后，留意住我哋复翻你嘅电话。因为咧，最近呢几个礼拜都系有一啲朋友咧，就系、是、原本系好希望同你倾下偈，但系你哋冇听我哋嘅电话，又或者可能我哋打唔到电话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打通咗，留意住啊，会唔会有一啲来电系比较陌生啲嘅，都听一听啦。咁如果发觉有啲咩问题，即刻及时啦。但我哋系香港电台，听到啊加冕福利嘅电话，你点都要同佢倾几句啦，然之后同我倾几句啦，系咪？好啦，另外咧亦都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揾下今日我嘅相啦，同埋我嘅贴文啦。今日我就摆咗我同我嘅仔仔嘅相，好多人都想见下我仔仔个样嘅。咁佢嗰阵时应该系三岁零啦，骑咗喺我嘅膊头上面嘅。咁如果见到呢张相嘅话，请你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咗呢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啦。喺度咧，我要先读一个留言咧，就系、是、阿 Karen 嘅留言啊嘛。睇到呢一张相，睇咗呢张合照咧，啊耳边同时响起嗰段父子合作嘅声音档案，小朋友嗰句有你同行，同志嘅声音喺你嘅脑海已经留低咗唔能够磨灭嘅印象啦。你知唔知啊？当年呢一段嘅佳音咧，吸引咗你离开咗嘅妈妈，天天都收听，然后佢又极力推荐阿 Karen 收听我嘅节目。其实系我多谢你先啱，虽然你系多谢我同我仔。Karen 话如果可以嘅话咧，今日可唔可以重播呢段录音啊？愿主祝福你哋。请代我向玲朗，即系小暖男，传递以上嘅信息。佢已经喺加拿大翻咗嚟啦。咁我今晚会同佢讲噶啦。多谢晒 Karen 你嘅祝福。既然摆一张相出嚟啦，自不然要俾你知道我嘅心情啦。拣咗阿 Lam 林子祥嘅呢一首《心肝宝贝》。

阿 Lam 林子祥嘅心肝宝贝。欢迎你去到我哋影台之后面书专业搵下仁杰同我仔仔嘅合照。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另外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好好嘅嚟到去说再见。好啦，跟住落嚟咧，这个留言我都要读嘅，就系阿小龙嘅留言。小龙话：仁杰哥哥你好，自从2002年开始听第五台，听到而家24年啦，知道你即将荣休。好想亲自致电1872312同你喺空中送上祝福，但系因为工作时间冇办法参加有你同行嘅节目。感谢你20多年来陪我成长，无论系有你同行、国语歌大本营、香港暖流、长进课程嘅普通话学习，我全部都有收听，亦都非常幸运地能够同你喺空中倾谈咗几次。千言万语只有无尽嘅祝福，祝你生活愉快、健康快乐。送上我嘅心意点唱，有3首我揀咗其中呢一首郑伊健嘅《感激我遇上》。其实呢个都系我嘅心声，睇住阿小龙嘅成长，心里面。

0: 唔知。
1: 有你同行，
0: 有你同行。
1: 每一位听住有你同行嘅朋友，感激我可以遇见到你。继续咧，读多一个留言啦，系阿威于嘅留言。杰仔你好啊，上星期二嗰张同太太嘅相系拖住手嘅，今日星期二同仔仔嘅相一样咁温馨。祝你未来可以同你嘅孙仔孙女一齐携手影好多好多嘅相片，多谢多谢。后日8月27号咧就系、是、你嘅生日啦，希望可以送一首歌俾你，梗系得啦。今日咧就拣咗呢一首我自己都谂咗好耐啊，听嘅时候都有啲感触嘅。叶倩文嘅诺言，佢一嚟就话还有几多天，好似同我一齐倒数紧咁啊。但系先祝咗阿威于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先啦。无论仲有几多天都好啦，好好珍惜每一天。电话号码187-2312，希望今日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特别系嗰啲听咗我节目几十年嘅朋友。当然啦，你听咗我节目几日、几个星期、几个月都可以打电话嚟噶。187-2312。我同家面都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当然啦，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唔使讲，你都会俾赞好，俾表情符号留言代表帮我分享开去噶啦，系咪？靠晒你噶啦！

叶倩文嘅诺言，我可以同你许下嘅诺言就系计埋今日，剩翻呢七日节目，我会尽我嘅能力做到最好，听最多嘅电话，同你有最亲密嘅接触。电话号码87231。今日呢亦都系我制作嘅最后一个歌曲二合一啦。因为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呢可以多啲时间去听电话啦。今日揀咗容祖儿两首歌，挥着翅膀的女孩同埋我的骄傲。点解揀呢两首歌，希望大家一起去挥动我哋隐形嘅翅膀。唔好理我哋年纪有几大，我哋继续追寻自己嘅梦想。同埋你真係我嘅骄傲，能够喺第五台能够做呢个节目，有你同行，能够遇见你，有你哋咁好嘅听众，你哋每一个都係我嘅骄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进入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发展新阶段，怎样统筹好安全和发展，做到两者并重，互相支撑、互相促进，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亦都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核心工作。无论是管治团队还是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在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有效的措施，更加坚定的行动。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平台说，香港经济正是稳步向前，连续14个季度录得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长更加达到 5.1%， 高于市场预期。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个人社交专页指出，国家安全是最根本和最高层次的秩序和安全。国家安全出现问题或者受到威胁，必然影响社会甚至个人安全。只有受到法律保障安全的法治环境，才会令人专心、安心、有信心谋发展。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升4仙，阿里巴巴114.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升21.7。美团77.2，跌5.5。 腾讯控股442蚊，升2蚊；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42，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3。

0: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56 点，升328点，港金报 43,305 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2.72美元，卖出463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多区都系有雨噶，驾驶人士请加倍小心，注意道路安全。跟進翻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跟住明愛醫院嘅壞車已經離開咗，一帶係回復正常。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牛池灣街市嘅意外都已經處理好，交通都係正常翻。港島方面，堅拿道東同禮頓道交界嘅意外啦，亦都係清咗場噶啦，一帶交通比較繁忙。堅拿道天橋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同羅灣支路係比較車多，龍尾係分別去到告士打道東行，跟住華潤大廈，同埋維園道西行近住落橋位。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了，龙尾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即是黄竹坑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噶，龙尾葵涌公园对开。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翻开旧相簿，搵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这些值得珍藏的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每日小习惯，
5: 我每日第一件事不是去喝茶。
6: 那是什么？
5: 是收听五台啊。
7: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不是跟康间讲早晨啊。
6: 那是什么？
7: 是在五台自有面书专页和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和粤曲，又可以打上来和主持聊天，还有一班五台自有和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啦。
8: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二的下午4:40，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请你把握我哋相聚嘅时光，仲有七日，入埋今日。打电话嚟啊，1872312，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打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你心爱嘅人。另外，亦都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咧，睇下我同我仔仔嘅合照啦。睇完之后啊，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嘅感受。最近

0: 合照啱啱出咗，就好多人话我似关正杰，系咪咧？你自己睇下系咪？跟住留言话我知，另外帮我分享去，咁就最好啦。好啦，未听电话之前咧，我想读两张寄俾人嘅卡啦，衷心感谢啲听众朋友，真系寄咗好多卡俾我嘅。咁呢一张系 N 寄过嚟嘅，咁 N 就写咗首诗嘅，就话人间有爱一片金。互相牵挂心连心，感恩今生能相遇，风雨同舟好知音。哇，好诗好诗，我会记住嘅。And 咁另外咧，亦都多谢 Anita 你嘅卡啦。Anita 就话2004年一次偶然听到有你同行，觉得你做得好出色，节目好有意义，令我学习在人生中每件事都要以正面嘅方向。有困难要积极乐观，人生就会快乐。当年丈夫患重病，得到你嘅安慰同埋鼓励，虽然离世，但系我都好正面嘅嚟到去面对未来。因为知道丈夫唔想我伤心，想我生活快乐，佢先至安心。呢啲都系听你嘅节目内得到嘅启示。我亦都打过多次电话上节目。同埋上过嚟电台睇我主持节目，多谢你，要多谢你，实在系讲不完，一切尽在不言中，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知你即将退休，真的万般不舍，在此祝福你退休后享受丰盛的人生，同太太仔仔都生活健康幸福快乐，预早送上生日祝福，衷心感谢 Anita。Anita 就话能够喺空气之中相识李仁杰，绝对系我哋嘅缘分。请记住我哋呢一班有你同行嘅 friends 啊，记得记得，一定记得。好啦，衷心感谢。听电话啦，电话另一边而家有美莲，你好嘛？
1: 哎，你好啊，李仁杰。
0: 唔好意思，要你等咁耐。
1: 哦，唔系好耐啫。
0: 点啊？
1: 我三次打俾你啦。
0: 我走啦，有咩同我讲啊？
1: 退休愉快咯，
0: 多谢。
1: 我都系啱啱旧年六月正式退休。
0: 哇，有啲咩退休嘅心得同我分享一下？
1: 唔好俾自己停落嚟咯。
0: 哦，咁你而家点样令到自己冇停落嚟咧？
1: 我就四周围去咯。
0: 哦，
1: 因为有咗旅游卡嘛，
0: 系冇错，
1: 系搭船，
0: 系
1: 我系打算游匀成个香港。
0: 哦，其实咧我都攞咗旅游卡啦，不过咧我就
1: 未
0: 开始用佢嚟搭车。不过咧去某啲嘅餐厅啊，或者某啲嘅店铺咧，都开始有啲优惠噶啦。
1: 系都有嘅，都有。最主要搭车咯，好开心啊，真系。去玩一日都可能系十零蚊车钱咁样，
0: 我都会好似你咁周围去嘅。
1: 系啊，
0: 咁除咗喺香港，我仲会希望去探索下呢个世界啦。
1: 都会想留喺香港多啲咯。
0: 系啊，我其实咧我都唔会成日嚟香港嘅，咁可能一年而家预计有几次啦。
1: 因为初年会系咁嘅。
0: 系啦，因为咧即系预计咗，譬如可能十月有机会去一个短短地嘅旅行啦，十一月去一个长啲嘅啦，咁然之后咧睇下出年一月会唔会再去啦，咁亦都安排咗一个出年四月五月嘅比较长嘅旅程啦，咁。
1: 明白，我完全明白，
0: 系咪啊？
1: 都
0: 系咁嘅嗬，系咯。
1: 系啊系啊，我旧年咪又系不停咁去玩咯。
0: 系啊，咁但系咧，我都有好多计划嘅，譬如我会想学下嘢啦，咁同埋喺适当嘅时候，我又会参与一啲业务嘅工作啦。
1: 系咯，好啊。
0: 喂，知道妈咪，
1: 见到你，
0: 知道妈咪入咗安老院社会系咪？
1: 系啊，其实真系。都好感恩，因为我去年六月正式唔做嘛，咁我妈咪就七月跌亲出事，安老院，即系啱啱嗰段时间衔接得好好咯，即系我可以即系全程可以去睇到佢咁样，
0: 呢个系你妈咪嘅福气啊，亦都系你嘅福气啊。
1: 我都觉得
0: 是。虽然跌亲就唔系一件好事啦，咁但有时候我哋发觉咧喺一啲患难里面咧，我哋先至会见到真情同埋真爱啊嘛。
1: 但系佢好在跌亲，即系佢跌亲都冇断骨嗰啲咁样。
0: 哦，
1: 但系就即系照顾唔到自己，所以要住安老院咯。
0: 系。
1: 咁呢一年佢都 都幾好，屋企好習慣
0: 咁。係嘛？咁就好啦，咁就叻啦。
1: 即係咩？我而家我又。

0: 得闲咧，我妹又系得闲啦，咁我哋就。假日
1: 轮
0: 流去睇佢啊，同佢去街啊。
1: 哎呀，咁就好好噶啦。其实咧，要俾妈咪知道咧，住安老院舍对佢嘅照顾系最好嘅，同埋咧屋企人咧系会差唔多，日日都有人嚟睇佢，日日都有人嚟探佢，同埋同佢出去食嘢啊，出去行下咁样样咯。
0: 系啊，即系院友个个都系用羡慕嘅眼光望住佢。
1: 咁就好啦，
0: 日日都有人嚟有嘢食。
1: 咁就好啦。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好孝顺同埋好乖嘅女女，好有爱。
0: 尽力做啦，
1: 系啊，我都系咁。
0: 知做得几耐，系咪？
1: 我成日都咁讲噶，即系当我妈妈有病嘅时候啦，后来因为真系照顾唔到啦，咁就去咗安老院舍啦。咁我都系呢两个字咯，尽做啊，即系要俾钱嘅，我尽量俾钱；要抽时间嘅，我尽量抽时间咁样样啊。
0: 系啊，做到就做咯，唔好俾自己将来后悔。
1: 系啊，咁当然啦，我即系屋企人啦，都个个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尽做啊，尽量去陪佢多啲咁样样。咁所以虽然妈妈喺今年三月走咗啦，咁但系成家人似乎系有一种冇咩遗憾嘅感觉啊。因为我哋可以做嘅，我哋都做晒咯。
0: 系啦，即系佢嘅最后一段嘅阶段，佢系开心嘅。
1: 系，
0: 咁我就会觉得我哋即系做咗我哋应该做嘅嘢咯。
1: 同埋妈妈系知道我哋锡佢咯，知道我哋爱佢咯，知道我哋系即系俾最好嘅嘢佢咯。
0: 系啊，系啊。
1: 好啊，我哋一齐尽力啦。
0: 系啊，好啊。
1: 今日咧就原本你想听啊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但我啊播咗啊祖儿啦。
0: 系咯，啱啱播。
1: 唔紧要啊，嗱呢首歌都好好噶，就阿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呢一首歌咧，其实系陈奕迅特登为佢妈妈而创作嘅。
0: 系，
1: 因为咧《天下无双》系边个啊？就系自己嘅妈妈咯。啊，冇第二个噶啦。好啦，咁我喺度送上祝福啊，祝你同埋你妈咪就你屋企人个个都身体健康，每日都活在恩典之中。
0: 哎呀，多谢你，你继续开心，继续享受人生。
1: 好啦，我会努力噶，多谢美莲，
0: 好啊，
1: 拜拜。
0: 多谢晒，拜拜。

0: 陈奕迅天下无双，乜嘢系天下无双呢？系改变唔到嘅一份关系，好似我永远都系我爸爸妈妈嘅儿子，喺我嚟讲，我永远都系我太太嘅丈夫，又或者我永远都系我儿子嘅爸爸。我会好珍惜呢啲关系，当然我都会好珍惜我同你嘅呢一份关系。电话号码1872312，剩翻最后七日，希望可以听到你打电话嚟，特别系一啲听咗我几十年，可能一次都未打过嚟嘅，今日系你喐手嘅时候啦。如果你听咗我唔系太耐时间，都欢迎噶，等我哋互相认识一下，睇下你点样认识第五台，点样认识有你同行同埋李仁杰啦。我同嘉勉都喺度等你嘅电话。电话你喺边？而家有应姐你好嘛？
1: 你好，
0: 你好，有咩说话想同我讲啊？
1: 恭喜你退休快乐，同埋太太个仔。
0: 多谢。
1: 啊，开开心心。
0: 多谢。
1: 健康康。
0: 多谢。
1: 多谢你。我仲有咧，你可能都记得阿三妹啊，嗰时话做手术前两年咧，佢唱歌俾你听嗰、那个。
0: 哦，又真系有啲印象喎、啊。
1: 有冇印象
0: 咧？系啊，喂，咁点啊？而家大家都身体健康啦，系咪啊？
1: 几好啊！咁我好多谢佢咧，佢发记全部公司咧，嗰啲同事对佢好好啊，一直都好照顾佢嘅。
0: 咁就好啦。
1: 系啊，所以我咪打个电话俾你咯，同你倾下偈，因为我都听咗你廿几年嘅。
0: 多谢嗱，其实咧喺我哋人生里面咧，头先讲过有一啲唔会改变嘅关系啦，系咪？
1: 系
0: 咧，但系咧，其实咧，能够有好嘅屋企人咧，唔系必然嘅、哦。能够有好嘅同学啊，有好嘅同事啊，又或者身边有好多好嘅朋友咧，都唔系必然噶。咁所以咧，
1: 有你支持我哋咧，又成日听住你，几开心啊！
0: 多谢啊！
1: 我日日都咁听住你个电台噶。
0: 系喂，不如咧又讲下呢几年你哋嘅生活有冇啲咩变化？
1: 有，我个市民，我细佬走咗，就打个电话俾你咧。
0: 系
1: 走一年几啦，近一年啦。咁我哋家都习惯咗，好咗好多。大家都，所以咧，我哋成日搵我弟夫咧，成日都系咁喊，都系唔好啊。
0: 系
1: 我哋成日就话同佢带佢玩啊，佢都唔系好开心。
0: 嗯哼，我仍然相信时间系治疗，即系心里面创伤最好嘅良药嚟嘅。
1: 系
0: 咁另外一个就系陪伴啦，多啲去陪佢啦，俾佢知道身边有人关心佢，有人去安慰佢，有人鼓励佢，有人支持佢啦。嗯，
1: 啲女佢啲女又好锡佢，成日带佢旅行。
0: 咁咪得咯，
1: 吓。系咯。
0: 咁可能真系要俾啲时间佢啦。
1: 是啊、
0: 因为
1: 我希望你第日退休真的要开开心心。
0: 我会啊，我会成为一个好开心的。
1: 我赞你噶，那个李秀英个名咧。
0: 多谢多谢多谢。
1: 知唔知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1: 你个仔好得意啊，同你影相。
0: 系。
1: 系啊，好得意啊个样啊。
0: 上个礼拜
1: 自己太太多啲
0: 嗱，好得意喎嗱，真系我都要讲句好得意啦，就系即系唔系晒我仔得意啊，而系咧睇咗呢张相咧，就有朋友话似我啦，有朋友话似我太太啦，咁我仔咧真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当你见到佢咧，我身边嘅朋友都系噶，有一半左右咧就话似我。一半左右咧就话似我太太啊，同埋咧随住佢唔同嘅年龄咧，又有唔同嘅相似度嘅，好有趣嘅佢啊啊！
1: 同埋你呢个月生日，我个女咧就九月阿三咧就九月廿五，
0: 系
1: 我个孙咧九月八号生日，
0: 系
1: 帮我点一支歌俾佢哋两个听啊，唔该你。
0: 梗系冇问题啦，我就拣咗阿彭羚嘅《有着你多么美》啦。咁记住，即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尽量去爱我哋身边嘅人。
1: 你有机会翻嚟电台做下嘢，俾我哋听下你把声。
0: 嗯

0: 梗系冇乜机会啦，
1: 唔系啊，好挂住你噶，我哋听咗你几十年。
0: 好啦，嗱咁啊，我哋一齐令到呢个世界更加美丽，令到呢个世界更加充满爱啦，好唔好？
1: 嗯，
0: 衷心多谢你，英姐。好啦，咁你都系啊，应承我好好生活啦，好啦。
1: 好啊，多谢晒。
0: 好，拜拜。彭玲嘅有着你多么美呢句都系我嘅心声嚟嘅，有你同行，因为有你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今个月起将可供编配的龛位划一进行每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龛位综合编配。至于争取灵灰安置所，就自2020年落成起施行每月编配。如果市民未能够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

0: 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有可能要等候近一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者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今个月起进行每月编配。陈积志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适时检视计划，并且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和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經濟戰極限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衝突，造成風險外溢，擾亂全球的經濟金融秩序，損害他國正當權益。他說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下昼4点，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5点，跌4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元，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8毫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美团77.2元，跌5.5；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68，澳元5.605，加元5.656，新西兰元4.671，欧元9.14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6点，升328点；港金报43,305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7.61美元，卖出4,6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的，是中快线都封闭了，一带是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重复一次，就是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启明寺。其他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潭道近住郊野公园南门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噶。另外就是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浅水湾大厦同埋去到富慧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4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北纬19.4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129.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

0: 后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九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四十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五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望下钟咧有啲惊啊，因为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啦。星期二嘅下昼5:14啊，喺度亦都要提提你，今日嘅电话爆晒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心里面真系无言感激嘅。咁如果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啊，下个礼拜继续可以打俾仁杰，而呢个礼拜可以打俾阿文仪同埋打俾阿玫瑰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要提提你。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咧，系唔会爆棚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可以嘅话，就去睇一睇，睇下我同我仔仔嘅合照啦。咁我同我太太就话，上个礼拜应该咁讲啦，至到今日咧，同太太嘅合照咧有啊980几个 like 嘅，即系980几个赞好。咁我同太太话，可能打败你嘅人，即系超过980几个赞好嘅人咧，就系阿仔啦，即系我同佢合照啦，睇下得唔得啦。好啦，咁啊，睇完张相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熊哥，你好嘛？
9: 喂。
8: 你好，你好，
9: 记唔记得我？
8: 退休消防员洪哥，犀利！
9: 记唔记得我？
8: 记得啦，你记唔记得我？曾几何时咧，消防员咧系我好想做嘅一个工作嚟嘅。
9: 系啊，你上次有讲过。
8: 我读书嗰阵时咧，好想做消防员，但系因为太心近视同散光，所以
9: 而家唔怕啦，而家近视都得咯。
8: 而家可以有办法去，譬如激光矫视啊咁样样。
9: 唔使啊，都唔使啊，近视都得啦而家。
8: 如果唔系咩？我咁深嗰啲应该唔得。
9: 哇！讲下，你又退休咯？
8: 系啦，咁你都退咗休一段时间啦。
9: 5年咯。
8: 系咯，因为咧，我知道你哋系早啲退休噶嘛，你哋就系
9: 55岁咯。
8: 系啦，
9: 55岁。
8: 系啦，55岁，有啲人好似早啲添噶，系咪啊？ 都系五万五。
9: 哦，佢可以提早，
8: 可以提早啊嘛，
9: 可以提早。
8: 系咯系咯系咯，因为我就认识有啲消防员，佢系未到五万五岁都可以早少少退休咁嘅，系咯。
9: 而家改咗六十啦，佢哋。
8: 系，喂，咁点啊？你嘅退休生活又过得如何啊？
9: 做嘢做到而家啦。
8: 吓、啊，你退休做咗啲咩嚟啊？请问啊，做嘢做到而家，竟然系？
9: 做咗几份嘢咯，保安嗰啲咯，都系。
8: 哦。
9: 咁而家就做下兼职揸下的士咯。
8: 哦。但我听到好似话你哋啲同事有啲系出咗去出面做一啲类似系嗰啲楼宇嘅消防主任啊咁样样嘅。
9: 哦，有，
8: 系咪啊？
9: 有好多添，
8: 好多添。因为你哋系专家嘛。
9: 冇错啦。喂，咁你要退休咧 ，keep 住做运动。
8: 知道。
9: 好咗咁样。
8: 系。
9: 咁啊会健康噶啦。
8: 你啊做啲咩运动啊？而家做咩运动啊？你而家
9: 跑步。做下
8: 尖咯。哦，系啦。我都预计呢，我退休之后呢，就嗱而家暂时係咁安排啦。即係一三五就做尖，二四游水。咁有时可以调返转，一三五游水，二四做尖。睇下嗰日个天气系点样。如果有雷暴嗰啲就冇计啦，系咪咁就做尖囉。如果天气好咪游水。
9: keep 住得㗎啦。
8: 系咪呀？系咯，
9: 即系我咁，譬如唔到街，我咪跑机咯。
8: 系呢、這个我都系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嘅身体健康啲啦，同埋真系要减下肥啦，太肥啦而家。
9: 仲唔怕？唔系，最紧要身体健康。
8: 都系嘅，知道嘅。
9: 退休。
8: 知道嘅，知道。
9: 你冇身体，点会周围去玩啫？
8: 梗系啦，咁所以咧就嚟紧，希望可以有一个好健康嘅身体，然之后就去享受退休嘅生活啦。
9: 冇错，
8: 系咯。
9: 咁希望你翻嚟又间唔中过嚟客串下啦。咁多人挂住你，
8: 希望有咁嘅机会啦。同埋我又觉得，我成日都咁讲嘅。举例，譬如嚟紧年尾又有公展会啦，咁我咪成为一个观众咁去支持下第五台，
9: 加分咯，
8: 系嘛？
9: 加分咯。
8: 我又几中意咧，其实我几中意咧，即系喺人群之中嗰个感觉噶。咁睇下，即系假设我如果喺公展会外围嗰啲围栏外面，同埋嗰啲即系。嚟參與圍觀嘅觀眾一齊，咁睇下會唔會到時仲有人認得我咯？
9: 咁係兩樣嘢嚟噶嘛？你喺台上同喺台下，
8: 嗯，
9: 係兩樣嘢嚟噶嘛？
8: 係咁，因為過往嘅日子都喺台上啊嘛，咁而家就喺台下，係啦，轉換一個角色，咁睇下大家揾唔揾到我出嚟咯，就係咁咯。
9: 但係。当你被人发现又捉咗你上台嘅咯，
8: 捉到我先算啦，
9: 系咪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8: 你都系一样啊，
9: 平安，
8: 继续享受你嘅生活。喂，今日你系拣咗阿欣妮姐姐嘅《明日话今天》啦，
9: 系啦，
8: 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9: 有意思啊，唔该你，
8: 梗系啦，好啦，多谢晒你，
9: 身体健康，
8: 好啦，再见，洪哥，
9: 唔阻下一位啦，好，拜拜。

0: 欣妮姐姐嘅明日话今天，继续听电话。李仔你好嘛？
1: 系啊，李生系。
0: 我都系李仔啫。喂，平时你啲朋友都系叫你李仔咁噶？
1: 系啊，因为我由后生至到而家都系咁叫我噶。
0: 哦，喂，咁啊，李仔，据讲你听咗个节目都廿几年，但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啫。
1: 有咯，如果讲你呢个节目咧，系第一次啊。咁之前咧，我打过去个普通话台嗰个咩？嗰、
0: 哦
1: 那个杨子京啊。
0: 系。
1: 系咪加次啊？
0: 系。
1: 系咪呢次第二次啦？
0: 系。
1: 系啊，系啦、啊。
0: 多谢你。
1: 咁啊，冇。
0: 有啲咩意见俾我啊？听咗个节目廿几年咯。
1: 有咯，有几年。
0: 系咯，系啊，咁所以更加要听下你嘅意见啦。咁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我哋
1: 我又唔好识讲嘢。
0: 哎呀，唔好咁讲啦。
1: 咁啊，所以啊，系我最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0: 系，
1: 因为你把声好靓啊。
0: 多谢，正系你呢份廿几年嘅支持啊，都令我爱在心内暖啊，你知道嘛？
1: 多谢你啊。
0: 喂，咁啊，女仔你退咗休未噶？而家
1: 吓，
0: 你退休未噶？
1: 退咗休好耐，
0: 退休好耐，
1: 八年啦。
0: 哦，八年啫。喂，咁又请教下你啊。
1: 系
0: 退休嘅生活点样觉得最有意义又或者系最舒服啊，最开心啊，最令人向往咧？
1: 最开心就好在个老婆同个仔咁啊，睇住我咯。
0: 哦，即系其实多咗好多家庭嘅生活。同屋企人一起去可能去食下嘢啊，去下旅行啊，无论香港或者外地咁啦，系咪啊？
1: 系啦，系啦。
0: 喂，咁你同屋企人嘅感情同关系都好好啊，你仔。
1: OK 啊，
0: 你有几多仔女啊？
1: 嗯，
0: 你有几多仔女？
1: 一个仔咯。
0: 一个仔同我一样。
1: 系啊，系咩？帮我仔大啲。
0: 系
1: 佢，即系我属于迟结婚啦。
0: 系。
1: 咁啊，即系我讲埋俾你听，我都五十岁，差唔多。即系五啊岁先生佢，
0: 哦，
1: 五十岁生，
0: 系，
1: 咁变咗我同佢哋咧，
0: 系
1: 虽然远啲，
0: 系，
1: 但问题上我两父子
0: 系
1: 同我老婆咧，真系好好嘅，
0: 系佢啊，其实最紧要就系一家人咧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沟通得好好，并且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关心，系嘛，呢样就最紧要啦。嗯，
1: 不过估唔到我呢次我打一次电话咁啊，已经听通咗啦。
0: 缘分嚟嘅呢啲，
1: 哎呀，真系缘分咯，我打一次啫嘛，
0: 系咯，
1: 即系打一次咁，跟住嗰位小姐接咗我电话。
0: 正如即系其实咧，能够成为一家人系嘛？你太太能够成为你太太，你嘅仔能够成为你嘅仔咧，都系缘分嚟嘅，
1: 好系噶，
0: 系咯，
1: 仔都 OK 噶，
0: 咁咪好咯。喂，好多谢你咁耐以嚟嘅支持啊！

0: 今日我知道你就揀咗妹姐梅艳芳嘅心肝宝贝啦。
1: 系啊系 啊。
0: 我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就揀咗林子祥嘅心肝宝贝啦。
1: 系咩？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嗱，
1: 乜都唔紧要，我冇所谓。
0: 系啦、啊，咁所以我哋为到我哋嘅心肝宝贝咧，就继续好好生活啊！最紧要 啊，我哋个个都身体健康，然之后一齐创造美好嘅生活。
1: 就快退休咯，
0: 系啊，
1: 羡慕你。
0: 系啊。
1: 我
0: 我会去周围旅行啦，去学下嘢啦，同埋做下义工咁咯，好唔好？
1: 哦，
0: 好啦，喂，咁我呢个时候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啦，
1: 多谢先啦，
0: 多谢晒你仔，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

0: 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曾咀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话喺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嘅特别电费补助。中电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嘅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嘅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嘅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嘅住宅客户受惠。新一期綠置居今日開始揀樓，合資格申請者陸續按指定時間到觀塘的房委會綠置居售樓處選購單位。受到房委會已公布公屋清拆計劃影響的租戶，若果選擇購買資助出售單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優先揀樓。本身住在華富村的吳先生成功選購九龍灣盛智苑的心儀單位，他說選擇購入 A 座一個高層大約430呎的兩房單位，一家三口居住，高層單位視野較開揚，加上盛智苑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站，對於能夠成功揀樓形容心情好興奮。今期推售的綠置居新項目為九龍灣盛智苑，提供超過800個單位，單位實用面積介乎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介乎168萬至354萬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启明寺。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之内的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时中线、快线都系要封闭，车龙啦系过咗丁九交汇处，沿住丁九桥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转去大榄隧道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区警署，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系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之内。至于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富慧阁。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柏爵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

0: 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慢车啦，龙尾接近对行道。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就近住太子道西至到旺角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路慢车，龙尾去到沙田街市。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4: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星期二嘅黄昏时间嚟到接近5:38啊！多谢你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支持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多谢你一路同仁杰同行咗，有啲可能係幾個月，有啲可能係幾年，有啲可能係十幾年，有啲可能係超過20年，有啲可能接近30年。無論同行咗幾耐，衷心講一句多謝。另外亦都要提醒你，電話雖然爆咗棚，但係五台之後面書專頁係唔會爆棚嘅，所以歡迎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後面書專頁，即係 Facebook 嗰度睇下我同我仔仔嘅合照啦。咁。睇完之后请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我同我仔仔似唔似样啦，又或者系咪似我太太多啲啦，可以嘅话帮我分享开去啦。我都写咗一段嘅贴文嘅，其实我嘅儿子当然系我人生一个好大同埋好宝贵嘅礼物啦。佢嘅诞生系教显我点样更加懂得去爱我嘅爸爸妈妈，爱我嘅另一半，同埋佢嘅出现系话俾我听，我一生一世都要学习点样去爱。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另一边有Ricky， 你好嘛？
8: 你好啊，人杰。
7: 你好啊 ，Ricky。Ricky 听咗节目几耐啊？
8: 哇，都同我阿妈一齐听咗咁耐噶，其实我上年揾过你噶，系啊，我想讲最近嘅近况咯。
7: 好啊，点啊？你最近？
8: 最近啊，去完新加坡啦，去咗新加坡翻嚟，
7: 系
8: 咁跟住就都学到好多嘢翻嚟。
7: 咪住，你去新加坡系去做嘢定系去玩？
8: 其实散心嘅。其实我旧年打过嚟咧，就搞紧离婚噶嘛，啱啱搞掂咗个离婚嘅，
7: 系。
8: 咁跟住嗰下完成咗之后咧，就去咗新加坡。咁、
7: 哦、
8: 我都系谂住去散下心，我冇谂过喺嗰度去咗新加坡之后，就有一个机遇俾咗我咯。
7: 系咩机遇啊？
8: 机遇啊！我冇谂过我喺嗰度整嘢食啊！我整嘢食整翻港式茶餐厅嘅嘢食。
7: 咁叻啊你！喂，但系你点样可以喺嗰度有个机会俾你喺？即系新加坡做翻个港式茶餐厅咧，
8: 咁样嘅、啊，因为咧我就去，我都为食嘅，咁、我就去食嘢啦。
7: 系啊，
8: 我去啲大排档，你知新加坡都几多大排档？
7: 系，冇错冇错。
8: 咁大排档，咁我又一路食嘢啦，咁一路同佢哋倾偈啦，咁我又都佢问我点解你会去新加坡，我话散心，咁倾倾下，咁个老板听到我咁样啦，咁跟住话，咦，咁你平时除咗呢啲咁唔开心嘅嘢，有乜？啲嘢咧系中意做啊，或者咁样，
7: 系
8: 咁啊，我都中意整嘢食啊。咁跟住个嗱，你既然咁中意整嘢食，我俾个厨房嚟，你去煮嘢食，
7: 就系咁简单啊。
8: 系啊，好简单，嗰边啲人真系好简单啊，人杰真系讲真嘅。
7: 咁你喺新加坡整咗几耐啊？ 三个星期啊。哦，三个星期 ，OK OK 啊，因为咧能够喺新加坡遇到一个咁嘅机会，甚至系奇遇啦，真系
8: 啊
7: 一啲都唔简单，并且你真系可以好去把握啊。咁你整完啲嘢系咪老细啊嗰啲食客都赞不绝口啊？
8: 系啊，当地嘅啲新加坡嘅朋友啦，同埋有印度啦，有马拉嘅朋友咯。
7: 喂，但我好奇啦，喺新加坡嗰度，你整啲咩港式嘅特色食品俾佢哋食咧？
8: 佢哋原来好中意食菠萝包
7: 喎。哦，你菠萝包都是自己识整噶，咁犀利噶，原来啊 ，Ricky。
8: 我整菠萝包啦，鸡尾包啦，
7: 鸡尾包系，
8: 有整点心啦。原来咧嗰边咧，新加坡嗰边咧好多食好多嗰啲法国菜，原来好多噶。
7: 系系啊，咁新加坡都系一个好多文化啦，好多美食嘅地方嚟嘅。
8: 系啊，
7: 喂，咁但系你嘅手艺都唔差喎。头先我听你咁讲，你又即。整面包又识整点心咁，喂，最地道嗰啲，譬如有冇整啲沙爹牛肉面俾人食下咁啊？
8: 我有整啊，我有整嗰啲咧干炒牛河，即系我唔食牛啊，
7: 系
8: 干炒牛河整俾佢哋食咯，
7: 系喂咁，喂咁，但系喂嗱，最有趣系呢样嘢啦，因为咧大家去过新加坡都知道，新加坡就冇星洲炒米噶。
8: 系啊，
7: 你喺呢一个大排档，
8: 我有整酒、啊，
7: 你真系有整星洲炒米啊！哇，正啊呢一样真系好嘢，
8: 整俾佢哋食，跟住整俾佢哋食，跟住我就话，其实咧，你既然过嚟呢度，你都咁开心，佢都有话你有冇试过尝试申请过working visa 咁，
7: 想留低你喺度啦系嘛？
8: 留低我哋喺嗰度做嘢，
7: 哇！
8: 佢话咁你咪换个个环境，个人咪开心啲咯，佢都有咁样。
7: 咁你有冇谂过咧？你喺嗰一刻有冇谂过？哎呀，咁不如我真系申请一个工作签证啦 ，working visa 留喺新加坡啊？
8: 有啊，有啊，我有啲经验，我唔好走添。你都可以识到朋友，我嗰下觉得自己好幸运，即系。我都除咗呢件事，我都系好开心，但系啲唔开心嘅嘢，啱啱妈咪咧个科，即系佢撞到只眼，啱啱去复诊，咁感恩嘅，都揾到啲福利机构啦，咁可以揾啲平啲嘅俾我妈睇眼科，而家怎么去排公立医院咁，睇症咯，所以其实我都几担心我妈咪眼科呢一样嘢咯。我今日咧仲我大学嗰个成绩出咗，
7: 系点啊？
8: 我有一科咧，我都想讲，我初初读唔合格啊，咁我石铁成，我最惊，我冇谂过今日出到个成绩居然攞 B， 几好
7: 哦，咁好叻女啦，
8: 跟住有一科攞到 A 加，
7: 哇 ，A 加已经系顶级成绩，同埋咧头先你讲到嗰个 stat 咧 ，statistics 咧，即系统计学啦，
8: 系啊，
7: 我都惊惊地嘅嗰科，我都有读啊嗰阵时，即系必修科嚟嘅吓，咁我都惊惊地嗰科嘅。
8: 系啊，佢嗰啲 statistics 同而家读嗰啲 statistics 唔系同以前嗰啲 statistics 计数啊，佢嗰啲系即系好似啲 programmer 咁样写曲嗰啲咁。
7: 系咪啊？哎呀，真系
8: 好难啊！
7: 我都觉得难啊，嗰科我都冇乜信心。不过我都合格嘅，我印象中我都唔知系B 或者 C 咁上下啦，太年代久远啦呢一啲。
8: 其实咧，我拣呢一首歌系有原因嘅，《
7: 不见不散》Beyond 嘅《不见不散》系。
8: 系啊，呢首咧其实。我想讲我之前冇得读大学，系因为我前夫嘅关系，我冇得读大学，因为佢好叻绑死我。我想同我自己讲，不见不散嘅原因就系我而家有机会读翻我大学，而我今年攞到奖学金，我对我自己嘅理想都系不见不散，都可以读翻大学，我出年就大学毕业啦，咁样咯。
7: 喂，啱噶，其实因为。过往可能有一啲事情，令到自己嘅理想唔可以发挥得到。咁但系到今日，当呢个机会嚟到嘅时候，只要你肯坚持，你肯尝试，同埋勇往直前嘅话咧，咁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喂，但系我又觉得咁，其实咧，阿 Beyond 有首歌叫《再见理想》嘅，会唔会更加啱啊？
8: 其实我好中意不见不散，
7: 咁得啦，
8: 因为呢个系可以讲中我嘅心声。我之前我都好坚持我嘅理想，虽然我依刻嘅理想系迟咗嚟，但系我呢个理想我终于不见不散，佢终于翻翻嚟，
7: 好啦。 容许我问多一句啦，阿 Ricky， 咁你嘅

0: 情伤啊，即系情感受伤啊，或者系离婚嘅事情，系咪都应该处理得妥妥当当咧？
1: 差唔多啦，已经完晒，已经可以即系专注做翻自己嘅嘢啦。我知道阿仁杰就嚟退休啦，
0: 系啊，冇错啊，
1: 系啊，所以我都想即系祝福你啦。退咗休之后，就希望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做翻自己之前做唔到嘅嘢去做咁样咯。
0: 会啊，你知唔知咧？我其中一个退休之后想去学嘅就系煮嘢食。因为我好鍾意煮嘢食嘅，咁我想去正正式式去学下西餐，学下点样整糕点，然之后呢就亦都学埋中餐啊，咁好似你咁叻就最好啦啊，睇下我去到。
1: 月饼啊，啱啱喺美食博览我做埋班南月饼。
0: 喂，你使唔使咁犀利啊 ，Ricky？
1: 即系我见到，我真系见到冇人买班南月饼啊！即系做嗰啲传统咧，嗰啲啡色粿，跟住做埋班南月饼，有啲即系走嚟买，即系有后生又有啲上咗年纪啊，即系都有帮衬买，我都唔知几开心。
0: 喂，
1: 我成日见好，
0: 真系觉得你应该向住呢个饮食业发展，你会创出你一个好光明嘅一片天嘅，真系。
1: 我有谂过噶呢、這个，所以我呢、這个我第二个 second dream 嚟噶。
0: 好啦，好啦，喂，好多谢你打电话嚟，咁啊问候伯母，希望佢快啲好翻
1: 啊，
0: 完全全康康复身体健康。好啦，多谢晒你，咁啊将呢一首 Beyond 嘅《不见不散》送俾你同埋你嘅屋企人，特别送俾阿伯母啦。咁啊，等佢可以陪住你啊，一齐开心心生活啦，好唔好？
1: 好啊，多谢晒你，
0: 多谢晒 Ricky， 拜拜。
1: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地嘅华盛顿酒楼。当佢第一次去面试 interview 嘅时候，已经发生咗趣事。
1: 我初初去嗰度唱嘅，小凤姐仲喺度噶。徐小凤，佢啊，梗系唱主要嗰一场一嗱，佢有三场 show， 12:30、1:30、2:30，我就喺我哋呢啲二打六街唱2:30嗰场噶啦。我之前系小凤姐，所以我嗰个时候识小凤姐嘅。咁我去到，其实咧，因为嗰边个老细唔识我，咁啊经理咧就要带我过去试唱一场嘅。佢就话：，哎，嗰晚啱啱嗰度摆酒，叫我去试唱一场。咁啊，你知新加坡流行嘅歌同香港啲流行唔同。咁啊，唱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时候我系唔识讲喺台嗰度咧，完全唔识讲嘢噶。你可能我讲接住落嚟同你唱咩歌，我都系咁噶，都会咁啊，真系完全系好生。去到嗰度，忽然间有个客叫我唱爆标。哇！大陆歌嘅时候。新加坡已經唔興嗰爆標噶嘛，
2: 台灣歌嚟嘅，台灣電視劇佢主題曲。
1: 以前係好興，但係我嚟香港1979年，嗱爆標如果冇記錯應該係1972、1973，我咁上下啲嘢啦。咁因為唔流行咗，冇人點噶啦，咁就好多年冇唱。竟然喺華盛頓有個客叫我唱爆標，但係嗱呢啲咧就叫咩咧？注定。我竟然在个台嗰度晓得同嗰个人讲呢、首歌我系好耐冇唱，我惊我会唱错，你唔好见怪。我竟然可以讲咁多嘢、系啊，我惊唔记得歌词，你唔好见怪。我以前都话、接住落嚟同你唱咩歌，我都口都窒窒窒窒窒窒噶。我竟然识讲嘢，你话咪觉得好奇怪啊？
2: 咁自此之后就
1: 唔系啊！我真系唱错咗，我真系唱错咗，唱咗一段冇咗啦，只系唱咗一段好短嘅。嗰、个经理企喺旁边就真系震到鼻哥窿都冇，冇啦冇啦，呢、个场冇啦。喂，你嚟 interview 噶嘛？你嚟试唱，你竟然咁个样，唔记得歌词？你话个老细会唔会要你啊？
2: 咁结果
1: 连香港咁流行嘅歌都冇人都唔，你都唱错，你真系唔死都冇用啦，系嘛？
2: 咁结果有冇要咧？
1: 佢嗰个老细唔知做咩会咁中意，听晚就可以翻啦。咁你话啦，呢啲系咪天意啊？天意要我喺香港留咁耐嘅，
2: 系
1: 嗰个时候个经理直情系个老细佢话叫佢听晚翻工，我嗰个时候个经理已经系
2: 呆晒系嘛？
1: 系啊，吓发生咩事？
2: 点解会请佢？
1: 当我一唱错嗰时候，个经理真系彪悍，因为佢要卖我去噶嘛，卖我去，咁佢就咪蚀咯，
2: 系
1: 嘛？咁就由嗰度开始咧。个老细就好中意嘅，跟住我第二个合同咧，都系爱群，都系签翻爱群，即系79年尾。爱群系我唱完咗第二个 contract，我去咗英国，跟住后来英国翻嚟，佢已经执咗啦，冇咗啦。但系华盛顿仲喺度，咁啊变咗咧，嗰时候我冇居留噶嘛，我两次合同咧都系要签证嘅，即系签个工作证。咁第三次，咁我老公话：，不如咁啦，我申请个娱乐牌照，申请我过嚟，但系申请过嚟都要揾间夜总会担保嘅，即系话佢请我，咁然后即系拜托呢间娱乐公司请我过嚟咁啊，咁就系由华盛顿开始，佢出信俾我，佢担保我，咁后嚟咁唱，其实如果以我而家。咁睇翻我以前唱歌嗰种方式嘅，其实系好戆居嘅，即系完全咩叫 show 啫？佢哋当我哋系 show， 其实我都觉得好惭愧。即系同而家啊，出去唱三首歌，尤其唱嗰啲夜总会咧，日式夜总会咧，佢哋要拆飞又要成咁啊，唱三首歌出去入翻去，跟住 encore 咁啊，行翻出嚟，其实自己人嗌嘅啫，系个司仪嗌 encore 咁行翻出嚟再唱多首，哦咁啊收工，嗰个 show 系四首歌嘅啫。咁啊，当一个 show， 即系嗰时候我又唔识讲，都仲未识讲嘢嘅，即系唔会好似而家咁哔哩吧啦咁巴渣咯，就咁就。

Mimi 姐嘅秋爷，六点钟啦，一阵间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请你多多支持猫哥姐姐陈思正喺七点开始嘅悠闲安多芬。我哋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晏昼四点继续有你同行，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干能够及早将月度编配骨灰龛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以令珍贵龛位尽早分配。美国公布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中方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

0: 聘医护人手。卢子清报道。
1: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个案。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3种，其中标准3人房每日收费810元，2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制定资助住院服务价格时，已经考虑市民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是可负担的水平。
2: 咁一天入边，中医师一定是朝早巡房，下午亦都会继续巡房。咁有需要的时候，又会有西医帮你睇治疗，譬如话可能要做针灸啊、推拿啊、艾灸啊，或者系一啲骨科嘅牵引啊等等。咁另外仲要大機會咧，需要有一啲嘅專職醫療嚇，做物理治療或者職業治療咁，仲可能會照張 X 光。所以你加埋曬咧呢一個部分咧，如果你以門診價格去計咧，其實遠遠超過2000元以上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收費咧980元咧，其實比對一個轉模式同一個門診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相對地非常之可負擔嘅一個水平。
1: 至於人手方面，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話：，院方正按年度計劃密羅緊鼓進行招聘，有信心能夠應付年底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嘅需求。
3: 其實我哋都請咗一批中醫師，同時喺參加中國內地嘅病房方面嘅培訓工作。這個工作我哋而家就係做緊嘅。所以人手準備工作咧，其實對開院我哋要充分承接，應該做到嘅。
1: 院方預計開院首年整體門診服務量達到140000人次，隨住24小時住院服務展開，預期第二年將會進一步增至超過260000人次。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0: 申訴專員公署完成對公眾骨灰龕位編配的主動調查行動，向食環署提出共19項改善建議，全部獲得接納。公署發現每月編配爭咀靈灰安置所龕位的試驗計劃早在2020年推出，但直至公署去年展開查詢後，食環署今個月起正式優化計劃，或一改為每月編配。申訴專員陳積志認為，若果能夠及早落實，可免卻市民不便，令珍貴的龕位盡早分配。王偉培報導。
4: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绞珠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曾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或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使市民等咁耐，带来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1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20%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署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

0: 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九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60.7仙，按月上调3.4仙，连同基本电费，九月份平均正电费是每度电188.6仙，按月上升1.8%。港灯表示，在八月至十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而港灯九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45.1港仙，按月上调0.1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八月至到十月期间，每期将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要求日后严格遵守规定。这3名外佣已被雇主辞退和离开香港。任顺希报道。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其中3宗投诉有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在一日内收到其中一间公司的4个电话和信息，要求外佣还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亦都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3: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嘅外佣系使用咗佢嘅住址，系作为申请贷款嘅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咧，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咧。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夠在限期之前還款呢，就會派員呢是上門追討欠款的。
2: 鐘麗玲說，公署裁定這3宗個案都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這3名外佣其後被辭退和離開香港。
3: 在這個情況下，外佣呢、就是、已經是將那個資料給了財務公司的、就是、就算我們是發執行通知呢，其實都好難話啊，將成件事咧去還原翻當初咩事都冇發生啊嘅情況。咁而相關嘅外佣咧，其後亦都係俾僱主係啊辭退咗嘅，咁亦都離開咗香港嘅。咁所以3宗個案咧，我哋都係發警告信嘅。
2: 公署提醒外佣使用僱主嘅資料時，必須先取得同意。雇主亦都要话俾外佣知，佢嘅个人资料只能够用喺雇佣关系嘅用途。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嘅指引，提出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者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新一期綠置居首日揀樓，不少合資格申請者到觀塘綠置居售樓處排隊輪候。有成功揀選九龍灣聖志苑心儀單位的申請者說，喜歡屋苑的交通配置方便。亦有申請人說，很開心能夠置業並騰出原本居住的公屋單位給其他有需要的人。陳曉慶報導。
4: 新一期六字居开始揀楼，在观塘教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一早就逼满按当局指定时间来揀楼的合资格申请者，排队轮候揀选心仪单位。今期出售的新项目是位于九龙湾的盛智苑，提供857个单位，当中610个

0: 留俾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而受房委会公屋清拆计划影响嘅租户，即系华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嘅住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拣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嘅张太拣咗盛志苑一个中层两房单位，佢话九龙湾系成熟社区，交通配套唔错，但最开心系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俾其他有需要嘅人。
1: 开心啦！我拣到我自己要嘅嘢，同埋我哋又可以将我哋自己个屋俾其他人有需要嘅人啦，即系同我哋以前一样啦，即系我哋。在西环村嗰阵时咧，系因为有人退出嚟，所以我哋先至可以攞到嗰个屋邨。
0: 住喺华富村嘅吴先生亦都拣咗盛志苑一个高层两房单位，准备一家三口入住。
2: 因为中意高层，主要系个视线开阔啲咯，交通方便啲啦，中心。我试过即系去行去两边地铁站都几方便嗰度。依家好兴奋啊！依家。
0: 今期六字居新项目九龙湾盛志苑以市价六字出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到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约168万至354万。另外亦都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六字居单位，以及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下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表示，暂时平均录得约一成预约，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他说会视乎试行情况和缺席率，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陈晓庆再报道。
0: 渔护署寻日首次试行在破边洲段的预约制，开放给公众预约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
4: 都是刚刚开始推出，相信那个宣传那个的涵盖都需要慢慢去渗透。其实看回上年同期这个时间九月，始终可能都还是天气比较热，相对到访的人数一定是没那么多，那我们预期真的可能去到中秋或者十月黄金周的时候，个人数就会开始攀升了。
0: 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了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若果当日还有余额，市民仍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会有职员协助，若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他又说会观察缺席情况，再檢討長遠是否需要引入懲罰機制或者收費。
4: 因為現在都是一個試驗的階段，就是我們都會看一看這個甩底情況是否很嚴重，之後再去檢討可能是用什麼方法去杜絕這些的問題。我們都希望是循序漸進先。至於收費這件事，我相信我們之後要檢討，甚至可能是否要包括這個修例，這個都比較長遠。
0: 被問到預約制未有限制離場時間，会不会导致游客停留太耐，影响承载力？陶文慧话，破边洲路段来回约两公里，沿途冇遮挡，游客一般两个钟头内就会离开。署方会参考以往经验，呼吁游客打卡之后尽快离开。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5: 无缘睇到真实嘅火箭发射，嚟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嘅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嘅周边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不少港人组团来到，到访不同的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6: 虽然无缘去看到火箭发射，即是上河那里，但是我们今天觉得很震撼。去到一些民企的做火箭发射和组装的公司，我是估不到 我哋中國原來真係咁犀利嘅而家。

0: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话：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唔到佢哋。佢哋有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1: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0: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1:1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啲了解航天技术。
2: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0: 馆方话，到访嘅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海南报道。
3: 水务署上昼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和设置于受影响屋苑附近，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水务署说，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说，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中方重申，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郑浩景报道。
4: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5: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4: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人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

0: 并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拘捕四名疑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当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明年起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进口关税将提高至 5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对美方采取报复措施不感意外，认为加美仍可以达成互利协议，前提是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英国首相贝安德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一款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泽连斯基说，乌俄战事不单只关系到乌克兰未来，亦都决定欧洲的未来。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正是查明这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由于英国长期火上加油，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机电工程处近月为不同部门提供人工智能 AI 支援服务，推动项目落地应用，并已经推展超过20个项目，例如透过结合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侦测运动场内高空灯具破损情况，减低以往人手检查高空作业的风险，又同多个部门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清洁水箱机械人，提高清洁成效，同时减低楼宇水箱清洁的密闭空间工作风险。机电处又提供安全可靠的算力基础设施，减省部门各自建立相关设施的时间和成本，加快方案落地推行。我哋记者陈晓君同机电处总工程师赖振辉倾过，听下佢嘅介绍。
2: 施政報告宣布成立了 AI 效能提升組，推動不同的政府部門就應用 AI， 其實我們都收到不同政府部門的需求，所以我們在今年的6月底就將我們服務擴展到一個人工智能的支援服務方面，主要就有三個方面，譬如一些項目促成，第二個就是算力支援，又或者是人才培訓方面。就著項目促成方面，過去來說我們已經大概有30個不同的部門大家是接觸過，當中也都可能有超過90個項目大家是在探討緊的，而有20個項目我們也都是叫做進行緊或者推展緊這樣。在過去就譬如就是一個人工智能的一個空調製冷的機組優化系統， AI 加無人機的高位燈具檢測系統，又譬如一個叫做智能水箱清潔機械人，甚至機場跑道助航燈的自動維護機械人，大家都圍繞著幾個方面的，包括就會不會是提供整個生產力，令到市民的服務更加，即政府的運作更加有效率，我們給市民的服務可以更加到位，又例如我們一些叫做會不會提高一些安全，無論是一些工友的工作安全，甚至一些 public safety 一些公眾的安全的，又例如會提升能效的一些控制，令到整個我們去邁向雙碳目標會更加到位的。
3: 舉個例子，就是剛才你都有提及的 AI 加無人機高位燈具檢測系統，以及人工智能的清潔水箱機器人，運作情況會是怎樣，怎樣幫助到部門去省卻嗰個人手和時間。
2: 全港呢大概有超過90,000支的一些高位燈具需要進行一個檢查的，我們機電署在過去就開始利用無人機進行一個高位燈具的拍攝，以一個影像配以人工智能的分析，即時就偵測一些缺陷，生成和分析一些不同的一些模型，做一個報告的，那就可以呢看到個燈具本身是有沒有缺陷，需要進行一些維護，令到整個燈具的安全性會提高。利用了無人機之後呢，進行這些報告編製檢查的效率就會提升了很多，過往呢由可能需要8小時的一個檢查工作呢，大大縮減到大概1至2小時就已經完成到的了。智能清潔水箱機械人方面呢，樓宇的水箱呢一般呢都要定期進行一些清洗工作，但是呢這個都是一個

0: 具風險的一些密閉空間工作，都要每次有不少的人手去做，也都需要進入水箱，而入去水箱的工人也都承受不同的高温、通風欠佳的環境。所以為了這樣，我們機電工程署就聯同了建築署、房署、香港智能建造研發中心、房協以及科技園攜手開發這個專用的機械人。我們這個機械人就集擦洗、吸污泥、高壓沖洗、清潔噴清潔劑於一身，並具備這個自主導航的功能。它會運用人工智能的視覺分析的技術，即時辨別污跡的類型以及程度，動態地調節清潔的策略，同步驗證清潔的成效。而這部機也都採用了食品級的材料，保障水質安全。操作人員只需要在水箱外面以平板電腦全程監控就已經可以了，從而減少了工作的風險。
1: 機電署都有為不同部門提供到算力的支援，對於他們去開發不同的項目會有什麼幫助呢？
0: 好多時大家有啲唔同嘅一啲方案諗咗嘅時候咧，都想試一試呢啲咁嘅方案係咪可行啦？用邊一類型嘅人工智能嘅算力平台或者技術咧，就比較合適啦。所以咧，我哋都建立咗一個我哋嘅私有雲啦，咁就協助部門咧喺開發階段咧，為部門提供一個合乎政府資訊保安要求嘅一個算力設施啦。咁免卻咗部門咧可能採用一啲公有雲嘅風險啊，又或者需要自己建立私有雲嘅成本以及時間。咁希望咧，從而可以加快方案的試驗。而當方案成熟了並且開始計劃一個廣泛應用，我們都會協助不同部門採用數字辦或者數碼港提供的一些算力服務，從而可以將各方案落實推展的。
2: 重複新聞提要。香港中醫醫院將在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認為，食環署若果能夠及早將月度編配骨灰龕位試驗計劃延伸到其他公眾骨灰安置所，可令骨珍貴的龕位盡早分配。美國公布針對伊朗經濟制裁措施，中方重申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受到干擾破壞。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熱帶風暴紫檀已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下午4時，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2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财经新闻。
3: 香港电台6:00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下昼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是270点。科技指数未能够守住4,600点的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超过0.1%。ATMXJ 的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反弹近2%，美团跌近7%，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多隻股份業績公布之後走勢不一，小鵬集團跌超過9%，同程旅行跌近7%，建滔集團和建滔積層板分別升近12%和近4%。金價處於每安士$4,600的水平，黃金相關股份個別發展， AI 大模型股亦都表現不一，至於晶片股就靠穩，華虹宏力和中芯國際就升超過1%。

0: 首日上市的均正股份收报100元，同上市价是相同。本港进出口持续飙升，七月分别上升 50.7% 同埋 41%， 主要是继续受惠人工智能相关的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的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显示香港的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1: 政府統計處公布，七月份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50.7%， 年升29個月，比六月回落 2.7 個百分點。進口上升 41%， 年升19個月，升幅按月回落 4.4 個百分點。上個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49億元。一至七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40.9%， 進口貨值上升 40.6%， 期內有形貿易逆差2994億元。數據顯示，上個月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 54.6%， 輸往其他地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國升大約93%，同期來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的進口貨值都錄得升幅，韓國、印度和英國升幅超過一倍。實德金融集團首席分析師郭啟麟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現保持強勁，香港經濟基調理想。
2: 那個出口啦，都係個強勁嘅回升走勢啦。咁連續兩個月係已經係超過50%嘅增長幅度啦。即係 AI 相關帶動一啲嘅產品啊，特別是電子產品啊、機電設備等等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亮點啦。同埋另一個亮點就係其實個入口啊都係同步增長，嗰、那個升幅都係有40%。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嚇，咁亦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嚇，都唔係話即係特別擔心噶啦。
1: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香港創新科技與工業，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指出，湖南促進先進製造的發展方向與香港高度契合，認為兩地的互補空間非常廣闊。有湖南企業期望來香港參與產業對接活動，能夠探索到更多的合作機會。由趙家俊報導。
3: 在湖南長沙成立的迎森半導體專注於物聯網晶片設計等業務，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方向東期望來香港參與產業對接活動，能夠探索不同領域的合作機會。
4: 我希望在這裡找到更多的合作夥伴，我們在智慧物流倉儲領域已經跑通了一條通道，那麼在其他領域有沒有合作的夥伴，包括藍思能不能夠為我們生產出來性價比最高的機器人和機器狗。
3: 湖南省政府在香港举办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介绍当地发展机遇。香港创新科技与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说，湖南正积极促进先进制造，加速产业转型，发展方向与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的互补空间非常广阔。
5: 依托湖南具备扎实的制造基础与丰富的产业场景，香港又拥有科研创新、国际市场、融资服务等平台条件，我们非常乐意大家搭建更多的产业对接，以及两地的高校园区的对接、平台的对接，从政产学研投全方位的搭建更多合作的桥梁。
3: 据期待两地可以一同探索内地制造、香港赋能、联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长城汽车公布上半年盈利超过24亿6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61%，唔派中期息，营业总收入1021亿元，按年升近11%，毛利率微跌至到18.37%。上半年汽车销量近576000部，按年升超过1%，产量就近627000部，按年升超过8%。海外的销量接近290000部，按年升超过45%，创新高，逐渐成为销量增长的核心引擎。集团说，面对国际环境变化，贸易壁垒增多，加上内地汽车市场同质化

0: 競爭加劇，未來將會拓展歐洲等的新興市場，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推進海外工廠本地化生產和供應鏈配套，規避地緣風險和貿易壁壘加深的風險，以及推出高附加值的車型，擺脫低價和質化競爭。老铺黄金上半年盈利近42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派中期息每股18.02元人民币，按年升近8%，收入超过198亿元，按年升超过60%，毛利率按年扩大3.2个百分点，去到41.3%，受惠去年底有较充分的相对低成本存货储备，二月底产品调价同埋营收持续增。人民银行公布，今日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3860亿元人民币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1.4厘。今日冇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3860亿元，连续三日净投放。人行之前已预告，今日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操作。期限一年，操作量较到期量少1000亿元，结束连续三个月的净投放。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稍后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正是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的启示。有分析员估计，沃什不会就9月的政策会议提供明确的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为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水平，认为今次的年会将为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由宋家良报道。
1: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5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9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2: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就是我们讲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呢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呢将沃什的言论呢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1: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在岸人民币收报6.7229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9个点子，中间价就微跌，较外电预测偏弱水平扩大至超过630个点子，创近半年最大。市场人士说，美国宣布扩大对伊朗的制裁，市场的情绪谨慎，人民币延续区间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有2,540亿7千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8元，升0.1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0.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元。美团七。

0: 17.2 跌5.5，腾讯控股442蚊升2蚊 ，XLE 南方海力士37.24升5.4，联想集团30.8升1.16，建滔积层板39.94升4.8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神兴发展、国家联合资源、康特隆、亨德利、宜骏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华燃气、大众口腔、清大东方、大方广瑞德、东方科麦。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03，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4， 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港金报 43,305 蚊，比上日收市跌95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64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榄隧道嘅嗰一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咧系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中线已经重开，但系快线仲系封闭咗噶。车龙是过了丁九交汇处，咁就去到金竹角啦。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长青隧道嘅车龙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至于屯门公路去大榄隧道嘅支路啦，车龙就排到接近行丽苑。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而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望后石。屯赤隧道车立角入口是车多的。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仲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消防局至到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啦，排到去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至到亚公角是车多的。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的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大榄隧道的意外咧清咗场噶啦，管道内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不过一带仲系挤塞，有待消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0: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财经新思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我哋今日请嚟金融科技公司 Aspire 嘅渠道销售总监李永之 Gigi。你好 ，Gigi。
3: 你好，你好 ，Cammy。
2: 系啊，欢迎你啊。今日咧想倾下啲即系中小企开户啦，同埋可能即系周转上嗰啲问题啦。你哋都做唔少呢类型嘅服务喎。
3: 啊，绝对唔少嘅。我哋其实好focus 喺中小企啦，见到好多中小企咧，佢哋个痛点就系开户口。好長時間，或者因為佢哋係初創公司咧，其實好多銀行都可能見到佢有 credit 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喺呢個位置度俾到 flexibility 佢哋。咁第二咧就係我哋發現咗好多中小企咧，其實佢哋而家會有好多跨境嘅一啲業務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會見到，譬如話舉個例子，佢哋會喺頭一個月開咗户口之後，已經會有好多 transaction 啦，有差唔多六成嘅 transaction 咧都係 out of 正常嘅 office hour， 正常九至五呢個時段。咁證明咗啲乜嘢咧？唔係佢好晏先做嘢，因为佢会符合佢唔同嘅需要，可能佢晏昼就系东南亚业务，佢夜晚仔啲可能同啲美国啊，即系美加啊、欧洲啊去沟通，咁正正就反映到其实我哋呢班中小企系比较啲 international global 嘅 business owners 咯。
2: 總括而言，其實中小企最大嘅問題係咩？係咪都係開户難呢個問題？
3: 開户難啦，一啲可能做匯率啦，因為佢哋要同跨境唔同國家去合作啊嘛，或者 transaction， 咁所以我哋想佢有個比較below mid market 嘅一個 FX rate 啦。第一，我哋有唔同嘅 product offering， 令到佢除咗有個户口做到匯率，我哋仲有其他嘢配套俾到佢一個一條龍嘅 service 咯。
2: 市場對呢方面嘅產品咧，嗰個需求係點樣咧？
3: 以我個人經驗啊，其實個市場需要係要方便、透明度高，呢個係我哋每日都面對到嘅一啲需要啦。因為你頭先講過，我哋嘅客人其實好多都係做跨境業務，佢要咩？佢要方便，佢唔想咧，可能做一個 business， 佢要 log in 五個唔同嘅平台去 fulfill 佢唔同嘅需要。但我哋就係一個平台，你可以做處理曬你想做嘅嘢。譬如頭先我講嘅，佢有個商業户口啦，佢可以做到 FX 啦，我哋有 corporate card 啦，我哋都有 payroll 啦，嚟緊會推出我哋嘅 yield 呢個產品啦。咁所以其實總括嚟講，佢只要喺同一個平台，佢就可以做到佢唔同業務需要咯。
2: 你哋就喺新加坡起家過嚟啦，其實新加坡嗰邊嘅中小企同香港呢邊中小企喺呢方面嘅需求咧，有冇咩差別咧？
3: 大同小異啊！講真，其實當然啦，佢哋個起步點或者佢哋做嘅 business 嘅類別可能有啲唔一樣，但其實佢個痛點都係大同小異，就係開户難、FX 或者咧佢同其他嘅 service provider 合作嘅時候有好多 hidden fee。
2: 嚟咗香港兩年，嗰個市場發展嘅情況同埋中小企香港嘅中小企啊，對呢類型產品嗰個需求係、那個增長係點樣咧？
3: 過去由舊年開始啦，我哋見到咧，好多中小企咧，亦都開始 shift 去有 AI focus 嘅一啲產品上。可能以前嘅一啲中小企，可能佢會比較舒服喺一個可能傳統銀行，覺得傳統銀行比較安全啊，佢唔會做啲 online 嘅嘢啊，或者覺得 fintech 呢樣嘢係唔可靠啊。咁但係過去呢一年咧，我哋見到咧，其實由舊年年中至尾啦，我哋見到每三個新嘅客人有兩個咧，都係 from AI 或者 tech 嘅 background。嘅客人嚟嘅，咁即係證明咗佢哋其實都幾 AI savvy 或者 tech savvy， 咁佢哋都會開始會慢慢會 understand 到其實佢哋個 focus 除咗做傳統嘅嘢之外，佢哋都會 chip in 好多 AI 嘅元素喺佢哋個業務上咯。
2: 中小企可能或者我哋傳統嚟講都覺得銀行係會比較安全啦，亦都用慣咗。點樣去改變中小企或者佢嘅思維？
3: 首先我哋要強調咧，就係我哋唔係要去超越銀行，因為其實咧我哋見到好多我哋嘅客人咧，其實佢可能會有啲傳統銀行嘅一啲選擇，亦都有我哋 fintech 選擇。我哋純粹覺得我哋係一個幫佢去處理佢嘅業務，而唔係話我哋要拎走某一啲佢哋嘅 option。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頭先講安全程度啦，其實我哋都一路。都會喺唔同平台、媒體、唔同嘅 event 去更新我哋嘅一啲公司嘅 update， 例如我哋係 back by 一啲好 well known 嘅 investor 啦。第二咧係我哋已經有超過11 plus 嘅 licenses all around the world。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俾到一個客人一個信心，我哋其實係有信心。

0: 可以信到我哋咯。
1: 你頭先提到即係嚟緊會推一個新嘅產品啦、嗯，就即係專門幫啲中小企就將啲閒置嘅資金就攞嚟做回報。
0: 我哋其實喺今年四月咧攞咗我哋149嘅牌啦，舊、年已經喺新加坡推出咗 U 呢個產品。我哋發現咗咧，其實喺頭一個月內咧，我哋已經喺度運作緊超過一個好大嘅美金嘅金額嘅 AUM 嘅資金。我哋就發現咗其實我哋好多嘅客人咧，其實佢哋有好多閒置

0: 佢可以處理埋佢嘅閒置資金，令到佢都有啲回報，咁佢咪可以有個一條龍嘅 finance solutions 咯。第二個願景係想，因為做一個成功嘅 business， 其實唔淨於話哦，我要幫你賺錢，我要點樣點樣。其實我哋係除咗幫客人慳錢之外，我哋希望幫佢減少佢一啲痛點，一齊去幫佢去壯大佢嘅業務咁樣咯。
1: 嗯嗯，但係呢筆閒置資金咧，你哋係會攞去邊方面投資，同埋其實個客個回報又係點樣嘅？
0: 我哋就同兩個有信譽嘅機構去合作啦，去推出呢個產品嘅。咁吸引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可以提供到咧高至3.64厘每年嘅回報俾到客人。
1: 其實呢類嘅產品都幾大競爭嘅，即係應該你哋就唔係第一間啦。個市場上亦都有唔少嘅人，即係會推嘅嘛。那個競爭嘅環境，你哋又點樣睇咧？
0: 我哋提供一站式嘅服務，亦都我哋都係面對到呢班中小企佢哋嘅一啲頭先講嘅痛點啊，或者佢哋嘅需要。咁喺 Aspire U 就 fulfill 到啲咩？就係佢哋嘅閒置資金，我哋就希望幫到佢呢件事。當佢哋用緊我哋户口去做佢哋嘅跨境嘅業務嘅時候，佢都可以有機會喺同一個平台上處理到個閒置資金。
1: 嗯，明白。剛才提到呢，有不少的中小企都會用 AI 了、你們是不是有些數據即看到他們用 AI 的趨勢是怎樣呢？
0: 其實我們發現了很多我們的香港的 startup 其實每年的增長有成400%，即是他們用 AI 的工具上 Cursor 是一個很出名的 AI 的 coding assistant， 是一個最 popular 最多人用的 AI tool。 我們都知道，剛才我也可能提過，就是去年年尾到我們發現了每三個客人有兩位都是一啲 AI sector 嘅客人嚟嘅。我諗佢哋由做佢哋可能市場嘅一啲 research 啦、payment transaction 啦，佢哋都會用到 AI 嘅。其實我哋見到咧，我哋嘅客人有差唔多90% 嘅香港嘅 business 啦，都會用一啲 AI 嘅 adoption 嘅。咁所以咧，亦都見到佢哋嘅趨勢，由啲中小企咧，佢哋開始都會用 AI 去幫佢哋。頭先我所講嘅，可能由做市場 research 去到處理佢哋嘅單，直至到 payment， 慳錢慳時間，真係好快。
1: 研究咧提到一樣嘢，就話即係香港中小企咧，其實係進入咗一個高速融入 AI 建立業務程式嘅新階段。嗰個發現即係點樣呢？
0: 我哋發現咗好多中小企啦。首先，佢哋其實都係嗰句，都係要慳錢慳時間。咁因為慳時間就要用工具去幫到佢哋。中小企可能一個公司得五個人，咁佢點樣去處理佢嘅業務咧？可能每人身兼多職，咁佢就會用 AI 咧去幫佢。例如頭先我所講嘅處理訂單啦。同一啲客人溝通啦，或者啲 auto 嘅 reply on 佢嘅 email 啊，或者平時嘅恆常嘅溝通嘅工具啦，以至到可能係去做一啲可能哦，佢要開發另一個市場嘅時候做啲 research 啦，呢啲等等嘅嘢，唔使話啊揾個人去考察啦，佢已經用 AI 可以幫到佢。咁我哋慢慢見到佢哋個 shift 就係喺呢個位置啦。就算佢哋可能原本唔係好 tech savvy， 佢哋都知道市場係需要，我要慳時間啦，我就要去學，我就要請個識嘅人翻嚟去做呢一件事。咁同步地當然啦，因為用咗 AI， 大家都知道用個人會少咗，咁所以佢哋都慳咗錢咯。
1: 呢個平台咧，我相信其實有唔少嘅金融初創公司或者金融公司咧都會退出噶嘛。其實嗰個競爭大唔大咧？
0: 競爭一路都有嘅。但是我哋不嬲都係將我哋 position 一個 challenger。喺短短呢兩三年喺香港嘅發展啦，同埋內地啦，其實我哋係好願意聆聽個市場。我可以簡單舉個例子，我啱啱嚟做嘅時候，我哋公司 launch 我哋香港 business 嘅户口啦。我哋嗰陣時得三個幣種嘅啫，市場上就話嚇你得三個幣種，咁咪冇競爭力咯。你要多啲幣種。其實我哋真係聆聽，但當然啦，唔係即刻第日就做到，但係我哋聆聽好多唔同方面嘅需要同痛點。我哋真係好短時間由三變五，五變十三，咁對到今日已經13個幣種可以去處理，由聆聽去到有產品去推出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我哋最大嘅競爭力咯。
1: 你覺得香港個市場個增長潛力係咪好大啊？嚟緊
0: 都係啊！我哋開始見到咧，除咗啲以前可能話啊，啲人可能想慳錢，佢哋會用啲 online 嘅 office。或者唔想有 virtual office， 我哋開始見到好多客人都翻翻嚟，除咗佢係做 startup、做 tech 又好 ，AI 又好，佢都會有個 physical office， 因為佢哋都想多啲正面嘅互動啊、溝通啊。咁我哋見到呢個第一啦，我哋亦都見到一啲譬如話咧，市場上嘅啲 salary 嘅 touch point， 其實佢哋都一路有上升到嘅。咁我哋覺得，咦個市場可能翻翻嚟啦，經歷咗一段時間，經歷咗 covid， 經歷咗好多嘢。或者是 AI 的 transformation， 個個都開始 gear up， 知道啊，我哋都要online offline 咁樣去處理佢嘅業務啦。咁就見到好多呢啲正面嘅嘢翻翻嚟咯。
1: 有冇啲咩產品係計劃推緊咧？
0: 其他

0: 產品暫時我哋要保守秘密先。不過頭先我所講咧，除咗我哋係 challenge 之外，其實我哋一路都聆聽市場嘅需要。第一樣嘢可以講嘅就係我哋而家現有嘅各種嘅產品或者服務咧，我哋會做一個產品嘅深耕嘅，即係話頭先我所講由三個幣種變成五個變十三個，咁我哋會唔會喺幣種上亦都做一啲優化咧？因為市場上可能多咗需要，我哋都想優化佢啦，或者喺匯率上，我哋其實都已經係叫做 below mid market 啦。咁呢樣嘢我哋會唔會喺我哋 FX 度會做啲優化咧？會唔會喺 U 第日我哋又會做啲優化咧？頭先我所講客人係需要有需要嘅，或者有選擇。我哋好多客人咧有傳統嘅銀行户口，佢都會有 FinTech 嘅唔同嘅一啲選擇。我哋係鼓勵客人有多啲選擇，因為佢喺唔同嘅場景上，佢會用到唔同嘅產品去幫到佢。兩年內嘅願景就係希望我哋可以增加我哋嘅 user population。
1: 你哋喺內地都有個即係發展啦。其實而家內地個市場嘅發展又係點樣咧？
0: 內地市場發展其實都好多跨境業務嘛，內地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幫一啲內地嘅公司啦去做啲跨境嘅業務咁樣。咁好多內地公司其實佢都會用香港主體去處理佢嘅業務嘅。
1: 除咗香港、新加坡，有冇嚟緊一啲嘅市場？你哋係即係想進一步去擴展？
0: 哦，絕對有。其實我哋喺半年前度啦，我哋進駐咗美國呢個市場啦。我哋嚟緊咧，亦都會喺澳洲會 launch 啦。我哋年尾都會有英國啊、加拿大啊等等嘅其他唔同地區嘅 expansion 嘅。
1: 嗯，
0: 目的都係頭先去翻我原本講嘅，就係我哋嘅客人好多都係做緊環球跨境嘅業務，所以其實我哋想覆蓋喺唔同地區，就因為可以符合到佢哋嘅需要。
1: 好，我哋今日咧多谢晒 Aspire 嘅 Gigi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中小企佢哋而家遇到嘅困难啦，同埋 AI 佢哋用法系点样，同埋即系公司可以点样帮到呢班嘅中小企啦。唔该晒你 ，Gigi，thank
0: you，thank you。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水务署上午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以进行维修，并正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和设置包括两架水车和超过30个水箱在受影响屋苑附近。水务署话，即使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可应付需要。署方又话，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明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或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有份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系咪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系咪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后，可提供160,000个龛位的契机，试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

0: 所先后落成，令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四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正是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的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支持。八达通卡公司宣布，今个星期五起一连两星期举办第三届828乐游节，继续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现金回赠。乐游卡持有人在指定参与商户实体店用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8元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高可以获得回赠800元，名额有限，派完即止。本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孙玉涵在活动启动仪式致辞说，相信优惠有助鼓励长者外出接触社会，推动本地消费。大榄隧道管道往元朗方向下午5点多发生交通意外，最少涉及5架车，包括4架中型货车和1架的士，一名司机受伤，送去博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较早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意外系清咗场啦。不过喺青葵区一带啦，喺葵青区一带啦，去屯门元朗方向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取消咗间封噶啦，咁但系长青隧道仍然系需要间封。长青隧道嘅车龙啦，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国际小轮车场。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湖翠路是挤塞。车龙是过了回旋处，是排到去屯赤隧道的出口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是排到落去联合道的浸会，跟住联合道的天桥面。另外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就排到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 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将军澳道下行。

0: 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噶。港岛方面的路面情况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系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系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慢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嘅车龙排到去青沙管制区行政大楼。另外，青葵公路通去葵涌道的支路，近住现代货商码头一段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是接近荔枝角公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就排到去祖尧村。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红桥车多，龙尾去到小榄。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凭住意根弦，幻化出缤纷多彩音色的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多位本地青年胡琴演奏家以及竹韵小集同台献艺，透过一场胡琴经典之夜，绽放传承与创新的动人火花。
6: 今次音乐会咧，观众可以见证到黄老师同香港观众相隔多年的动人重聚，同埋感受到佢经过岁月沉淀的音乐生命力。
7: 喺选曲方面，围绕黄安源老师多年嚟嘅创作、首演同埋保留曲目，包括大家熟悉嘅胡琴名曲《二泉映月》、《渝北叙事曲》、《朝石令琴》、《广东音乐圆奏》同埋《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另外仲有一首非常之特别，就是黄安源老师创作的《火车进洞乡》。
5: 音乐会的作品除了保留经典，亦有当代创新，包括香港作曲家的世界首演作品。这几位作曲家究竟同黄安源老师之间有什么渊源？交给竹韵小集行政总监陈兆贤继续为大家介绍。
7: 今场音乐会亦都带嚟三位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包括香港著名作曲家陈庆恩嘅《天华三味》，陈启扬嘅《文言回首》，同埋竹韵小集驻田作曲家黄学阳嘅《悠悠太平山之盼望之歌》。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陈庆恩同埋陈启扬都系黄安源老师嘅二胡学生，但系而家佢哋都系喺作曲界非常之有成就。
5: 中华文化节2026。琴圆圆，黄安源与竹韵小集，九月四号，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2，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4%。星期二的晚上时候了噃，我其实八月份都过得几快，是不是啊？其实仲有个零礼拜到咧，八月份就会完结啦。对于我哋嚟讲，可能咧个分别唔系好大，但系咧我估计，对于如果你屋企里面有学生哥嘅话咧。你知道啦，八月份完结咗之后咧，9月1日咧，大部分学校咧都会开学噶啦。甚至咧近排咧，我喺街上面都见到有好多嘅学生哥，唔同年纪嘅都有，譬如话幼稚园学生啦、小学生又有啦、中学生都有啦。佢哋咧已经可能因为各种唔同嘅活动安排而要着住校服翻学校啦。即系譬如嗰啲咩分班试啊、补课啊，又或者可能咧系嗰啲迎新活动啊、补课等等等等各样嘢啦。所以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会提醒我哋屋企里面咧嗰啲学生哥咧要开始收拾心情啦，唔好玩创嘅心啊。好啦，嚟到礼拜二嘅休闲安多芬。今日我哋7:00高单嘅主题咧，好多朋友一听完呢四个字之后咧，都会精神为之一振嘅。唔系净系男士，其实女士同样都系啊。如果话俾你听，前面有位嘅女士好靓女，可能你都会好奇心驱使之下咧，都会望多两眼。如果是的话，你会先欣赏他哪一方面呢？有些人就会说，哇，当然看看他的样子漂不漂亮。亦都有更加多的朋友就说，啊，看看他有没有仪态，有没有礼貌，又或者他待人接物方面是不是优雅，是不是有礼貌。对于漂亮的定义，人人都会不同的。但是越来越多人会觉得，其实一个人靓不靓不是只是看外表，更加紧要的就是内在美啊。尤其是你知道啦，时间一过啊，任何人过了可能不知道多少岁之后呢，可能面部方面呢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岁月的痕迹啦。你知唔知啊？或者有冇发觉啊？有啲人咧就系年纪越大咧，个人咧系越优雅噶。呢一种唔一定系叫做世俗所讲嘅靓啊，反而就系越嚟越有气质啦，越嚟越懂得生活啦，越嚟越值得人哋去欣赏啦。好，於是我哋今日7:00歌单嘅主题就讲下绝色美人。就算大家对于靓嘅定义系唔一样都好，你会从边一方面去欣赏一个人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今日思政为大家揀嚟嘅歌曲同靓系有关嘅。有些是一望下去就觉得它漂亮，有些就是内在美啊。

送上有呢一首歌，嚟自电影《风月俏佳人》里面咧，就沿用咗呢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歌曲啊 ，Roy Orbison 嘅《Pretty Woman》靓女啊，系咪啊？喺呢套电影里面嘅女主角咧，就系茱莉亚·罗伯斯啦 ，Julia Roberts 啦。喺呢套电影里面咧，佢嘅造型非常之靓啦，咁亦都吸引咗男主角啦 ，Richard Gere 啦。咁而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哇，当其时咧，你知啦，茱莉亚·罗伯斯又后生啦，喺呢套电影里面嘅造型咧，有好即系着好多唔同嘅靓衫啊，好靓好靓啦。咁当其时嘅佢系咪最靓咧，或者系咪佢全盛时期咧？有啲人反而咧会觉得啊，其实咧，当佢再成熟少少嘅时候咧，佢嘅嗰种韵味，佢嘅嗰种气质咧，反而系更加吸引添嘅。嗱，当然啦，唔同人咧，对于唔同嘅对方啊，或者唔同嘅对象啊，都会有唔同嘅审美眼光嘅。正所谓乜嘢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嘛，当你越喜欢个人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佢无论点样都好，无论有冇化妆都好，佢都系非常非常之靓嘅。佢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好吸引到你嘅，吸引到你嘅唔一定系美貌，反而可能系嗰种气质啊。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就话啦，讲起靓女嘅艺人。首选是她啊，柯德利夏平，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Priscilla 陳慧恆呢一首歌叫做《柯德里夏平穿过的鞋》，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喺电影里面咧，柯德里夏平嘅造型咧，无论系边套电影都好咧，哇！见落去咧真系特别靓、特别优雅嘅，系啦，更加多人咧会用优雅嚟到形容佢。嗱，当然本身佢都系个靓嘅艺人啦，咁但系佢嘅气质咧，反而咧系更加令到好多人咧感觉咧系会更加可以流传得耐一啲嘅。睇翻一啲嘅艺人啦，或者可能。你如果譬如话特别中意一啲嘅女演员啊，可能咧你佢后生嘅时候你又睇过佢做嘅戏，佢年纪大咗之后咧你又睇过佢做嘅戏，然之后咧你相比之下你就可能会发觉啊，原来咧佢唔同年龄都散发住一种唔同嘅气质，的而且确。外表嘅靓咧，系好容易咧引起人哋嘅注意嘅，但系更加可以长久维持落去嘅咧，有啲人会觉得系一啲动人嘅谈吐啦、笑容啦，又或者系待人处事嘅温柔同埋自信啊，呢啲咧系更加可以让到人咧，正所谓襟睇一啲，亦都睇起上嚟咧系睇得舒服啦。相处起上嚟咧，更加自在啦。仲有一样嘢，就系令到人哋系尊重你嘅。所以，如果要你拣选你身边觉得好靓嘅一个人，你会拣选边个咧？系外表嘅靓，定系内心嘅靓咧？

我哋非常之熟悉嘅呢一个旋律。广东话版本有陈秋霞嘅《六月天儿》呢一首嘅版本咧，国语版本咧就有黄欣欣嘅《美丽人生》啊，系咪好贴题咧？兼且咧呢首歌亦都非常非常之好听啊！诶，讲到咧一个人靓咧，就头先有提过咧，气质系好紧要噶嘛。而气质呢一样嘢咧，有冇发现啊？其实同人生阅历咧有少少关联嘅，个关联咧。我相信都有好多人咧都会同意，就系话咧，当你嘅人经历过好多唔同嘅起伏之后，你自然咧就会流露住一种好沉稳啦、好平和嘅气质。而呢一种嘅气质咧，系将佢摆喺人嘅面上面嘅时候咧，诶，其实正正就系一样咧，让到人哋好欣赏嘅嘢嚟嘅。嗱，呢样嘢咧未必系等于靓嘅，但呢种气质如果令人欣赏嘅话，你自自然然就会好愿意同佢相处，你自自然然亦都会懂得去欣赏佢嘅内在美。兼且咧呢一类人嘅话咧，其实佢里面咧亦都会越嚟越有自信嘅，佢会好接受自己嘅外貌同现在咧，亦都唔会过度咧去苛求话啊，我一定咧要达到点样嘅靓啊，又或者诶、哎，我要化妆化到只眼要有几大啊，又或者个轮廓系有几明确啊，咁样诶、哎、呢啲咧反而未必系最重要最重要嘅嘢嚟嘅噃。咁当然啦，如果一个人本身佢嘅人好靓啦，又或者佢好懂得处世之道，又或者好懂得养生。让到自己无论内在和外表都是非常之襟睇的话呢，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嗯，这些人真的非常非常之靓，兼且非常非常之襟睇添的。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好同意以下落嚟唱呢一首歌嘅呢一对朋友，佢哋两个喺舞台上面嘅风格真系好吸引啊！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嘅。朦胧丽莎只是一幅画，如何艳压天下？往前

0: 送上有张国荣加上梅艳芳合唱呢一首歌《芳华绝代》，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5噶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5%啊。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故事踏入尾声，许卓陷害陈石入狱，罗英子、邱华同夏书顶住压力，联手方睿多方守证，准备上法庭当众揭穿原案真相。许卓嘅阴谋最终会否败露？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8:30，港台。

0: 电视三十一，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2: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4: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6%。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绝色美人啦，正如头先咧都有提过啦，大家都会觉得咧，外在美固然都系好紧要嘅。因为始终这个可能是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嘛，但是当相处下去的时候，你的内在美就会慢慢让人看得到。内在的不单止是美，也都包括你的性格啦，你待人处事啦，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修养啦。何为内在修养呢？有些是累积返来的，有些人就会觉得包括由自己的见解啦，自己的兴趣啦，有没有同理心啦，又或者对很多事情的价值观啦，这些种种会构成一个人的修养。而在言谈当中很容易就会被发掘到出来。这些的内在美比起一个人的容貌，比起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漂亮，身上面穿的衣服是不是名牌等等，这些是更加内涵的。何谓内涵呢？就是襟睇咯。不会因为时间改变而有所减退，反而可能就是因为年月的累积，让人更加懂得欣赏，这些才是恒久嘛。

张洪亮呢首歌《美丽的花蝴蝶》，系啊，蝴蝶当然系靓啦，咁但系佢嘅靓唔系净系话佢身上面嘅颜色系点样啦，而系佢带嚟嘅一种生命力嘅一种象征，更加让好多人咧非常之佩服嘅。嗱，讲起今日我哋嘅主题啦，即系绝色美人啦，亦都见到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啊，似乎大家咧都好欣赏一样嘢，就会觉得咧，如果一个人咧系个心系善良嘅话咧，系胜过千般颜值。哇，冇错啊！咁亦都有听众就话啦，其实咧当年纪唔同嘅时候咧，嗰、那个审美眼光嘅审美观咧都会唔一样嘅。又或者系咁讲，佢懂得去欣赏一个人嘅美啊，一个人嘅，譬如话慈祥啦、温暖啦、善解人意啦。又或者一个人嘅独特嘅气质啦，而最紧要系乜嘢啊？干净整洁，笑容迷人。仲有听众亦都会觉得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就算千千万万个人都会觉得吓、啊，你身边嘅呢个人都唔算好靓啫。但系正正就因为你懂得欣赏佢。你懂得珍惜佢，所以佢永远都系喺你心目当中选美排行榜一定系排第一嗰个嘅。

Madonna 呢一首歌，亦都系佢演绎一套电影《贝农夫人》里面嘅主角，唱咗呢一首歌叫做《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曾经睇过一篇文章，佢有提到点样可以活出属于自己嘅美人风采呢？第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同啲年轻人比较，专注做好自己。第二就系注重仪容整洁，穿着适合自己嘅衣服。第三咧，哇呢样好紧要啊，就系多微笑、多倾听、多表达善意。仲有最紧要一样嘢，就记住一样嘢，就系被称为有气质啦、有品味啦，往往比单纯嘅靓咧更加令人记得噶。所以不妨让自己着得舒服一啲，精神一啲，出街多啲对人笑，咁人都会精神啲、靓啲㗎。

0: Celine Dion 加上 People Bryson 为呢套电影合唱咗呢一首歌《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30。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1: 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摊上的邮票簿》，作者何子，前言，作者何子薇。这本书收录的作品过去都曾经在报纸上面刊载，最早见于1970年至1976年间的《华侨日报》儿童周刊版，专栏一开始叫做《生活故事》，后来改为《真实的故事》。由于专栏大受欢迎，爸爸何子备受鼓舞，决心将多年的旧报纸都翻出来加以整理。据他说，当时有些篇章已经遗失不见，幸好余下落来亦都有不少，足以辑录成书。后来何子的三本儿童小说集相继出版，故事重印又重印，一代又一代传颂。随着科技进步，现代图书馆资料数码化，年代久远的过期报章都能够查找。我终于寻回爸爸失散多年的旧报纸，读到他以前未能够成书的作品。这本小说集的头八篇就是当年的遗珠，如今这些小说首度结集出版，弥足珍贵。我相信好的文学作品是不会过时的，故事有情也就历久不衰。愿这本书的旧事物开你眼界之余，温暖人情，亦都滋润你心。2024年6月，

送上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木匠乐队 Carpenters 的 Close to You， 哇！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先至要约定大家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改革医委会和优化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今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颂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到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和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他又说，医生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亦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修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和强奸等，可以即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之下永久或者在指定期间丧失复牌或者申请注册的资格，保障市民以及维持医生专业的声誉和维护国家安全。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

0: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即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北纬19.4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亿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东部稍后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嘅意外清开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咁另外旁边嘅青康路去青衣西路方向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喺窝打老道去思瑞方向，之前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正常翻噶啦。至於康莊道去洪隧方向，較早時近住理工大學的意外都處理好了，現時這個位置還有前車少，洪隧九龍入口的交通都大致正常。至於洪隧的

0: 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队桥面登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曾经有坏车阻路的，现时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另外大榄隧道元朗方向近住转车站至到丁九入口段仍然车多。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仍然实施间封措施。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少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杯道路。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去美孚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钦州街西部分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Yo，Yo，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放慢平时急速嘅脚步，放眼睇下呢一个城市，转角位嘅旧书店，晚风入面嘅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玲。
3: 嚟到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啦，一星期一次喺呢个节目同大家见面嘅系以玲，周以玲，大家好。冇错，逢星期二啦，呢段嘅时间都系一个开心快乐嘅时间嚟噶。希望呢一小时啦，都可以将一啲实用啦、有趣嘅资讯全部送晒俾大家。咁当然啦，善报作为一份听得到嘅报章啦，就会一共有三个嘅环节送俾大家嘅。第一个环节当然系善报头条啦，会继续带嚟善团嘅最新资讯同埋服务噶。而今日啦，就请嚟东华三院嘅两位代表，同大家讲下一个啦，以绘本啊作为轴心嘅一个嘅计划。呢个嘅计划啦，针对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啦，同埋佢哋嘅家属，透过绘本嘅内容啦，希望可以带出一啲嘅信息，希望可以真真正正帮到佢哋噶。咁到底详细嘅情况、具体嘅情况系点呢？稍后喺善报头条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噶啦。而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善报副刊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外表呢一样嘢啊。嗱，外貌呢样嘢当然啦，我哋就追求系漂亮啦、完美啦。但系我哋都知道，人无完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啲嘅缺陷喺度噶。当如

威尔灵同你讲，有一啲人嘅外貌开始慢慢变成佢一种嘅痛苦嘅话，咁到底系发生乜嘢事呢？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身体变形障碍呢一样嘢啊，咁到底当中嘅内容系啲咩呢？善报妇康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一星期一次呢一个咧周遍世界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呢个嘅冷知识问题咧非常之得意，就系同一种嘅动物有关。我哋就知道啦，地球嘅历史好远古、好悠久噶。但如果我话俾你听，我哋现存有一种我哋仲见得到嘅动物啦，佢哋演化嘅历史比真正嘅树木更加耐嘅话，你又估唔估到到底系边一种动物呢？当然啦，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 ，A 就系鲨鱼 ，B 就系熊人 ，C 就系大象。到底哪一种动物的演化历史比真正一棵棵的树木更加悠久呢？节目尾声的时候，我就会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跟大家慢慢分析的了。在这里当然要为大家送上今日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是由 B 哥哥钟镇涛所主唱的《爱永远万能》。

0: 先煲頭條。
1: 头条啦，今日啦，当然继续会为大家啦介绍唔同嘅善团啦，佢哋旗下一啲最新嘅资讯同埋服务，务求可以令到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了解更加多，亦都可以从中咧揾到适合自己嘅一啲活动同计划啊！咁今日啦就好荣幸请到啦东华三院嘅两位代表同大家介绍啦，佢哋旗下有一个叫做活智疗程绘外传承认知障碍症绘本综合计划噶。咁到底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计划？当中有包含咗啲乜嘢嘅内容呢？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东华三院活智疗程绘外传承认知障碍症绘本综合计划嘅注册社工冯婉文 Serena， 以及啦东脑体系列嘅作者同埋职业治疗师黄楚维 Avik 嘅。两位好，
2: 大家好。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问一下 Serena 你啦。咁我就知道啦，东华三院咧其实喺2022年开始啦，就已经推行咗呢个嘅计划，呢个活智疗程绘外传承呢个嘅计划噶啦。我又好想知道啦，当初系基于乜嘢嘅契机啦，令到你哋希望透过用一个嘅绘本啊，去支援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咧？
3: 因为咧，我哋东华三院安老服务部咧，一直以嚟咧都希望咧用一啲创新嘅形式去持续为我哋嘅服务使用者带嚟一啲新嘅介入手法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发现咗呢个绘本治疗之后咧，就慢慢咧就希望加入我哋一个香港本土嘅元素咧，继续发展去为我哋嘅认知障碍症服务咧加入个新嘅介入手法咁样嘅。
1: 是啊，因为呢其实呢坊间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善团或者是一啲呢慈善嘅机构啦，都会呢针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能去做一啲嘅培训啦，一啲嘅训练啦。而绘本治疗呢，我相信呢都系其中一个呢大家比较少接触嘅其中一个嘅范畴嚟㗎。咁但我就知道啦，其实呢个计划呢除咗系利用呢个绘本治疗之外啦，其实仲包括咗一啲认知训练嘅

0: 小組啦，同埋照顧者支援小組，嗰、那個涵蓋嘅層面都好廣泛嘅。Serena， 你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成個計劃嘅服務內容係點，以及咧三者之間其實係點樣可以做到一個互相配合嘅感覺咧？
1: 咁其實我哋呢個計劃咧，主要咧係出版一個繪本啦。咁其實我哋會有一系列嘅東老太系列嘅繪本嘅。咁樣咧，我哋而家已經出版咗兩本啦，包括《東老太逛街市》同埋《東老太逛樂園》。咁我哋計劃咧仲有兩本啦，同埋一本指導本咁樣嘅。咁就希望咧可以咧有套工具書啦，可以幫我哋咧去發展呢個服務嘅。咁除咗小組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咧透過繪本比較容易入手啲嘅方式啦，向大眾又好或者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咧去介紹比較貼近他们香港的生活，同埋一个轻松啲嘅模式去介入。
0: 是啊，因为呢真係一个呢相对比较轻松或者佢哋熟悉啲嘅一个嘅内容呢，其实係会比较吸引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同埋头先都提到啦，东老太呢，我相信呢个嘅角色啦，亦都可以透过啦唔同嘅绘本啦，令到哥哥姐姐熟悉呢个角色之余啦，亦都会有一份嘅亲切感啦，令到呢真係可以达至一个呢更加好嘅效果㗎。咁但係呢提到呢个认知障碍症啦，其实好多人呢第一时间呢真係嘅係会諗到记忆力衰退啊等等等等啦。咁其实除咗记忆力之外啦，我想问一下 Serena 你啦，其实哥哥姐姐同埋照顾者啦，仲会面对边啲情绪啊，或者生活上嘅困难，系你哋见得到？透过呢个嘅计划，你哋又希望可以回应得到嘅咧？
1: 因为咧，我哋呢套书咧都系经过职业治疗师嘅设计啦。咁其实咧，我哋有一个进程嘅。咁由第一本咧，可能佢嘅症状就比较轻微啲啦，去到之后咧，我可能见到咧东老太嗰个认知方面嘅缺损可能越嚟越明显或者严重啦。咁其实咧我哋都希望咧透过呢本书咧，可能讲解其实可能认知障碍症咧系唔单止咧可能冇记性嘅，而且可能有啲佢哋可能认知上面同屋企人嗰個諗法會有啲唔同啊，或者去理解上面有啲唔同啊，咁去即係多角度去介紹更多認知障礙症喺一個我哋香港長者日常生活上會面對啲乜嘢，或者表達到啲乜嘢，而唔係單止係可能好簡單，佢可能佢唔知佢講緊啲乜嘢啊，或者可能佢冇記性啊，即係咁片面嘅一個形象咁樣咯。
0: 是啊，好好嘅就係啦，真係希望可以深入淺出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又好，照顧者都好啦，可以透過東老太呢一個嘅系列啦，真係了解更加多到底乜嘢係認知障礙症之餘呢，亦都可以了解其實當中佢哋會面對啲乜嘢嘅問題啦，佢哋嘅諗法點解會咁樣等等等等呢，好多唔同嘅範疇其實都可以涵蓋得到啦，令到佢哋透過呢個嘅繪本啦，可以得到一啲正確啦，而且亦都係貼近佢哋需要嘅一啲嘅知識或者一啲嘅支援噶，咁頭先亦都提到啦，其實啦呢一個嘅綜合計劃咧，當中就包括一啲嘅支援小組啦。咁其實喺小組活動入面啦，有啲嘅哥哥姐姐咧，真係嘅，佢哋可能係喺初期咧都會察覺到自己可能嘅能力有啲下降啊，跟住可能又會缺乏一啲嘅信心啊，甚至咧一開始就會覺得我唔得噶啦，我做唔到噶啦，我有呢一個嘅問題咧就處理唔到噶啦。我又想問下 Serena 你啦，咁你哋又会点样设计一啲嘅活动咧，令佢哋可以慢慢建立翻嗰个信心啦，同埋可以投入到当中嘅一啲嘅活动咧？
1: 因为我哋个小组咧就每一节就分两部分嘅，有一部分咧就系讲关于个绘本嘅内容啦，都系讲一啲长者熟悉嘅关于东老太喺佢熟悉日常生活嘅一啲故事啦。咁下半 part 咧都系我哋设计咗，即系有相关嘅一啲有训练元素嘅活动嘅。咁样咧，我哋虽然系即係都係嗰個活動，但係我哋咧入邊咧會設計咗嗰個難度有即係簡單啊、中等或者困難啦、啊。因為我哋係想設計到個活動咧係佢哋做得到，即係有少少難度啦，但係佢哋都做得到，係會有個成功感咯。咁可能佢哋一開始就會覺得啊，我做唔到啊，即係好即係擔心緊張。但係咧，我哋俾佢慢慢探下佢試下佢，佢發現咦原來有少啲難度，但係你唔係咁簡單俾我嘅，但係亦都唔係難到我做唔到。咁佢哋咧就會願意去嘗試，因為佢哋試完之後覺得都好似得喎，咁就會肯慢慢再投入落去咯。
0: 係，即係有一個嘅挑戰性喺度啦，即係又唔會過於簡單，令佢哋覺得嚇、你真係睇小我啦。而家呢啲我點會做唔到啊？係有少少嘅挑戰性，佢哋做完之後又有個嗰個嘅滿足感喺度嘅。所以咧，其實當中嘅設計咧，亦都好值得咧大家去了解更加多嘅。稍後咧，我哋亦都會請出啦東老太系列嘅作者啦，同大家詳細分享佢嘅創作概念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其實東老太呢個系列咧，係我哋香港啦第一套專為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设计嘅绘本嚟噶嘛，咁亦都 Serena 都提到啦，系以香港嘅哥哥姐姐啦熟悉嘅生活做一个嘅背景噶，咁其实专登要用一啲比较熟悉嘅生活作为背景啦，咁。

0: 貼地嘅呢啲嘅元素啦。其實對哥哥姐姐參與共讀同埋活動咧，係咪都有一個幾大嘅幫助喺度咧？
1: 其實是的，因為他們見到自己熟悉，好像就是他們日常生活一樣，好像東老太就是他們的朋友一樣，他面對到的事或者他經歷到的事，其實跟他那個他以前的背景都是差不多，他就會慢慢投入，好像街市他們以前有去買菜的時候都會看到什麼海鮮好啊、菜好啊，也都會分享，或者去遊樂園都是他們經歷過的，但現在沒有了的遊樂園，他們都會分享到很多他們以前，是啊，我都是這樣的，他就會很即容易去將他們自己投入在個活動裡面。
0: 沒錯，因為那份共鳴感是很重要的，令到他們對故事的內容要有共鳴，他們才會更加容易分享到自己當中可能有一些說話，又或者有一些感受。因為如果是一本可能跟自己跟香港可能完全沒有關係的一本的繪本，可能他們會看得很開心，但是沒有那種的共鳴感始終都是差一點的。所以東老太這個的系列的而且確真的透過這一个嘅方向啦，呢种贴地嘅元素啦，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真系有嗰份嘅共鸣喺度噶。咁但系我又想问下 Serena 你啦，咁其实咧推行呢个嘅计划嘅过程入边啦，又有冇一啲令你特别深刻嘅时刻？譬如系啊，见到原本咧有一啲比较被动少少、心归少少嘅哥哥姐姐，会因为真系睇咗东老太呢一本嘅绘本啦，又或者参与一啲嘅小组活动啦，系愿意重新表达自己，或者同你哋讲多咗嘢，会唔会都有呢啲嘅故事？
1: 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即系唔止一两位，而系因为可能佢哋平常咧冇一个时间系留俾佢哋可以慢慢地谂、慢慢地讲啦。咁当有呢啲机会嘅时候，其实嗰个话题都系佢哋非常之熟悉嘅，都系其实讲紧佢哋嘅日常生活或者以往嘅一啲经历啦。咁慢慢咧，佢就觉得佢本身就可能佢都会有啲担心，唔知自己识唔识答问题啊，即系好着重啱同埋错，但系后屘就可能喺一个活动发现，其实我系讲紧我自己啲嘢，咁其实咪慢慢咧，同埋呢度原来我讲嘅时候，又系有人听，有人回应嘅，咁佢哋咧就会慢慢去讲多啲，去表达多啲自己咯。
0: 最紧要咧系俾佢哋知道啦，啊，真系一个嘅分享自己嘅经历啊，因为头先 Serena 都讲得好啱嘅，就系咧，佢哋可能当初会怕有对与错之分，我讲出嚟会唔会唔啱咧？又或者我分享嘅会唔会冇人听，冇人愿？意去了解咧，咁但系正正就系啦，真系透过一个嘅平台，令佢哋知道唔系嘅，你有呢一个嘅机会可以慢慢谂，可以慢慢讲，可以慢慢分享，其实对佢哋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亦都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嚟噶。咁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又或者其他嘅听众啦，应该对东老太呢个嘅系列咧非常之有兴趣啦。不如喺呢度咧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咧就正式请出啦阿 Vic 啦，亦都系东老太系列嘅作者啦，同大家讲下啦，当初点。为什么会设计一本这样的绘本去帮助一班的哥哥姐姐呢？又在设计的时候，在构思的时候，又有没有什么点滴好想跟大家分享呢？

0: 长留在我心的你不会变。
1: 剛才一首歌之前就请了 Serena 跟大家介绍他们东华三院活治疗程绘外传承认知障碍症绘本综合计划是一个什么计划，又怎样透过东脑睇这个系列的绘本帮助更加多的哥哥姐姐，可以真的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慢慢讲慢慢分享，从而建立一些的自信心在这里。我相信听完 Serena 的分享之后，大家应该都对东脑睇这个系列是非常之有兴趣的，所以今天我们都很荣幸请到啦，东脑睇系列嘅作者啦，以及同样系职业治疗师嘅黄楚维先生阿 Fik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嘅。阿 Fik 你好，
2: 你好，依玲。
1: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捉住阿 Fik 你问下啦。嗱，你本身嘅职业咧就系一个职业治疗师嚟噶嘛，咁同时亦都系啦，我哋头先提到嘅呢本绘本《东脑睇系列》嘅作者啦。我又好想知道啦，点解你当初会谂到用绘本呢种睇起上嚟好似相对比较简单嘅媒介，去帮助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而唔系用其他嘅途径咧？
2: 其实咧，用本绘本咧，睇落去好似好简单、好易明白咁样。但系咧，点解我哋会拣绘本咧？其实我哋当时同东华三院嘅好多同事都倾咗好耐啊。其实点解要拣绘本呢个媒介？咁我哋咧真系切切实实地揾咗好多唔同嘅文献嘅，咁揾咗好多而家主流唔同关于认知障碍症训练嘅唔同一啲文献啦。咁我哋其实而家坊间见好多咧讲起认知训练，我哋都可能谂啊，可能老人家喺屋企分下红豆啊。砌下砌图啊，或者系画下迷宫呢一啲咁啦。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好多学术嘅数据嚟讲咧，其实呢一啲嘢咧，未必真系完全地帮到认知障碍症长者嘅认知情况，未必真系完全地贴合到佢哋嘅需要。咁我哋就揾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啊，究竟有啲乜嘢元素系真系可以帮到长者咧？咁其實而家喺學術界咧都好流行一種叫做情景式認知復康嘅一個模式啦。另外咧，仲有一啲叫做認知刺激訓練嘅模式啦，仲有一啲唔同活動啊、音樂啊、或者一啲甚至乎可能關於金錢嘅活動啊，佢哋可能關於生活化啲嘅活動等等唔同嘅嘢嘅。咁啊，我哋就會發覺啦，原來呢一啲嘢關於佢生活嘅。關於一啲活動式嘅好玩啲嘅嘢，呢啲嘢加埋一齊，其實先係最幫到佢哋。咁你就諗啦，啊，其實咁多樣嘢，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將佢哋包裝到成為可以幫到佢哋嘅一套好整全嘅一套訓練呢？咁所以我哋就諗啦，啊，咁不如其實我哋用繪本啦，因為繪本有一種藝術嘅元素啦，而且繪本有一種好緊要嘅，就係一種共讀啊，治療師可能照顧者佢都一定要每晚拎住本書，好似我哋每晚都會同啲仔女拎住本繪本一齊傾偈咁樣。咁其實中間我哋可以透過繪本有一種交流，而喺呢個交流當中咧，我哋可以為認知障礙症長者咧提供一個虛擬嘅第三世界，咁佢就唔會再俾現實呢一個世界好多唔同嘅刺激去騷擾佢，亦都唔需要諗佢點樣去調節喺而家呢個現實嘅環境，因為佢哋個能力可能差咗，佢哋好多嘢需要調節，佢哋心裡面好多嘢好難受嘅。咁所以咧，我哋透過呢個繪本，我哋建立咗個虛擬嘅一個第三嘅世界啦。咁我哋可以喺呢個世界裏面建構咗一種情景。佢哋投入咗個情景之後咧，佢哋可以用到佢腦部嘅海馬體連結到佢個情感啊。咁所以咧，更加可以幫助到佢做到一啲認知訓練啊，參加一啲唔同嘅延伸活動。佢哋可以跳舞，可以唱歌，可以認唔同嘅聲音，可以玩遊戲，可以掉彩虹，亦都可以研究下自己以前，譬如我用100蚊點樣可以煮三餸一湯等等，呢啲佢哋從前好擅長嘅話題。如果我哋就咁問佢哋，喂婆婆，呢度有100蚊。

0: 你幫我諗下三餸一湯點樣整啦，佢哋未必真係可以答到你。
1: 嗯、
0: 但我哋透過繪本嘅共讀之間咧，我哋有一個情感嘅連結，有個互相可以訴説咗大家關係嘅需要，亦都可以透過呢、這個建立咗佢哋好有安全感嘅一個環境啊。咁除咗因為除咗我係職業治療師之外咧，其實我本身都係一個社工嚟嘅。咁所以除咗佢哋認知嘅情況之外咧，我都好關顧咧，其實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咧，其實大概有三成人係都會有一啲輕度或者唔同程度嘅抑鬱嘅症狀。咁、
1: 嗯、
0: 所以咧，其實佢哋喺個現實世界係有好多唔安全嘅感覺嘅，好多不安感嘅。咁我哋透過繪本，其實就好似回歸翻我哋以前同媽媽一齊共讀嗰個好安全嗰個環境。咁、
1: 嗯、
0: 我谂就系其实我可能我自己都有一对仔女，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啊，其实绘本一个好好嘅媒介，去制造一个好安全、好舒适、佢哋好放心嘅一个训练环境，俾啲认知障碍症嘅长者。
1: 系啊，因为阿菲你讲得好啱嘅就系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特别系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咧，佢哋可能真系现实上面啦，系面对各式各样唔同嘅困难，甚至系连一啲可能真系帮助佢哋去治疗佢哋认知障碍症嘅一啲嘅训练咧，可能都会令佢哋有啲挫败感，有啲唔开心嘅感觉。反而真系透过绘本呢一个嘅媒介啦，好似阿菲你所讲，真系还原基本部，好似变翻以前可能佢自己同仔女去一齐共读嘅时光，或者系佢同爸爸妈妈去睇书嘅呢啲嘅时光，等佢哋有一个安全嘅感觉，令到佢哋可以真系放下一个嘅戒心，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而且仲亦都讲到啦，嗰个内容咧其实系好贴地啦，令到佢哋系更加容易可以投入当中啦，甚至系可能同东老太咧不知不觉做咗一个嘅朋友仔咧，都未定噶。咁其实咧呢本嘅绘本啦，当然系非常之吸引啦。我亦都知道咧，其实东老太嘅系列啦，好似阿 Fit 头先你都所讲啦。就唔系单纯真系一本绘本咁简单嘅，你系希望可以透过呢本绘本咧做到好多唔同嘅东西，例如系配合翻一啲嘅认知训练啦，又或者系延伸可能有一啲嘅活动咧，都可以透过呢个东老太系列咧有一啲嘅帮助喺度噶。咁但系我又好想知道咧，阿菲你作为职业治疗师啦，咁其实喺设计故事啦同埋东老太嘅角色嘅时候咧，会唔会真系会特别考虑啦一啲可能同认知能力啊或者日常生活有关嘅元素都会摆多啲落去嘅咧？
0: 系啊，因为我哋设计东老太嘅角色嘅时候咧，我哋其实个故事都有一种脉络嘅，可能就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而家写紧第三本书啦。
1: 系
0: 咁，其实我哋之前我哋呢个系列嘅嗰几本书咧，其实嗰、那个脉络都系啊，个东老太佢可能做咗一啲大家唔系好中意嘅行为，你唔明白点解佢会发脾气，你唔明白点解佢好似有啲嘢令到屋企人咧，照顾佢嘅人咧好掹紧。有啲唔明白喺當中，但係咧，我哋慢慢隨住故事嘅深入咧，我哋了解到啊，東老太點解佢會譬如我哋攞第一本書嚟講咧，東老太困街市，點解佢會離開咗間屋企，自己走咗出去咧，走咗去街市咧？工人姐姐唔明白嘅，佢跟住佢啊睇住啊東老太喺個街市嗰度搗亂啦，周圍亂咁拆啲生果啊，嫌人哋啲嘢貴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講緊嘅一樣嘢就係、是、東老太其實佢冇忘記到自己作為媽媽，佢煮嘢食煮得好叻，咁佢去街市就係想買一啲自己女女細個好中意食有幾味餸。咁我哋想表達出一樣嘢就係、是、東老太佢其實雖然佢認知能力差咗退化咗，但係咧佢都記得佢自己一個媽媽嘅角色。咁佢嗰份愛其實仲喺度陪住大家咁。咁佢都係。佢有佢自己嘅身份喺度，佢繼續都係一個媽媽、一個婆婆、一個照顧者嘅身份。其實呢樣嘢係唔會隨住佢個認知能力下降慢慢變差嘅。另外一本書咧，我哋講緊就係去一個遊樂園咁樣啦。咁就係東老太其實佢諗起佢以前同阿女佢好開心嘅一啲時光啊。我諗呢啲時光其實呢啲就係佢同佢屋企人之間嘅連結。咁咧，佢隨住佢個記憶力衰退之後，佢同屋企人嘅連結嗰種情感連結咧，係唔會隨住記憶力而衰退嘅。咁、你慢慢表達緊呢啲嘢啦，再嚟慢慢咧，我哋第三本書可能講緊個東老太嘅情況，可能慢慢變差咗啦。佢可能咧有啲感官上嘅問題。阿女送咗件衫俾佢，本身件衫好靚嘅，咁但係咧可能就有啲少少嘅細微嘅拉鏈聲啊，啲衫互相摩擦嘅一啲聲音。讓佢覺得嗰樣嘢好唔安全，好冇安全感。因為我哋頭先所講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候伴隨住個精神能力啊，或者個感官認知能力退化等等咧，佢對個世界好多不安感嘅。 咁所以咧，我哋都想透過書中去帶出啊，其實好少嘢嘅時候，你已經可以觸發到個長者好多不安感嘅。咁風老太其實就係一個咁敏感嘅一個長者嚟嘅。咁但係我哋作為照顧者，我哋身邊嘅專業人士，點樣去了解一個認知障礙症患者嘅需要？點樣逐步逐步之後啊，了解到佢嘅需要之後，發覺原來佢有一啲行為問題，好似好曳，佢好似好撈教，我哋好似好似控制唔到佢，咁但係咧，我哋了解咗佢呢啲行為背後嘅一啲病理之後咧，其實啊，佢其實都係一個我哋身邊嘅朋友咯。咁我哋了解咗之後咧，其實大家都可以敞開心扉，去真係去互相交流。咁我哋之後先再講點樣做訓練啦。
1: 即
0: 係所以我哋想帶出嘅信息，其實都係有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好珍貴嘅人。咁我哋想提嗰個人本嘅概念。
1: 系呢、這个嘅概念好好嘅就系啦，因为真系透过东老太嘅故事啦，而呢啲嘅故事咧，可能对好多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又或者系佢哋嘅照顾者嚟讲咧，都系好贴近嘅一样嘢嚟噶。佢哋可能都会觉得啊，系，其实我而家照顾紧嘅呢个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都有呢个情况，甚至系一班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睇到东老太嘅故事，又会觉得，唔系，我都曾经出现过呢个嘅情况。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侧面嘅描写，令到佢哋知道，哦，原来有一个问题喺度，而呢个嘅问题应该点样处理，点样去接受，点样去包容，呢啲亦都系可以透过呢个嘅绘本啦，了解咗当中嘅概念，然之后再配合之后可能唔同嘅一啲嘅疗程啊，一啲嘅计划去帮助佢哋。因为咧，知道好多嘅哥哥姐姐，就算系有认知障碍症都好啦，佢哋都会有一种嘅感觉咧，系好惊人哋知道自己呢个嘅情况，或者好手足无措啊，唔知点解自己会变成咁样，但系而家有东老太呢个嘅角色，佢所经历嘅可能正正就系佢哋都经历过嘅，可以透过呢个嘅方式，令到佢哋知道，原来认知障碍症系一回什么嘅事情咧，我应该要点样面对咧？其实呢一个嘅设计啦，呢一个嘅角色咧，的而且确对一班嘅哥哥姐姐，又或者照顾者嚟讲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头先咧都提到啦，东老太啦呢一个嘅系列嘅绘本啦，系用翻一啲可能哥哥姐姐非常之熟悉嘅背景，可能系一啲嘅主题乐园啦，甚至系街市啊等等呢啲嘅地方啦。我又好想问下 Vic 你啦，咁其实作为职业治疗师啦，以你嘅专业角度，其实一啲熟悉嘅东西对认知障碍症哥哥姐姐嘅记忆啦，同埋情绪系咪都真系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喺度咧？
0: 在認知障礙症的一些訓練裡面，其實裡面有一樣很重要的元素，叫做懷緬治療的。咁咧，懷緬治療亦都係好多學術數據裏面證實嚟講，可以幫到長者嘅一啲情緒啦，同埋佢哋社交能力嘅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我哋透過回憶一啲自己熟悉嘅一啲舊嘅情景啦，或者一啲環節啦，可以更加讓佢哋覺得啊，呢樣嘢我熟過你個治療師咁後生，咁我熟過你，咁我應該可以去放膽去講，咁亦都可以透過回憶佢以前嘅嘢，可以避免咗佢好多短期記憶嘅衰退嘅一啲短板啊。佢諗翻喺以前，其實佢好多用翻同自己舊嘅情緒有關係嘅嘢，可以透過個海馬體嘅系統去回憶佢以前，勾起佢以前嘅一啲情緒反應，佢可以講到以前嘅嘢。咁透過呢一個回路啦，嚟刺激佢一啲社交嘅活動啦，刺激佢講嘢嘅能力啦，亦都透過呢一種嘅一種連結啊，讓佢個大腦繼續原來我都係可以喺呢度同人哋傾偈，我都要繼續用個大腦嘅喎。如果唔係咧，透過呢啲場景、一啲懷緬啊、一啲佢哋好熟悉嘅場景嘅話咧，佢哋可能就會覺得啊，咁喺個院舍又或者我喺個社區中心裏面，好多嘢我都唔熟悉，好多嘢都你哋叻過我，我又唔想露餡，我唔想俾人知道自己記憶力唔好啊嘛，咁我咪唔講嘢咯。慢慢佢哋唔講嘢嘅時候，越嚟越同個社會脱節，對個大腦嘅刺激就會越嚟越少。咁咧喺好多一啲學術嘅研究裡面都講咧，其實呢一種同個環境嘅斷聯啊，其實先係最令到佢認知情況惡化嘅一種情況啦。咁所以咧，我哋透過一啲佢哋好熟悉嘅場景，街市遊樂場，可能佢自己屋企嘅衣櫃咁樣啦，我哋第三本書講佢嘅衣櫃嘅，咁等等呢一啲嘢咧，都係佢哋好熟悉嘅一啲舊嘅情景，讓佢哋好安心地可以同人哋溝通，同個世界連結。我諗呢樣嘢就係我哋點解要咁強調 本土啊，一啲生活化嘅情景嘅原因。
1: 係啊，因為咧，始終係熟悉嘅事物啦，真係好似頭先阿 Fix

0: 再讲啦，一班嘅哥哥姐姐，起码佢知道啊，我可以讲啲乜嘢，分享啲乜嘢，因为佢哋最怕就系可能有一啲佢哋唔熟悉嘅嘢，但你又要我夹硬讲咧，佢哋就会觉得咁我都唔识嗰样嘢，你叫我讲，我可以讲啲乜嘢咧？咁佢哋可能接住落嚟下一步嘅对白就系会话：哎呀，你唔好搞我啦 ，Fik， 唔好搞我啦 ，Serena， 我唔识嘅呢啲嘢。好多时佢哋都会即刻有一个嘅框框，有一个嘅抗拒喺度。但系如果你接住落嚟，希望佢哋分享嘅嘢系佢哋熟悉。识嘅，佢哋知道嘅，咁其实咧，好多位哥哥姐姐系好愿意咧，将佢哋嘅一啲嘅故事啦，一啲嘅经历啦，都同大家分享噶。咁我又想问下 Vic 你啦，咁其实咧喺接触咁多个个案入面啦，有冇一啲嘅个案啦、故事啦，其实都令你真系深刻咁样感受得到啦。就算哥哥姐姐嘅记忆咧，真系逐渐退化啦，但真系透过故事啦，一啲熟悉嘅生活片段啦，又或者啊，屋企人真系同佢一齐去睇《东老太》呢一本嘅系列嘅绘本。仍然都可以发觉佢哋系保留到一定情感上面嘅连结咧。
1: 我可以讲一讲咧，我有一个照顾者嘅故事。咁我哋因为我哋初初做呢本书嘅时候，我哋做咗好多一啲先行嘅试验小组咁样啦。咁咧，我哋其中一个小组咧就系一个照顾者同埋佢妈妈一齐嚟咁样噶。咁佢哋咧就一齐共读本绘本嘅时候啦。咁我哋有啲训练咁样啦。咁妈妈反应都好 OK 嘅。咁佢都觉得做完个绘本之后咧，咁佢都觉得都参与到。我觉得东老太呢样嘢都几得意。咁不過咧，我覺得好深刻嘅一樣嘢咧，佢之後再捉翻同我講啊，我覺得呢本書好好，覺得你哋幾時正式出啊？我好想買一本。咁點解佢覺得咁好咧？因為咧，佢話原來本書講到俾佢聽咧，點解慢慢成日都想走出去。咁佢以前咧成日都會淨係用嗰個角度諗啊，媽媽可能佢係。因為有了呢個病之後，所以佢控制唔到啲行為，佢會走，佢會亂。咁佢第一樣諗嘅嘢就係諗食藥啦，點樣可能揾啲訓練俾佢，練到佢唔會再走咯。但佢慢慢發現咧，原來呢一種走咧，唔係一種行為問題嚟嘅，而呢一種係其實係媽媽嘅需要嚟嘅。佢未必完全好似東老太咁需要煮餐飯嚟證明自己，但係可能佢喺呢個環境，佢有一刻突然之間覺得不安，佢腦裡面可能有一絲絲諗起以前嘅一啲不安嘅感覺，佢唔知係乜嘢嚟嘅。媽媽可能自己都講唔出㗎，佢就係突然之間喺屋企，佢覺得好唔安全，佢就會嗌：，我唔留喺度啦，我要翻屋企。咁以前佢會百思不得其解，點解你明明喺屋企，你都要走翻屋企咧？跟住佢就會諗啦，其實係咪做咗一啲嘢令佢冇安全感咧？咁佢話係嘅，有陣時做照顧者會好攰嘅。咁但係其實換個轉頭諗啦，其實佢媽媽對住一種好不安嘅世界裡面，其實佢每日擘大眼，佢都可能係一個陌生嘅環境。佢嗰種恐慌咧，係佢透過《東老太》呢本繪本俾佢明白嘅。咁我就會覺得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做長者嘅訓練啦，同長者做一啲輔導咁樣啦，我哋係可能可以幫到個長者嘅。但係咧，個長者可能好快佢已經唔記得咗，可能佢轉頭個情況未必真係咁如理想可以控制到。但係咧，唯獨是我哋可以透過繪本可以幫到屋企人了解媽媽，了解個病症，換個角度俾佢可以幫助到屋企人咧。咁我覺得呢件事其實先係成個繪本計劃裏面最美麗嘅地方，最可以延續到嘅地方。
0: 冇錯啊，因為真係嘅，好多時一班嘅照顧者咧，佢哋真係24小時連中無休咁樣去照顧，可能遇到一啲嘅情況，佢哋唔明點解，唔知點解。而《東老太》呢個系列啦，佢嘅故事啦，佢嘅脈絡啦，就可以令到一班嘅照顧者可以代入翻個角色入面，了解翻點解自己照顧嘅呢個哥哥姐姐会出现这个的情况，即是可能未必是完全 100% 一样的，但起码他们会明白，哦，为什么我自己照顾的可能是我妈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来就是源于没有这个安全感。其实这一本的绘本不单是帮到一班有认知障碍症的哥哥姐姐，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令到一班的照顾者明白 当中我而家照顾紧呢个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佢哋面对紧乜嘢问题？点解佢哋会有呢个嘅行为？其实都可能系可以透过呢本嘅绘本啦，解开咗佢哋好多嘅心结啊。可能佢哋唔明白，好多时唔明白就会有一啲打闹嘅情况，咁事后可能佢哋又会有一啲内疚。咁但系呢本嘅绘本正正就真系做到一个嘅媒介，一个嘅。

0: 径可以帮到手，令佢哋明白清楚知道佢哋而家面对紧啲乜嘢嘅情况，点解哥哥姐姐会出现呢个嘅情况，呢个嘅转变。咁我相信咧，喺一定程度上真系可以帮佢哋打开咗好多唔同嘅心结噶。咁我相信咧，大家啦听完今日啦阿 Fik 啦同埋阿 Serena 嘅分享之后啦，都会认同呢本东老太系列嘅呢本绘本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啦。咁我又想问下 Fik 你啦，如果将来咧有人真系嘅想陪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去阅读呢本绘本啦，你会俾佢哋一个乜嘢嘅建议？系要着重睇晒成个故事啊，了解当中可能一啲嘅细节啦，定系有啲乜嘢你希望佢哋可以做得到嘅咧？
1: 其实呢，我觉得呢本绘本同我哋做家长同啲小朋友读嘅绘本系其实系一样嘅。咁呢一个最紧要其实都未必系本书嘅内容。而系呢我哋透过一个绘本有一个真系静静地坐落嚟互相交流嘅时间。我諗呢比起更你需要好着重本书嘅故事啊啲乜嘢带走嘅技巧未必系最紧要。最紧要系你真系有拎起本书。而是嘗試同你照顧緊嘅長者，同你媽媽，同你可能奶奶、你爸爸，我哋同你屋企人，真係有一個互相嘅交流，有一個連結。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比起任何嘢更加緊要。
0: 係啊，好似每一晚都有一個悄悄嘅約定啦，大家真係靜落嚟15分鐘，去一齊去睇呢本書又好，又或者有一個嘅契機，大家一齊傾下偈都好。呢、這個其實先係最重要。我相信亦都係阿Fik啦，希望可以透過呢本嘅繪本啦，營造到一個嘅空間，一個嘅时间，令到大家可以有翻一个嘅交流，有翻一个嘅连结喺度啊！咁啦，头先咧就阿Fik好好啦，咁就同大家咧讲咗啦，佢呢个东老太系列啦，一啲嘅创作嘅理念啦，期望呢本嘅绘本啦，点样可以帮到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之余啦，点样可以啦同样地帮到佢哋嘅照顾者啦。咁 Serena， 我又想问下啦，如果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一班嘅照顾者听完今日嘅访问之后啦，对呢个东华三院活治疗程绘外传承认知障碍症绘本综合计划，好有兴趣想了解更加多，甚至啦想知道东老太系列啦唔同嘅故事内容嘅话咧，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呢？
2: 可以联络我个电话就系28597107。
0: 28597107。如果大家咧有兴趣知道更加多嘅话咧，就可以致电翻呢条嘅热线咧，了解更多啦。嗱，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两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带嚟咗一首嘅点唱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歌曲咧？
2: 我哋拣咗《陪着你走》。咁希望咧就系、是、听到呢首歌嘅，无论老友记又好啊，照顾者都好咧，就系、是、因为呢条路咧，我哋都知道唔容易行嘅，咁就一齐陪住大家一齐努力行落去。
0: 冇错啊，喺呢一个照顾嘅路上咧，可能有时你会觉得好孤独嘅，但系真系嘅，其实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啦，都系持续地啦支援大家啦，陪住大家走呢段咧看似非常之艰难啦，但系绝对不孤独嘅路噶。咁今日啦就好多谢晒 Serena 啦，同埋阿 Fik 咧上到嚟啦，同大家分享咗一个咁有爱嘅计划之余啦，亦都令大家认识咗啦东老太呢个系列嘅绘本啦，当中发挥嘅作用啦，同埋期望呢一本嘅绘本咧点样可以帮到一班嘅照顾者同埋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多谢晒两位，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跟大家讲下你的样子，你的外表啊。咁其实咧，我相信无论任何年纪嘅人士啦，无论系哥哥姐姐定系后生仔后生女都好啦，多多少少都会非常之在意自己嘅外表噶。可能会觉得自己最近肥咗啊，多咗几条白头发啊，个肚腩变大咗，甚至系头发变少咗。嗱，呢啲嘅感受咧，其实好普遍嘅，大家望住块镜就可以得出一啲嘅结论噶啦。但如果以玲同你讲，有一啲嘅人长期非常强烈咁认为自己嘅外貌有缺陷，而且这种的想法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生活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么简单可以处理得到了。今天就想跟大家认识一个的心理概念，叫做身体变形障碍。其实身体变形障碍是一种正式的精神健康诊断来的，患者会非常在意自己外貌上面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的部位，例如是皮肤、鼻哥、头发、皱纹、面型，甚至是自己的身材。但事实上，患者所认为的这些缺陷可能其实是非常轻微，甚至其他人根本从来都见不到的。但对患者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真实，非常痛苦了。例如他们可能每日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照镜，反复整理这个不满意的部位，又会不停问人，你是不是觉得我块面很肉酸很难看啊？又或者因为怕其他人注意到自己的样子，而避免影相、出门口，甚至避免跟人家见面。所以判断身体变形障碍的重点并不是到底靓不靓，而是对外貌的担忧是不是已经占据了大量的时间，造成了明显的痛苦，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工作和人际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不是单纯贪靓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人太过挑剔自己，而是一种需要认真看待的心理健康问题来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出现刚才以玲所讲的情况，真的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的话，当然第一步就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而且以玲都有句的说话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大家要记住，就是我们看到的自己未必是其他人看到的自己来的。所以如果只是单纯一个外貌上面的小问题，但是就令到自己心理变成一个巨大而且没办法逃避的问题，这样就是真正需要去关注，真正需要要去照顾了。因为可能需要照顾、需要关注的不是你的外貌，不是你认为的这个缺点，而是你怎样处理自己的心情。记者妹大社会，记者妹大社会继续同大家去到世界各地认识真正有趣的冷知识。今日的冷知识问题就是想问下大家，哪一种动物的演化历史比真正的树木更加悠久呢？冇错，原来有动物的演化历史是比树木更加耐的。那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那当然以玲就会给三个答案大家揀的。 A 就是鲨鱼， B 就是熊人，C 就是大象。咁到底啦，哪一种嘅动物佢嘅演化历史比真正嘅树木更加悠久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玲就要开股㗎啦。答案係 A， 鲨鱼啊。原来鲨鱼同埋佢嘅近亲嘅演化历史啦，可以追溯到四亿几年前啊。而真正具有树木形态嘅植物呢，就喺之后先至出现㗎。换句话讲，鲨鱼的远古祖先在海洋活动的时候，原来陆地上还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森林的。所以简单地来讲，鲨鱼的历史可能远比我们现在见到的一棵棵树更加历史悠久的。来望下个钟，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星期同样时间会再同大家在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部巴士、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巴士上面有八人轻伤，的士上一名乘客亦都受伤。受到强台风沙德尔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听日来往香港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听朝九点四十分由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会延迟至下午一点四十分出发。原定听日下午两点十五分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会延迟至傍晚六点二十分起飞。大湾区航空表示，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信或者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需再作调整，建议乘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航班状态。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国务院据报正是准备将在美伊冲突前后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显示特朗普政府预计美伊之间不会重回全面敌对状态。纽约时报引述内部文件表示，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让驻中东国家司令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并且缩减司令馆应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表示，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司令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是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报道说，虽然近期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胁要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是美方仍然决定推进计划。但有负责相关事务的高级官员指出，召回使馆人员并不影响特朗普政府未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决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

0: 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粉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粉发时刻，有我喺度啊，林永文啊，亦都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6: 系大家好，我系吴宝成。
5: 平时你唔会咁样咧，
6: 惊大家听唔惯我把声。
5: 系好啦，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有职业专才系列嘅介绍一啲职业俾大家啦，等大家咧了解多啲咧呢一啲嘅行业究竟咧佢哋嘅内容啊，佢哋咧系做啲乜嘢嘢，咁啊一阵间咧会话俾大家听今集我哋介绍啲咩职业啦。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联同学友社
9: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8: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5: 宝成啊，咁咧我初初咧入嚟做传媒嘅时候咧，咁咧拍档好多时都系一位嘅摄影师啦。咁咧就有前辈讲笑啊，即系同我哋呢啲妹妹讲，佢话咧嗱，你千祈唔好得罪摄影师啊，因为佢哋咧有一双嘅 magic hand。咁咧咩叫 magic hand 咧？就系佢哋可以令到你咧变成咧天使咁靓。如果你得罪佢咧，哈哈，咁咧，但系咧，其实咧，一幅相啦，一个镜头咧，其实背后咧都好多学问嘅。
6: 摄影我就唔在行啦，咁我都想了解点样为之一幅好嘅相啦。从事呢个行业要做啲咩工作啦？系咪就系攞部手机影相咁简单咧？
5: 啊，咁啊，当然唔系啦。咁啊，究竟咧有啲乜嘢嘅技术啦，同埋佢哋咧究竟系工作系点咧？不如我哋请出今日嘅嘉宾啦。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啊，请到一位咧专业摄影师咧，同我哋介绍多啲佢嘅工作嘅，就系梁思明 Gabriel。你好，
10: 你好，你好，大家好。
5: 系啦 ，Gabriel 啊，不如咧你先介绍下自己啊。嗱，其实咧拍摄啊就有好多范畴，有啲人咧就影婚礼啦，有啲人咧就影产品啦，有啲人影人像啦。风景啦，咁你咧系影啲乜嘢嘢，同埋拍摄啲乜嘢嘢咧？
10: 我自己咧本身就都叫做系一个摄影师，亦都系一个艺术家啦。咁其实本身就系一个即系艺术家嘅出身。咁但系咧，摄影咧就变成咗一个职业，咁就主要帮啲品牌可能会做一啲嘅硬照，或者系拍一啲短片啊。咁呢个就会喺嗰个专业嗰方面啦。咁而艺术嗰方面，其实有时可能有机会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作品，咁就做一啲展览咁样咯。
5: 咁但系当初咧，点解会做咗摄影师咧？你系细细个都已经系开始好中意影相啊、拍摄啊呢一啲嘢嘅？
10: 其实唔系噶，细个系中意画画嘅啫。 係啦，咁就係好多時可能帶人食飯，攞支筆攞張紙出嚟畫，咁去等嘢食啊，咁樣畫畫下就即係變成咗自己好有 passion 去做嘅一樣嘢啦。咁當然即係讀書嗰、那個路程啦，即係淨係中意畫畫，究竟可以去到幾遠呢？咁其實去到咁上下就會發覺啊，係有啲樽頸位嘅。啊，無論係即係去到會考嘅時候，你揀科或者係去到大學，究竟嗰個出路究竟有啲咩嘅選擇呢？咁樣咁，所以漸漸去到大學嘅時候，亦都係會去咗攝影嗰方面，咁最後就係做咗呢一行咯。
5: 咁啊，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介绍即系嗰个职业咧，都好想知道咧啊，有啲咩技能啊？咁如果有兴趣嘅同学仔，我又会唔会啱咧？系咯，咁啊，摄影师，
6: 摄影要特别问，因为我师爷咧好多同学佢自己以为自己好有摄影技巧，所以佢可能以为好容易投身呢行。
5: 而家好方便，即系一部电话，大家都可以已经影到相啦，唔同以前。咁同埋咧，即系俾我印象咧，中意摄影嘅人咧，佢哋咧投放好多资源落去，咩资源呢？就是钱，因为会买好多器材啦，咁样。系啦，Gabriel啊，做摄影师嘅，咁嗰个技能同埋咧，即系嗰个器材嗰方面，系咪即系大家个印象之中，哇，我要摆好多落去啊，咁咧？
10: 其实我学嗰阵时咧，就都仲系菲林年代啦，都暴露少少年龄。咁但系咧，而家即系对于聽眾嚟講咧，即係攝影呢樣所謂嘅技術啦，即係已經係普及得好緊要之餘咧，嗰、那個機器咧其實咧係好犀利，咁就令到其實大家咧都可以接近嗰個所謂嘅平均嘅水準咧更加容易。咁嘅情況底下就即係調翻轉就係其實嗰個人嘅眼睛睇到啲乜嘢，就反而會變咁即係更加重要咯。咁所以你話啊覺得自己個技術唔錯啊，或者係啊我都可以去入行咧，呢一個好容易會變成咗一個錯覺都未定嘅嚇，因為大家都發覺原來部機其實係犀利，仲埋做咗好大部分嘅工作。自己究竟睇到啲咩咧，同隔離嗰個影到啲咩有咩分別咧？咁樣。
5: 係啦，即係大家就以為自己影得好好，啱啱你講。咁但係真係要好似你咁樣，哇，係一個專業嘅攝影師，又有人揾你啦。咁我應該要點樣入行咧？又或者係咪要好似揾你做我師傅咁樣，要一個過程練習下咁樣，先至會可以即係做到一個攝影師咧？
10: 我自己都係做一個助手，做助手嘅時候，個角色其實係好似一個即係實習咁樣咯。咁實習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 expect 嗰個人工基本上係好少，甚至乎係得翻居馬費或者係零咁滯。咁我對初幫嘅攝影師咧，其實佢都係接近即係退休嘅時候，佢未必需要助手。咁但係就即係我就係叫做差唔多係冇 pay 咁樣幫佢。咩都做啦，即係你由即係清潔啊、捲電線啊，去到真係可以幫下手打燈，你又唔會阻到佢嘅時候，咁就先開始去學啲比較真係實戰啲嘅嘢咯，都係咁樣去入行嘅。咁但係去到而家自己可以將佢 become 一個職業，所謂一門生意咧，其實真係攝影係除咗創作嗰一方面，亦都係有你點樣可以 run 到一個 business 嘅一部分咯。
6: 剛才我聽到即係由呢一個助手慢慢開始去到實踐，中間有一個過程，可唔可以再即係系統化啲或者具體化啲？當中有啲乜嘢要去學習咧？即係要學到呢啲技巧，一步一步先至可以成為一個成功嘅攝影師、專業嘅攝影師。有邊啲地方係我哋係要了解咧？
5: 我想插一句啊，頭先我聽到你話捲電線都要學啊！我冇谂过系咁，系咯？可唔可以同我哋
10: 讲下？系，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帮个摄影师咧，佢就好多年都系喺 LA 喺洛杉矶度做，咁啊做好多啲 commercial 啲嘅 shoot。咁但系佢退休咧就搬咗上去即系加州北面，咁就好多系一啲嘅地产嘅 development 啦。好多时可能去一啲嘅 construction site， 真系起紧楼嘅地方，咁其实好污糟嘅。咁所以我卷电线嘅时候又要抹电线。咁卷嘅方向你都唔可以打翻开嘅时候会好似 S 型咁样咯，点样可以打翻开嘅时候
6: 肯定
10: 翻咯？
6: 净系屋企嗰啲电线都难搞。
10: 咁同埋佢其实电线即系都贵嘅，即系打灯嗰啲电线，咁佢有个寿命，咁点样可以延长佢嘅寿命？原来有好多细微嘅学问喺里边，即系我觉得呢个分享系其实几得意。 意嘅。咁但係你話點樣去入行？其實我讀完大學咧就係讀 fine art 嘅，咁就比較係藝術，即係自己嘅表達嗰方面去操練自己啦。咁但係咧同嗰個商業嘅社會

0: 其實有啲脱離嘅。有啲同學可以咁多年都淨係做針孔相機嘅，咁係出入黑房嘅啫咁樣。咁但係我就即係商業嗰方面咧，係畢咗業之後即刻去學點樣可以做到咧，就最快就係跟人去學咯。
1: 嗰陣時你係跟咗幾耐師傅先至即係第一個自己獨立咧嘅 project， 又或者係
0: 我跟咗接近九至十個月到，咁然後就翻翻嚟香港，咁就揾咗份係人像嘅studio 去做一個 full time 嘅攝影師，係啦，咁嗰度就其實都做咗四年到。
2: 咁我見阿Gabriel咧個背景啊，就係、是、有讀一啲 fine arts 嘅 bachelor 嘅 degree， 甚至乎 master 都有讀嘅。咁即係同我嘅認知可能有啲唔同啊，即係對我嚟講，覺得即係影相就係實戰經驗為主啦。咁其實喺嗰個學習或者係個理論層面，識多啲同藝術相關，點樣幫到你成為即係唔止係平均水平、平凡嘅攝影師，更加係專業嘅攝影師咧？
0: 其實呢個問題係即係我覺得問得很好嘅，特別而家呢個年代咧，好多嘢你都係可以喺 online 嗰度學到，甚至乎可以問一個問題，就係、是、仲有冇需要去大學嗰度去學呢一樣攝影嘅嘢？而大學調翻轉，無論係香港又好，或者係世界性其他嘅地方咧，攝影呢一個專修嘅科目咧，已經係慢慢係消失緊啦，或者係本身好多時咧係 under 藝術。嗰一個 faculty merge 咗去 communication 嗰邊，
2: 哦 under 電腦添啊，遲啲，
0: 遲啲就真係唔知啦，又唔係 AI。咁但係咧，就呢一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好值得探討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對於我個人嚟講，我只可以分享到呢一樣嘢就係咧，喺學校學嘅其實好多時係一個理論同埋批判嘅層面啦，而學校。最初 bachelor 學的時候呢也是一個 liberal arts 的學校，所以學的東西就不只是在藝術和攝影沒得選的時候，就想著離開去外國啦，其實都要收回一些數學，收回一些 cam 去 fulfill 個 credit， 但是也都有一些文學，有一些 poetry，即其實那些很多時候呢其實反過來是給到一些 concept、啊、一些思考模式，去看著一張照片，去到即一班同學一起看著同一張照片的時候，究竟你找到什麼來說呢？你有啲咩嘅角度可以豐富到嗰個對話呢？咁其實呢啲呢係反而就咁跳咗入行，係因為自己有個技術影到嗰張相呢，其實係點樣都俾唔到你嗰個嘅深度去同人去傾一張相。咁所以喺一個即係專業嘅層面，嗰個 career 究竟去到幾遠，去到幾 deep 咧？其實咧係嗰個 training 咧係好影響到嘅，長遠嚟講。
1: 知道咧，即係你都有教過書啦。啱啱即係你提過咧，啲思考模式啊、理論啊、批判性嘅思考咧，係咪都喺課堂上面？你都是这样教你的学生
0: 都有的，其实有时都可以说几闷的。即但调返转就是原来有很多都以为自己影到相，因为那个器材啦，啲机器越来越劲的年代呢，调返转就是我们不如用多啲时间去傾下究竟有啲咩角度可以望一张相。咁其实如果即同学是可以即係 enjoy 到個過程咧，即係其實個得著係幾大嘅，係啊。咁其實如果明白咗之後再用翻出嚟咧，咁其實我覺得咧對佢影嘅相咧都一定會有個分別喺度咯。
2: 咁啊頭先若莫講過呢個話題，我其實係好想了解多啲嘅，就係喺人工智能嘅發展之下，其實一個攝影師嘅工作有啲咩轉變，有啲咩影響，會唔會再搞搞下？我唔需要啦，我只係識得執相就 OK 啦，唔使影得咁靚都可以。即係喺你嗰個立場啦，或者你個經驗嚟講，你點睇呢樣嘢咧？
0: 其實有好多嘢我都答唔到你，即係將來會變成係點？作為一個工作咧，即係已經見到市面上其實有好多嘅廣告亦都會用緊 AI 啦，特別快嘅就係好多時可能地鐵已經開始見到啦。咁呢個咧係已經係一個趨勢發生緊嘅啦。咁對於行業嚟講咧，有冇影響咧？其實絕對有。咁所以對於呢個作為一個專業咧，有冇影響？絕對有。大家啊，揀唔揀入行咧？咁其實呢個咧，即係大家仲有選擇。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已經落咗坑嘅，即係已經係做緊啊嘛。咁調翻轉一個角度，即係睇下你個杯水係即係 half full 定 half empty 嘅。 即係我覺得嗰個人嘅思考，你個 concept 個 idea 同埋你嗰個藝術層面嘅視野係會令到你更加突出咯，係一個大家都已經個 average 嗰條線已經再拉高啲嘅時候，你究竟請一個識得去睇嘢嘅人去 prompt 個 AI 會 prompt 到啲嘢靚啲啊，定係一個唔識或者係冇咁獨到嘅視野去 prompt 個 AI 嘅人會出一啲靚啲嘅嘢出嚟咯？嚇、啊，咁如果咁樣比較嘅話，咁梗係會揀一個睇法有啲唔同嘅去 prompt 個 AI 做出嚟嘅嘢會靚啲咯。
1: 而家係我可以達到我嘅目的就 OK 啊，定係二？目的之餘咧，我都希望有一個咧深度喺度，會懂得去欣賞嗰個作品。
0: 即係作為工作嘅話，其實接觸嘅多數都係一啲品牌，咁所以佢咧始終係會有一個即係商業嘅目的。作為佢點解會揾我而唔揾隔離嗰個，而隔離仲有好多個嘅時候，咁就只可以係希望佢繼續見到我嘅特別嘅地方咯。咁點樣可以突顯到特別嘅地方呢？有人可能係 customer service， 你始終係一個服務性行業嚟嘅。有人係佢嘅器材好貴好犀利，可能每樣嘢都係你都係，或者每樣嘢都你都冇。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最主要佢哋翻嚟就係我嗰個嘅思考啦，點樣可以明白咗佢哋想做嘅嘢，然後用一個即係視覺嘅角度去再表達翻出嚟。咁有一啲嘢咧，可能係你 PowerPoint 幾多版咧，你都未必會即係 frame 到嗰件事，令到個客係有 100% 信心嘅。始終有一啲嘢係一個灰色地帶，因為係一個想像出嚟要發揮嘅。咁佢唯一就係可以將嗰個信任擺喺你嗰度咯。咁所以翻翻嚟揾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因為呢一個信任。
2: 嗯，我有一個興趣就係咧，嗱，影相可能你嘅工作影一個 product 商業嘅，咁可能影相嗰下就係半日幾個鐘，咁但係可能聽眾或者我自己都唔知道，其實前前後後可能仲有好多隱藏工作，大家唔知道原來都係你哋要去做嘅，會唔會都介紹一下？當你接到一個 job 去到真係完成，中間仲有冇啲鮮為人知嘅工作嘅一啲內容係要知咧？
1: 可能会不会出现就是我拍一个产品，但是我都想它有故事性，但是你前期要跟它开很多次会啊，我怎样在个构图啊那幅相上面呢可以拍到出来而达到他们想要的故事，是会是怎样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出面譬如有一些广告公司啦，他们就其实是做一个所谓的凑客的角色啦，那怎样可以就是 manage 到个客想做什么东西，然后他们 art direction，然後就再找回一些 production house 去做，這個是一個舊有的做法，現在都繼續有的，但是越來越多一些品牌就直接就找一些 production house 好像我們這樣就小一些的，那就幫他做這一個角色的事情。其實最主要就是、啊、他有個 concept 想這樣表達出來，他想有個 second opinion， 或者你又 propose 三個 option 給他，那個時候就已經是開始一個 concept 層面的事情，那然後再有一個所謂的美術指導啦，咁就係究竟我要用一個咩嘅杯咧，咩嘅底色咧，咩嘅燈光，咁大家都可能開好多次會，咁去 align 咗呢啲嘢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可能要 model 嘅話，我哋要 cast model 去揀你要咩種人啊，高定矮啊，咩類型嘅感覺啊，咁或者係服裝或者係 makeup 啊，咁仲有就係 food styling 啦、道具啦、有場景啦。咁或者可能外景要去睇 location 啦，咁睇嘅时候点样用咩角度啦，我哋可能尽量用翻咩嘅焦距嘅 lens 去影，有嗰种感觉，然后去 communicate， 即系前期咧其实系一啲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嚟，咁因为系啦，佢哋 at risk 啊嘛，佢俾钱啊嘛，
2: 影完咧仲有啲咩？
0: 咁影咗之后咧，影完之后就系执相啦。咁执相咧，亦都系要 manage， 即系 expectation， 即系个个都以为你哇，全部相影咗就全部都可以攞走咁样。咁嗰度咧有一部分咧系 professional 嘅嘢，即系譬如执到咩程度啊，拣几多张啊。如果系做一张好大嘅嘢，可能系几张合埋一齐都会有。咁但系另外一部分咧，亦都系一个 customer service。
1: 做呢份工，你觉得？有冇壓力啊？點解我會咁問呢？就係、是、我覺得咧，你哋份工好難做，因為你哋做咗一個作品出嚟啦，影咗一幅相啦，其實達唔達到嗰個客 的效果啦，表不表达到个意思啦，靓不靓啦，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主观的东西，各花有各眼，我觉得表达到我觉得靓，但是未必保成会一样跟我是

0: 咁睇。當即係呢啲情況即係出現嘅時候，我其實已經做咗嘢啦，我已經影咗咧好多幅相，我唔可以收翻，我自己都有個成本喺度。咁會唔會多有呢啲情況發生？有呢啲情況嘅時候，你又會係點解決呢？
1: 所以每一個即係 touch point 其實都要有一個共同去 align 嘅。嘅重要性喺度咯，咁如果唔係你去到最後個落差太大嘅話係唔得嘅。但係你話所有嘢都冇接觸過，然後突然間做一嚿嘢出嚟，人哋唔接受，其實都係可以明白嘅咯。試下喺第二個人，即係喺客人嘅角度去睇啦。有時
0: 工作嘅過程，你哋會唔會有啲位點樣做緊嘅時候，確保個客都覺得就係呢個效果啦？咁等嗰個落差減少
1: 都會嘅、嗯。即係譬如影，即係喺在場嘅時候，即係佢都可以睇到個 preview 啦，睇到個鏡頭嘅角度啦，或者係即係譬如執相嘅時候啊，要。譬如執十張，但你可以執咗一張俾佢睇下，究竟個效果大概係點？等唔會哇做曬十張之後先覺得哇原來全部都唔啱嘅咁樣咯。
2: 嗯，咁啊，去翻我哋聽眾嘅層面啦。咁啊，作為一個學生啦，可能甚至乎中四、中五啫。咁如果佢日後真係想做一個攝影師，你有啲咩 comment 俾翻佢咧？使唔使讀書咧？或者呢個時候應該做啲乜嘢好？會唔會都有啲意見？
0: 練習多啲先，係咪啊？
1: 讀唔讀書呢樣嘢，我覺得就都幾個人，即係我好難 comment 到。但係我覺得讀書豐富到我個人嘅睇法嘅層面啦，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幾大幫助嘅。咁但係你話究竟影相即係你 become 讀書去比較咧，其實我覺得好難，因為本身佢可能係一個興趣嚟噶嘛。咁最好就係你工作同興趣可以走埋一齊。然後咁樣先可以做得長咯，嗰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覺得可以，亦都有興趣或者唔抗拒讀書嘅，其實我係建議讀書嘅。咁而嗰個興趣亦都繼續去 develop 咯。咁希望兩樣嘢可以互相豐富到。
0: 講一啲現實啲嘅嘢，咁呢一行嘅前景啊、收入啊、穩定性啊，你自己有啲咩意見呢？
1: 穩定性咧，個人嘅經歷就唔穩定嘅。咁當然有一啲穩定嘅 model 啦，即係嘅 business model 啦。咁但係我哋做嗰一類，即係比較可能係用多啲時間去準備、去諗，然後去影出嚟嘅一種咁嘅流程咧，其實係唔穩定。咁但係收入咧就其實唔會話差得好緊要，即係你都可以係生活到嘅正常。
0: 嗯，
1: 因為其實呢個係始終會有個需求。咁無論你係用 AI， 你係第時個世界全 AI 啊、半 AI 啊、三分一 AI 啊，佢呢個係一個 technology， 即係你 move on 你避免唔到。咁但係我覺得影像同埋你有時要一個。即係要一個空間，要一個產品，你有啲嘢係要做一個宣傳效果，而真係要影嗰樣嘢、拍嗰樣嘢咧，其實都依然係有一個需求喺度。
0: 嗯，係啦，節目尾聲啦 ，Gabriel 不如咧俾一啲嘅忠告，有冇一啲説話咧俾我哋嘅同學仔啊？
2: 俾埋家長都得喎。
0: 係啊。
1: 我覺得其實咧，攝影咧係一個我認為咧，絕對係最接近。可以變成一個職業嘅一個藝術表達嚟嘅，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咧，對於攝影又好 ，media 又好，拍片又好咧，這個其實嗰個商業嘅需求咧係唔會冇咗嘅，比起譬如係中意學習 painting 又好，畫畫其他嘅藝術表達咧，我覺得即係用鏡頭去表達呢一個媒介咧，其實咧係仲有好大發展空間。咁所以個人覺得咧，其實呢一個都係值得去，即係如果你有 passion 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值得去 pursue 嘅一個職業嚟。
0: 嗯，時間過得好快啊，好多謝你 Gabriel 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好多謝你啊 Gabriel， 多謝大家
1: ，多謝大家。
0: 系啦，咁我哋咧第一节咧就到呢一度为止啊！我哋仲有第二节咧，课外活动研究会，大家唔好行开啦。

0: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5: 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奋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我系嚟自香港电台文教组。

0: 晓同 Louise，Isa， 今日咧我哋要带大家认识一项坐喺度做，做完咧就必定令你全身爆晒汗嘅运动。
1: 嗯，系啊，嗱，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吓，讲话坐喺度咧，唔系真系斋坐喺度咩都唔做噶，而系咧要配合全身参与嘅运动嚟噶。讲紧嘅咧就系室内赛艇啦，嗱，佢咧就系一项起源于传统赛艇，即是蛙艇的运动来的，本身是西方的贵族竞技运动来的。
0: 但是呢，因为赛艇的运动受到天气限制，有时又会好晒，有时又会落雨，但是呢最重要是因为很多地方呢冬天的时候湖面会结冰，所以练习不到又比赛不到，所以就会令到这个室内赛艇运动衍生了出来。
1: 嗯，室内赛艇就当然要用到室内赛艇机，又被称为蛙船机。它是一项模拟水上蛙船动作的全身性健身器材来的，可以同时锻炼到心肺功能和大部分的全身肌肉。而第一部的室内赛艇机就是1981年由美国人 Peter 和 Dick 发明的。他们很搞笑，在个农场里面自己将一些旧的单车固定在个地板上，然后连接了一条铁链和可以滑动的座椅。随着时代一路一路地演化，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在健身室里面见到的室内赛艇机。
0: 嗯，嗱，咁讲翻我哋香港啦，其实咧室内赛艇咧都越嚟越普及，学校啦、健身室啦，甚至屋企咧，如果够大有部机咧，都可以玩嘅。嗱，仲有唔少嘅比赛啦，例如有香港室内赛艇锦标赛、K 慈善长途接力赛啦，仲有全港中学校际比赛添。
1: 嗯，咁大家可能会见到啦，啊，有啲人咧喺水上面度赛艇啦，咁同室内嘅赛艇系咪差唔多咧？嗱，其实嗰个技术嘅动作咧系差唔多嘅，同埋咧都好讲。讲求耐力啦、爆发力啦，同埋意志力噶。其实玩20分钟到40分钟已经可以好好咁样锻炼到我哋嘅心肺啦。加上咧又要用到大髀嘅力量啦、核心嘅肌肉啦，同埋上身嘅肌肉，所以咧哇正啊！燃烧卡路里嘅效率系非常之高噶。所以玩呢一项运动嘅人咧，通常都有结实嘅肌肉啦，同埋优美嘅身段嘅。
0: 系，我见到 Ice 已经忍唔住望住两位嘉宾啦，我哋一心要介绍呢个结实嘅肌肉同埋优美身段嘅嘉宾出嚟啦。嗱，咁講翻呢個室內賽艇嘅標準比賽距離咧，通常都係2000米嘅。嗱，但係如果講爆發力咧，就一定會提到500米段速。嗱，即係話咧，你蛙500米要用幾多時間？咁啊，直接反映咗運動員佢本身嘅體能水平啊。
1: 嗯，讲到500米的室内赛艇呢，就一定要提到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了。他们呢就是来自拔萃男书院的室内赛艇队队长黄乐贤和吴奕涵。
0: 拔萃男书院的室内赛艇队呢，在2025至2026年度港岛及九龙地域中学校际比赛的4×500米男子组赛事里面还拿到冠军，听说还是连续4年都是团体的总冠军来的。
1: 嗯，没错，事不宜迟，我们有请拔萃男书院室内赛艇队的队长黄乐贤和吴奕涵，咁咧要向他们请教一下怎样练到咁强先。欢迎欢迎。
2: 科外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黄乐贤，我是来自拔萃男书院的中六生，我是田径队和室内赛艇队的队长来的。咁喺室内赛艇嗰方面，我就今年系第4年玩啦。咁我系觉得室内赛艇系一个好攰，但系系好 rewarding 嘅一个运动嚟。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中六级嘅吴奕涵，我咧系拔萃男书院室内赛艇队嘅队长，今年亦都系我第4年啦，亦都系泳队嘅成员。咁讲起室内赛艇啦，咁我原本就系玩开水上赛艇嘅，就系由小四开始玩到而家。但是因为入中学之后时间上面很紧迫，所以我就暂停了水上面，就转型专心在室内赛艇这个项目上面，也都在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和功夫，才可以帮学校带领赛艇队走到现在今时今日的这个高度。
1: 确实系唔简单啊。咁咧，知道阿乐言你其实本身系玩开田径嘅项目啦。咁当时咧，俾老师第一次嗌你去玩呢一个室内赛艇嘅时候，你记唔记得你嗰下有冇话好抗拒啊？因为我听讲哇，好辛苦噶嘛。
3: 咁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室内赛艇咧，其实就系 P 堂嘅体育堂嗰阵，就系即系负责老师嗰阵咧，就会系拣好多位唔同嘅学生出嚟啦。跟住趁体育堂咧，就叫我哋落去玩下部机先，跟住做一个好小嘅测试。咁通常第一个测试就系一个100米嘅距离嘅一个类似一个测试啦。咁我第一次玩完之后，因为100米其实好短，系20秒内嘅事嚟噶嘛。咁我就觉得，咦，好似
0: 好容易啫。
3: 系啦，就系有呢种错过啦。跟住咁，我老师见到啦，都拉得几好啦，咁就叫我第二次。就再去试下，但今次唔系试100米，系试300米，因为嗰阵 C grade 咧，其实系有埋300米呢个 event 嘅，咁就叫我试埋300米啦。
0: 嗯，
3: 咁100米同300米其实嗰个差别系好大嘅，差咗可能差唔多40秒到啦。咁所以当我抱住我原本嗰个心态再去拉呢个300米，我就系完全另一个感受咯。咁我就嗰阵开始觉得。咦，好似点解咁辛苦咁样咧？就系、是、有呢种感觉。
0: 哦，咁你想征服佢，所以你就决定都要加入呢一个赛艇队啦。
3: 都系，依个一嚟啦，第二就系因为老师都话我呢个时间系都算几好嘅，即系如果有多少少练习，咁应该系有一个比较好嘅成绩嘅。所以我就当年系 grade 八啦，咁我就开始练，咁都好彩喺当年嗰个学界系攞到。全港第四的成績咯，
0: 哇！即是你練了一年就拿到全港第四，
3: 練了兩個月，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拉艇隊的訓練咧，係老師我當今年拉艇比賽是四月尾噶嘛，咁老師其實是三月開始先叫啲人開始翻嚟試拉一次啦，或者係做練習啦，咁跟住佢哋準備一個月多少少就可以去比賽。
1: 嗯，但我相信咧，其实个训练咧唔系话净系嗰一个月就已经能够建立到啦。你觉得你原先嘅乜嘢素质系可以帮助到你有咁嘅成绩出嚟咧？
3: 咁我本身有玩开田径嘅，咁田径教练咧亦都同我拉艇嗰边嘅教练咧系都比较熟，都有成日沟通啦。
0: 嗯，
3: 咁我喺田径嗰度系玩标枪加圆球，咁力量嗰方面就可以得到提升啦。同埋就係我田徑嘅教練都要求我哋進行比較多嘅體能嘅訓練啦，咁所以我相信我喺田徑嗰方面就係提升到我嗰個力量同埋體能，咁喺拉艇嗰度其實係好有幫助嘅，因為其實最主要嗰三項其實有兩項都喺依度。
1: 咁我哋又問下另外一位隊長啦，阿吳亦琴先。咁你咧就小四就已經開始玩水上嘅賽艇啦，到轉咗玩室內賽艇，你覺得兩者有冇好大嘅分別呢？
4: 其實我覺得係有好大分別嘅。咁始終喺水上面嘅話，其實我哋要注重艇嘅重量啦，注重。兩支桨的長度是否真的適合自己，注重張凳很多不同的因素，還有在水上面有風有水流的因素在影響緊。但相反去到室內賽艇的話，其實講求的最主要是你對你自己的肌肉、自己的耐力、心肺功能有沒有達到一個夠高的標準，這樣就可以在這個運動上面有一個好的突破。其實很多我們學校的優越隊員，其实他们原本都是每个项目里面，即是自己本身的项目里面最劲的那几个这样啦。因为他们本身身体质素已经是很好啦，他来到其实很快试一试，测试一下，觉得成绩其实可以进步到，可以在学界里面拿到好的名次之后，很快教练就带他们熟习一下啲技术动作，跟住巩固一下，跟住好多他们其实。在比賽前只是測試一兩次，給教練心裡面有個數，可能他們到時候比賽不會太差，這樣就出了比賽了。
0: 哇，這樣就已經輕鬆拿了冠軍了。
1: 嗯，實質上其實室內賽艇的學界比賽又是怎樣玩呢？有什麼不同的項目的？樂言，
3: 室內賽艇的學界比賽呢就有分三個 grade， 就是 A grade、 B grade 和 C grade。咁跟住 C grade 咧就係、是、特別啲嘅 ，C grade 係有300米呢個 event 嘅，但係 C grade 就冇2000米嘅。 但系 A B grade 咧就系倒转翻，就系冇300米，就系得2000米。跟住就系 A B C grade 都有400-500米嘅接力，同埋就系 A B C grade 全部都有500米同埋1000米嘅比

0: 賽。
1: 嗯，咁你哋系咪主要玩五百同埋一千啊？
0: 我就系净系玩过300米同埋500米嘅，因为1000米对我嚟讲系太长啦，我系承受唔到咁耐嘅，所以我都系主要玩翻500米同埋接力嘅赛事咯。
1: 嗯，咁500米其实系咪爆发力为主呢？
0: 系嘅，500米基本上系一开始咧就系要爆尽晒啦，即系用晒你所有力啦。跟住由大約250米開始咧，就會係靠個意志咯。我會話係你靠意志喺度死頂，跟住頂到翻去終點咯。
2: 咁啊，其實喺嗰個平時嘅訓練裏邊咧，500米同埋1000米呢兩個唔同嘅距離，即係可能一般人聽咗哦一個 double 啫。咁其實個訓練內容上高有冇啲好大嘅唔同分別嘅咧？葉琴，
3: 其實一開頭嘅訓練其實都差唔多嘅，我哋。學校就會攞 cycle 嚟做啦，可能，但係佢500米同1000米其實一開頭嘅訓練內容其實差唔多，只不過係因為500米佢相對於1000米嚟講，佢係少咗一半嘅距離啦，所以500米嘅訓練量咧就會相對少啲，但係1000米咧就可能會多多一兩課咁樣，就係訓練一個喺高速上面，但係 keep 住一個更加長嘅時間，因為而家1000米比賽嘅話，其實大多數都是3分多鐘咁樣就完成咗咁樣啦，但係我哋學校放嗰邊訓練嘅話，那個高速可能就 keep 會喺2分鐘左右咁樣，就會做早咁樣做咯。
2: 嗯，咁啊，有冇話通常一開始玩室內賽艇嘅人咧，會即係掌握唔到啲乜嘢，或者係啲乜嘢位好容易就令到佢哋會有一種失敗嘅感覺咧？你哋覺得？
3: 咁其實我覺得一開頭嗰最難嘅位置就係大家可能都覺得佢就喺部機上面啫，其實佢冇乜技術動作要注意啦。但係其實唔係嘅，喺呢部賽艇機上面，雖然你喐嘅動作、喐嘅幅度就係得咁多，但係佢好注重你條腰、你嘅 core 有冇鎖實你上身嘅肌肉同埋下身嘅肌肉。因為即使我哋校隊而家嘅成績幾好都好啦，但係佢一開頭其實佢哋都做得好差嘅，就係、是。他們會很散，即是他們是 connect 不到上面上身和下身的力量，所以就算他很大力都好，他們在機上面其實都反映不出他們的實力在哪裡。
1: 嗯，即是得個大力但是就不快，這樣的意思。
3: 因為他們只識用捨力，他們要練練完全身的力落部機那裡才會快到。
2: 嗯，就更加有效率啦。
1: 系啊，咁一间问一下比赛嘅时候咧，都想知道一啲即系正确嘅姿势，会唔会话有啲咩姿势系会即刻 fold 啊？啱啱讲话，其实你锁实个 core 咁啊，会唔会话一阵夹起咗个臀部咁样就系 fold 嘅？会唔会有呢啲唔啱嘅姿势啊？
0: 比赛单项其实系都比较难去犯规嘅，即系团体赛就唔同啦。
1: 嗯，
0: 因为其实你拉艇嘅比赛，你成个过程都系自己一个人啦。即使你可能坐唔實跌咗落部機嗰度咧，你自己扶翻上去，跟住再拉咧，其實都係 OK 嘅，冇犯規嘅。
1: 嗯，
0: 但只不過係嗰個時間慢咗少少。但係 for 接力嘅話咧，因為接力你有4個人，咁接力我哋其實係4×500米，即係總共拉2000米啦。喺每個500米嘅分段就會交一次棒嘅。而接力咧犯規嘅方法其實係有好多種嘅，就好似例如。我當你拉緊嗰陣，可能你就係拉到200米度啦，但你忽然鬆咗手，或跌咗落張凳嗰度，咁嗰刻咧，你係只可以自己扶住嗰條鏈。如果當可能有個隊友想扶住你，或者想拉住嗰條鏈咧，就已經係 DQ。跟住就係如果你係冇按到特定嘅米數啦，即係可能接力嘅話，2000米，我哋就係1500米咧就會加一次棒嘅。咁你交棒嗰個時間咧，真係可以1500米之後，真係可以拉2掌，依2掌要即刻交到棒。如果唔係，就好似 DQ。依個就係我會係話類似4×100米嗰個接力區差唔多嘅，差唔多嘅概念咯，就係咁樣。
2: 哦，哇！比喻都好清晰下，即係大家知道，嗯，哦，原來係個數字要揸得好緊啦。咁其實嗰個比賽嘅途中咧，顯示器上高你哋會有啲咩資訊能夠得到咧？
3: 顯示器上面最常見而家比賽嘅就可能會見到你自己嘅排名啦，你自己前面後面嘅人距離你幾多米，同埋嗰一槍嘅第一名係邊個，跟住。同比賽

0: 啦，緊密嘅就係可以睇到你每一掌拉緊嘅 pacing 係幾多啦。因為室內賽艇嘅話係主要係睇數字去揾食噶嘛，我哋係、我哋係睇住啲數字啊，可以。因為我哋之前我有練過噶嘛，咁我會大概知道可能自己邊一個 pacing 會係 maximum， 邊個 pacing 可以 keep 更加長嘅距離咁樣。咁除咗我自己身體 feel 啦，我就靠個數字同我哋講我哋而家係咩成績、咩水平咁樣啦。跟住就係倒數緊嘅米數，就由2000米開始倒數落到零噶，同埋每分鐘拉咗幾多掌咁樣咯。
1: 嗯，所以其实比赛的时候你要看的东西都很多的，队友可不可以出声看你的呢？
0: 在接力的时候就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接力其实只有500米这样，其实距离很短，时间也都过得很快，因为我们一掌可能讲的就是行6到7米这样。那我们就在接力的时候不单止是我们要很比力拉，我们意志都要很坚持地去望实个mon，因为不同个人赛，个人赛你完了之后你继续拉是不会犯规的嘛，但是接力你一过了接棒区，你就成队就 DQ 了，你成队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我们一贯的做法就可能是每到就是到了，就全部人就一起望着个mon，就开始互相提醒嗌有几多米出来这样。跟着就到交棒嗰阵时候就交代翻清楚，而家要交棒啦，所以就交俾下一位队友。
2: 我想问一下咧，咁你哋做训练嘅时候咧，系点样练习呢个默契噶？同埋有冇真系试过喺比赛其中一个队友或者 even 系自己真系唔小心犯一啲错，令到成队俾人 DQ 咗咧？
3: 咁练习嗰方面就系教练会揾一个时间啦，通常都系即系上堂嗰啲时段，因为。如果你要在放學之後或者 lunch time 集齊曬所有人，是基本上一件冇可能的事嚟嘅。咁佢又通常就係會模擬一次即係比賽會做嘅嘢啦。咁就係會有一個人即係拉住部機啦，有兩個人就係坐喺左邊同埋右邊嘅腳位嗰度咧，就係幫佢綁住只腳嘅，因為咁樣係上艇同埋落艇嗰個交接會順啲同埋快啲嘅。咁同埋仲有另一個人咧，就係企喺拉艇嗰個人嘅右手邊去準備接棒嘅。咁就會咁樣不斷去練啦，即係練上艇啊，練落艇啊，同埋練可能點樣綁實只腳，因為其實都好重要嘅。如果你唔綁實只腳咧，拉嗰個人就會 feel 到係佢有啲力係用唔到，即係會嘥咗啲力。
4: 嗯，即系好似 F1 咁样，上去哇一齐合作，帮佢绑紧只脚。
2: 嗯，咁有冇试过一啲情况真系啱啱讲嗰啲，自己太紧张啦，或者有队友令到成队俾人 DQ 咗咧？
3: 依个系好彩喺依三年系未发生过嘅，但系之前嗰几年我有听过老师讲系可能系数错米数，即系可能早咗150米，跟住就已经交咗棒，咁就成队俾人 DQ 咗。或者是好像之前都有一队好像都是试过可能拉那个人跌低了，但是有人帮他扶了那个棒，然后又 DQ 了。
1: 哦，所以这些大家就要记住，千万不要再犯了。
2: 除了这个技巧或者你自己一些即体能上啊、心肺功能啊，或者你自己体格，你觉得心理上这个室内赛艇重不重要的
3: 呢？我觉得是十分之重要的，因为其实可能你玩了一至两年之后呢，即我这样觉得啦，你见到部机你是会有点害怕的。
2: 为什么呢？
3: 你害怕是因为你知道它可以令到你会很辛苦，即是我会用生不如死这样来形容。
2: 哇，试过最辛苦一次是怎样呢？
3: 我试过最辛苦一次就应该是有一次是学校练习来的，那我那阵就是练紧啲500米相关的项目啦。咁因为那阵是比赛前一至两个礼拜啦，所以我哋所有练习都是高强度的，短时间。咁那次我就是要冲4次30秒，其实总共嚟讲是8分钟，跟住你冲30秒，唞30秒，咁样做4次啦。我仲记得是练完之后我就是趴咗落地下，我喘气喘咗可能1分至2分钟到，跟住我是唞唔到气，讲唔到嘢，成身都是喐唔到嘅。
1: 哇，咁夸张！
4: 反而想知道，因为我想能够经历到呢啲嘅同学并唔系好多啦，所以可以问一下经历
2: 生不如死嘅同学，
4: 系啊，你当下即系去到最后，其实都冇乜力嘅时候，你系同自己讲咗啲乜嘢嘅说话去
2: 挨落去啦？

0: 接噶啦，我哋唔顶埋佢嘅就会输咯，但系我哋唔想输咯，呢个系喺我练习面支持住我嘅信念咯。因为我之前都试过输少少，但系嗰少少系可能我平时练习嗰阵时喺最尾嘅时候顶住咗佢，唔好放弃自己。佢可能嗰少少就系因为我平时练习嘅时候唔够搏，所以我嗰次输完之后，我每次练习，即使好似啱啱黄乐言咁讲啦，我哋坐部机都会惊，会惊自己练完之后好攰，会惊拉拉下突然之间爆计就停低咗喺嗰度。但系唯一一个令我克服到佢哋嘅就系我唔想再输咯。
1: 即系用呢个不甘心去推动自己进步啊！咁你哋嚟紧呢一年最后啦，有啲咩目标俾自己，或者系即系对师弟去讲呢？
2: 咁其实我哋希望系将呢个年化不断即系延续落去嘅。咁我哋喺上年嘅比赛就即系 A、B、C 嘅都系攞到好好嘅成绩啦。跟住分數亦都係即係領先得最多嘅一年啦。咁我哋就梗係希望啲師弟可以將依樣嘢繼續傳承同埋 keep 住落去啦。因為其實係我覺得係幾難得嘅，同埋就喺今年嘅比賽，希望就可以搏到最盡啦。因為我哋兩個都係中六最後一年啦，咁希望就可以再破多次個接力嘅記錄，同埋。我就系希望想破埋单项500米嘅纪录，
0: 我就觉得希望啲师弟积极啲啊，训练准时啲，出现多啲，唔好咁 hea。因为每次都有啲似系打天才波咁样系好危险，我觉得喺长远嚟讲。跟住我对自己嘅目标就可能坚持埋去咯，玩埋最尾一年，睇下我自己可以去到几远，睇下可唔可以喺中六生涯面写到。几个纪录喺学界呢度完成埋最尾点画埋个句号啊！
1: 我哋咧都非常之多谢两位嘅分享啦，非常之真诚啦。今日咧我感觉到嘅就系即系室内赛艇呢一项嘅运动咧，虽然即系两位同学嘅分享就会话到啊，其实都系唔同嘅校队就。集合埋一齊去完成呢個學界嘅比賽，亦都拎到唔錯嘅成績啦。但係最緊要係佢哋嗰種唔放棄嘅意志力啊，我係非常之欣賞嘅。咁當然再加埋學校嘅支持啦。
3: 冇錯，頭先咧聽到啊樂言咧講話，雖然係生不如死，但係都要繼續撐落去。我覺得呢種精神咧，我哋人生上咧都係呢種堅持先可以突破到自己。
1: 係啦，最重要係捱完之後嗰種嘅快感啊。
3: 冇錯，嗱咁今日咧再一次多謝。两位来自拔萃南书院的室内赛艇队队长黄乐言和吴奕涵，咁啊俾大家知道咧，最有快感咧，唔一定系赢个比赛，系挨完最辛苦嗰段之后嘅自己。
1: 啱啦，咁我哋咧下个星期见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润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萧玉涵话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认为食环署若果能够及早将月度编配骨灰龛位试验计划延伸到其他公众骨灰安置所，可令珍贵龛位尽早分配。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中医医院将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卢子清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个案。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资助住院服务每日收费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3种，其中标准3人房每日收费810元，2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话：制定资助住院服务价格时，已经考虑市民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是可负担的水平。
3: 咁一天入边，中医师一定是朝早巡访，下午亦都会继续巡访。咁有需要的时候，又会有西医帮你睇治疗，譬如话可能要做针灸啊、推拿啊、艾灸啊，或者系一啲骨科的牵引啊等等。咁另外仲要好大機會咧，需要有一啲嘅專職醫療啊，做物理治療或職業治療咁，仲可能會照張 X 光。所以你加埋曬咧呢一個部分咧，如果你以門診價格去計咧，其實遠遠超過2000元以上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個收費咧980元咧，其實比對一個轉模式同一個門診嘅模式咧，其實係一個相對地非常之可負擔嘅一個水平。
2: 至於人手方面，中醫醫院行政總監卞少祥話：院方正按年度計劃密鑼緊鼓進行招聘，有信心能夠應付年底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嘅需求。
4: 其實我哋都請咗一批中医师，同时在参加中国内地的病房方面的培训工作，这个工作我们现在就在做的。所以人手准备工作呢，其实对开院我们要充分承接应该做到的。
2: 院方预计开院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随着24小时住院服务展开，预期第二年将会进一步增至超过26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正系探讨将长者卡同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一卡通行，优惠不变。八达通卡公司今个月28至到下个月10日举办828乐游节，向乐游卡持有人提供现金回赠，覆盖全港7200多个零售点推出优惠，涵盖餐饮、食品、生活百货、个人护理、保健养生和电信电器等类别。陈晓君报道。
5: 现时年满65岁的香港居民可以向社署申领长者卡，使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商户的优惠或者折扣。而年满60岁的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可以向八达通卡公司申请个人八达通乐游卡， 享用公共交通2元2折优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八达通卡公司活动致辞时话，香港已经步入银龄社会，现时有大约270万人持有乐游卡，绝大多数都是60岁或以上人士，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
6: 我哋探讨紧咧，就将呢个长者卡同我哋大家乐游卡研究下，可唔可以合并为一？咁大家就唔使带两张卡，就一张乐游卡就搞掂啦。我哋希望做到一卡通行，咁但系优惠不变。我相信咧，俾紧长者卡优惠嘅商户咧，都好乐意支持我哋嘅。咁啊，变咗攞一张乐游卡就可以享受到两张卡嘅优惠。其实有好多重叠嘅。咁你知我哋做嘢噶，希望卡就方便啲。優惠就不變嘛，增加就更加好，咁我哋會努力㗎。
5: 八達通卡公司今個星期五起，一連兩個星期舉辦828樂遊節，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万元嘅現金回贈，超過130個商户，覆蓋全港7200多個零售點，推出180多項專屬優惠，涵蓋餐飲食品、生活百貨、个人护理、保健养生和电信电器等多个消费类别。乐游卡持有人在参与商户的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元，就可以获得8元的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多可以获回赠800元，名额有限。今个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水务署话，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水管渗漏，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降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冠丰园和屯门官立中学。署方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停水进行维修，并正安排臨時食水供應和設置包括2架水車和超過30個水箱在受影響屋苑附近。水務署說，即使在停水期間，大部分用戶家中水龍頭的食水供應仍可以應付需要。署方又說，除非遇上特別的工程困難，例如惡劣天氣影響等，爭取明日中午12點前完成緊急水管維修工程並恢復食水供應。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全部获接纳。公署发现，每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龛位的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推出，但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之后，食环署今个月起正式优化安排，或者改為每月編配。申訴專員陳積志認為，如果能夠及早落實，可以避免可以免卻市民不便，令到珍貴龕位盡早分配。王偉培報導。
7: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搞珠和电脑随机抽签。署方2020年推出试验计划，试行每个月编配争取灵灰安置所的龛位，其余骨灰安置所就维持每年一次。申诉专员公署去年展开查询，建议食环署考虑将龛位编配缩短至至少每季一次，甚至每个月编配。报告话，食环署之后终于落实公署的建议，这个月起划一改为每个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申诉专员陈积志话，食环署从善如流，大试验计划早在2020年就推出，直至公署去年展开查询，才延伸至到其他公众灵灰安置所，认为如果能够及早落实，可以不使市民等咁耐，带来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和核实申请人的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是需要1日。 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两成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署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增嘴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最少十人受伤送院。事发晚上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又被送去玛加烈医院。运输署话，长东路来回方向近欣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现时上址交通繁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要求日后严格遵守规定。这三名外佣已被雇主辞退同离开香港。任顺希报道。
8: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其中三宗投诉有外佣同时向四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在一日内收到其中一间公司的四个电话和信息，要求外佣还款。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亦都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9: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嘅外佣系使用咗佢嘅住址，系作为申请贷款嘅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咧，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咧，更加系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就会派员上门追讨欠款。
8: 钟丽玲说，公署裁定这三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这三名外佣其后被辞退和离开香港。
9: 在这个情况里面，外佣已经将那个资料给了财务公司，就算我们是发执行通知，其实都好难话啊，将成件事咧去还原翻当初咩事都冇发生啊嘅情况。咁而相关嘅外佣咧，其后亦都系俾雇主系啊辞退咗嘅，咁亦都离开咗香港嘅。咁所以三宗个案咧，我哋都系发警告信嘅。
8: 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雇主亦都要话俾外佣知，佢嘅个人资料只能够用喺雇佣关系嘅用途。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嘅指引，提出九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者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目的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沙旗六字居首日揀樓，不少合資格申請者到觀塘六字居售樓處排隊輪候。有成功揀選九龍灣盛志苑心儀單位的申請者說，喜歡屋苑的交通配置方便。亦有申請人說很開心能夠置業，並騰出原本居住的公屋單位給其他有需要的人。陳曉慶報導。
10: 新一期六字居开始揀楼，在观塘教房委会六字居售楼处一早就逼满按当局指定时间来揀楼的合资格申请者，排队轮候揀选心仪单位。今期出售的新项目是位于九龙湾的盛智苑，提供857个单位，当中610个预留给宏福苑特设销售计划，而受房委会公屋清拆计划影响的租户，即是华富村、彩虹村、码头围村以及西环村的住户，若果选择购买资助出售单位以代替入住公屋，可以优先揀楼。本身住西环村已经退休的张太揀了盛智苑一个中层两房单位，他说九龙湾是成熟社区，交通配套不错，但最开心是终于可以置业，腾出公屋单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11: 开心啦，我揀到我自己要的东西，还有我们又可以将我们自己的屋给其他人有需要的人，即是跟我们以前一样，即是我们在西环村的时候是因为有人退出来，所以我们才可以拿到那个屋邨。
10: 住在华富村的吴先生亦都揀了盛智苑一个高层两房单位，准备一家三口入住。
12: 因为喜欢高层，主要是个视线开阔一点，交通方便一点，中心。我试过即是去行去两边地铁站都挺方便的，现在好兴奋。
10: 今期六字居新项目九龙湾盛智苑以市价六字出售，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0平方尺到大约469平方尺，售价介乎约168万至354万。另外亦都会推售大约120个重售六字居单位以及4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当地参观展馆，了解国家太空科技。任浩峰在海南报道。
13: 无缘睇到真实的火箭发射，来到文昌超算中心展示的火箭升空画面，或者能够亲历其境。文昌发射场带动的周边航天旅游产业，吸引到不少港人组团来到，到访不同的航天相关基地，见证国家航天发展。
14: 虽然无缘去看到火箭发射，即是上河那里，但我们今天觉得很震撼。去到一些民企的做火箭发射和组装的公司，我是估不到我们中国原来真的这么厉害。
13: 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游客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单单展示卫星模型满足不到他们，他们又展出高端科技硬件。
15: 现在的这个游客，他不满足于去看一个火箭的一个模型或者卫星一个模型，他更希望了解的是背后的技术，背后的硬核。
13: 邻近发射场的航天神舟科技馆以推广科普教育为目标，现场展出一比一比例复制的天和核心舱模型，亦都利用科技让旅客体验航天员重返地球时的惊心动魄。海南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希望旅客不只是体验火箭升空的震撼，可以多啲了解航天技术。
16: 游客现场见证火箭直冲云霄的震撼瞬间后，即可走进展馆，追溯航天工程背后的技术突破。
13: 馆方话，到访嘅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亦都越趋国际化。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海南报道。
1: 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喺泰国被绑架，并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之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拘捕四名疑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之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在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

0: 之壓。財政部長貝森特說，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被移出美元體系。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就停止與伊朗往來的具體要求致電多方領導人。中國重申，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之內進行，不應該受到干擾破壞，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權益。鄭浩景報導。
1: 美國財政部表示，已經針對伊朗政府用於支撐經濟的五個領域，包括數碼資產、技術、黃金、航空及航運，作出制裁決定。而財政部亦都對近60個實體、個人和船隻實施制裁。美國亦都將暫停多項涉及伊朗的許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動和服務、個人匯款、體育和學術交流等。財政部又說，已經梳理出伊朗用於走私石油和規避制裁的網絡、中間人和金融渠道，強調華盛頓將會和美國的夥伴聯手打擊伊朗任何收入來源。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任何為伊朗洗錢的實體將會被移出美元體系。總統特朗普正就停止與伊朗往來的具體要求致電多方領導人。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回應，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內進行，不應該受到干擾破壞，中方正是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權益。
2: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總統佩澤希齊人表示，美國應該改變同伊朗打交道時的言辭同做法，依靠強權同霸凌只會令到相關進程更加複雜，強調伊朗人民依靠內部團結能夠應對各種壓力同威脅。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0: 法本港受強颱風沙德爾影響，大灣區航空調整聽日來往香港同沖繩的航班服務，原定明早9時40分由香港出發前往沖繩的航班 HB336 將延遲到下午1時40分出發，原定明日下午2時15分由沖繩出發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將延遲至傍晚6時20分起飛。大灣區航空說，會將最新航班資訊透過短訊或者電郵通知乘客，但由於天氣情況不斷變化，航班或需再作調整，建議乘客出發之前、前往機場之前查閱最新航班狀態。重複新聞提要，香港中醫醫院將在12月11日起分階段開展24小時住院服務。舒玉涵說，正是探討將長者卡和樂遊卡合併為一。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認為，食環署若果能夠及早將月度編配骨灰龕位試驗計劃延伸到其他公眾骨灰安置所，可以令到珍貴龕位盡早分配。跟住六合彩消息，頭獎沒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80多萬。今期搞出號碼是1、18、19、25、34、38，特別號碼是7。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低。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聽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是低至中。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晚上8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 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

0: 至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500点，升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16点。港股下昼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全日高低点数波幅大约是270点。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600点的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0.1%。ATMXJ 的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反弹近2%，美团跌近7%，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最新公布的业绩股走势不一，小鹏集团跌超过9%，同程旅行跌近7%，建滔集团和建滔积层板分别升近12%和近14%。本港的进出口持续飙升，七月分别上升50.7%和41%，主要是受人工智能相关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的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认为香港的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0.7%，连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2.7%。进口上升41%，连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4.4%。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0.9%，进口货值上升40.6%，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4.6%。輸往其他地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國升大約93%，同期嚟自大部分主要供應地嘅進口貨值都錄得升幅，韓國、印度同英國升幅超過1倍。實德金融集團首席分析師郭啟麟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現保持強勁，香港經濟基調理想。
4: 那個出口咧都係個強勁嘅回升走勢啦，咁連續兩個月係已經係超過50%嘅增長幅度啦，即係 AI 相關帶動一啲嘅產品啊，特別是電子產品啊、機電設備等等嘅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絕對係亮點啦，同埋另一個亮點就係其實個入口啊都係同步增長，嗰個升幅都係有40%。外圍經濟氛圍啊，都係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邊啊，咁亦入口個需求都係強勁嘅時候，咁即係個整體個經濟基調啦、啊，都唔係話即係特要擔心噶啦。
3: 政府發言人就話：展望未來，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勁，預料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係提醒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投資快速擴張帶來的風險，都值得密切關注。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2: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指出，湖南促進先進製造的發展方向與香港高度契合，認為兩地互補空間非常廣闊。有湖南企業就期望來到香港參與產業對接活動，能夠探索到更多的合作機會。由趙家俊報導。
5: 在湖南长沙成立的迎森半导体专注于物联网晶片设计等的业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方向东期望来香港参与产业对接活动，能够探索不同领域的合作机会。
6: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我们在智慧物流仓储领域已经走跑通了一条通道，那么在其他领域有没有合作的伙伴，包括蓝思能不能够为我们生产出来性价比最高的机器人和机器狗。
5: 湖南省政

0: 政府在香港举办湖南日产业创新对接会，介绍当地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说，湖南正积极促进先进制造，加速产业转型，发展方向与香港高度契合，认为两地的互补空间非常广阔。
1: 依托湖南具备扎实的制造基础与丰富的产业场景，香港又拥有科研创新、国际市场、融资服务等平台条件，我们非常乐意大家搭建更多的产业对接，以及两地的高校园区的对接、平台的对接，从政产学研投全方位的搭建更多合作的桥梁。
0: 他期待两地可以一同探索内地制造、香港赋能、联通全球的合作新路径。香港电台记者赵家祥报道。
2: 长城汽车上半年盈利超过24亿6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61%。期内营业总收入1021亿元，按年升近11%。上半年汽车销量近576000部，按年升超过1%。产量就按年升超过8%。海外销量接近290000部，按年升超过45%。集团话，面对国际环境变化，贸易壁垒增多，加上内地汽车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未来会拓展欧洲等的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推进海外工厂本地化生产和供应链配套，规避地缘风险和贸易壁垒加深的风险，以及推出高附加值的车型，摆脱低价同质化竞争。老铺黄金公布上半年盈利近42亿7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8%，收入超过198亿元，按年升超过60%，毛利率41.3%，扩大3.2%。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稍后将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市场正在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参与的年会，并且发表主题演讲，关注对未来货币政策带来的启示。有分析员估计，沃什不会为9月的政策会议提供明确的承诺，预期美国利率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的水平，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由宋家良报道。
3: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4: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即是我们说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将沃什的言论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3: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无线集团上半年亏损7400万元，按年收窄31%，不派中期息，收入跌16%至近12亿6000万元。电视广播收入跌3%至近8亿元。至于内地业务收入就跌61%至近1亿4000万元，主要是合拍剧、 产量减

0: 少和发行收入疲弱。大公司说受惠大湾区广告收入持续增长，预期地面电视广告收入在今年余下时间将会维持温和增长，数字广告收入有望继续保持双位数的增长。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472点，升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1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由2,540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02元，升4仙，阿里巴巴114.2元，升1.7，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升0.9仙，恒生中国企业86.88元，跌0.8元。长飞光纤光缆162.5元，升21.7元。美团77.2元，跌5.5元。腾讯控股442元，升2元。XLE 南方海力士37.24元，升0.54元。联想集团30.8元，升1.16元。建滔积层板39.94元，升4.8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报43,305元，比上日收市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633.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用101个故事记录九龙城区的风景与人情。
8: 九龙城101作者刘志仁带读者穿梭古今，在横街窄巷和新地标之间拾起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活痕迹。
9: 九龙城101这本书的第一篇就是讲一些已消失的九龙城区的一些地方，例如九龙城寨、启德机场，好像带大家穿梭时空先，慢慢就讲回现在的九龙城区。第二篇的篇章关于我和九龙城区的关系，因为我一出世其实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九龙城，40多年的生活其实和九龙城区都息息相关，所以我都很希望透过我自己故事去告诉读者听，其实我和九龙城有什么关系。
7: 新旧交替组成一道难以复制的城市风光。
8: 刘志仁希望为九龙城区留下回忆之余，亦都为后来的人留下一份记录。
9: 九龙城这个地方呢，可能曾经是搭飞机啦、落机啦，成日都会经过。咁但是当启德机场搬咗去赤立角之后呢，可能你问返自己啊，上一次去九龙城是几时呢，咁那个变化都好大。啲重建啊，一啲市区更新嘅项目，唔系讲緊一栋楼两栋楼，系成条街成个街区。咁例如九龙城街市几年后都会消失。咁所以我好希望呢本书尽快尽量去记录低而家呢一刻当下嘅九龙城 城的一個面貌，可能是叫做送給九龍城區的一個回憶的書。

0: 咁希望呢本书嘅文字同相片去记录，咁都系一个美好嘅回忆啦。
1: 书籍《九龙城一零一》，
2: 作者刘志仁，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

欢迎大家收听住8月25号星期二晚的戏曲之夜。咁原先咧就系海游咧主持嘅，咁因为海游啦，黄海游请假，咁就今晚啦代海游嚟去主持节目嘅，有蓝慧婷蓝啊吓。今晚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呢？咁啊，同大家讲讲先。喺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嗰小时啊，会有西楼错梦之错梦啊，带嚟龙剑生、梅雪诗同埋阮兆辉嘅歌声。而另一曲咧就送俾大家，又比较少播出啦吓，咁一首咧嘅小曲叫《雷雨颂》，由彭次权同埋李淑勤合唱嘅。咁啊，至于去到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啦，会为大家带嚟有龙冠天同埋李凤合唱嘅《陪伊情》。咁啊，原先咧就谂住带李凤嘅版本嘅，但系因为咧嗰、那个歌嗰个碟咧嗰、那个质素就麻麻，咁啊最后咧就选为啊播南凤嘅冠碟版本啊吓。咁啊，另一曲咧就会有由何伟玲啦同埋朱剑丹合唱嘅《情赠善香乐》。咁啊，最后一小时啦，凌晨一点至两点咧，今晚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京剧欣赏噶。咁就系由陈婉龙啊、婉龙姐咧为大家主持。今日系会继续为大家带嚟有周人献数嘅，咁啊去到一个完结篇噶啦，第四集啊吓。咁啊，再加会选播一段《闻鸡归汉》的选段，就是由程建秋主唱的。至于今个小时蓝蓝叔先会为大家带来有这一首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唱段，一首关于惜英雄重英雄的故事，带来有一个梁醒波和文千岁的版本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上，我伶牙夜间困，待主千里明东亮，看将军，看将军啊！
1: 四野路茫茫，正感神惶惶，忽闻呼叫声，似有人追赶，为免阻行程，策马狂奔放。
0: 万有，将军慢走啊！
1: 哎呀，
0: 慢走，慢走啊！
1: 哎呀，
0: 将军啊！将军且停留，萧何又话讲？
1: 原来丞相到，茫茫下刁安，
0: 请下马。
1: 唉。

笑，何尝抱憾？更无知心咩有？运筹在水涛，望君去意的斜跑开了，忧负良朋情。

0: 将军如何？如何？如何？
1: 有劳相国夜奔驰，还望早归回府上啊！韩信去志已决，相爷多多保重啊！
0: 将军，你太固执咯。

0: 众是不为前程，来着想也应念下苍生遭劫受残伤，随步安良还须多仰仗，君既有英雄肝胆，又岂无菩萨心肠、
1: 英雄肝胆、菩萨心肠、我细微思言多感想啊，引教生灵同。

0: 报国嘅，些微挫折的又何啊伤？倘君去自苦坚持，
1: 如何？
0: 我唯有长跪你嘅跟前。

0: 就叫我一把，再受我一把。
1: 韩信愧不敢当，圣上请起呀、啊，圣上求言今拜跪，韩信的令不动干呢枪。脂肪为我战言书，未想汉王藏身上。相爷一看吧，
0: 待老夫一看。我看过了呢一封书，当堂心花狂。原来张子房早知你才干，留下戰言書，何以你不早講？害得我老

要靠战书方得官，怎算英雄好汉啊？韩信虽不才，向来心自壮，败仗如封侯，只愿凭才干。

空那气概已侵马上，不枉我月下追忆，唯望你重速归呀、啊。

啊，极力咧就同刘邦推举韩信啊吓，咁啊更加咧系设坛拜韩信为大元帅。咁韩信咧后嚟咧都系大展军事才华啦，辅助刘邦打天下，更加系建立咗韩朝添嘅。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啊，由梁醒波同埋文千岁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面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且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将会被暂控串谋行业、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以及不小心驾驶，听日提堂。被捕男子凌晨三点几驾车沿住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疗。而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就清醒送院。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与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话，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今个月14日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和家人失去联络。他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会验尸确定死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3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1.39美元，卖出4,63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 同時強颱風沙德爾襲擊喺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一首比较长啲嘅歌曲啊吓，咁就系有《西楼错梦》之中嘅错梦嗰段，咁就系由龙剑生、梅雪诗同埋阮兆辉合唱嘅。咁啊呢一个版本啊，其实就系一个演出嘅現場錄音嚟嘅，咁啊灌錄咗一個 CD， 咁就係喺2004年啦，咁啊戲迷咧都盼望咗成13年嘅啦，咁啊就跑姐龍劍生咧就翻嚟香港啊嚇，咁啊再次咧重歸香港嘅舞台，咁啊2004年啦就同嗲姐梅雪詩咧就一齊咧以初鳳鳴嘅班牌啦重現翻舞台，咁就係演咗呢一出《西樓錯夢》嘅嚇，咁啊而呢一段個西樓錯夢咧，亦都係灌錄咗成一個雷射唱碟啦。咁啊，好多時咧，有陣時咧，唔係好多時啦，同事咧都會成出攞嚟播噶啦。咁啊，長劇就真係好長噶，我記得應該都要分兩個禮拜嚟播嘅。咁啊，當中啦，今日藍藍咧就揀選咗一個我覺得最精彩嘅一段啦，就係錯夢啦，嚟同大家一齊欣賞啊！咁我哋一齊嚟欣賞龍劍生、梅雪詩同阮兆輝主唱嘅《西樓錯夢》之中嘅錯夢。

0: 相公，
1: 作息呢咁大声，
0: 食药咯，
1: 又是食药。唉，食药就赚口苦嘅啫，冇用嘅。
0: 相公啊，相公，你翻嚟之后喃喃自语，绝绝丝空。阿老爷惊你色迷心窍撞邪啊，所以聘请名医连下几剂。嗱，呢剂就结噶啦啊，同你驱魔辟邪噶。相公，食药啦。

0: 上歌。
1: 嗱，
0: 快啲休息下啦吓，我走啦吓。
2: 哎呀，少哥，少哥，今有西林木姑娘通我带来书信一封，要面交公子嘅，烦少哥你暗里通传啦，因为此书值万金，非同寻常。
3: 仲好讲。你家姑娘害到我哋家木重棍八十，哇！系仲同你传递书简啊，即系木匠担架啫，走啊走啊，转转走啊走啊！走啊
1: 多事过啦你。
2: 相
1: 公
2: 有信啊，
1: 香环姐。
2: 系啊。
1: 啊，你姑娘有信啊。
2: 姑娘吩咐要听阿回话。
1: 好好好，等等等下。
4: 冇人见过叔爷啊，
0: 老爷嚟啦，真噶。
1: 香环姐，唔得啦，因为我停训心严。未及看书啊！你翻去回复小姐，你话书中所言，我定当从命嘅咁话。等等啊，呢度有黄金一锭，料作借报之资。唔该晒你啊，
2: 多谢相公。
1: 好好好。
2: 哎呀，相公，相公，吓、啊，姑娘吩咐要取得信物一件，佢方才信我噶、
1: 啊。信物、啊，你等等。
0: 哇，又有啊，咁多嘅！
1: 香环姐，呢度有玉燕一箱，你翻去交俾姑娘，她自然明白噶啦。你计紧同佢讲，你话佢封信点样写，我就点样做嘅，一定依书行事嘅咁话，叫佢唔使担心我吓。唔该晒你啊，
2: 咁肯我拜谢。
1: 好好好，记住啦吓，
2: 记得记得，点写点做。
1: 系啦系，点写点做。做乜嘢啊，
0: 上哥？咁、啊、我咧，我冇噶，
1: 又有你份，哼！真系，好啦，烂啊烂啊！
0: 多谢上哥。

0: 爷啊，叔爷。
1: 哦，阿叻，
2: 你响树，
1: 乜咁夜啊？
2: 唉，咪为咗你咯。
1: 系。
2: 唉，为父爱子，仲有姑息之心，奈何祖训并无宽容之礼。祖训有云：凡昌忌者，礼不能踏入我余门。如敢故违，则非我余门自损也。
1: 阿爹，你此言差矣啦。想闻是骆驼街头未毁其志者，可称猿人啊？女子沦落青楼，未毁其身者都堪称猿婢喎。闻是都尚可以登科取士，何以女子不能嫁入良家呢？又？

祖先喂，训有八句真言，字字珠玑。你跪下恭听，听罢反复入诵，仔细推敲，细味其中嘅道理，免有非非之想啊！喂。

千古薄情，是野花得千金买笑朝闲，话你一任风摇锐破，跌风侵。

0: 属艺，区区嗰三两家。
1: 最尾两句最紧要，你要记住之后吓。
0: 佢话今朝接客谈婚呢家，明日从来不奉茶。
1: 呢八句
2: 呢八句箴言冇错，系老生常谈。嗯，可惜已然过其实啦。呢，我想话
1: 你，你想作反啊？吓，祖先遗训都有错嘅咩？跪低，念，
2: 系，
1: 念，
2: 阿姐，你噏过嗰一筹，你话人哋点会记得嘅先得噶？你话，
1: 你唔记得阿爹提你啊嘛？念啦，镜花水月啊，
2: 念。镜花水月，全虚假，一至理名言啊，千古薄情是野花。啊，咁又未必，未必。
1: 混唱乜嘢未必啊？哎呀，你真系为父要对你再三告诫啦！打木素辉，若有入门之日，你我父子不及王传，再无相天之奇。念落去，
2: 阿爹，
1: 念，
2: 系系系，阿爹，我唔识由中间念落去，我要由头先得噶。
1: 咁容乜易咧？你咪由镜花水月，
2: 又是镜花水，系系系，镜花水月，全虚夜假，千古薄情是夜花。千金卖笑招闲话，一任风摇锐破，跌风沉花月凝牙。琵琶红口多居野马，自非生张熟艺，区区三两家。你今朝接客谈婚啊，家明日从来不奉茶。唉，真系气死人嘅啫。
1: 你念到咁快赶住去边啊？你
2: 哎呀，唔快就唔记得噶啦。
1: 唉，正话都话咗，叫你仔细推敲细味其中嘅道理，你念到水过鸭背咁，就唔会明白嘅。慢慢再念，反复再念，
2: 念
1: 到明白为止，知嘛？唉，真系。教子路心力创伤两份假。
2: 阿爹啊，你早唞啦，你
1: 乖啦乖啦，
2: 早啲休息啦。
1: 咁你念啊，继续
2: 继续，
1: 唔好偷懒啊。

真系合并逢金路，还魂一纸书，唔使讲，都梗系写尽相思之句定啦。哎呀，点解信来远远如面，如兰似蛇嘅咧？啊，原来有香云一女喎、啊！哎呀，素辉素辉，你对我真系情深极意咯～

奇怪啦，点解拆开封信，净系得张信纸喺度，乜嘢都冇嘅啦吓？啊，点解？

会噶，想扫挥佢才压班机，在花毡上写我草钢琴一曲，唔会咁快就蒙书废字噶噃。佢又唔系唔识写字嘅，咁点解咧？冇理由系咁噶，吓点？莫非小啊？

唔会噶，如果系俾人呃，又唔会啊！你睇下，信封上墨迹油先，明明系出自素辉嘅手笔噶噃。啊，咁点解？素辉，你话你做乜嘢咧吓？俾张白纸我点解字得嘅？你话你真系，唉，点

又唔会噶，就算系心神恍惚，至多咪词不达意，诗不成章嘅啫，唔会话连一个字都冇噶。你话，唉，淑慧，点解你咁沦尽嘅咧？你话，你俾张白纸我，咁点解咧？你话点解咧？你话真系，唉，莫非酸啊？

唔会噶，如果系俾人换咗，又唔会啊！成封信原封不动，而且仲有香云一类添。如果系要换嘅，换晒佢啦。做咩啊？你话苏菲，你话你做咩啊？你话你，唉，你真系，唉，真系激死我。而家谂到我心都乱晒。唉，苏菲，你真系急死人嘅，苏菲，急得我泪如新你。

你亦的目而观噶。何解你视同陌路呢？劳烦通报，说到御龙到访啊！

0: 我又好，唔识我又好，用我步上西楼，借杯清茶饮下都得啩。
1: 谦风，
0: 谦风啊，系啊，莫非真系？

西楼，要我两相对质，否则我

0: 几时嚟破啊？
1: 我在月破黄昏前来，
2: 你曾对我有三生留笑，亮在神交之说。

0: 上谷啊，上谷！
1: 文涛，文涛，到底府上发生咩事啊？
0: 我家上谷已经一命归阴啦，上谷。

欣赏过程燕秋饰演蔡文姬嘅一段《文姬归汉》。咁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亦告一个段落啦。陈婉彤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

實可行的實施基礎。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國際水域內的所有水雷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霍爾木茲海峽美方對伊朗布置水雷的行為實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隻若果布置新水雷將會立即被摧毀。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美方透過太空軍正在監視海峽的每一寸區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監視浩山和已被摧毀的另外三處核設施一樣，美國對布置水雷的行為是零容忍，有關政策已經全面生效並且執行。特朗普曾經在4月在社交媒體表示，他已經向美國海軍下令，一旦發現任何船隻在霍爾木茲海峽布置水雷，可以開火擊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3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3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近年接獲有關外佣不當使用僱主個人資料的查詢和投訴有上升趨勢，提醒外佣使用僱主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667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67點，升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在凌晨2點熱帶低氣壓紫檀集結在海口以西大約是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

0: 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4公里，掠過海南島西北沿岸，隨後移向雷州半島。同時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北，大約是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有多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系羊奶母乳小白菜之夜啊！因为今晚拣嘅歌曲咧，包括长剧啦、单支曲啦、组曲入之夜啊！因为今晚拣嘅歌曲咧，包括长剧啦、单支曲啦、组曲入。即系唱片啊，黑胶唱片入边嘅组曲嘅唱段啦，都系羊奶母乳小白菜有关嘅。咁包括系3:00至5:00八场嘅。咁其实讲清楚，应该唔系3:00至5:00，3:00之前都已经开始播放噶啦。咁呢一个版本嘅羊奶母

咁除咗呢一個長劇版本嘅《楊乃武與小白菜》之外咧，我另外都揀咗其實喺我哋香港電台嘅我哋咁講法咧，唱片房咧，我哋叫即係我哋嘅唱片資料庫啊，歌曲資料庫入邊咧，《楊乃武與小白菜》以粵曲嚟講咧就都唔少嘅，所以一晚都真係播唔曬添。咁我揀嘅當然今晚以長劇為主啦，頭先提及過嘅呢個版本嘅《楊乃武與小白菜》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電影版嘅唱段啦、插曲啦，嚇咁嗰啲嗰套又唔係戲曲電影嚟嘅噃，嗰套叫《小白菜情困楊乃武》啊，任劍輝、方艷芬兩位嘅演出嚟嘅，應該係1956年嘅作品嚟噶，係周思綠導演、盧宇琦編劇嘅。咁方姐演繹嘅就係小白菜啦，任姐演繹嘅楊乃武啦，另外仲有歐陽劍啊、林嘉、任冰兒等主演嘅嚇。咁另外咁我亦都揀咗單支曲咧，就而家就先為大家送上噶啦。即係先聽啊！啲即係喺今晚嘅安排入邊，先聽呢一曲係，亦都係叫《楊乃武與小白菜》，都係任姐任劍輝演繹嘅楊乃武，同埋仙姐白雪仙演繹嘅係小白菜。咁我亦都嘗試翻查過資料嘅，即係喺呢一個人工智能啦嚇入邊翻查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故事啊，當然如果係太過豐富啦，我關翻查同阿飲姐有關嘅咧，咁冇一部電影係飲姐同阿仙姐演繹嘅《楊乃武小白菜》，所以呢一曲《楊乃武與小白菜》唔算係電影嘅主題曲啊、插曲啊，舞台版亦都唔聽見，翻查唔到呢個資料啊。反為啊，即係咁樣講翻，飲姐演繹楊乃武咧，就早喺1952年啊。喺《錦添花》劇團入面咧，唐迪生就已經寫過《楊乃武與小白菜》，亦都係當年演繹小白菜嘅咧，係大碧姐鄧碧雲。咁喺嗰部電影入面咧，有仙姐參與嘅噃，仙姐演繹嗰個就係傻三姑啊。先演繹嗰個傻三姑，傻三姑，傻三姑應該就係呢一個郭小帶個妹啦。咁另外亦都係收尾又演繹埋楊谷正，因為呢一套《楊乃武與小白菜》咧，有上下集嘅，咁都好喺舞台上面嘅唱詞都好豐富啊。咁當年參與演出嘅，除咗頭先提及過嘅吳建輝、鄧碧雲、陳錦棠啦，咁仲有仙姐啊、梁醒波啊、關海山啊、張醒飛啊等等嘅嚇。咁揾到嘅資料咧就係咁多，咁我哋聽個曲先啦。咁呢一曲嘅唱片版本咧，只可以話因為唔見有電影版嘅，就係《楊乃武與小白菜》，就係飲姐同仙姐兩個分別演繹呢個《楊乃武與小白菜》嘅角色嚇。咁個唱情就係話去到最後啦，喺監獄嘅時候定曬罪啦，要處役曾刑啦嘅時候咧，楊乃武咧就有機會見到小白菜。呢個當然係啲高官嘅安排，想試圖咧係揾出個真相啊，翻案咁嘅嚇。咁楊乃武就質問小白菜點解你要陷害我，就係咁樣嘅唱情嚟嘅。我哋一齊聽呢一曲嚇，《楊乃武與小白菜》，任劍輝、白雪仙兩位所演繹嘅。

0: 本是名花有主，我又怎敢向你情痴？莫非你恨我不解风流，便撩我意啊？
1: 我知分六月

死都要死得馨香嚇。咁、啊、呢個係楊乃武嘅睇法啦。咁、啊、其實咧，關於楊乃武與小白菜呢、這個係清代四大冤案之一，叫做係嚇。咁、啊、其實同真實嘅，因為呢件真事嚟㗎嚇嘅案情啊，各樣係點咧？咁有機會啊，慢慢先同大家講，因為係資料上面亦都係非常之多嘅嚇。啊咁反為我頭先講到啦，喺呢一個版本入面有任姐演繹嘅楊乃武同埋仙姐演繹嘅小白菜啊。咁頭先講過1952年錦天花劇團唐迪生寫嘅呢一個舞台版本嘅楊乃武與小白菜係有佢兩位參演，但係仙姐就唔係演繹呢個小白菜，由大碧姐鄧碧雲演繹呢個小白菜嘅，仙姐就係演繹呢一個傻三姑，應該係郭小大個妹啦，同埋演繹咧。就是楊乃武的家姐即係幫佢訴冤嘅嚇，楊谷晶啊，我冇記錯。咁其實翻查資料咧，暫時睇唔到咧，就先知有演繹過小白菜喺舞台上邊或者電影上面有呢個角色。反為演繹小白菜嘅咧，就比較多留意大家著名啦。咁講啦嚇，就係方姐方艷芬噃。咁我頭先預告都預告咗啦，啊有呢一個嚟自1956年嘅電影《小白菜情困楊乃武》呢部電影咧，就係周思綠導演嘅，盧宇琦編劇，就李遠文讚曲，入面有幾首插曲，就是有方姐演繹的小白菜，亦都有任姐任建輝演繹的楊乃武。咁我揀咗嗱，而家先揀咗呢首啦，一個唱段。咁、那個故事咁樣介紹嘅，佢話就係咁係咪同真事案情相同？我又唔敢講。總之佢就係話咧，就係小白菜咧就嫁俾郭小大啦。咁咧就係、但係佢同舉人楊乃武咧就互相傾慕嘅噃，礙於禮法咧斷情絲嘅。咁知縣鄭仁來咧就睺咗呢一個小白菜睇中佢啊。咁咧就但係俾啊郭小大咧。就係、是、撞破奸情，咁啊毒死個小歹，咁啊收買官員孝和，嫁和俾楊乃武啊等等啦嚇。咁呢個咧就係稍後大家聽長劇都聽到嗰個唱情噶啦。咁而家我哋先聽呢一個唱段咧，就係、是、方姐方艷芬演繹嘅呢一個小白菜嘅心聲啊，唱出佢嘅凄涼嘅身世嘅。咁都未講到佢同楊乃武嘅結識啊關係嘅。咁我哋先聽嘅呢個唱段啊，方姐方艷芬喺電影《小白菜情困楊乃武》入面演繹小白菜嘅呢一個唱段嚇。

0: 嗱，聽緊呢個唱段咧，大家亦都聽得到啦嚇。嘅呢一個小白菜啊，喺呢一部電影啦，《小白菜情困楊乃武》入邊咧，先係呢個唱段唱出咗佢淒涼嘅身世，但係咧收尾嫁俾個小帶之後咧，咁啊開豆腐鋪啦，咁啊生活叫做安頓咗落嚟啦嚇。咁喺呢個唱段入邊未結識到楊乃武嘅，咁至於之後嘅點咧，稍後有歌曲我哋安排到嘅話，就繼續大家聽落去啦。不如我哋跟住落嚟嘅時間咧，開始聽呢一套長劇版本嘅《楊乃武與小白菜》先，稍後為大家送上下。
1: 放慢平時急速嘅腳步，放眼睇下呢一個城市，轉角位嘅舊書店，晚風入面嘅花香，原來慢落嚟，身邊有咁多平時錯過咗嘅風景。星期一至五晚上七點至八點，香港電台第五台，陳思正主持《悠閒安多芬》，用精選音樂陪你漫步，重新愛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個角落啊！約定你，悠閒安多芬。

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咁啊，开始播放呢个长剧版本咧，就系《杨乃武与小白菜》潘一凡编撰嘅呢个版本啊，入边有江平演绎嘅杨乃武，崔妙芝演绎嘅小白菜，钟志鸿演绎郑仁来，陈慧玲演绎呢个傻三姑，即系个小带个妹啦，梅欣演绎嘅个小带，咁啊仲有稍后再有其他人出场啦。咁我哋先听第一场吓，第一场咧就系、是先睇下由呢个傻三姑出场先嘅，咁啊傻三姑咧就系、是、好为食嘅喺呢个唱词入边，咁之后亦都系睇下小白菜啊，同埋杨乃武嘅结识啊，咁啊个小带嘅出现啊，呢一场都应该有个小带出现嘅吓，咁我哋先听第一场吓，杨乃武与小白菜嘅长剧版本第一场，潘一凡编撰。江平、崔妙芝、钟志鸿、陈慧玲、梅欣等主唱的第一场的唱段。

你时常嚟收租，同阿嫂静静嚟谈情话。前几日佢娶老婆，阿嫂唔知消息仲将佢挂。呢几日阿嫂病，叫我请佢嚟将脉把，仲预备好酒肴，待我把酒筵来摆下。趁住冇人见，我偷食件叉烧都唔怕刀，唔怕。

0: 两蚊你。
1: 哎呀，嫂啊，我唔系偷送食噃，不过我试下味啫噃。
0: 哈、啊，你真系好辩驳啦，人哋话你傻啫，我睇你唔系傻啊，第时就唔好啦，俾我见到就唔紧要啫。如果俾杨二少见到，你怕几收家呢？
1: 切，佢又未嚟，佢点会见到啫？不过我相信佢今晚都实实唔嚟噶啦，因为佢以言语失身份噃。就算佢想嚟，佢老婆都唔会俾佢嚟啊！不如我两姑嫂子照餐搭大把啊！
0: 吓，佢结婚？我唔信。如果佢系结婚嘅，点会唔请我哋饮啫？喜帖都冇派嚟，你嘅言之凿凿，究竟佢与谁归宿而失而家呢？
1: 你话我傻喎、啊？你知傻傻啊嫂？唔通人哋娶老婆要打打攞咩？闻得佢个新娘系陈花小姐，男才女貌好一对蜜桃花。虽然我同你约佢来亲嘛，佢亲下我应承，又怕佢应承都系假。
0: 佢应承过实嚟嘅，哎呀，好心你咪偷送食啦。我情愿俾几分银你出去买嘢食啦，哎呀，去到够啦。
1: 又好，嫂你真熟性啦，我顺便同你出吹佢嚟啦。

0: 经不觉又到了，我看看他睡了没先得。郭大嫂，郭大嫂。
1: 哦，二少，请入嚟坐啊。
0: 好啊。
1: 二少，文德话你结咗婚喎。我唔系几相信啫。你对我话嗰啲俗粉融资，又点配得起你咁风流潇洒呢？
0: 小白菜，在呢个月前，我本来决定我唔结婚嘅，不过我后来急于结婚啦。

0: 因为我唔想我哋两个都咁痛苦，所以我任由我舅父嚟揸主意，佢替我娶咗一位陈氏嘅娇娃啦。
1: 吓，你真系结咗婚？
0: 真系结咗婚啊！
1: 咁我就恭喜你咯，二少。

0: 笑，我同你饮杯醒嘅意思。
1: 饮啊，唔好啦，小白菜。啊，虽然借酒消愁，愁更愁，你又何苦咁消极摧残自己呢？唔好饮啦。
0: 我系都要饮，我系都要饮。
1: 话唔好啦。
0: 二少，点解你咁唔上面呢？你唔同我饮，好啦，我唔会自己饮嘅咩？
1: 我都知道你好难过啦，小白菜。

0: 木，我要醉到死。
1: 啊，小白菜，唔好饮啦，小白菜，我爱你，真系反为害咗你嘅啫，我唔可以同你私奔噶。我之所以结婚，不过想绝你嘅痴心嘅啫。听日我就要杭州考试啦，你忘记我啦，你永远忘记我啦，挥慧剑把情丝割下啦。
0: 我觉悟啦，二少，你时常对我话，你话女精在，永流芳，我会永远记住嘅。好啦，今晚我最后见埋你呢一面，我明日就光头送别，但愿未了之缘来生续，望你与龙同饮，见否我泪落如麻。
1: 好啦，我同你饮系啦。

0: 门前坐下。
1: 你而笑你
2: 唔好咧，小白菜俾人见到唔好睇噶，唔好咧。
1: 我唔啊，我系都要亲手夹埋放落你个口度啊！你咧，
0: 喂，仲成世界嘅？哎呀，你哋当我死咁么？
3: 系唔系咧？我都系响得极极警报啦！你哋唔醒，你哋暗暗夹讲啫。
0: 哼，阿二少，你只手封湿咩？点解要我哋大姑娘喂俾你食噶？你呢种所为真系得人怕噶。
3: 大哥，阿大嫂佢几时有喂俾佢食？
0: 仲话冇？
3: 夹俾佢食啫嘛！日日有我傻三响处，你方佢哋会有乜嘢豆腐多多冬瓜咩？
2: 小大哥，
0: 做咩啊？
2: 阿大嫂叫我入嚟收埋你租啫，佢顺便就请我宵夜。你唔好误会啊，我讲说话并无花假嘅。
0: 哦，咁好闲啫，大家饮杯慢慢倾啦，咁就。
2: 多谢晒啦，我都要翻去啦，你哋慢慢饮下。
0: 咁你就扯噶啦。
1: 二少，你扯啦。
2: 我扯。
1: 真系招呼唔到噃，祝你明灯金榜，不负锦绣才华。
2: 敬你贵
4: 言，他日荣归已感，共各位闲话桑骂，告别回家，我为免家人牵挂，
2: 请啊请啊。
0: 我哋两公婆就撑行抬脚啊！我个少大真系严督啊，堪夸。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好啦，咁我哋继续收听第二场嘅第二场咧，我哋喺三点钟新闻之前听唔晒嘅，听到几多新闻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啦。咁头先讲过啊，这个小白菜要送羊奶冇选啊，咁啊带出咗呢一个郑仁来同埋佢个死党啊，这个朱少波演绎嘅钱桂生。好，咁我哋又听下呢一场，睇下三点钟新闻之前听咗几多下。

够了，落得与父笑走地花天地，望穿秋水等待故人来，不敢满怀欢见啊！啊，只船嚟紧啦！

0: 公子上岸啦！
1: 啊，好好好。
2: 小人钱桂生参见公子。
3: 哦，原来钱桂生兄你啊！
2: 系啊系啊。啊

0: 虽是金粉地，窗前也是美人穿。公子貌美多金，令我颠倒不少莺莺燕燕。入去茶了，饮杯茶歇下脚先咧。
1: 哦，好极好极。两位公子饮咩茶呢？
0: 啊，开壶水先啦。
1: 哦，好。
0: 埋嚟饮杯茶食件饼吧咧，
2: 咁就多谢晒噃，药药财宝老板，我傻傻生唔客气噶。
1: 嗯，烂开烂开烂开，周身邋遢冇离贵格，哎呀，我情愿俾钱你坐开食啦，哎，烂开烂开。
2: 咦，亦得，合伙伙计啊，整两件身高折照下。
3: 好啦。
4: 小白菜。出边咁大风，你唔使送啊，翻去啦。
5: 唔紧要嘅，二少。
4: 你太客气啦。

必孝，望你强犯家宴，啊，莫为我相思长。小白菜。

0: 重啊，二少。三姑娘，你快啲同二少担啲行李落船啦。
1: 哇，乜咁靓噶？
2: 靓啊靓，佢就系仓前县嘅小白菜啊嘛。
1: 小白菜啊，
0: 做得都冇冇解嘅。头先就死方我行得快，阻住你哋情话绵绵。而家就起晒嘅咁吹力，吹啲心高都会卡死人。你哋吹到我手弹病啊！我日日饮埋杯茶都得啩？
1: 系咯，你都请埋嚟饮杯茶啦，小白菜。我响杭州啊。闻得你靓通仓前院噶啦，今日真系闻名不如见面。
0: 仓，我靓唔靓又关你咩事啫？你都冇解嘅你。
3: 唔好理佢。
1: 哦，赞啊！你都唔啱嘅咩？
0: 哈跌跌，点解你又唔赞赞下我咧？我又个好好身材，日日又会做针子。如果你日日有帮衬，就去福寿湖同沙三号画画揾我哋啦。我哋两夫嫂啊，收。
4: 讲穿咗个地址，弊家伙啦。好，咁啊，跟住个唱情点，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啦噃，大家。
5: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喺社交专业表示，寻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同埋卫生处喺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的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三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療的轉介患者。醫院首階段提供93張住院病

0: 床，其中六十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嘅3:07半钟踏入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定系想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3:00新闻之前咧已经听咗接近两场嘅呢个长剧版本嘅《杨赖武与小白菜》，潘一凡编撰嘅《江平吹妙之钟云》钟志宏钟志雄，对唔住啊，陈慧玲、梅恩、朱少波。张醒飞、朱鼎鹤、白燕子等合唱嘅，我哋头先听咗第二场，听到咧呢个小白菜因为送阿杨乃武上京求功名嘅时候咧，就俾呢个郑仁来喺码头遇到，遇上郑仁来就睇中咗佢，咁就系呢一场就听到呢度吓，咁啊郑仁来仲知道小白菜咧就系识针子，咁就系呢度咧继续发展落去，咁仲有几分钟，不如我哋将第二场同第三场连续一路。听埋落去，又听下呢个郑仁来点样可以将小白菜得到手吓？
1: 哦，原来小白菜会做针子噶，咁。

0: 是长花露柳，岂容你调笑在阿家也前。我愿作护花令，不许狂追来艳啊！
1: 切，我哋浸下生意啫嘛。
2: 系啊。

0: 莫怪我挥拳把你鞭啊！笑话，
1: 通我怕你？
0: 我怕你啩？
1: 够钟啦，开晒啦你！
2: 二少，快啲落船啦，何必为我而与人结怨呢？
1: 好啦，小白菜，咁我去啦。我望你好家自爱，谨记我临别嘅赠言啦。我去啦。

0: 菜，你能唔能够同我绣个香囊啫？至于酬劳嘅问题，咁你喜欢要几多钱啊？
1: 钱钱我就唔要啦。
2: 乜乜乜唔要啊？你唔要我要。
1: 咪咁多事啦，三姑娘。讲到绣个香囊咁小事，我可以应承你嘅。不过
0: 咩嘢呢？
1: 起码要一头半个月之后，你去福寿湖同苏广成裁缝我啦，三姑娘，我哋同范家园啊，
2: 喺屋企攞攞都得，不过而家伯伯傍上。

0: 哦，得嗱，送十两银俾你买花戴啦，三姑娘。
1: 得咗噃，你唔叫我，我都扯咯。
0: 哇！

0: 良朋，方才送别的礼人究竟是谁家属于
1: 这一位丽人，靓通仓前院，为是彩凤叹徐鸦，嫁个丈夫就丑样到极点。头先个书生杨乃武啊，似乎与佢有染。如果少爷你喜欢，小弟当能如你愿
0: 吧。真唔真噶？
1: 等我人善如穿针。包你话妥善，我包你话妥善。
0: 你先等真，
1: 冇话话
0: 过言，
1: 话得做得。
0: 哎呀，好好好，

0: 但求温香玉液。我教你一个锦囊妙计，
1: 点样啊？
0: 包你亲近嗰位园中师，为是特别声明，千祈唔好过后媒人炒后事。
1: 会嘅，我唔会难为你嘅贵生。只求南桥有路，又何惜大沙金钱？

财神唔系人咁笨，估唔到到头送别都会撞贵人。佢阔绰非常，我不妨。

叫我阿嫂同佢奉祭香炉，你我要成机揾母亲。哼，唔知个阔少嚟唔嚟咧吓？

0: 福寿胡同三号啊，呢间系啦。本来小白菜叫我去苏港成衣铺攞嘅，不过都系直接入去揾佢好。等我入去揾啊，至得。哦，原来三姑娘，你阿嫂喺屋企嘛？
1: 咦，乜嘢风吹吹你嚟啊，大少爷？你揾我嫂咩？就算你嚟攞香。

0: 使失心急蛇成咁噶。
1: 三姑娘，一来我想嚟攞个香囊，二来我想嚟探下你阿嫂啊，三来我特登嚟送样礼物俾你啊。嗱，呢个金镖仔系响外洋运翻嚟，好名贵噶，我专程嚟送俾你噶，希望你同我引线穿针。
0: 吓，你送个滴滴滴鼻鼻俾我啊？都好嘅，不过冇乜用啊。
1: 冇用，嗱呢啲有用咯啩。
0: 系咯，呢啲就买得嘢折照啦嘛。等我得三张凳你坐，你口渴嘛大笑。等我执针杯茶你饮咩？
1: 三姑娘，我咧就唔口渴，不过我心咧就觉得有多少渴啫。
0: 吓，你心渴咩？我明啊。你想我同你穿针引线，我当然熟悉啦。你傾下就好啦，唔好咁多事事實噃。阿嫂啊，快啲落樓啦，有人話揾你啊。
2: 哦，咪咁啊。

0: 啊？
1: 系啊，小白菜。
0: 哎呀，你嚟我屋企做乜嘢啫？虽然在埗头与你有一面之缘，你似不应作无聊嘅访问噃。
1: 无聊？点见得啊？我觉得有味到极噃，小白菜。所谓一次生，两次熟啦嘛。同时你应承收个香囊俾我噶，啊，一来系你约我嚟嘅，二来过门都系客啦嘛。何况我仲想嚟帮衬你，你似乎唔应该开罪呢个客人啊。你想下啦。
0: 又系噃嗬，人哋一心嚟帮衬我，我唔应该咁冇礼貌待人嘅。诶，真系对唔住啦，公子，因为我呢排心情唔好。得罪咗人都唔知噶，唔好怪我啊！真系招呼唔到啦。嗱，等我斟杯茶你饮呢。
1: 唔使咁客气咯，小白菜，我一心为香囊而至噶咋。你受起未啊？我都好想应手得心啊。
0: 受起啦。嗱，等我上楼攞俾你啦，随便坐阵先啊。
1: 哦，得得。我痴心愿作群边蝶，怎奈胡花无计费事寻啊！幸有挑情药，待我混入香茶，把佢嘅芳心挑引啊！
0: 收好了，公子，睇过合唔合你意？
1: 哇，真系香噶，咦，真系香，
0: 哎、
1: 真系香。
0: 乜你揸住人哋手唔放嘅啫？
1: 真系，真系，对唔住，对唔住，我忘形因乐极，请恕我唐突玉啊人啊，叫你好比一朵鲜花，何以插于牛粪？小白菜，你嫁着个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郭小带，真是替你可惜了。
0: 哈，我使乜你可惜啫？开讲都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我件事使乜你咁关心啫？你扯了噃，我唔做你的生意啊！我呢个有夫之妇，不容你游池挑衅啊！扯啦嘛！
1: 使乜咁认真啊，小白菜？我为你一见倾心成单恋，这个香囊等于我的灵魂生命。如果你咁都不肯俾我做纪念嘅，咁你教我何以为人呢？
0: 唉，其实我啲咁嘅人又点值得你纪念呢？好啦，你既然咁讲，我就俾翻个香囊你喺啦嗱。
1: 多谢多谢。

0: 我扯了，小白菜，我走了。
1: 公子，你翻嚟啊？
0: 乜叫我啊？啊，咩事呢？
1: 唉，单恋唔可以成功嘅，等我点醒下你啊？
0: 唉，点啊？

0: 错，都是我错了。我知道情爱是不可以强求的，我的心呢的确是很爱你的，虽然不得啫，难道想都不给我想咩？你以后都不准我再来了。我想请求你能否与我对饮干杯。
1: 我又不懂饮酒的。
0: 唉，咁茶都饮杯啊，好待我忘记今宵的离恨呢。
1: 好啦，我又不想令你太失望，咁我就同你饮杯茶系啦，好待你早识痴心啊。一人一杯啦。
0: 小白菜，饮过呢杯茶，祝你从心所欲。
1: 咁我又祝公子你前程似锦啊。
0: 好啦，饮完呢杯茶，我扯啦。
1: 扯、啊。

0: 嗱，呢个郑人来卑鄙落药啦，咁啊就令到呢一个小白菜咧就系、是、啊中咗嗰啲催情药嘅计啊，咁跟住落个唱情系点，大家继续听落去啦，咁都估到大概点嘅，但系都有一啲系可能系出乎你意料之外啊，意料之内啊嘅唱情噶噃。而家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28，半钟，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0: 跟住落嚟第四场啊，第四场咧就系呢一个郑人来一开场啊，已经交代咗啦，已经对呢一个小白菜咧就啊，即系摧残咗佢嘅肉体啊，夺咗佢嘅精操啊吓。咁点知嗱，我话有啲你可能意想不到嘅剧情咧，就系、是、郭小歹撞到佢哋嘅奸情啦，但系佢误会咗呢个系杨乃武，因为之前佢见过阿小白菜夹送俾阿杨乃武，怀疑佢哋啊嘛。咁咧而咧就系呢、這个呢一场唱情就应该系呢个郭小歹俾呢一个郑人来打伤咗，但系佢仲系误会咗佢系杨乃武啊。咁点样可以最后仲要害死埋郭小歹咧？我哋继续收听第四场啊，潘一凡编撰嘅长剧版《杨乃武与小白菜》。

0: 小白菜，你插死我啦！你插死我啦！我涉肉偷香自刎都死有余辜噶啦！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亦风流，精人来能够死在你嘅肉手中，虽死亦风流陶醉。你插啦！你插啦！
1: 是前生欠下你风流债，只有今日蒸花零落，饱受雨打。

0: 叫人夜私奔，逃到海角天涯长欢聚啊！
1: 哇！你个杨奶母啊，咁猖狂都得嘅，好睇下你哋点至得。

0: 我求你以后都唔好嚟冤枉我就算啦。
1: 点解咧？
0: 虽然我丈夫今晚喺铺头瞓啫，为是鸡春咁密都会暴出仔噶。你扯啦你。
2: 好，等我摸入去厨房攞把菜刀出嚟。开门。
1: 开
2: 门啊！
1: 开门啦！点啊？
0: 哎呀，死啦！我丈夫翻嚟添，点算咧？你快啲匿埋先啦，快啲啦！
2: 开门啊！喂！
0: 哎呀，嚟紧啊！人哋要着翻件衫，然之后至开得门噶嘛！哎呀，你攞把刀嚟做乜嘢啫？
2: 拉开！等我攞佢个命！
0: 攞
2: 啊！哎呀！
1: 哎呀，走去搵钱贵生搞掂佢先得啦！
2: 到我变了谷气堪愧，我同你杨艾母又唔系十冤九仇，点解你嫁到我死来活去啊？
0: 哎呀，你见点啫，老大？
2: 你都对得我住啊？你点对得我住啊？沙大姑娘，
0: 我都唔系想对你唔住嘅，老大。
3: 食完一趟又一趟，傻傻三今晚真真妥妥当啊！咦，以前只有阿哥跪跪啊，嫂姐，你点解今晚阿嫂会跪跪啊，哥哥呢吓？
0: 老大啊，我一向都系瘦身嚟哟。又起了今晚被那落地残吹啊！你切不可误认逢丁作马娘。
2: 你梗系帮住杨艾母个衰仔啦！
0: 你斩嘅系元尊少爷。
2: 哦，大老爷嘅仔啊！
0: 一日都系三娘少爷啊！佢
2: 三妹，你都害得我惨啦，三妹。
3: 唔关我。
2: 仲话唔关你事。

0: 笑我做肥龟，越想越冇人生乐趣。
1: 三姑娘，你快啲去揾医生啦！
2: 医生都发瞓觉啦，文都话杨二少发翻咗嚟噃，唔啱话揾佢咯。
1: 哎，咁就快啲去揾二少啦你。
2: 咁我去啦。老大呀，唔该你偶迟一阵吓。
0: 三妹，你去时去，你千祈唔好对阿二少讲啊！呢啲事干讲出嚟，失礼死人噶。
2: 我梗唔讲，你估我傻傻嘅咩？
3: 再查中下月，星来复

囊啊，人哋靠害你，咁你使乜扯只大姑囊？哦，原来系雨呀你呀，系无嘅关嘅咩？好在呢顶飞龙。

0: 你似如血忠心，所以人哋飞禽嚟大人咬，唔怪得我个门你厚啦，成日似趁虚你唔怕走私和漏税，我但求年万有尖一对，我都知道你彩凤除鸦，总之我亦知情识趣啊。你千祈唔好扯啊，大姑娘，你夫你点就点啦，我话过以后唔敢管你咧。
1: 唉，你千祈唔好咁讲啊，老大，你咁讲我就更加难过啦。等我同你操下个心口先啦。
0: 你咁锡我，又同我捽心口，我真系情愿俾人打多几次啦，大姑娘。
2: 快啲行啦！
3: 你掹我行快做咩啊？
2: 你快啲救下我阿哥啦！你唔救佢，条条命都冻过水噶啦！
3: 咦？阿小大哥，你系唔系头先吐过血啊？吓，睇你面如泥色，使我大费筹除啊！得唔得？即刻睇脉先。
1: 二少，佢方才被人打伤嘅。唔该，你用心医理佢啦。
0: 系啊，不过我行路唔戴眼，撞埋条大岔嗰度啫嘛，一日都系我自己当衰嘅。
2: 唔系啫，阿老大实上足奸，俾阿嫂个情夫打伤嘅。
0: 打你个死人头咩？唔好听阿傻三讲啊，二少啊，我哋大姑娘点会有咁污糟邋遢啊？
3: 哎呀，哎呀呀！估不到别离才一愿，啊，正系堪怜明月照沟渠啊！苏话寄房女精在，永流芳。啊，做乜你竟遗忘那京句啊？

0: 唔该，二少你快啲开方啦，叔叔啊，好心你又唔好同二少讲起啲离情别别碎咯。
1: 阿小大哥，你个病一来就系吓亲，二来咧就系打亲嘅，不如咁啦，等我开几味化气平肝嘅药你食咗啦，头几日就冇事噶啦，定能药到病除嘅。等我开方。阿三姑啊，你即刻拎呢条药方就去斜对面安仁堂啊！你执咗佢，你就叫阿钱贵生入我数得啦。嗱，我走先啦。
2: 唔该晒你啦，二少。
1: 唔紧要，如果冇咩事，就无谓再揾我啦。我扯啦。
2: 我知道。
0: 喂，开门啊！执药啊！
3: 呢次攞嚟衰。估唔到大少咁暴戾，打伤割小大，正话揾我帮忙佢，匿埋喺我铺头，恐防将我累，佛听拍门声，等我睇过阿威定阿水。咦？乜咁夜啊，三姑？
0: 是老头啊，我阿哥俾人打伤咗噃，快啲同我执剂药，等住救命噶。
3: 咁啊，咁你喺门口等一阵先啦。
4: 喂，阿贵生啊，系唔系阿傻三带人嚟找我夫妻啊？
3: 唔系，定啲啦，杨奶冇开张单叫傻三嚟执药噶嘛。
4: 吓、啊，杨奶冇开单叫傻三执药啊？咁有办法啦、啊，贵生。望你坐吾一臂啊！我的情敌诛除，大可借刀杀人，药中鞍马砒霜少许啊！
5: 事成咗之后，我点都酬答你嘅。
3: 咁啊，好啦好啦，
5: 唔使惊啊，
3: 你带都帮忙你嘅、啊、大少。
0: 喂，乜咁耐噶？
3: 啊，嚟啦嚟，嚟咁猴急至得噶嗱，得啦，翻去三碗水煲埋八分啦。
0: 又好。呢剂茶药又杨二少扫博士头，到底饮咗好唔好得噶？
3: 一剂见效，包括药到病除啊！
6: 呢个卑鄙嘅郑仁来咧，仲要害埋啊杨赖慕添啊！咁跟住嘅唱情系点？稍后为大家送上。时间嚟到凌晨嘅3:45，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跟住落嚟嘅第五场咧，就系郭小歹系中毒死咗啦。之不过咁点样会有人为佢申冤呢？咁样哦，原来咧佢有个细佬嘅，就系由呢一个白燕子所饰演嘅。呢个细佬咧就嚟到发觉唔对路咧，就系要翻查呢件案。好，我哋继续收听啊。

0: 小白菜啊，开嚟同你倾两句。
1: 有咩事啊，钱老板？
0: 小白菜，阿郑大少就叫我送50两银俾你，等你办理丧事，仲叫你啊唔好过度伤心悲怆。
1: 我而家都六神无主啦，都系唔好治啦。我而家赶住去隔篱裁缝铺揾阿苏妈过嚟，替我把丧事帮忙啊！
2: 呢次我又唔傻傻啦，是老头，爹点解我阿哥死你就同只郑大少送钱嚟呢？我明白啦，我要替老大报仇，就将你得刀心脏。
0: 咪喐手！三哥，老实讲俾你听啊，你阿哥就系郑大少害死嘅。我谅你都唔敢讲俾人听嘅，因为你都受过郑大少嘅恩惠嘛。嗱，又送个金表仔俾你啦。曹伟上嚟咧，你都有罪嘅。大少就系袁太爷嘅仔啊，包冇事噶噃。你精就咪坐，如果有事咧，你就赖晒杨奶母就得啦。如果你唔听我嘅说话，系唔系想斩手发肠啊你？
2: 我怕死咯，我唔敢嘈咯。
0: 哦，咁就你谂你啦，我唔得闲等你阿嫂啦，我走啦噃。
2: 受咗大少呢个标，大家搞出咁大件事，我唯有诈傻扮懵，乜都唔讲咯。
1: 又唔喺屋企添，三姑娘啊，你拈咗老大嘅血衣去烧咗佢吧啦。
2: 好啦，等我搵翻出嚟拎去垃圾缸烧咗佢系啦。

0: 点解小白菜门口挂住对蓝灯笼呢？等我问下小白菜至得。小白菜，小白菜。
1: 阿爷妈妈边个叫我呢？出嚟睇下至得。

0: 小白菜啊，何以你大笑披麻？究竟你家中谁人命丧啊？吓、
1: 啊！王二少，阿老大死咗啊！今时见面嘅小白菜已变了小姑娘咯。
0: 乜小大哥点会死噶？吓、啊！佢虽然系受咗伤啫，但系不至于死噶。我开咗张药方俾过佢嘅，到底饮咗我剂茶之后，觉得如何状况啊？吓、啊！
1: 本来睇佢个样都唔会死嘅，未饮你剂茶佢仲好精神嘅，点知一饮咗你剂茶，佢就七孔流血，转眼变身亡啊！
0: 乜一饮咗我剂茶就七孔流血啊？
1: 系啊，
0: 哎呀，英文噩耗，枉我术善啦，奇王，何以一盏元宵会把人命丧噶？唔系啩？
1: 系呀系啦，老大死得好辛苦添啊，三姑娘都亲眼见噶啦。二少，
0: 吓，
1: 而家我至明白，原来你真系爱我嘅。
0: 小白菜啊，你千祈唔好乱讲说话。
1: 切，你估我傻嘅咩？二少，你个心想点，我都知得清清楚楚啦。

0: 死啦死啦！你咁嘅意思，即系话我立心毒死你个丈夫啫，小白菜。
1: 系你使乜咁惊啫？多个人响处我都唔讲嘅，静静地认咗佢啦，意思要。
0: 令我心。

0: 我嚟收租啫。
1: 咁夜嚟收租？巨人夜作不速客，何以融融西野在坑旁？孤男寡女惹人厌，竟有偷情勾夜。
2: 二叔，你唔好乱讲说话噃。

0: 唔好睇落。
1: 哎呀呀，原来是血衣一件，使我悲愤难当。我火遮眼，要问是因，三妹对我直言真命。大哥怎样死法？你快啲讲啊！
0: 咦，有乜点点死啫？双脚伸直，两眼一翻，咁唔系呱呱呱得咯？
1: 正嘅就照直讲，照直讲啊！讲将你鉴生汤，鉴生汤，
0: 我讲，一日都系老大佢唔小心。行街俾条大铲刀心撞，阿嫂佢叫我去请医生，就系呢位二少，佢开方，点知饮完咗佢碗药，七孔流血变身亡。
1: 咬蛋！昆明下毒在原上，血衣证明浮山案，两人险有你会行。大叫地保街坊，捉拿淫妇奸夫，都衙门命夜魔。
2: 冤枉啊！冤枉啊！
1: 冇得讲，拉去见官先。
0: 我为你案情牵累，不如真卖包个快头。
3: 要上到公堂啦，情况系点？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杨乃武与小白菜啊！
4: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喺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嘅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嘅军事装备同埋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话，遭乌军袭击嘅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嘅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嘅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享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陶丽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

0: 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她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她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她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她的歌曲将继续在不同年龄层引发共鸣，而她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陶丽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在凌晨4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

0: 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月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4:09啊，来到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定下想继续今晚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专辑，继续播放这一套潘一凡编撰的长剧版本杨乃武与小白菜啊。江平吹妙之钟志雄、陈慧玲、梅恩、朱少波，仲有稍后出场啊，白燕子出场啦，就有稍后朱鼎鹤啦，张醒飞等。咁我哋头先听咗五场，嚟到系第六场啦。咁头先都听到啦，咁呢个郑仁来咧毒死咗个小歹，就嫁祸俾杨乃武，而小白菜误会杨乃武对佢钟情咧，都以为系杨乃武毒死个小歹。咁个小歹嘅细佬嚟到发现个哥系毒死咧，咁咧就要闹上公堂，咁啊拉咗呢一个小白菜啦。咁然后咧呢个郑仁来咧就想办法咧就要呃。住呃掂呢一個小白菜，仲出動埋佢阿媽喎，咁啊聽下呢一場嘅唱情，大家就會知道啦。

相遭危难，又似娇花玲珑，谁怜命半残。

0: 快摆好啲酒菜之后翻出去。小白菜，你无谓咁伤心啦，等我同你开咗对手疗先啦，再同你抹干对模糊泪眼。
1: 你啱开，我唔使你系好似猫儿哭老鼠假慈悲啊！你对我嘅仇恨，我永记心间啊！
0: 我知你恨我，你把口话恨我啫，我知你嘅心查实好爱我嘅。嗱，你饮啖酒先啦，我夹件鸡俾你啦。
1: 我唔食。
0: 切，你方有毒响里边咩？唔啱我咬一啖，你咬一啖啊嗱。
1: 我唔使你咁好心，只有恨你，我唔会爱你。老实讲啊，我个心只有爱杨二少。我恨你手段凶残啊！
0: 正人来，与你完成合体，杨乃武竟占有你脑海心间啊！佢已娶妇，我未娶妻，何以你对佢情浓，偏对吴冷淡？
1: 菜花风，佢是莲香殿，我以佢精神之爱，分俾你强化花盼啊！我头可断，舌难言，任你拔剑横刀将我斩啊！你杀咗你，有胆嘅你就吉死我啦你！
0: 啊！你估我呢把剑仔杀你咩？不过我想自杀咋嘛，小白菜。

0: 我对你有始有终，望你对我稍垂清眼，食啖饭啦，你饿亲我好难过噶。
1: 病人们，你唔好用坏油手段嚟对待我啦，我恨你毒死我丈夫，家祸殃举人，能把我贞操毁难啊！
0: 笑话，小白菜，记唔记得麦系羊奶冇睇嘅，方又系佢开嘅，我点知佢会叫你安仁堂执药？你话我毒死你嘅丈夫，凭边点可以证明？计我话实系羊奶冇毒死郭小姐，唔系点解一饮佢剂药就七孔流血，竟在嗅觉失魂？
1: 又系噃，唔系嘅，杨二少点会咁残忍呢？实系你，唔系点会我个丈夫一死，你就叫钱贵生送五十两银米啊？呢一点就证明你买通钱贵生而嫁祸杨二少
0: 啊！你估错啦，我送钱俾你，无非为同情你咋？你谂真下啦，如果你咁讲法，就好人难做啦。
1: 又系噃，
0: 小白菜，我阿妈话过，如果你能够消灾解难嘅咧，就正正式式用花红大轿娶你做我嘅老婆。只要明朝开堂嘅时候，你死口咬实话同杨奶冇有私情，系佢毒死郭小姐。咁你一出监啦，我就马上娶你啦。嗱，等我喂你食啖饭啦。
1: 唔得嘅，唔得嘅。原来你啖饭咁恶啃嘅，我点都唔能够恩将仇报，害到二少性命受摧残啊！
0: 你点会害佢啫？慈禧太后爱才若渴，不斩科举中人噶嘛？小白菜，唔通你唔想坐花红大轿咩？做袁太爷嘅新抱啩？我准备同你礼行殿宴噶啦。
1: 慈禧太后不斩科举中人，
0: 系啦，
1: 坐花红大轿做袁太爷新抱，
0: 冇错。
1: 哎呀，都唔知系唔系嘅啫。你把死油嘴啊，真系树上只雀都俾你氹咗落嚟啊！真使我疑信半参啊！

0: 有情两情阿妈，这个就是小白菜了，他虽然是群报经差，这次含冤受屈而至铁索郎当，但是依旧风华未减的。
1: 看过
0: 你看真下，小白菜啊，快点上前。

0: 拜见我阿妈啦。
1: 范府不患而叩见，王夫人垂怜苦命，得平冤狱，自当结草衔环。
0: 寿色确可餐，端庄船堪赞。若得你为媳妇，我欢欣都实无限。自当替你洗沉冤，出狱之时行殿宴。我儿待我命玉官，不许将我未来媳妇就来怠慢啊！
2: 孩儿遵命。嗱，咁你大可以放心啦，小白菜。五更啦。
0: 白菜你把佳期等候。
1: 哎呀，我不敢收人伯伯，谢夫人你恩重如山啊。
2: 明日你要力争杨氏举人，
0: 否则难以替你消灾脱难啊。记住啦，小白菜，你千祈唔好自误啊。人来扶阿妈翻公馆啦。
2: 好声行阿妈。
1: 好声行啊，夫人。明白夫人一席话，小白菜笑逐开眼啊。
3: 呢个郑人来出尽方法啊，咁啊当然啦，要毒死咗人，要洗脱自己嗰个罪名啊嘛，咁啊出埋佢阿妈啦，咁啊呃佢呢个小白菜，咁系咪真会取佢呢个都唔敢讲啊，咁总之我哋继续听落去就会知道啊，跟住嗰个案情发展吓、啊，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5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3: 跟住落嚟嘅唱情咧，就系话杨乃武已经系立案啦吓，去到复审嘅阶段，而佢家姐杨谷贞咧就系去要求啊申冤，咁啊揾到佢打紧工嗰个咧就刑部尚书童刑啊，童刑系由张醒飞饰演嘅，童刑咧就嚟到嘅再次复审，又可唔可以翻案呢？咁我哋听落就自然知道，当然唔系咁容易啦。而喺呢场入边咧，就仲继续有埋呢一个朱鼎鹤演绎嘅原官郑光祖，郑光祖就系郑人来个父亲，一定系帮郑人来啦。好啦，我哋继续收听下呢、這个潘一凡编撰嘅长剧版本《杨乃武与小白菜》嘅第七场啦。

上报君恩，下责问，高原秦敬秉公心，铁面无私分曲直，同翻原案免冤沉嘅。杨伯安全国震惊，今已解经由本部堂覆崖心啊。杨谷英明冤斗弟啊，本官也曾未服家事。

0: 一旁打你。
1: 是是是是。
0: 关羽，
1: 来，
0: 可曾带齐主反口供及档案卷宗，以待本官详查复审？
1: 大人，此案由陈锋审判，每一堂都判杨乃武犯了奸杀之罪，待卑职呈上公文啊！
0: 大人。

0: 嘢证据证实杨乃武毒杀你长兄？是否你亲眼见到杨乃武将你长嫂挑衅啊？
1: 大人，张公乃是杨乃武开的，更有安仁堂钱贵生为证。讲到话他挑衅我阿嫂，就在于我翻仓前奔丧之夜，亲眼看见他们在孝堂融融细雨的。很多街坊邻里都可以作证人。
0: 本官查得钱贵生在未开安仁堂之前乃浪子一枚，其言不足信。讲到话你亲眼见到他们在孝堂融融细雨，又不是捉奸在床。街坊邻里又怎知道格伦的聪隐啊？
1: 阿大人，照你这样讲法完全就不像审案吧，分明你想曲都咬翻直的啫。唔怪得话啦，官字就两个口啦。钱贵生系药材铺嘅老板，呢啲药就系由佢执嘅。你都话其言不足信，唔止嗰啲街坊邻里啊，都话佢哋有私情嘅。你又话逐间在床至够证据，请问大人你啦，系唔系在你府上嗰个杨乃武家姐杨菊贞？有资格做证人呢？哎
2: 呀，被他问得我无言可答，分明怪我偏袒案中那人，忘恩气且平心，把证人来质问。
0: 钱贵生，你明知飞霜可以杀人，为什么你要卖给他呢？哦，杨乃武杀人嫌疑，而你无形中做了帮凶，你都罪加一等吧。
3: 大人，我以为杨乃武买来毒老鼠的啫，何况他是我安仁堂的挂牌医生嘛。
0: 在第二堂话飞霜两个字是写落张方嗰处嘅，张方竟然唔见咗，就住喺流水堡里边。然之后你见到张方有飞霜两字，点解你而家又咁聪明，以为佢毒老鼠呢？你嘅口供可谓含糊大混。
3: 大人，如果你做医生开嗰味药啊，我唔照单执俾你嘅。假使个病人因小因未药就死咗啦，嗰阵死嘅时候呢、这个责任系边个负啊？唔该大人，你教我做人啦。
0: 即刻，安太师。
3: 是。
0: 郑志远，
4: 在。
0: 你系余杭嘅父母官，如果呢件案唔关你嘅事，何以你要收买证人、运动上司？哦。可见你是有嫌疑的成分。
4: 阿大人，我没有收买证人噃，而且我代替啲证人好咧，无非系想佢协助我破案嘅啫。至于话运动上司，更绝无其事。请大人查白查真啊！
2: 小白菜，不像是杀人凶手。

以嗰个利

0: 啊，大人啊，大人，我不过同情阿小白菜啫，我同佢冇关系噶，我更冇喺张药方处写个砒霜两个字嘅，我真系好冤枉啊，大人。
1: 别人冤枉你又可说？我以小白菜药三番四次，说到你毒杀啦佢一郎君啊！又怕冤沉，不敢低头将帝运啊！
2: 大人，如果你唔下刑，佢点肯招认呢？下刑啦、
1: 啊！忍耐，下刑。

0: 獨使個小大嘅唔係楊乃武，乃係另有其人啊！我以前嘅口供完全係假嘅，我而家講真説話咯，我。
1: 喂喂喂，你唔好亂講嘢嘛，嚇！
2: 唔係楊乃武係邊個啊？快啲講啊你！
1: 好，咪嘈！而家你嚟審咩？即話本官審啊嚇！到底邊一個啊，小白菜？你唔怕直講啊？
0: 大人，总之不是杨乃武毒死我丈夫的，是
1: 哪个、啊、
0: 因为我情人多过头，等我想清楚然后再讲给你听。
1: 好好好，你想清楚再讲啊。
0: 我不能讲出是郑人来，因为个未来家公在旁听审，不如是但话一个了。大人，如果问边个迷奸我，边个毒死个小大，就系呢一个钱桂生啊！
3: 人类，
4: 用桂生下刑。
5: 啊，冤枉啊，大人，我想迷奸佢都唔得噶，唔该你派人移马我啦，我已经终身不幸噶啦。
3: 人类，押入后堂。
2: 尹上大人，验得钱桂生一身风流病，成个太监一样，早已斩草除根了。

0: 咁啊，越审啊越糊涂啦，太监又点会迷奸啊？大人，系将小白菜行刑，唔系问敌都斩嚟胡混嘅啫。
1: 小白菜，你胆敢将本官欺骗，人类将佢毒打一身。
2: 哎呀，我讲啦，大人，迷奸下毒者唔系杨乃武，系字。
3: 喂，小心讲说话。
2: 哎呀！
3: 大人，小白菜晕倒公堂，杨乃武不打不招，快些将佢嚟落监棍啦！
0: 杨乃武，爹嘅快脆招认，可惜难免军下牺牲啊！
4: 冤枉难招啊，大人！
0: 冤枉难招，
3: 快啲落监棍打啦，大人！
0: 等等，打赢。
5: 姜大人，杨乃武昏迷处了。
0: 人来，
5: 有
0: 人需管事。
5: 有
3: 哎呀呀，我手跛脚趾难受苦，唉，虽生犹死，都已是残废之人啊。大人，他仲不肯招认，打你个招啦！
0: 杨乃武，你招不招？
4: 啊，我愿招啦，大人，我愿招。无可奈，孤打成招，怕受三目严刑，来靠问啊！杨乃武宁愿死，都唔愿制。总之毒死个小弟都系我，迷奸小白菜又系我，又有人同我申冤反案。我愿招啦，你唔好信啦，大人。哎呀，
0: 杨乃武既然认罪啊，按律伸手啊，相问啊。小白菜亦是淫蛙，明一同斩首罪问啊！人来，先将佢两人收监，明日一同正法，去一行。
6: 小白
0: 菜，本官自有良谋在后啊！你看我手段啊！
7: 根据唱情咧，杨乃武就唔能够接受到，抵受唔住呢一个酷刑啦。咁最后咧就自认啦吓。咁但系呢一个同刑咧，话佢仲有梁谋在后。梁谋系点咧？我哋继续听落去，自然就会知道。嚟到最后呢一场，最后呢场系点样翻到案咧？咁如果大家熟悉有听过其他唱曲嘅，都知道啦，就系喺临行刑之前咧，就安排到杨乃武同埋呢一个小白菜一齐食呢一个断头餐啊嘛，叫咁，然后咧佢哋咧就讲出嗰个真情嘅时候咧，同刑就知道咁话嘅。好，我哋收听最后呢一场嘅唱情啊。

沉冤先丧命，缘何果报啊？不分明，系咯。我既然

唉，我心全碎，痛怨缠绵，偷怨那杨花。

0: 杨乃武且细听，我哋大人开恩赐酒肴，理应把性情来鉴领，特准小白菜佢过监仓，等你两人饮杯胜，有计即管倾，有酒同命定，你哋即管开心几个时辰，明早发场同丧命啊！嗱，你哋饮饱食饱倾饱，做个饱鬼好过做个饿鬼啦，笨。
1: 二少，
2: 咪叫我小白菜，你自己自问良心啊！我杨乃武有咩对你唔住？点解你死后要咬实话我毒杀你个丈夫，竟然恩将仇报？难得你仲有面目嚟见我，你而家算攞景抑或赠庆啊？你
1: 二少，我都知道对你唔住咯。我来向

0: 歉，向你忏悔。你见否？我血泪盈盈呢？
1: 哦，一句对唔住就算啦嘛。小白菜，到呢个时候，仲有咩嘢好讲啊？不过我死都唔舍得闭眼噶啦。我更唔明白，我对得你咁好，点解你要冤枉我？趁我而家冇人见到嘅时候，我一定要问明究竟嘅。
0: 二少，我错听郑仁来嘅甜言蜜语，佢叫我死口证实系你。我话我不能恩将仇报咁冇良心嘅，佢骗我话慈禧太后爱才若渴，不斩科举之人，同时佢可以用人事替你脱罪，仲话我出咗狱就用花红大轿迎娶我。佢阿妈亦亲口应承过娶我做新抱，所以我冤枉你系错在贪慕虚荣。
1: 系，咁你就上晒当啦，小白菜。岂有话淫人妻，毒杀人夫婿啊，竟能赦免罪名噶？郑仁来，他有意借刀杀人，小白菜，唉，你亦埋葬在虚荣的陷阱啊！
0: 二少，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好说呢？我们见多一阵得一阵，不如大家最后喝一杯吧。
1: 喝酒啊？
0: 是咯。
1: 唉。

0: 要大家飲醉佢啊！
1: 飲就飲啦，
2: 願最後早離俗世，一絲反國安啊令啊！
3: 明日與嬌相會在望鄉台。
2: 好啦，我哋把順路飲慶，係啦。
0: 咁快喝醉难二笑，唉，等我扶你埋去瞓啦。

会在梦乡再相，一盏盏睡梦。

0: 佟大人，本官已尽录佢两个口供，且看佢两人以礼相辞，可见杨乃武系受屈含冤，不应将他们判刑丧命。原来小白菜被郑人来主使啊，冤枉杨乃武，我哋应该反案，由来善恶要分明啊！
1: 打斗上堂。人来将两人打上，空了。自从杨谷精替其弟乃武鸣冤，本官亲往杭州微服侦查，而得到傻三姑人赃物证，更得到雍同和太史密授锦囊，教本官假判杨白死刑，屠除后宫，果然小白翠良心有愧。供出真凶郑仁来，本官应该要主持公正啊！
2: 阿蔡大哥，是否时辰已到，拉我同阿小白菜行刑啊？
1: 你两人不用惊慌，此案真相大白，本官设计套取小白菜口供，为翻冤案嘅铁证啊！杨乃武，
3: 在
1: 被人陷害，理应无罪，小白菜罪无可恕。污念佢受人威逼利诱，尚属情有可原。明天请太后发落，以郑仁来、钱贵生一同问斩。至于一班贪赃污吏，请旨发落重判，判以重刑啊！
0: 谢大人，
2: 谢大人高悬秦镜啊，冤狱得平啊！一念到残废之躯，我唯有赎罪成官，去埋名隐姓。
4: 我若得太后开恩赦免，真是感激涕零啊！愿此后削法为令，归于法门清义正。
1: 朝见啊，待太后把善恶啊分明。
5: 嗱，大家听过呢套长剧版本潘一凡编撰嘅《杨乃武与小白菜》啦，江平、崔妙芝、钟志鸿、陈慧玲、梅恩、朱少波，仲有系白燕子、张醒飞、朱鼎鹤等合唱啊！唱完之后咧，咁啊，剩低落嚟时间，我都仲有一首短曲啊！咁啊，讲过1956年咧，有一个版本嘅电影《小白菜情困杨乃武》，方艳芬、任建辉主演嘅，咁啊，拣咗其中一首唱段，将佢唱出小白菜咧，就对见到杨乃武之后咧嗰种喜欢佢嘅心声。不过时间都仲有啲空虚咧，有啲剩啊！我想提一提真实嘅案件入边咧，这个杨乃武与小白蔡呢件案件啊，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咧，就已经系成为咗呢一个学术研究，连美国嘅有一个教授学者都分析嗰个情况。咁当然咧，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咧就喺网上翻查一下。咁其实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嘅歌曲咧吓，亦都可以做多一晚嘅专题，都仲可以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啦。而家我哋听下方姐演绎嘅《小白菜情困杨乃武》嘅其中一首唱曲。

0: 听过方姐演绎小白菜情困羊奶帽入面嘅插曲，今晚嘅节目又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嘅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嘅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嘅美国商品总额同美方对加方加征嘅50%关税所涉及嘅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聲明說，亞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在對伊朗進行工作訪問期間，與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舉行建設性磋商，雙方重點討論兩國在維護各自主權和主權權利的同時，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航行的相關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離世，終年80歲。陶麗巴頓的公關團隊表示，她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安詳離世。聲明形容陶麗巴頓是全球文化符號和人道主義者，亦是一位備受喜愛的歌手、音樂創作人、慈善家、演員、劇作家和作家，享譽世界。聲明又說，陶麗巴頓歷久不衰的音樂和創作，以及她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她永遠能夠鼓舞人心。在橫跨20年的演藝生涯中，陶麗巴頓憑她的音樂以及致力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堅定信念，激勵了幾代藝人和樂迷。她的歌曲將繼續引發不同年齡層的共鳴，她的慈善事業亦將產生深遠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577點，升100。

0: 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系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系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噶。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闹钟一响，或者收音机闹钟又好，手机闹钟一齐响啦，就系要务求自己知醒啊，朝头早起身啊，翻工啊，或者翻学啊，咁啊翻学咧都系而家仲系暑假紧，但系或者可能都要慢慢实习下啦。就是这个凡是都有一个适应期啊。学生如果细小嗰啲呢都要教令佢早啲瞓觉啊。朝头早系咪真系要咁早起身呢就有时睇情况而定啦吓。做家长嘅梗系希望啲小朋友呢瞓得多一阵就得一阵啊。现时时间呢都未天光嘅，不过呢正系

第二日嘅开始噶啦，新嘅开始啦，准备迎接晨光嘅来临。现时时间5:08啊，气温系29度，今日最高31度。记得嗰阵时呢首歌出现嘅时候，你都喺度电影里边啊，歌曲俾你清新嘅感觉，女主角都系飘逸清新。呢首歌就系《橄榄树》。齐豫。

嗰時呢套電影上映嘅時候咧，都係幾轟動啊嚇，俾人一種好清新啊、好特別的一種感覺。包括女主角就係、是、呢個胡慧中，嗰、那個相片仲係長頭髮嘅姑娘，應該喺面前咧有把風扇吹住，咁佢吹起啲頭髮好飄逸嘅感覺。啊，呢、這個女子係即係好飄逸啊，好清新，好脫俗。加上埋主題歌曲嘅出現，亦都成為咧就係即係兩者都係轟動。大家是比较瞩目受欢迎的歌曲和受欢迎的电影。79年上映胡慧中的这一套欢颜，刚刚的主题歌曲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时间5:13，早晨早晨，清晨上来的时间一直到6:30，今天是星期三。天气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在星期五的预测是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天天天蓝，潘月云。

听翻呢首旧歌啊，再睇翻啲资料咧，当时出嘅时候亦都系轰动一时嘅吓。82年嘅作品，制作人李寿全操刀，咁啊陈志远编曲，就系由潘越云唱。咁当时呢首歌咧，歌名叫《天天天蓝》啦，系表达咗一个深沉迷离嘅思念之情，同埋哀而不伤嘅美学啊。是校园民歌即转向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有诗词，诗就是化作思念的，那几句就是情是深，意是浓，离是苦，想是空，这个是极简而对称的诗句，就是将无尽的相思和离愁描绘得很深刻，一个探问内心的哀愁，用那个词句话，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哇，即是指流泪的意思啦，就展现出一种沉静内敛，亦都带有东方诗经美学的伤感。这首歌是由画家卓以玉写词，他的叔叫陈立欧作曲。最初是由作家梁谦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向卓以玉学得的。后来音乐人陶晓清在屋企的一个聚会里面就流传开来了。82年出了之后呢，就是一炮而红。咁呢首歌呢

頭先聽見嗰啲音樂嘅一個嘅安排，係結合咗小提琴啦、鋼琴同埋中國橫笛嘅中西合璧嘅編曲，搭配埋潘越雲嘅嗰種聲音啊，好磁性嘅聲音，推出之後咧係極受迴響。而呢首歌咧，潘越雲係即係得到呢個金鼎獎最佳演唱獎嘅。天天天蓝又有白云啦，系嘛？以下呢首费玉清嘅《白云》。

是早期的作品，1979年的时候的作品，费玉清的歌曲叫做《白云》。5:22，早晨。

这首歌曲咧就系刘凤平嘅《快回头望一望》啊，系佢即系成名作嘅一张唱片啊。咁系一个你听落去都好轻松啊，好活泼嘅一个姑娘啊。当时嚟讲啦，年轻嘅时候嘅刘凤平系以轻快活泼嘅一个曲风啊，系表达咗呢个年轻男女之间嘅嗰啲含蓄。歌曲嘅意思大概都系描写一位姑娘啦，对于走喺佢前面嘅呢个小哥哥啊，产生好感。咁就系呢个你快回头望一望啦吓，就透过旁人或者佢内心嘅独白嘅视角，就系催促前面嘅小鲜肉啦，叫小哥哥啦吓，你快啲回头望一望喺你身后边嘅呢位漂亮嘅女孩，佢自己啦，刘凤平嘅《快回头望一望》。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现时温度29度。

哇，整首歌嘅音乐嘅编排好 grand 啊，吓，好伟大咁样啊！赵文海作曲，吕方喺初期入行冇几耐嘅时候嘅呢首歌，吕方嘅声音咧就系吓极具一个穿透力，好靓嘅声。咁佢一种穿透力嘅声音，嗰时系令到大家都刮目相看。哇！真系对呢个小伙子所演绎嘅歌曲咧，就系称赞不已嘅。呢首歌咧就系描写咗主角嘅内心嗰种巨大嘅惊喜，同埋嗰种炽热嘅情感，就睇见自己即系心目中所爱嘅时候，认定对方啦。嗰种即系眼睛充满嘅热情啊！歌名就是从未如此深爱过，就表达了一种强烈、专一而且深沉的爱意，形容遇见对方的爱就好像浪潮般地涌向心头，认定了对方是生命中前所未有最深刻的挚爱，并且坚定未来无论怎样都会永远相爱。

0: 我想上了年纪的对这首歌、来自一套电影都很熟悉了。在70年的时候上映的一套电影、都很悠久的历史。但是如果你以前应该拍拖的时候呢去看这套电影的时候呢更加深刻印象。Love Story, 主唱的就是 Andy Williams。这套戏呢是当年属于其实是低成本的制作。但是哇即是他全球的票房那个收益是挽救了这间面临是破产的公司。他全球的收入是 1.7 亿美元在1970年代。咁而电影公司当时正值财困都面临破产了。点知就这套低成本制作爱情故事就挽救了公司的财政。咁亦都是那时因为即始终都是爱情电影又写得很深刻很动人就受欢迎啦。是凄美的爱情故事而电影的男女主角也都成为当年经典的金童玉女。在第二年71年的时候呢就得到第4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配乐奖。刚刚听的 Andy Williams 的 Love Story。时间5:35。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每日小习惯
3: 我每日第一件事不是去饮茶
4: 那是什么
3: 是收听五台、啊、
5: 我每日第一句说话不是跟康间讲早晨、啊、
4: 那是什么
5: 是在五台之友面书专页跟其他听众打招呼、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经典金曲和粤曲又可以打上来跟主持聊天还有一班五台之友跟你有讲有笑添当然慢慢变成习惯、啊、
6: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日日都过得精彩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的是前辈兄主持的清晨爽利

王菲的棋子就是捉棋的棋，写爱情的歌曲呢都想到头都爆埋，写爱情歌都无数了，写什么爱情歌感人啦，用什么去形容啦，这首歌就用棋了，就是棋盘上的棋子去写这个爱情。爱情就好像棋局一样，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想说走出对方的控制，但是又陷入对方安排的战局，进退全由对方去决定，没有防备，没有后路，甚至连决定输赢或者离开的勇气都没有。这首歌是写曲是杨明王，都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潘丽玉写的词，是早期的了，在94年的时候，王菲的一只天空的碟里面的歌曲。而这个写词人潘丽玉就说，棋子最早只是在他写的笔记簿里面的一句日常的心灵感触，就成为日后这首歌的歌名。好难掌握爱情的棋子，掌握不到，是不是去到心淡呢？

容祖儿呢首《心淡》嘅歌曲系成为佢经典嘅歌曲，有啲时候好似有心栽花花不发啦。最初嘅时候睇可能系普通，但系原来出嚟嘅效果咁好。原曲咧写曲嘅系一位叫徐继忠嘅人，佢系作曲人。喺2003年嘅时候，佢系处于事业同埋亦都经济又好彷徨、好低潮嘅阶段嘅时候。他用了2个钟头的时间拿着他的吉他，又拿着部 MD 机就录低了这首歌的 demo， 就是这首《心淡》。通常这 demo 的歌就会拎去唱片公司那里去给人家选择，就选择了这首歌。当时在容祖儿的碟里面有揀了这只，但并非是主打歌。哇，后来卡拉 OK 就唱到很红，这首歌就成为日后容祖儿的代表作之一。最初的时候容祖儿拿起的歌词都觉得，咦，其中的歌词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啊，就是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说这些歌词其实真的是很特别，非一般的情爱的写法。但是你看看又折返人间，其实就是那段的心路的历程。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道尽了那种失恋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反复折磨那种痛苦的过程，是要慢慢冲开冲淡，就是这首歌的个核心的哲理，是再苦的记忆都要是受时间的一段过去了之后才可以去冲洗，去慢慢归于平淡，否白了人在爱情里面那种倔强，嘴上就说唉，我要彻底死心，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彻底呢？是需要用时间几多年呢？有些可能是很短时间都得，有些可能一世用很多的时间去付清账单，即是代表去结束这段的感情。是容祖儿的《心淡》，写词的是黄伟文。时间5:49，听的是清晨省理节目。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容祖儿的歌声，每一首歌都演绎得相当靓。除了有把靓声之外，那个技巧都是天生。以下这首歌是跟他师父一起合唱。

0: 以前嘅录音就一定要两个人都一齐喺度先至可以录到，但系一个即系时代嘅进步，好多嘅技术方面搭救。呢首歌喺2006年嘅时候推出，但系罗文已经系不在人世啦，系靠呢个录音嗰个技巧啦。咁呢个陶儿、容祖儿就听翻师傅所唱嘅嗰啲唞气位啊，一啲语句啦，就尽量嘅配合翻。是仿佛两个人是很有默契地一起合唱这首歌《狮子山下》。时间仲有大概六分零钟到清晨六点。今日天气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有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29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1: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今日嘅日子系8月26日。农历是7月14日，盂兰节。

倩女幽魂里面的歌黎明不再来，叶倩文。今日遇难节，遇难的名字是源于梵语，意思是倒悬，比喻先人承受好像倒悬般的深切痛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对额，是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与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与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浩山和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于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印度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為後續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實施基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至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

0: 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00，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1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7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细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是17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7.839，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1，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是4656.59美元，卖出4660.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是请人、升职加薪，定是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7: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8: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
6: 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7: 收到。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

0: 电视三十二，
1: 我是黄巧，
2: 我是容嘉耀。
1: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啊，听完新闻之后继续8月26号农历的7月14星期三的清晨爽利。今日天气呢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八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三啦，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紧肌酸啊，即系有一种嘅都系好似蛋白粉咁，肌酸有一种粉状，食咗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嘅肌肉嘅爆发力嘅咁样。不过对于一啲经常运动，甚至乎可能系运动员嗰啲咧，成日都要做运动啦，又或者系有一啲个项目佢要爆发力嘅话咧，就可能要食呢啲肌酸啊。
2: 咁我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啦。咁除咗爆发力之外咧，都系要增加佢。肌肉训练啦，因为任何爆发力嘅运动啦，或者可能有快速转身嘅运动啦，要加速啦，甚至乎要速度啊，甚至乎要力量嘅运动咧，其实都关肌酸事嘅。咁因为点解咧？我哋上次有讲过话，肌酸咧其实系一个天然嘅物质啦。咁我哋食物里边咧，其实都有肌酸呢样嘢嘅。咁但系如果要增加我哋肌肉里边嘅肌酸，去从而咧令到肌肉咧去提供热量或者产生嗰个能量储备比较高啲，即系个 power 劲啲嘅时候咧。都要去储存多啲肌酸喺个肌肉里边嘅，咁
0: 所以呢个咧就要靠食下呢个肌酸啦。即系虽然我哋本身有，但系都唔足够吓。
2: 系啊，我哋上次都有讲过话，譬如我哋嘅普通人可能运动唔多嘅，坐喺度净系翻工嘅啫，甚至乎可能有机会长者啊，咁呢啲可能运动唔系话好高嘅人咧，可能有机会肌酸都要适当地运用，咁就唔可以话完全唔用嘅。咁但系可能讲开长者呢样嘢咧，都有部分嘅研究啊，因为可能长者啦，或者素食者啦，咁或者可能系一啲嘅复康嘅人士咧，可能食肌酸咧都会有多啲帮助嘅。
0: 因为嗱，长者可能佢嘅肌肉都大部分流失啊嘛，
2: 系啦，
0: 食咗佢又会好少少咁啦，系
2: 啊，同埋咧有机会佢哋有研究讲过咧，就话譬如长者食肉唔多啦，素食者又系啦，即系因为我哋嘅肌酸大部分喺肉类嗰度嚟噶嘛，咁所以咧长者同素食者咧，可能个身体里面嘅肌酸咧系已经少噶啦，
0: 系。
2: 咁所以如果佢哋咁少嘅情况之下，如果佢哋又想增加肌肉，佢哋又想做多啲运动嚟预防肌肉流失，其实有部分嘅研究咧，呢类嘅人士咧，可能服用肌酸咧，可能有机会有多啲帮助，即系反而对一啲经常哇运动得好多或者训练得好劲嗰班人咧，可能睇落去可能嗰个好处系好轻微嘅，即系好 fine tuning。咁但系可能譬如一啲呢啲嘅人士，可能本身食肉唔多，或者可能蛋白质唔多、肉类唔多嘅人士。

0: 咧，你去補充呢個產品咧，其實嗰個效果可能有機會比較顯著。
1: 不過我又有疑問啊，嗱，如果真係運動者咧，經常運動嗰啲就話，哇，我要食多啲，又話加賽期嗰啲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嗱，如果一般嘅長者，佢唔使點樣運動，喐下嘅啫嘛，咁佢就唔使加賽期嗰啲。
0: 我諗都可以咁講，係啦，一般嘅食法就會已經好好噶啦。咁所以就譬如你出面買一啲產品咧，通常係好似一個桶咁樣啦，即係冇嗰啲蛋白粉咁大桶嘅，咁就可能係一部細細嘅一個細罐奶粉嘅 size 啦。咁通常離不開大概一罐300至500克到，咁之後裏邊就有個殼嘅。咁通常有個殼咧，可能細殼就提供3g 啦，大啲殼就可能5g 啊咁樣。咁可能有機會，如果唔係話有好強嘅強度運動啊，或者你又唔係成日去 gym 咧，咁又想做少量嘅運動，咁又想幫助即係嗰個肌肉嘅能量會高啲嘅時候咧，可能每一日食到3至5克。咁就已經好夠了。
1: 其實基本上每一日食少少都 OK
0: 啦，都已經好夠。
1: 因為朝頭早有啲長者嚟去晨運啊，或者耍下太極咁樣噶嘛。
0: 我諗如果睇下太極定係阻力運動啦，咁我哋因為而家嗱太極都係一個身體嘅阻力運動嚟嘅，咁但係有機會可能佢會練多啲嘅，即係自身嘅肌肉同埋去平衡力。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啲長者咧都會去做下 gym 嘅，即係而家啲長者咪好叻嘅，咁即係去上下班啊，或者舉下重啊，咁甚至乎可能喺屋企做一啲身體嘅阻力運動啊，咁班長者可能即係嗰個負重比較多嘅一啲運動咧，其實可能有機會有幫助嘅。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個個都應該食㗎嚇，即係唔好話哦。聽完我哋講之後咧，個個衝去即係啲鋪頭啊，或者啲運動鋪都去買。因為其實當然我哋上次有講過話呢個產品嘅副作用唔多，咁亦都唔係一個禁藥嘅一個成分嘅一個產品。咁但係如果你話用咗之後，可能有機會唔知點用啊，或者可能買得太貴啊，又唔知喺邊度買啊，裏邊可能有某程度嘅添加劑啊，咁呢個都係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听完我哋讲之后，虽然好安全，咁但系都系问翻医生啊，问翻营养师啊，会比较安全少少咯。
1: 好，可能我哋上次就话，如果我入到去铺头吓，拣选呢啲肌酸啊，好多嘅应该，我点样拣咧？嗬，
0: 系啊，咁而家就喺啲运动产品或者运动嘅器材嘅铺头会揾得到啦。我嗰日经过即系比较大型嘅一啲嘅运动嘅铺头咧，都会有机会揾得到嘅。好简单嘅啫，因为其实经常听到我哋讲，即系揾呢啲营养产品咧，最紧要成个嘅产品唔好太复杂。即系你睇个成分表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有太多嘅添加嘅嘢喺里边。咁我哋又揾紧肌酸咧，咁就系揾肌酸啦。咁咧通常肌酸嘅營養嘅成分咧，我哋叫 creatine monohydrate，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最簡單最簡單嘅，我哋話純肌酸嘅化合物。OK， 咁所以我哋通常就話唔可以話太複雜，咁所以你記住睇成分嘅時候咧，我哋要揀一個叫 creatine monohydrate， 咁呢個咧就係研究最多啦，效果最穩定啦，吸收最好嘅肌酸嘅形式，係啦。咁當然市面上有其他物質嘅，譬如可能叫做 creatine HCL，或者可能叫做 buffered creatine， 或者有啲水狀嘅 creatine。咁呢一扎嘅一啲新型嘅一啲肌酸咧，其實我哋都暫時睇唔到佢同粉狀嗰個有咩咁大分別。咁所以即係我哋咁講，即係因為我哋睇研究噶嘛。咁大部分嘅研究咧都係用 creatine monohydrate， 即係講緊嘅粉狀肌酸嘅產品去做研究。咁所以通常都係粉狀啦，同埋嗰個成分係最簡單，就會最好嘅。
1: 咁當然我哋又想話安全啦，佢有冇檢測過嘅咧？咁嚇
0: 係啦。咁通常有啲好啲嘅產品咧，佢個盒上面咧會寫住第三方驗證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機構叫NSF 咁啊，或者可能叫 Inform Sports 咁呢啲咁样嘅机构咧，系会有个 Q mark 喺度，咁就吸咗上去，就话俾佢听，你系第三方验证嘅。咁啊，第三方验证嘅好处系乜嘢咧？就 make sure 嗰个产品咧冇污染啦，冇一啲禁药喺里边啦，或者冇一啲重金属嘅成分啦。咁所以尤其是对运动员系比较重要啲嘅。呢个嘅 Q mark 咧，或者 NSF 或者嗰啲机构去认证咧，其实都非常紧要嘅。因为如果里边有任何禁药啊，咁其实当佢哋比完赛之后要去验尿。咁樣嘅時候，如果裏面有禁藥咧，其實都係幾大問題嘅一樣嘢。咁所以而家有啲，譬如 WADA 啦，我哋講緊禁藥嗰個會啦，咁其實係有機會可以 check 到某啲品牌裏面其實係咪有第三方驗證嘅。咁所以最緊要就係有第三方驗證啦。咁另外大部分咧，我哋都建議揀粉狀嘅，
1: 係有啲係膠囊嘅
0: 嚇。係啊，係有啲出面都有啲膠囊。
1: 點解建議揀粉狀？
0: 因為咧好多嘢，粉狀個吸收速度係會好啲嘅。咁同埋咧，我哋發覺而家市面上好多有丸狀嘅肌酸咧，其實你要食好多。 多粒嘅，
1: 係
0: 咁即係可能分分鐘你譬如一殼，即係我哋用粉狀咧，就一殼就一殼啦，兩殼就兩殼啦。咁但係如果你丸狀咧，我哋見到有啲產品可能分分食到六至八粒一次嘅，咁、所以變咗你吞咗好多膠落。
1: 咁啊，一係咧就搣咗佢出嚟，倒咗啲粉。
0: 咁又係嘥咗，咁即係不如咪需要用粉啊？
1: 咁不如買粉嗬，
0: 係啊，因為你每一粒去掹開佢倒出嚟，其實咪等於嗰殼粉。咁點解要嘥時間去即係掹咗嗰個殼出嚟咧？咁同埋始終你要食可能六至八粒，哇！一次過吞咁多，咁好似個感覺就即係仲更加唔方便咯。
1: 同埋可能膠囊會唔會貴啲啊？嗬，
0: 有機會啊，因為膠囊當然係份量少啲啦，即係可能一樽裏邊可能有唔知啊一百粒。
1: 即係份量少又價錢貴。
0: 係啦，份量少又價錢貴。咁當然啲人就話：，我唔食粉，啲粉好難溝，或者可能即係個味道唔係好好，咁啊食丸得唔得？咁當然都得嘅。咁但係可能話齋即係一來就要吞好多粒啦，咁二來因為個份量相對比較少，咁誒個樽 size 又唔可以裝得太多，咁可能價錢就比較冇咁相宜，就係咁樣咯。係係啦，
1: 咁有啲買咗翻嚟嘅粉狀會唔會係即係可能都好結啊，一嚿嚿咁樣嗰啲啦
0: 嚇。我都聽過人有啲人講咧，沖出嚟咧可能加落啲飲品度啊，或者加落啲湯度咧，可能會瓊咗一嚿嚿咁樣。有啲產品可能唔係咁優質啊，或者可能啲粉狀冇咁幼嘅時候咧，沖出嚟可能會有啲即係比較難溶解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揀啲微粉化，即係意思我哋個粉狀比較幼細嘅一啲 creatine 就會比較即係好少少，咁就
1: 好容易溶解到係嘛？係
0: 啦，比較容易溶解到啦。咁同埋飲嘅時候唔會有啲好似好鞋口嘅一啲感覺，咁你飲嘅時候就會即係比較舒服啲咯。因為咁當然你又唔同品牌就有唔同嘅口感嘅，咁所以其實就要睇下你去買嘅時候就要問下即係啲用家啊，咁甚至乎問下鋪頭啲人啦，咁甚至乎你上網買嘅時候，可能下面都有啲評語噶嘛，咁就可能睇下啲評語多唔多，咁就可以即係望下人哋沖出嚟嗰個係咩樣啊咁樣咯。
1: 通常咧為咗吸引人啦。會唔會搞好多味嘅咧？啊，有 vanilla 味，有朱古力味咁樣嗰啲
0: 嘅
1: 啦。
0: 而家都有嘅，不過好得意啊！肌酸咧，通常佢用啲果汁味嘅即係情況去擺落去嘅，好想用奶嘅感覺去形成一個補充品嘅。通常而家市面上有啲咩橙汁味啊、檸檬味啊、菠蘿味啊，
1: 咁呢啲會唔會都係盡量唔好揀，要純味好啲咧？
0: 咁當然，盡量如果揀營養補充品，我哋希望係純味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人真係喂，我又唔想加落啲即係自己嘅嘢。或者可能想一次过饮咧个感觉好啲，咁你就可以拣呢啲有味嘅肌酸咯。咁但系当然，如果嘢有味咧，当然佢哋会加咗啲色素啊，加咗啲代糖啊，咁甚至乎加咗一啲其他嘅添加剂落去啊。咁如果你话你唔想要用咁多添加剂，咁当然就买翻纯味嘅肌酸就可以加落你自己嘅饮品里边，咁就会 flexible 啲咯。咁当然你话、我想方便嘅，咁当然饮少量嘅加咗甜味剂啊，加咗色素嘅一啲嘅添加剂。都唔係話好大問題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就係嗰個產品唔好加咁多添加劑落去，就會比較安全啲咯。
1: 同埋咧買嘅時候咧，一定要睇清楚嗰個成分表。但係往往咧，我覺得咧睇成分表咧，哇，真係要好有眼力啦，又要思考下，又唔係專家嘛。如果係你又唔同啊，會覺得咦，哇，真係都需要時間去睇
0: 嘅
1: 喎。
0: 都唔係啊，我哋啲視力開始退化。
1: 咁其實咪越簡單越好嗰啲嚇。
0: 係啊，咁所以成分表裏邊得一樣嘢就係肌酸，就係咁多。
1: 哦，就咁樣寫就最好。
0: 咁就最好啦，系啦，咁所以你睇成分表嗰阵时唔好抄咁多嘢出嚟，咁所以最紧要如果你话真系嗱，当然头先咁讲啦，如果有啲产品系加咗味道嘅，咁当然里边有啲即系类似色素啊、添加剂都避唔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最想最最最最最简单嘅，咁当然就系你净喺个成分表里边得一样嘢，咁就已经最安全噶啦，
1: 就一行字搞掂系嘛，
0: 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最紧要嘅。就唔好價錢太貴啦，
1: 梗係啦，因為你成日都食噶嘛。
0: 係啊，咁如果你話睇翻市場上面啲價錢咧，即係無論你上網買啦，或者去啲運動嘅器材鋪頭度買咧，大概一盒啦，大概有300至500克啦，食大概一個月到咯。OK， 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到咧，大概而家都賣緊係100-200幾蚊嘅啫，即係由120蚊至250蚊不等嘅。咁所以就千祈唔好啲買啲太貴嘅產品啊。咁同埋有陣時我哋市面上覺得有啲太貴嘅產品咧，都係升。声称自己系即系比较特别啊，或者可能有机会啊，冇第三方验证嘅，咁所以最紧要最紧要就系睇翻嗰个成分啦、个价钱啦，有冇其他嘅添加剂啦，同埋最紧要有冇嗰个第三方验证，咁呢个就会比较安全啲咯。
1: 通常我买嘢咧，如果唔系好清楚嘅时候咧，就用个价钱，有啲平啲，有啲贵啲，有啲中间嘅价钱。咁通常中间应该都系唔会差去边
0: 咯。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太平又唔系太好啊。有阵时你见到啲人买啲，哇，我喺边度买，好平，咁其实有机会。 都會唔係太好嘅，咁所以都啱嘅。我自己買嘢都係嘅，太平又唔會買，太貴亦都唔會買。
1: 太貴可能佢諗住你哋啲人咧要貴先覺得好啊嘛。
0: 哦，係啊，香港人個心態誒好得意，佢哋買嘢咧最緊要係難買啦，
1: 係
0: 貴啦，咁同埋有牌子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個明星或者可能有個代言人走出嚟拎住。咁就冇死啦咁樣，但其實我哋就覺得唔係嘅，因為咧貴得嚟點解咧？就係、是、一啲錢擺咗落呢啲嘅推廣啊。

0: 擺咗嗰個明星效應
1: 裏邊，所以佢咪賣得貴咯。
0: 係啊，咁但係好得意嘅，即係香港人個心態通常都係咁噶嘛，即係唔貴就唔買，貴就冇死嘅咁樣。但係其實如果講翻市場上對肌酸嘅一個價錢咧，其實都唔係話太貴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就最緊要係跟翻我哋頭先嗰個條件去揀。咁同埋我諗一次過就唔好買太多啦，因為有啲人可能比較心急啲啦，喂要減價喎，或者可能乜乜乜買曬喺度，咁同埋都要留意啦。其實呢啲產品咧都有嗰個 best before date， 咁即係會有機會過期啊，或者可能有機會氧化咁樣，咁所以都盡量唔好一次過買太多，咁同埋要試咗先。
1: 係啦，同埋即係你覺得，喂，你食咗之後個反應係點先？
0: 係啊，
1: 如果一路 OK， 你先至買。係
0: 啊，同埋你會唔會持之以恆咯？無論係一個加載期或者可能一個好低劑量嘅一個水平去食都好啦，你都要有持之以恆嘅一個心態去食噶。咁如果你食下唔食下，食下唔食下，其實可能對你嗰個想要嗰個效果咧，都未必達得到。咁所以都要問下自己啊，我係咪食先？如果真係食咧，先買翻屋企去試下，咁都可以嘅。
1: 嗱，我哋講緊呢個就係肌酸營養補充品啦。咁實際上我哋本身咧食一啲嘅天然食物咧，即係我哋每一日啊家常便飯有啲食物咧都可以吸取得到嘅。
0: 係啊，其實我哋講翻都係肌肉合成啦，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嘅蛋白粉又好，肌酸又好，都係講緊話肌肉要保持得好啊，唔好有肌肉流失呢一樣嘢啦。咁無論係運動員啦，或者長者啦，或者素食者啦，或者我哋中年人啦，或者可能退休人士啦，咁都唔想话肌肉会流失噶嘛。咁嗱，记住肌酸咧就唔系一个神奇嘅嘢嚟嘅，系食物里边咧其实都有嘅。咁啊喺红肉啦，同埋鱼类里边咧都会有呢个物质嘅。咁身体里边咧都会有机会储存到嘅。咁但系记住就系无论你系用蛋白粉啦，你食天然嘅食物啦，即系譬如我哋食猪牛羊鸡鱼鸡蛋牛奶豆浆，即系我哋之前讲嘅蛋白质啦，甚至乎食一啲营养补充品去增加肌肉都好咧，其实都系要个生活习惯要好嘅。咁即系意思你要做运动啦，你要每一餐都食适量嘅蛋白质啦，你要作息时间要好啦，咁另外即系可能其他嘅健康饮食都要做得好啦，咁先可以配合到你成个嘅生活习惯啦，或者生活模式咧，先可以增加你嘅肌肉量啦，同埋增加你嗰个运动表现嘅个情况。
1: 否则咧，你买咗花咗价钱，但系你又攞唔翻嘅话，
0: 系啊，咁同埋可能有机会就系食完之后冇用咯，咁就变咗唔系太好咯。咁所以如果真系有啲咩问题，当然你听完我哋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你会觉得啊都几好，试下先。咁但系如果真系唔好试住啦，都系问下医生、问下营养师、问下教练、问下呢个药剂师，咁可能都会有啲新嘅资讯俾到你嘅。
1: 系嘅，好，唔该晒林思维。下个礼拜咧，我哋又讲咩？
0: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咧讲另外一样嘢，我哋运动员或者可能运动人士经常用嘅一个补充品，咁就是我哋嘅咖啡因啦。
1: 好嘅，咁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Yeah, yeah, yeah, yeah. Five, four, th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话，近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话，演练模拟一个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新皇岗口岸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院的是每日住房的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的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说，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6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咧点样可以用自身的优势去吸纳各方的人才，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咧，就会成为今集讲好“十五五”的题材。我哋都访问咗同嚟到香港一啲咧具国际学术地位嘅学者，咁当中都包括啦香港大学校长张翔，阵间一齐听听呢一集嘅报道。
2: 香港中医医院咧系将会喺今年嘅12月中咧就分阶段咧系开展

0: 24小時住院服務。當中有包括資助病床和市場導向服務的病床。院方亦公布了收費方案，認為是屬於可負擔水平。開放24小時的住院，人手方面是否足夠呢？院方就說已經密鑼緊鼓去進行招募和培訓。稍後都跟大家會說一下有關於服務開展的詳情。
1: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啊，係接獲咧三名外佣嘅僱主投訴，話咧喺唔知情或者冇同意之下咧，係外佣啊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嗰陣就提供咗咧僱主嘅個人資料。咁啊，公署都向呢三名外佣發警告信。咁三名外佣其後都被僱主解僱同埋離開香港。公署都提到啦，話相關啊嘅查詢同埋投訴數字咧都有上升嘅趨勢。陣間我哋會一齊關注。
0: 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据报是提出了就两个美属太平洋岛屿对开海域就商业开采权进行竞投。科学界其实早就已经知道有关的深海蕴藏大量的矿物，但是怎样才可以是一个适当的开采方案都一直未有共识。环看天下会跟大家探讨一下。
1: 英国有大学设立电竞奖学金，希望发掘到优秀的电竞人才。有电竞选手都认为奖学金都可以激励到佢哋咧兼顾学业同埋咧竞技嘅表现。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油价同埋美长债息回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77点，升160点，升幅0.3%。纳斯达克指数报26151点，升171点，升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升幅0.3%。科技股个别发展 ，NVIDIA 高收超过2%，结束之前连续七日的跌势。公司将会在美股星期三收市之后公布业绩。Meta 升近2%，微软升近1%，Tesla 就靠稳。至于苹果、Alphabet 同埋亚马逊都偏软。欧洲主要股市收市系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6266点，升159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439点，跌13点，跌幅近0.2%。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86点，升31点，升幅近0.3%。美元偏软，美长债息回落，市场观望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力度，以及美国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的影响。在纽约美市，美元指数在98.9水平附近，跌幅近0.1%。另外，指标十年期美国国债孳息率跌至4.6以来的水平，跌近8个基点。30年期债息就跌大概7个基点，跌至5.16厘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国际油价跌超过3%收市，创超过一星期的低位。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而美国之前就宣布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市场认为由军事冲突转向经济的施压舒缓了石油市场的部分忧虑。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88.58美元，跌3.59美元，跌幅近3.9%。纽约期油就报每桶82.36美元，跌2.65美元，跌幅3.1%。金价触及超过3个月高位之后走势靠稳，市场关注美国将会公布的七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通胀报告。现货金一度逼近每安士4700美元，升至4696。

0: 6.6点，升至4696美元以上，升幅近1%。最新系报4669.91美元。至于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94.5美元，跌幅近0.1%。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0.3%，港交所升大概0.7%，但系友邦就跌咗超过0.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上升，其中京东同埋阿里巴巴嘅升幅近2%或以上。港股上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5511点，跌6点。至于科技指数就未能够守住4600点关口，收市报4588点，跌幅0.1%。本港嘅进出口持续上升，七月份分别上升50.7%同埋41%，继续受到人工智能相关嘅出口带动。有分析员指出，本港出入口的表现保持强劲，认为香港经济基调保持理想。由宋家良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0.7%，连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2.7个百分点。进口上升41%，连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4.4个百分点。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0.9%，进口货值上升40.6%，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4.6%，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嚟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同英国升幅超过1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2: 那个出口咧都系个强劲嘅回升走势啦，咁连续两个月系已经系超过50%嘅增长幅度啦，即系 AI 相关带动一啲嘅产品啊，特别是电子产品啊、机电设备等等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绝对系亮点啦，同埋另一个亮点就系其实个入口都系同步增长，嗰个升幅都系有40%。外围经济氛围啊，都系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边啊，咁亦入口个需求都系强劲嘅时候，咁即系个整体个经济基调啦，都唔系话即系特要担心噶啦。
1: 政府发言人就话，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系提醒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值得密切关注。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的环节。美国社交媒体 Snap 的管理层近期就捐出几百万的美元，就帮到数以十万计无力偿还医疗债务的加州居民，清还超过5亿美元的医疗债务。究竟这一项的善举是怎样运作的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详情就由李以琴在财经百科度讲下。
3: 财经百科。
4: 美国社交媒体 Snap 行政总裁斯皮格尔和他的太太捐了几百万美金给非牟利机构银雕 Medical Debt， 帮助超过26万名加州居民还清高达5亿5千万美金的医疗债务。受惠的居民将会在七月中旬开始陆续收到信通知，话他们的债务已经被免除。为什么几百万的捐款可以还清超过5亿美金的债务呢？背后其实涉及杠杆效应。美国的医疗费用一般需要在90到180日之内还款，当病人未能够如期还钱，而医疗机构追讨之后亦都不成功，可能会列为坏账，并且将债务以几仙的价钱卖给第三方，而他们会透过不同的方式追溯。 和牟利的商业机构不同。Undeal Medical Debt会批量向医院或者相关的医疗机构收购坏账，而购买医疗债务的钱

0: 就是来自捐款，之后所买入的医疗债务会被注销，由于买入的成本非常低，所以会产生巨大的杠杆作用。机构说每$10的捐款可以免除$1,000的医疗债务，即是杠杆倍数达到100倍，成立至今已经在全美50个州累计免除超过$400亿的债务。至于怎样筛选符合条件的债务人呢？包括家庭收入等于或者低于联邦贫穷线的400%，或者医疗债务超过年收入的5%，而受惠人士是无需亦都是没办法申请的。美国的医疗债务情况近年备受关注，机构说在过去5年，美国有超过1亿人面临医疗保健债务，全国的债务超过$2,200亿，美国每4个人就有1个人无力支付医疗账单。
1: 呢集嘅财经话，而家嚟到呢度，拜拜。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时间嚟到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系紫檀集结喺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会是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相关措施。
4: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系接获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嗰阵提供雇主嘅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同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咧都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议题。
1: 立法会今日咧系会举行2026年雇员再培训修订条例草案嘅委员会会议，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同雇员再培训局主席黄杰龙咧都会出席。
4: 粉岭高尔夫球精英赛将会在听日咧喺粉岭球场咧系旧球场啊开赛，今日就会举行记者会。
1: 喺北京，国新办今日会就全力找好15/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要讲下咧英国啊，最近有大学系设立咗咧电竞奖学金，去表扬学生咧喺电竞领域展现嘅才华。

0: 希望能够发掘到优秀嘅电竞人才。有电竞选手都认为咧，奖学金都可以咧减轻到学生嘅经济压力，亦都激励到佢哋咧兼顾学业同埋经济嘅表现。陈家会讲下。
1: 加拿大咧有人咧就系喺早前咧系行过一间嘅画廊，咁就见到画廊入面咧有人咧好似系晕低，咁于是乎就报警求助。其后证实原来只系一场误会，因为咧被以为系晕低咗嘅人，原来咧系一件雕塑嚟噶。咁画廊咧为免艺术品再次引起误会，就决定喺晚间咧就用嘢遮住佢。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逼真嘅艺术品可以震撼观众，但系有时亦都可能会吓亲民众。加拿大警方早前接报，表示一间画廊内有人疑似需要医疗协助，事后发现是一场误会。当地传媒报道，有民众日前深夜经过温哥华唐人街附近一间画廊的时候，发现画廊内有个人上身捐了入去一个木箱里面，喐都唔喐，以为有人晕倒遇上意外，于是立即报警求助。警方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在联络不到画廊负责人之下，找消防员破门进入准备救人。点知入到去发现那个被以为是晕倒的人，原来是一件雕塑艺术品，先知道摆了乌龙。这一件叫准备员的艺术品由艺术家皮埃尔创作，描绘一个艺术品处理员，本身希望提及在展览背后全靠多个技术人员默默付出，精心布置，务求以最好方式展示艺术品，没想过这一件以幕后工作为题材的作品引起这么多关注。画廊负责人萨吉表示，皮埃尔有朋友住在画廊附近，曾经在现场试图向警方解释这一件是艺术品，但是未被信纳，而且画廊的官网上都有有关作品的资料，认为警方只要简单在网上查一查就可以确认情况，避免不必要的介入。今次的破门事件令画廊需要用近1000加元，折合大约5600港元更换门锁和闸门，萨吉已经就损失向当局提出索偿，目前正是等待回复。萨吉又说，为免艺术品日后再引起误会，画廊决定在夜晚冚住作品。电竞近年发展迅速，逐渐成为职业运动，电竞的生态规模都越来越大。英国有大学设立电竞奖学金，鼓励学生平衡学业和电竞能力，并表扬优秀的电竞人才。位于伦敦西南部的罗汉普顿大学早前设立电竞奖学金，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每年可以获得2000英镑，折合大约21000港元的资助。获奖学生需要履行对应义务，例如参与校内每星期的电竞比赛，并代表学校出战各类线下竞技比赛等。申请门槛方面，校方要求申请者要在主流电竞项目中达到指定排名，如果排名未达标但是表现突出，拥有个人优势的申请者，例如在直播平台拥有可观的粉丝数量，具备优质内容创作和传播能力的学生，校方就会综合表现酌情考虑。大学教务长埃卢尔表示，设立奖学金是为了表扬学生在电竞领域展现的才华，肯定他们的价值，因为电竞在全球越来越受欢迎，影响力正是提升，希望能够发掘优秀的电竞人才。曾经拿过电竞奖学金的学生德雷说，这笔钱对他来说很重要，令他可以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求学，无需要做兼职维持生计。电竞选手科尔就说，奖学金既可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力，又可以激励学生兼顾学业和电竞表现，认为只要不影响学业，这个确实是难得的机会去提升自己的电竞技术。
0: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30。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4: 报章摘

0: 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本港七月出口再增50.7%，好过市场预期的增幅45%，是连升29个月。进口亦都系大增41%。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系录得惊人升幅，七月份系再增加92.9%，系自1973年有纪录以嚟嘅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话，七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出口再度系录得尤为可观嘅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嘅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是值得密切关注。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就讲到，有经济和策略师是说，本港七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是不明朗，能源价格可能面临上行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是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带动之下，预计香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2%至3%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100张病床，届时会设有套餐式的收费，资助病床每日是980元，私家床位套餐最便宜的是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是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都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面瘫以及是脑肿、脑瘤等等，协同治疗。被问到定价比起公立医院住院服务每日大约200至300元为高，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强调，两者的角色和定位不同，中医院是希望结合中西医的强项，做到1+1=3。他强调住院服务的定价水平合理，属于非常可负担水平，因为涵盖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项目，例如是针灸、药物、 X 光诊断等等。如果以门诊的价格逐项计算，总价格是可能超过2000元，相信这些服务会相当受欢迎。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的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就发现涉事的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是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是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旅客。旅监局都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的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直接寻求警方帮助。旅监局又说是会持续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旅游市场联合监管协作体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加强执法打击非法导游活动和威逼购物。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七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前2-3年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来讲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是不成立。林官又说，游荡罪并无法处理今次的案情，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是曾经建议订立缠绕罪。报道提到，政府在2011年曾经就着订立骚扰罪或者是称为缠绕罪展开公众咨询，当时政府表示现行的民事和刑事法律未能有效保障受缠绕人士， 不過其後因為社會未有達成共識，計劃最終是在2014年擱置。

香港连接路咧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嘅，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何文田嘅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说，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及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罗宇光报道。
2: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今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塑料和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3% 级。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关税将会从 25% 提高到 50%。乳製品、魚類、海鮮和部分鋼鋁衍生品將被徵收 25% 關稅。加拿大聯邦官員表示，今次受反制關稅影響的美國商品有700多種，總額為276亿加元，大約為200亿美元，與美方對加方加徵的 50% 關稅所涉及的商品價值差不多，實現等額對等反制。加方關稅反制措施將於9月8日正式生效。除了反制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宣布推出一项总额75亿加元，大约为54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会扩充工作共享计划和工人留用补贴，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者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领取失业保险的灵活性。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20号签署多项公告，依据相关关税法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有关措施在本月22号生效。双方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上星期六宣布，将会从9月8日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到当地过去的星期一，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会从明年1月1日起，将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对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伊朗就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梁正涛报道。
3: 在美伊冲突对峙将满半年的时候，美国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一表示，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外交进程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两国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就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

0: 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聲明又說，鑑於霍爾木茲海峽當前局勢以及近期戰事造成的嚴重後果，雙方討論了一項分階段框架，內容除了在海峽建立安全航運走廊，並就走廊運作達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兩國海岸警衛隊共同參與的協調機制，繼續就海峽未來管理、信息交換、交通管理以及相關航行和安全服務保持協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方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海关在社交专页表示，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让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和王毅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与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梁正涛报道。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亦都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说，中印双方正是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令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说，印中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印方愿意与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议题深入沟通，并将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双方商定明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下次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7.838，日元1。

0: 0.592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2.66美元，卖出4673.66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五，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7:30，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双赛事，退役多年的莎莲娜·威廉斯自2022年之后首度重返美网赛场，佢同今年四月以嚟因伤缺席比赛的艾加拉斯组成拍档，在首圈展现出良好默契，以直落两盘5-3和4-1击败由加拉斯普尔和路列希组成的搭档。不过他们晋级八强之后，面对瑞士的宾西奇和意大利球手科博尼，就以4-5和1-4盘数0-2落败，无缘晋级准决赛。至于被列为大会头号种子的塞尔维亚名将祖高域和白俄罗斯好手沙巴连卡组合，就在首圈爆冷出局。祖高域和沙巴连卡在首圈16强面对捷克及英国组合仙尼亚高娃和帕顿，虽然祖高域组合率先以4-1取下首盘，但仙尼亚高娃和帕顿随即反扑，以4-2攀回一城。去到决胜局抢十战之后，仙尼亚高娃发球直接得分，最终带领组合以10-2胜出，总盘数2-1，将祖高域、沙巴连卡淘汰出局。足球方面，曼联队长班奴·费兰迪斯获职业球员协会颁发年度最佳球员。31岁的班奴·费兰迪斯上季贡献21次助攻，打破英超单季助攻纪录，佢都取得9个入波，协助曼联取得联赛季军。至于女子最佳球员，就由曼城女足的苏尔当选。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特朗普政府咧近期啊，系据报为咗加快咧去推进深海采矿活动，提出咧分别就两个美属太平洋岛最对开嘅海域，就咧商业开采权咧进行竞投。据报咧都有当地啊嘅环保人士系提出诉讼，寻求法院咧推翻当局嘅决定。
3: 科学界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太平洋深海海床是蕴藏住大量的矿物，是包括可用于先进工业的关键金属。国际社会多年来都一直有探讨开采方案，但是至今仍然未有共识。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2: 环看天下，
5: 广阔的太平洋

0: 洋海床，特别是很多海底火山活动形成的岛聚附近，蕴藏着很多一粒粒或者一个个呈球状貌似薯仔称为结核的金属矿物，普遍呈黑色，亦都有啲略带深啡、灰色或者深蓝色。佢哋其实系由溶喺海水入面嘅金属物质，经过数以百万年时间慢慢沉淀积聚而成。带有嘅金属元素，除咗工业用途广泛嘅铜之外，亦都包括镍、锰、铜钴等等。在电动车和国防工业都需要用到的关键金属，这些沉在几千米海底下的矿床，经过多年来的海洋勘探，各国科学家已经大致掌握当中的蕴藏量，但是是否可以进行商业开采就一直存在争议。环保组织基于忧虑到严重干扰海洋生态，持续提出反对。聯合國核下的國際海底管理局早年亦都相繼通過規章，要求開採僅限於有限度勘探。2014年亦都開始草擬商業開採規則，但主要是基於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的原則，海洋資源屬於人類共同繼承財產，開採亦都必須採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護海洋環境。当中的法律条文和实际执行方式，各国至今仍然未有共识，而管理局亦都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商业开采许可。地缘局势升温，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四月以减少关键金属依赖外国供应为由，采取单边行政手段签署行政命令，寻求加快在美国以至属于国际水域的海底开采具战略价值的矿物。中方当时曾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美方的行政令涉及不属于国家管辖范围的国际海底区域，他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绕开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法，擅自授权开展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和开发活动，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近日不少西方传媒关注美国当局明显有意单方面持续加快深海采矿的进度，美国内政部核下的海洋矿产管理局分别在上个月和日前先后提出，在位于西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对开的划定海域范围就深海采矿活动进行租赁权拍卖，拍卖分别计划在11月和12月进行，接受有意参与的企业应投。美国传媒报道划定海域面积数以十万计平方公里，而当局亦都引用来自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早前的一项调查，认为相关海底采矿活动不太可能对海底濒危物种造成不利影响。針對美屬薩摩亞海域的深海採礦計劃，據報美國有多個環保組織都對有關研究結果提出質疑，認為不能夠作為開採的合法依據，並且已經向夏威夷的區域法院提起訴，尋求推翻決定。亦都有報道引述反對意見，質疑美國政府的決定過於草率，甚至形容是魯莽。包括有科學家認為，根據當局公開大型開挖深海海床的建議方法，無可避免會對一帶海洋生態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所產生的噪音、光污染、沉積物、污染物以至殘留的有毒重金屬物質都有可能隨海洋水流漂移到距離採礦位置更遠的水域，而太平洋多個島國一些建基於健康海洋生態的原住民文化習俗亦都會因此受到影響。報道引述美屬薩摩亞群島地方首長已經表明反對有關開採計劃，北馬里亞納群島地方官員據報仍然未有明確表態。報道說當局在拍賣舉行日期之前給予他們60日時間提出意見。
1: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接获三名外佣嘅雇主投诉，话咧佢哋唔知情或者咧喺冇同意之下咧，外佣系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嗰阵就提供咗佢哋啊雇主嘅个人资料。公署系认为三宗嘅个案都违反咗私隐条例，向呢三名嘅外佣系发警告信，三名。

0: 外佣其后都是被雇主解雇以及是离开香港。
1: 三宗个案入面有包括外佣是向四间的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因为拖欠还款，雇主在一日之内就收到其中一间公司有四个电话和信息。另一宗个案就包括外佣是因为无法还款，财务公司就致电雇主，就说如果不还款是会派员上门追讨。
0: 公署咧亦都话，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相关查询同埋投诉，数字咧系有上升嘅趋势。都提醒翻外佣使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嗰阵咧，系必须先得到雇主同意。新闻天地记者任顺希都访问咗咧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何勤若，听下佢嘅讲解。
2: 在第一个个案里面，雇主发现到是因为他最初收到一些不明的短信，之后个外佣都承认他就向外地的财务机构申请了贷款，但是因为那个高昂的利息关系就还不到这样，也都有承认其实他就将雇主的电话号码就提供了给个财务机构去证明他在香港受聘。之后那个投诉人也都有收到那个相关财务机构给短信他，就也都提到咧，就话你嘅外佣用咗你嘅地址去申请贷款，就话如果你嘅外佣咧未能喺限期之前还款，咁就会派人上门追讨欠款啦。咁第二个案件，个雇主发现咧，就因为佢喺屋企嘅信箱就收到几封，见到系由两间唔同嘅财务机构发俾佢外佣嘅逾期缴款通知书，咁所以就知道自己外佣喺受雇期间其实申请咗贷款咁嘅。最尾一个个案咧，发现个外佣咧就向四间不同嘅财务机构借贷啦。咁之后咧，其中有间财务机构系同一日咧就先后四次打咗俾个雇主，咁亦都有发一啲短信俾佢，就要求个雇主提醒个外佣去还款嘅。
3: 公署就住呢三宗案件嘅跟进咧系点样咧？最终咧系咪都认为佢哋咧系违反咗私隐条例啊？
2: 是的，咁私隱專員嗰邊就認為頭先嗰三位提及嘅外佣啦，佢哋披露僱主嘅個人資料做申請貸款嘅用途咧，就同最初去收集呢啲資料嘅時候打算用嘅目的係唔同咗啊！佢最初攞到僱主譬如名啊、地址啊、電話啊咁樣，係攞嚟即係處理同僱主之間嗰個僱傭關係或者一啲僱傭事務啦。咁但係佢之後將呢啲資訊咧披露咗俾財務機構，其實係用喺一個新目的，因为用作借贷嘛，咁但系佢披露之前咧，又冇获得雇主一个我哋所谓明示同意。私隐专员就认为，头先提及嘅三位外佣咧，都违反咗私隐条例底下保障资料第三嘅原则规定。咁最后咧，亦都向三位涉事嘅外佣发出咗警告信啦，就要求佢哋日后一定要严格遵从翻呢个私隐条例底下有关使用个人资料嘅规定。案件里边涉及嗰三位嘅外籍佣工，其实最后都是被雇主解雇了的。咁我哋理解佢亦都系嚟咗讲嘅。
3: 就住咧，即系呢三宗嘅个案咧，入面咧，其实雇主嘅个人资料咧，系点样被不当使用法咧？
2: 就住呢三个个案，有冇被列为，譬如可能咨询人或者担保人？因为我哋主要即系都系同翻嗰个佣工去联络，我哋就冇一个相关资讯。但系我哋会见到，譬如有一单个案里边，点解雇主嘅地址或者电话会俾咗嗰个财务机构咧，就系因为证明佢喺香港做嘢咯。咁另外有一单，其实点解会系个地址或者个姓名或者个电话俾咗个财务机构，就系因为将个雇佣合约俾咗嗰个财务机构嘅。
3: 公署落去咧，会即系对于外佣又好啦，或者对于雇主啦，有冇啲乜嘢嘅提醒或者呼吁啊？
2: 今年上半年所有投诉再加查询嘅宗数咧，就有21宗。咁如果同往年上半年比，比起嘅总数15宗咧，咁其实有个40%嘅升幅咁样嘅。我哋公署都希望即系提醒翻外佣，如果要用雇主嘅个人资料做，譬如申请贷款啊，或者其他同雇佣事务无关嘅用途咧，就必须要事先攞得雇主嗰个自愿给予嘅明示同意咯。咁如果喺申请贷款过程当中啊，被要求提供一啲譬如雇主或者其他第三者嘅个人资料啦，外佣都应该事先了解一下系咪即系必须。亦都不应为了去攞到贷款咧，随意向呢啲财务机构提供雇主嘅个人资料。我哋都想提醒翻雇主，可以清楚话俾外佣听，佢有嘅个人资料，即系关于雇主嘅个人资料啦，系用作处理雇佣事务相关用途嘅。咁如果需要用作其他用途的话咧，亦都要事先取得雇主嘅同意。 咁如果

0: 去簽一啲文件之前，可能都同個外佣了解翻啊。簽的原因是什麼，亦都望清楚那個文件內容，公署亦都同時就製作了一份就以外佣為對象的單張，裡面就其實我們用了四種語言的，就有中文、英文、菲律賓語和印尼語，是想提醒外佣甚至是僱主相關的事項的。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今年的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首阶段将会提供93张住院病床，当中有60张是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都是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每日住房的是收费810元起，不过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的收费就另计。
2: 院方话咧，资助住院服务嘅定价已经考虑成本同埋市民嘅负担能力，认为咧属于可负担水平，并且透露预计出年三月开始会推出涵盖中医医院住院服务嘅自愿医保计划噶。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3: 中医医院在12月11号展开的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由院内门诊或者其他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病人。医院首阶段会提供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市场导向服务病床就占33张。收费模式和以往一样，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住院服务每日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等全套服务。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就分为三类，其中标准三人房每日收费810元，二人房1600元，私家房3100元。再另外就治疗项目收费，医生巡房每次最低收费560元。院方亦设有住院专病项目套餐，基本和进阶套餐每日收费分别由5520元和7890元起。被问到资助住院每日980元的收费高过公立医院，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说，定价时已经考虑到市民的负担能力、营运成本和市场价格等因素，认为收费属于可负担的水平。
4: 如果大家去看一看一些具规模的中医诊所，门诊就讲紧门诊，去看一次，大部分来讲我觉得就在980元或者以上都是一些市场价格，但我们的比对是我们一个住院的模式，而出面市场是一个门诊的模式，还有我们提供的服务无论是次数、范围、中西医协作等等，都是比起一个门诊来讲 是全面很多。
3: 张伟伦透露已经和保险业界达成共识，预计明年三月推出涵盖中医医院住院服务的自愿医保计划。至于人手方面，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院方正是按年度计划密锣紧鼓进行招聘，有信心能够应付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的需求。
5: 医生，我们的中医也好，中医师或者我们西医生或者我们的护士，目前请人的状况是非常之理想的。一些同事我们希望在真正上班之前，我们到中国内地的医院当中去做一些培训。目前我们已经派了一些同事去广州、天津、去南京的医院当中去接受他们的 training，希望为我们今年四月份的二十四小时转服务去准备好充足的力量，去帮到这个医疗服务。
3: 中医医院本身不设急症服务，被问到住院病人如果病情恶化或者出现突发情况将会怎样处理，卞少祥说，如果属于严重个案需要院外支援，院方会将病人转介至具备完整急症服务的医院。
5: 我们的急症服务是不对位的，但是如果在病人在医院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些紧急医疗服务的情况，医院团队里面有西医、有中医、有护理团队都会提供这个服务给病人的。如果是医院服务的情况之下，在环境里面可以处理到病人的紧急情况的话，我们是医院内部处理。如果一些就是严重的 case 在需要院外的服务处理的时候，我们会转介病人 病到一啲要更加完整急诊服务嘅医院咧，去转翻出去。
3: 院方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到14万人次，第二年将会进一步增至26万人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昨日联同消防处、入境事务处和卫生处，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在社交专页说，演练模拟一个病人在内地以救护车运送到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确保各方紧密联动合作，高效完成清关程序，令病人尽快获得适切治疗。消防处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透过今次联合演练，各参与部门进一步熟习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门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日后处理各类跨境医疗运送和突发情况奠定稳固基础。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有卫星公司预计，卫星应用逐步走向规模化、市场化，相关数据可以用于防灾减灾等多个范畴。卫星数据可以应用于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宁阳说，透过卫星可以在极端天气过后以最短时间获取灾后影像，通过比对历史数据准确判断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长光卫星在三年前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和山泥倾泻的迹象。香港中医医院将会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秘鲁乍街啦，由于有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的慢线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咧，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探讨一下啦，香港点样以自身嘅优势吸纳各方人才，去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0: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接受节目专访的时候就话，咁期望咧系北都大学城能够让本地院校有更多空间，发展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重镇，为国家发展成为教育强国作出贡献。
1: 今集亦都访问咗两位从海外嚟到香港嘅知名学者，包括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以及咧科学家苏慧。他都带领团队研制出第一项应用于国家太空站的香港科研载荷天运相机。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的报道。
2: 讲好十五五，
3: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吸引高端人才来香港发展，不少大学都有进账。有石墨烯之父称号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今年四月正式加盟香港大学。他在2004年成功在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这一种目前世界上最薄的材料，同时极为强韧，导电和导热效能高，为半导体、触控荧幕、防护装备等电子、医药甚至能源业带来重大变革。现在在港大担任物理学系讲座教授的安德烈海姆认为，香港的政策和人才优势有助他建立科研团队。他又计划在这里成立量子纳米技术研究所，期望特区政府进一步支持大学完善基建。
4: We are discussing creating an institute which would be called Institute for Quantum Nanotechnology.It's kind of the next, if you wish, the second quantum revolution. Quantum physics is an obscure term for many people, but you know, without quantum physics, your mobile phone won't work, the camera won't work, TV won't work.I'm really surprised that academics at HKU managed, using this infrastructure, publish such high quality papers as they publish now. They need to be supported.
3: 同樣睇準香港發展機遇的仲有科學家蘇慧，他幾年前透過特區政府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資助來香港，身兼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的蘇慧，帶領團隊研發出溫室氣體探測儀天運相機，透過測量和分析太陽光在穿過地球大氣被不同氣體吸收和反射的情況，可以准确计算空气之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天文相机今年五月跟随天舟十号升空，成为第一项香港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项目得到大学和政府的资金支持。
5: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得到了香港科技大学本身从学校的一些资助。另外呢，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得到了这个航天科技这个专项基金的一个支持。这个其实也是在香港一个首次由这种创科局发出的对航天科技的一个专项。
3: 苏慧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前是美国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原本已经有安稳生活和事业，但是似乎有无形的天花板难以寻求突破。见到香港有丰富的科研资源和机会，苏慧决定和丈夫一起来香港。
5: 去了这个美国的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17年。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职业上一直往上发展 展的情况下啊，就觉得确实有一些这个隐形的天花板，因为我们是亚裔，那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觉得你刚开始做一些啊基础的科研工作，还是能够得到一些运用，但是就得到一些可以有一些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呢，越往上走，就越接触一些科学管理啊，一些大型工程的这个设计和领导，就发现机会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在2019年开始 pandemic 疫情之后，也觉得跟家人的这个联系就比较困难，他们那时候是在国内，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是双方能够见面。
3: 苏慧离香港之后又成立初创公司向商业航天方向发展，他相信香港可以将深厚科学知识和内地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做出世界领先的项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大学作为香港高等学府的领头羊，过去几年吸引了超过100位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加盟。港大校长张翔在宣布卸任决定前接受港好十五五专访，形容本港拥有多项吸纳最顶尖学者的优势。
2: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同时呢也有这个东西方文化语言各个方面的优势，其实是很能吸引这个全球的最顶尖的学者和科学家。香港是全球的这个唯一一个城市可以有这样五所大学进入100强的，所以我们要这个发扬我们的学术的优势，来这个吸引全球的顶尖的人才。我们香港的这个法治，我们的普通法是非常重要的，不单单是为我们做这个金融做生意，其实对吸引人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3: 港大近期成功邀请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位菲尔兹奖得主加盟。张翔说他们来香港之后有不少新计划，部分更加会走出香港和其他大学教授合作。
2: 他们到香港来实际上是要做很大的科研，那么他们有这个下面都要领导一些前沿的科技，比如说 Franz Krauss 啊，他是一位德国来的教授，那么他是202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那么他会把他物理学的这个诺贝尔奖的顶尖的这个发现呢应用到医学上去，怎么样对医学的这个人类的疾病做更早期的预测，所以这个方面他会和我们的医学院物理学院的这个大家教授这个团队通力合作，他们会计划有个10年的计划，把这个香港还有我们内地还有这个德国，我们三家一起来做这个内地就是包括我们的内地的高校来做合作，所以这个是了不起的。那么我们吴宝柱教授呢，他是菲尔兹奖数学奖，那么他计划呢在香港大学成立一家亚洲最顶尖的数学中心，来引领亚洲甚至世界的这个数学研究。
3: 港大今年2月举行上海基地巡礼，正式全面启动上海战略布局。张翔说想将港大优秀人才带入内地，感受国家发展之余亦都吸取工业界的经验。
2: 我们把香港大学的最好的一些学生和教授带到长三角去，也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发展，也贡献当地这个工业最高科技的发展。那么我们在张江，我们主要是 focus 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校区附近有3000多家高技术企业，所以我们的学生出了门啊，5分钟就能到这个公司去实习，所以这些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我们在香港啊目前是缺乏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学生能够有这个一流的工业界的经验，同时我们的教授也和工业界他们通力合作，打造一些新的技术。
3: 发展离不开硬件配合，对于北都大学城扩容，张翔期望大学城可以带给本地院校更多空间。
2: 我们特区政府这个北部区的发展这一步大棋下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的实验室都比较小，我们的校园只有清华的1/6大，那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比也一半不到，所以我们的空间是很小的，所以希望呢这个方面能有显著的这个增长。
3: 港大计划在北都大展拳脚，包括由师生开设创科公司，以大学城发展贡献国家建设教育强国。
2: 香港大学我们在这个创新方面，我们最近这5-6年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成立了一支10亿 港币的这个基金，支持我们教授学生创新创业。那么过去几年呢，我们有440家公司我们教授我们的新的专利教授学生去开公司，所以的话这个创业的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准备把这个氛围带到这个北部区和这个那里的这个工业也一起发展。我们大学呢也希望这个大学城的发展呢为香港带来一个新的这个全球作为高等教育的重镇，是一个旗帜，这个也是为国家这个教育强国的一个发展做贡献。
3: 张翔希望当局容许大学扩大非本地生比例，吸引更多全球优秀学生来香港读书，做好留学香港品牌。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4%。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本港外贸连升29个月，强劲出口撞经济。大公报：香港上月出口飙升50.7%。商报：本港外贸延续强势。星岛日报嘅头版咧就报道，冇制止导游强迫购物，珠宝店被罚停业。
0: 明报嘅头版系游荡罪局限。统计师多次跟踪女生脱罪。东方日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有调查指70%基层三餐死悭抗通胀，饱肚为上，牺牲了营养。南华早报的头版是内地检讨扩大法律框架打击境外贪腐。信报内地追税阴霾，摩通忧虑本港楼市添压。至于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国产 AI 爆价格战， Minimax 免费两个星期。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本港七月出口再增50.7%，好过市场预期，连升29个月。而进口亦都大增41%，其中出口至美国继续系录得惊人嘅升幅，七月系增加咗92.9%，系自1973年有纪录以嚟嘅第二高。政府发言人话，七月商品出口进一步飙升，当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会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先进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亦都是值得密切关注。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有经济及策略师说，本港七月份进出口维持强劲增长，都反映外贸表现仍然强劲，展望未来。他指出美伊冲突前景仍然未明朗，能源价格都可能面临上行的压力，对外部需求的影响或者会逐步浮现。不过在电子产品贸易强劲增长带动之下，预计香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录得2%至3%的增长。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宣布扩展服务安排，今年12月中将会是新增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有近100张病床，届时设有套餐式收费，资助病床每日是980元，私家病床的床位套餐最便宜是每日5520元。明年3月起会有相关的自愿医保产品，该院亦都会在年底之前陆续加推10项专病项目，涵盖皮肤湿疹，还有是以及肿瘤协同治疗等等。被问到定价是比起公立医院的住院服务每日200至300元为高，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就强调，两者的角色和定位不同，中医院是希望结合中西医强项，做到1+1=3。他强调住院服务的定价水平合理，属于非常可负担水平，因为涵盖中西医巡访、中医治疗项目，例如是针灸、药物、X 光诊断等等。以门诊的价格逐项计的话，总价格可能是已经超过2000元，相信会受市民欢迎。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

0: 旅游业监管局调查今年2月发生一宗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被威逼购物的个案，发现涉事注册商店海船珠宝玉石文化馆未有尽力制止导游的行为。旅监局是公布决定暂停商店的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注册资格，为期30日，期间不得接待任何访港旅行团的旅客。旅监局都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的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或者直接寻求警方协助。旅监局又说将会持续加强和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旅游市场联合监管协作体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加强执法打击非法导游活动和威逼购物。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统计处一名统计师涉嫌在去年7月在铜锣湾一间中学举行开放日的时候进入校园，并且拍摄一名中四女生，被控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决，裁判官林子康说，被告在案发之前的两三年多次在港铁站等候事主上车，但是控罪只是针对开放日当日的行为，法庭不能够将事主过往的经历纳入合理担心的客观评估，裁定被告当日的行为单独而来讲是不构成客观威胁，罪名不成立。林官又说，游荡罪无法处理本案的情况，提及法律改革委员会因而曾经建议订立缠绕罪。报道提到，政府在2011年曾经就订立骚扰罪又或者称为缠绕罪展开公众咨询，当时政府表示现行民事及刑事法律未能有效保障受缠绕人士，但其后因为社会未达成共识，计划最终在2014年搁置。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是公布最新主动调查报告，话食环署早在2020年在曾嘴灵灰安置所推出每月编配试验计划，但当时未在其他的安置所实行。经公署去年查询之后，当局才落实每月编配的安排，是知道其他的安置所，话食环署拖延多年，至到今年8月1号开始才扩展计划。公署又批评食环署网站提供过时或者是不合时宜的资料，就例如是骨灰龛位供应超连结，只是提供截至到去年9月的骨灰龛位供应数据。公署向食环署提出了19项的改善建议。食环署发言人话，接纳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多位司局长昨日透过社交平台讲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出，无论是管治团队还是香港市民和社会各界，在这方面都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强调，走好由治及兴之路，香港前景是无可限量。陈国基特别提出三点，首先是维护安全要毫不松懈，更加要与时俱进；第二是加快发展要找住机遇，更加要改革创新；第三就是要提升治理，要统筹统揽全局，更加要坐言起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出，香港当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前提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让两者相互促进。发展与安全从来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一体两面的综合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至为关键，而法治的其中一个主要元素和组成部分，正正就是秩序与安全。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中电和港灯昨日分别宣布下个月上调燃料费，中电是调升是 0.1 仙，港灯是调升 3.4 仙，两电都是会推出特别补助计划去舒缓对住户的影响。两电指出，九月加幅主要是反映5至7月的燃料成本。港灯又说，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仍然波动，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比起年初地缘政治事件发生之前已经上升超过1倍，并且继续上升，预料燃料调整费是会维持较高水平。来自商报的报道。
1: 大公報報。

0: 道，立法會202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今次的修例並非小修小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針對性的改善和改革，在維持專業自主和程序公義之餘，亦都提升效率和透明度。对于医疗投诉积压和处理程序漫长的问题，卢寵茂说，医委会已经是加快处理，长期积压的申诉个案数目亦都大幅减少。由今年初申诉专员调查报告提到，2018年之前收到仍然处理的是18宗未完成个案，过去半年间已经是快速完成了大部分，现时只是剩下5宗。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早在三年之前是在东莞设立了空港中心，将安检等等的步骤是前置，令到货物抵港就可以直接上机。中心将会在明年的四月完成扩建，到时每年货物处理量可以升至到过百万吨。机管局航空货运及后勤总经理郭鸿龄透露，设立空港中心之后，可以将物流成本大降大约是三成。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今年是将三项的资助房屋计划一并接受申请，当中六字居2025率先在昨日开始首日拣楼，即日是售出174伙，属于2016年政府首度推出六字居项目以来首日售出单位数目第二多的一期，当中是以九龙湾盛智苑售价最贵的单位，昨日早上已经是获得认购，作价是3,537,700元。以今期六字居共有1,374伙可供拣选去计算，而首日售出的单位数目是占总数大约 12.7%。 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商报的时评话，首个北都片区项目已经成功批出，由六间知名的巨企合组的联营公司夺得，显示市场以实际行动支持片区开发的新模式。片区模式是香港又一成功政策的创新，对此全新政策，政府尚需要不断识变应变，除了要收集好市场意见，还要做好招标的宣传推介。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连日来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炒作支联会案，肆意攻击诋毁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和国家安全法律，中方已经表达严正立场。评论话，特区政府表达强烈反对和不满，并予以强烈谴责。评论认为，香港近年来各方面的良好发展态势，充分证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新加坡政府日前公布了新的育儿养儿育女配套，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自然是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看，不需要过度忧虑长远竞争力的问题，能够补充人口的不单止是新生婴儿，还有是外来移民，后者香港并不缺乏，只要他们对香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加上原先已经在这里生活的市民，大家都可以长期奉献香港。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学童精神健康问题近年备受关注，中学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高小的九个月试用期今个月底会届满。评论说，校本三层应急机制识别高自杀风险个案的作用广获肯定，值得当局是投入资源延续在高小推行应急机制。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说，华府又打算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额外 7.5% 的关税，理由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中方当然是可以直斥其非，但即使美国和西方是基于偏见而一意孤行，其实无需过度忧虑，原因是中国制造业已经是全球市场稳占一席位，只要针对需求推出具备性价比优势的产品，冲破贸易壁垒并非难事。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对加拿大的关税战升级，但是加拿大是采取对等反制的措施，借着这场实力悬殊的贸易战，实践中等强国的战略思维，用行动来证明中等强国有能力和决心是对无理霸权说不。评论认为，只要具备清晰的底线思维、精准的战术和多元的布局，中等强国完全是有能力在霸权的夹缝之中

0: 中捍卫尊严。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大家要留意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九点半。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